我们直播随着疫情的因缘啊，今晚刚好圆满第139讲啊，而今天刚好是我们2023年的农历大年初一啊，利用这个机会向诸位拜个年啊，祝福诸位同修新的一年里啊，不求事事如意，但求毅力勇气；不求身体健康，但求精神敏锐；不求负担减轻，但求力量增加。这是正言上人的新春祝福啊，也是祝福中啊充满了智慧。那所以这句新春祝福呢，也是算送给各位一个无形的福慧红包啊。希望新的一年呢，人人福慧增长啊，那个悲智双运啊，家家平安，事事吉祥啊，更要祝福呢，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一年复始啊，不只是万象更新呐、啊，还要观念更新呐、啊，更要推陈出新呐、啊，这样才是新年的新气象啊。要这样，就要与时俱进，才不会被时代的洪流所淘汰。走过了三年的疫情阴霾啊，如今全球几乎所有的国家防疫规范都已经全部解封了，但是经济重创之后呢？要完全恢复像过去一样啊，已非昔日可比啦。疫情期间关闭跟休业的商家要重新要重振旗鼓啊，还是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呢、啊。尤其呢，现在全球物价上涨啊，更加重大家的生活压力，所以现在人的这个消费习惯与生活心态呢，也需做出改变啊，必须具备以前我们提过的适应性跟灵活性、啊、才能确保长治久安，永保安康啊、哦！这个现象就好像人受了重伤之后啊，要完全恢复健康，也是需要一段长时间的调养生息啊，道理是一样的啊。新的一年呢，我们不但要继续精进不懈，还要继续保持呢虔诚戒慎呢、啊，身跟心都要照顾好啊！我们一起来互相勉励，互相提醒啊！好，我们言归正传哈。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见好不求难，被入不称难”呐！啊，这是《佛说人有二十难》里面的第七难跟第八难呐！啊，之前我们已经分享过了八个难呐，今天晚上讲完这两个，总共就讲了十个难呐。二十难讲了一半了，我们先来谈见好不求难。什么是见好不求难呢？简单讲，就是日常生活中遇到好的境界，不生贪爱，也不强求，也不占为己有，这个是不容易的，所以很难啊。因为有求皆苦，无求即乐啊。如果能做到碰到承担就上，碰到荣誉就让，有这种心量就是见好不求啊。但是要有这种涵养跟功夫也不是不简单啊，所以才说见好不求难嘛。一般人看到好的境界啊，都容易产生贪求的心呢、啊。举例来说了，在公共场所里面或大众交通运输里面呢，看到有好的座位呢，大家都会争相去占有啦，这就是众生境界嘛。相反的，把好的座位让给老弱妇孺或需要的人啊，这个就是见好不求啦。同理，一行人坐着九人座的厢型车要去参加活动，长者因为有长者风范啊，站在车门边啊，让大家都先上去的，自己最后一个上。结果上去以后才发现，第一排的位置呢，就有人大大大的坐在那里了，让这位长者呢，都坐在那个靠门边那个小折椅，要搬下那个小折椅上面呢，啊，这不只是有求的心态了，更是一种失礼啦。那不求就是当好的境界现前时啊，真念心还是安住不动啊。还是如理如仪啊，礼仪也要照顾好啊。
更不会去分别那个好这个不好，自己先做好啊，更不会去分别那个好这个不好，自己先做好的位置先自己抢，不好的位置留给别人。

能够具有这样子的心境，才能做到青山无所争的境界了，也就是无争。佛陀就是无争的精神啊，崇尚和平，与世无争的意思啦。那佛教的精神就是无争跟随缘，这就是我们要学，我们要学的精神就是这样子，啊，无争跟随缘呐，佛教的精神呐。那世间有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物质，足以去诱惑人心呐，使人迷乱呐，啊，要不去贪求，真是不容易呀，啊，一般的人总是不断的追求，只要是想要的，就不管需不需要，拼命的追求，啊，对凡夫而言哦，这个是正常的事情。大家都这样做嘛。可是人生之所以会有很多的烦恼，大多是因此而引起的，哦，为了这份追求的欲望而误了自己的前途也是大有人在啊，哦，贪求心重的人总是对自己目前的环境呢永远不能满足，他永远觉得是空虚而有失落感，因不满现状所以常常的向外追求，哦，造成妄想未来，迷惑现在啊，后悔过去，那盲目追求未来的目标而迷失了自我。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呢，常常用各种方法去教育大家，希望学佛的弟子们能够接受他的警语。所以佛陀常说嘛，人生无常，一切如梦幻泡影。不过呢，众生愚昧无知啊，不悟现实啊，常常不是偏执于空，就是执着于有，而一直呢穷追不舍，越是追求呢越是负担重。所以佛陀不管是像富有的人也好，或者像贫困的人也好，都是以平等心的智慧应机教化众生的，啊，那其实每一位高僧大德都是这样做的，啊，佛陀在世的时候呢，有一位国王啊，这位国王可以说是富甲天下了。他本身是印度的婆罗门教，他深信的今生今世的位高权重是他过去生布施造福而来的，而得的结果了。所以他常常欢喜造福，为的是要什么？求得福报。有一天呢，他打开了存放珠宝的仓库啊，以七天的时间为限呢，发出通告给大家，啊，所有人不分远近，不分种族，只要来到我这里呢，一定有求必应，啊，那这个国王就把这个珍宝呢分成一堆一堆的啦，啊，只要来求助的人呢，固定每个人就可以拿一堆。那尽管这些财物呢，很多人来拿哦，还是拿不完呢，剩下很多。那佛陀知道这位国王是这么发心，可是他这样子的造福并不是真正的解脱，因为他还是有所求嘛，这辈子有福还不够，他要求来生福。我们以前讲过嘛，有所求就没有嘛，无所求就有嘛，这个很奥妙了，所以这个佛陀看到这个国王呢还在求他来生的福，于是呢佛陀就化妆成一个婆罗门教的这个乞丐啊，来到国王面前，啊，那国王就对这个乞丐说了，你有什么困难尽管说，不用客气，我一定满足你的需求。那这位乞丐就说了，我知道国王喜欢布施造福啊，所以我要来求取财物啊。国王说，好，那你就拿一堆吧。那乞丐就拿了一堆珍宝就走了，可是只走了七步就回过头来啊，把珍宝呢放回原处。那国王就问了，哎，你为什么又拿回来呢？那乞丐说，本来我想三餐温饱就可以满足了，但是现在有了这些珍宝，如果还要去过流浪的生活，觉得欠缺了安全感，所以呢希望能够盖一栋屋子，盖一栋房子。哎，国王听了以后觉得，哎，有道理，就说，好，那你再拿一堆。哦，那这个乞丐真的再拿一堆啊，走了几步又回头放回原位啊。那国王就很疑惑地问他，怎么了？那乞丐就回答说，我想这些珍宝也只够盖一间房子啊，如果我想要娶妻也还不够啊。

国王就说：“好吧，那你拿三堆去，啊，这样应该是让你娶妻盖房子都够了啦。”哎，那这位乞丐也是拿了三堆珍宝，回过身就走了。走了七步以后，回过头又把东西拿回来放在原处啊。国王很讶异啊，就说：“啊，你这个人很奇怪呢，给你三堆财物，难道还不够吗？”乞丐说：“我算一算还是不够，因为即使房子盖好，娶了妻子，生了孩子，我还需要请一些奴婢来侍奉妻儿啊，或者把房子装潢得更漂亮一点啊。所以算起来哦，拿三堆还是不够用。”那遇到这样的人呢、啊，这位国王却还是宽宏大量地跟他说：“那你就拿七份去吧。”这个乞丐真的就拿了七堆宝物离开了。走了一段路，他又把东西原封不动的拿回来了。那这次国王就很生气的哦，就说了：“你真是一个怪人呢，够你盖房子娶妻，也够你请奴婢的，这些你还嫌不够吗？这些财物已经可以让你享受一生了呢。”这个乞丐呢很感叹呢、啊，就跟国王说：“啊，国王，我再怎么算哦，都还是觉得不够。即使什么都有了，可是儿子长大要娶媳妇啊，哎呀，人生一世确实是追求不完了、啊，也做不完了、啊，而且呢人生很无常啊，所以我宁可去过目前这种朴实自在的日子啊、哦，没有精神负担，没有家世之累，可以清静的这样过一生。所以我认为呢，目前的这个生活就是比较理想、逍遥自在的生活方式啦。”国王听着这位婆罗门乞丐这样的感叹呢，哎，国王自己也有所顿悟了。他想啊，对哦，人生有永无止境的追求，哎，我现在已经是位高权重、福报不尽了，这样已经是很好啦。我还想追求未来的福，如果生生世世追求福报，那就永无解脱之日啦、啊！我既然身为国王啊，我就要为百姓、为国事操劳，还要防范他国的侵犯，应该为这些本分事呢来尽心尽力才对，这样才是真正的福。这是我的本分事，我应该去追求更超人自在的福啊！啊，国王讲这句话，那这个假装成这个乞丐的这个佛陀呢？知道国王心态已经转变了啊，就像国王说：“国王，现在有一位觉者叫做佛陀，他出现在人间，我与其要去追求财物，我倒不如去追随佛陀啊，因为佛陀有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清安解脱的法财，所以我想我还是去追求佛陀的真理比较实在。”这个乞丐就这样讲完之后就离开国王而去了。那国王听到了世间有位觉者，他心中一震啊！刚刚的乞丐不是讲吗？有一位觉者嘛，他听说心中一震，哎呀，对哦，我也听国内人民在讲哦，大家都口耳相传的说，悉达多太子已经成佛了，他是天下众生的导师，我为何不去求佛陀，请佛为我开示皈依呢？于是呢，这个国王就立即传令了，准备马匹呀、啊，动身呢前往奇缘金色。到了奇缘金色求见佛陀时呢，佛陀一看见国王一看见佛陀呢，哇，觉得这个面相很熟呢，他就想，哎，我在哪里见过他、啊？那这个时候呢，佛陀就微笑的向国王说：“啊，才没有多久的时间，你怎么就不认得我了呢？”啊，国王见到佛陀这么慈祥的态度，于是呢就会意过来了，赶紧五体投地啊，感谢佛陀启发他的智慧。那这段佛典故事听起来会感觉自己就好像在现场一样，很生动，很发人深省啊。那佛陀其实是最善于观机斗教了，甚至用婆罗门的这个乞丐的形态啊去接近国王，以种种的方便法呢三番两次的祈求财物又归还，这就是智慧的引导啊！这位国王终于被度化了啊！人生就因为追求无止境，所以佛陀才会说：“
见好不求难呐、啊，啊，像这位国王，他身为一国之尊呢、啊，又富甲天下、啊，也还觉得不够，还必须再追求来生的福。而佛陀呢，假扮乞丐啊，就是在比喻世间的人呐、啊，人人有了财富，还要名位；有了豪宅，还要名车，啊，还要娶漂亮的妻子。那娶妻生子之后，还要请佣人侍候，这样还没完。而且将来还要为未来的子子孙孙设想，这个叫做百岁父母常忧八十儿啊。那这个例子是明显的告诉我们，人生 求无止境，很辛苦啊。啊，当然了、啊，我们也不能说追求就不好或不对，啊，不能话不能说死。这样讲有些人会无法接受，对，大家都在追求啊，大家都不对吗？不能说这样不对了，追求也是好事啊，但是我们学佛也要求精进，求智慧增长啊，这个也是求啊。不过精进跟智慧的这种求呢，是为了要解脱自我的心灵啊，求突破人间种种的欲望跟纠缠啊，是真正用脱俗的精神呢，追求心灵的清净呢，而得到什么弃欲无贪的清安呢？所以这不是欲求的有所求，而是目标跟愿景呢。所以此求非彼求，本质不一样啊。这个要理清楚。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解释被辱不称难呢。啊，被辱就是受到侮辱、屈辱。或者受到别人的语言的怒骂，啊，叫做被辱啊，被人家侮辱嘛。那不嗔就是不起嗔心、不发脾气的意思的、啊。那被辱不嗔难，就是难在什么？难在需要靠忍的功夫啊。而修炼忍功也不是三年五年的事情，所以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生活中或工作中受到很多的委屈。跟对方争论或讲道理，讲也讲不完，说也说不完，讲也讲不清，完全无济于事啊！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呐、啊。哦，然而呢，短暂的坚忍不必去解释，短暂的坚忍之后，等到事情过后呢，真相大白了，是非自有论断了、啊，自己也能从中去成就忍辱的功德跟功夫啦、啊。啊，这个要有。沉得住气的这种功夫啊，举例来讲啊，相信大家都有以下这个经验呐、啊。哎呀，那天开会中哦，或情绪中啊，听了那句不中听的话之后呢，我虽然我的心里很不舒服、很不开心，但我还是把它坚忍下来，也还好有坚忍下来，否则会把事情搞砸。因为对方了解事实真相之后，也当众表达了他的歉意。他也不是故意的，所以最后大家是皆大欢喜啊。如果那时候呢，我们忍不住而动怒，轻易动怒了，彼此伤感情了、啊，缘也结得不好了，也破坏整个气氛了，那那个结局就很难收拾了哦。还好那个时候我们有忍下来，我相信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呐。历史上呢，韩信曾经。接受了受了这种胯下之辱，啊，韩信喜欢配一把剑呢在身上。有一次呢，一位少年呢看到韩信呢背着这个宝剑呢，就故意羞辱他。哎，背一把宝剑有什么了不起？如果真是英雄好汉，你就把我杀了吧。如果没有这个本事跟能耐的话，你就从我的胯下跨过钻过去。一般人呢面对这样的挑衅呢。如果忍不下来，一定会起冲突，不是打架就杀人啊！对，凭什么你这样子挑衅我啊？但韩信忍了下来，不但没有挥剑杀人啊，还从这个少年的胯下钻过去哦！啊，这就是被辱不嗔呐、啊，很不容易啊！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呀、啊：小不忍则乱大谋，要忍一时才能争千秋啦。韩信这个胯下辱的故事呢，我们在第35讲哦，啊，主题是辛苦一阵子，快乐一辈子，啊，这个里面又讲得非常的详细啊，有兴趣的人呢可以去参考啊。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莫名其妙哦，
无缘无故被人家冤枉误解，或者被人家骂，被人家批评啊，甚至被人家侮辱都有啊，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讲话对我们很不客气，声色不好，口气很重，对我们很不友善啊。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能不嗔恨，心里能够好像没有那回事一样，是用温和及平静的反应去应对啊，这不是麻木不仁哦，这是安忍不动的功夫。不要以为这种人就是麻木不仁的，没有感觉没有反应，不是这个意思哦，这个不是麻木不仁，这样的功夫就是安忍不动啊，这是很有自信的人啊，也是很可靠的人啊，跟韩信一样才是真功夫啊，很不容易，所以才说被褥不称难嘛。不过我们如果能够做得到，那就是如正言上人所说的，过来人就是过来了，意思就是说走过暗暗的黑夜了，自然就看到黎明的曙光啊。但是这样的先决条件就是要先学习被褥不嗔啊，要达到刚刚那个境界就要先被褥不嗔啊。其实每个人生气的时候都会说什么，这口气我实在忍不下去了。那为什么忍不下去呢？我被人欺负了，他凭什么占我便宜啊？他这个人很不讲道理啊，这个人太过分了啊！大多是这些的问题让人忍不下这口气的。那气是从何而来呢？由贪嗔痴而来啊！大多数的人呢，凡夫呢，都有贪嗔痴三毒了，这就是凡夫啊。人在日常生活中起心动念，的确是离不开这三毒。这就是人的心病啊，心病要靠佛法了，那生理的病要靠医师了。有的贪嗔痴就会使家庭中或人与人之间呢不能相互忍让，团体中也因为人的嗔念而相互计较争斗。其实啊，天下之本无事，是庸人自扰之啊，人生本来是应该是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啊，应该是很美好的。就是因为人人有贪嗔痴这贪嗔痴这三个心理的病啊，所以稍微被人家占了一点便宜就忍不下去啊。那佛陀之所以可以能成佛，就是在群体中能忍下别人所不能忍的侮辱跟攻击啊，能忍不能之忍啊，能为不能之为啊，做人家所不能做到的艰难之事啊，甚至还以德报怨，所以他能成佛。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还是凡夫一个啊。那其实高僧大德跟诸山长老的境界，其实也都是以德报怨，以德服人啊，这样才能够以德服众嘛。当年佛陀的僧团中啊，有一位提婆达多了，这故事大家应该都听过了，他是佛陀的堂弟啊，他有野心，他想要统领僧团啊，因此就跟阿舍世王勾结啊，两人互通计谋啊。阿舍世王想说早日取得王位，因此就不惜的用残忍的手段呢，把自己的父王囚禁起来哦，不给他东西吃，不给他水喝，就要让父王呢活活的饿死。那提婆达多也是一样，他要用种种的方法去杀害佛陀。有一天呢，提婆达多跟这个阿舍世王呢想出一个办法，传令下去，命令全城的人一律不准供养佛身啊，不能供养佛陀跟僧团的，如果有违反呢，必遭重罚。因此呢，王舍城内呢，没有一个人呢敢供养佛陀跟僧众。那佛陀的弟子虽然只是日中一时啊，一天吃一顿呢、啊，但每天也不能缺少这一顿呢、啊。结果一段时间过后呢，僧团已经快无法维持下去了，无法维持生活了。佛陀就叫这个目犍连啊、舍利佛、那个大迦叶尊者等这个诸大弟子啊，分别带着僧众呢，分散到其他地方去。唯独佛陀跟阿难跟500位僧众呢，留在王舍城内。
他们忍受饥饿，佛陀是想以这份的忍辱呢，跟毫无抵抗、毫不抵抗的这个忍德呢，要来感化这个阿舍世王啊。那提婆达多得知佛陀的大弟子们都已经带着僧众离开佛陀了，分散到各地去了，好，又向这个阿舍世王说，佛陀的大弟子跟很多僧众都已经离开了，现在城里面只留下佛陀跟阿难跟500位的僧众啊，国王，我们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呢来消灭佛陀跟僧众。那提婆达多就献策给这个阿舍世王啊，请国王明天邀请佛陀入宫来接受供养啊。他就计划呢用酒灌醉的500只大象啊，等佛他们要来到半途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个醉象呢放出来让他们狂奔啊，企图利用这个醉象呢去践踏佛陀跟僧众，害死他们呢。他们决定的计谋之后呢，阿舍世王第二天真的就依照计划行事了，请佛陀来接受供养。佛陀虽然知道他们的计谋，但还是很欢喜的接受邀请，就请阿难呢率领这个500僧众啊向王宫前进。走到半路，果然一群疯狂的大象的冲出来啊，所有的民众都四向走避啊，惊慌的走避啊，唯有佛陀跟这个阿难呢、啊、跟这个僧众呢安然不动，在现场安然不动。那醉象一大堆醉象冲过来之后，冲到佛陀眼前的时候，哎，佛陀是淡定不动。这个时候很奇怪哦，这一群原本狂奔呼啸而来的大象呢，到了佛陀跟僧众的前面的时候，竟然全部都安静下来啊，而且每一只大象都五体投地的跪下来，温顺驯服啊。佛陀安详的露出笑容啊，摸一摸大象啊，然后穿过这个象群走入王宫里面啊。那阿舍世王看到这一幕景象以后心里很吃惊，他发现哎，佛陀不只具有服人群的这个威德啊，即使狂奔的醉象他都能驯服他们呢。所以这个阿舍世王他内心起的这个敬畏之心呢、啊，恭敬的供养佛陀。佛陀对这件人为的意外呢，不但不怨不恨不怒，接受供养之后呢，还真诚的祝福阿舍世王啊。这就是佛陀的仁德啦、啊。而面对提婆达多呢，佛陀还提前的受尽他的时间，成佛时间更久哎，要害死他的人，佛陀受记给他，将来要成佛的时间呢更快啊，以德报怨呢、啊。我们一般人受到别人一点点的欺侮啊、哦、欺负啊、哦、就要力争到底啊，而佛陀却是被辱不嗔，虽然受到侮辱侵扰，甚至被人家断绝粮食啊，并且以罪相要来加害他，佛陀都能够安忍不动如大帝啊。啊，就跟几年前呢、啊，大家对慈禧有所批评的时候呢，上人那时候也是用这个方式告诉大家安忍不动如大帝、啊、被人家侮辱，被人家扭曲，被人家污蔑啊，也是一样，没有急着解释啦，哦，那不把这种侮辱放在心上，哦，由此可知呢，佛陀的心境已静如明镜呐、啊，清净如一块明镜呐、啊。不起嗔恨的心念、啊、心中常存着无量的慈悲跟感恩、啊、慈悲心跟感恩心可以取代嗔恨心、啊、所以一个人如果有慈悲心跟感恩心呢、啊，就不会起嗔怒了。而我们如果能够消除嗔怒，又怎么会有人忍我是非呢？怎么会有忍我是非呢、哦哦、可能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呢、啊。就是在室内坐着，外面的雨声滴滴答答，虽然没有冷风吹进来，但是光听到雨声、啊、就会感觉有几分的寒意、啊、这就是心里的感觉了。就是佛陀告诉我们的一切唯心造了，心在作怪了。你是快乐或是痛苦，或者是从心而起的感受，都是从心而起的感受，
快乐痛苦都是一种感受嘛，不管是你对待人或别人对待你，一切动作所引起的感受都是从心而起的啊，不但人是这样的，世间一切的众生也是一样啊，刚刚那些狂奔的罪相也是一样啊。佛陀用慈悲眼神对待他们，他们自然是心悦诚服，所以才说仁者无敌啊，就是慈悲没有敌人的意思啦。佛陀在人有二十难当中呢，说被辱不称难，就是指一个人在遭受侮辱时一点都不会发脾气，这个人才是真正的难得啦。人家如果瞧不起我们，对我们不尊重啊，而我们一点都不在意，这才是真正了不起的功夫啊，也是我们要学的方向了，目标了。但是世间能找到几位这样的人物呢？一般的人都会钻牛角尖呐，啊，本来人家对你并没有不尊重的地方，也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而是你自己自尊心太强，因为心很敏感，造成事事敏感。如果自己的内心一直往坏的方面去猜疑的话，那这就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了。孔子曾经说啊，人如果有忍辱的功夫，天下就无事可争斗。世间的圣人都这么说了，更何况是出世间的佛陀啊。修行如果少了忍字，那任何的行就很难修，这是我们要互相警惕的。周朝时代呢，有一位专门养斗鸡的人呢，叫做季神子，三点水一个神级的神啊，季神子啊。那斗鸡就是一种好斗成性的鸡嘛，哦，两只斗鸡那对立的时候呢，嗯，一只有稍微一动了，另外一只就立即反应了，要做出防卫或攻击啦，啊，这两只鸡就冲突起来了，彼此攻击啊。有时斗得鲜血淋漓、遍体鳞伤啊，还是不甘罢休啊。到最后通常是两败俱伤，甚至必须斗到一方死亡为止啊。那这个周宣王很喜欢看斗鸡啊，这位季神子啊，就是专门为他饲养斗鸡的啦。有一天呢，有人从外面买一只很强壮的斗鸡回来哦，那周宣王就很高兴的把他交给这个季神子，给他去训练了。那过了几天呢，这个周宣王就问这个季神子，几天前买回来的斗鸡，你把它训练的怎么样了？可以上战场去，可以上场去比斗了吗？季神子说还不可以耶，因为这只鸡哦，血气方刚啊，斗志高昂啊，还不宜上场啊。那过了几天呢，周宣王又问这个同样的问题啊，那季神子的回答还是一样哦，还不能上场，因为他一看到其他的鸡的影子啊，他就会冲动，所以还是不能上场。又过了很多天，周宣王再问，这次呢，季神子说了，国王可以了，因为这只斗鸡，当他看到其他的斗鸡的时候，或听到其他斗鸡的声音时啊，他一动也不动啊，他的心已不受外物的影响啊，像是一只木鸡一样啊，所以他可以上场去比赛了。那各位听到这个故事一定觉得很奇怪啊，哎，争斗不是要血气方刚吗？要斗志高昂才会斗得赢吗？平常人不是都这样子吗？但深入其中的道理之后呢，我们就不认为是这样子的，里面很大的学问。季神子他认为，这一只斗鸡虽然很强壮，斗志很高昂啊，但如果一点风吹草动就蠢蠢欲动，就先主动攻击，那他必败无疑啊。因此使他的斗志收敛于心，才能让他下场争斗。关键在这一点，要使他的斗志收敛于心，才能让他下去跟人家竞争，跟人家争斗啊。后来这次训练后的斗鸡呢，果然一上场啊，就稳稳的站立啊，即使啊其他的斗鸡对他有百般的挑衅哦，他还是老神在在啊，像木鸡一样啊，不动声色，
稳如泰山。他只是用眼神啊，注视着对方，对方就会产生高深莫测的什么畏惧啊，自然的就会后退，不敢攻击啊。万物众生都有这种心理作用啊，能不斗而胜，不战而胜啊。连动物都讲究心理的作用啊，何况是人啊？其实狗也是一样啊，有养狗的人都知道啊。当狗要攻击我们的时候，不是跑给狗追啊，你怎么跑也跑不过狗啊，那要怎么办呢？保持冷静，安立不动，或者你可以双手交叉于胸口，哦，把这个双手交叉于胸口，哦啊，避免晃动，不要动来动去，这样等待几分钟呢，狗就会自讨没趣离开了啦。或者是立即蹲下来也可以，狗也会自动跑开。所以完全无视或不理它才是上策，才能帮助你脱离困境啊。这句话是重点，完全无视，视力的视，完全无视或不理它才是上策，才能帮助你脱离困境啊。人生的道理何尝不是如此啊。不要动不动就心浮气躁，要学习刚刚那只斗鸡跟被狗追的时候那种笃静不动，这个以前我们有讲过了啊，也是其中一难啊。那这个就要先学习什么安忍跟默忍啊，这个也是一种涵养啊。千万不要有说，我如果不跟他们斗斗看，他还以为我是傻瓜，很多人是这样子，对， 不跟他拼拼看，他以为我是傻瓜，不要去逞这种匹夫之勇啊。其实呢，不要怕人家笑我们傻，要担心的是人家说我们很聪明啊。太聪明就是狡猾或者圆滑，圆融是很好，但圆滑就不好。所以聪明是污染的，智慧才是清净的。聪明不是好听的话，如果人家说他怎么那么傻啦，任人家欺负一点都不在乎啦，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样，就算成功的啦，知道吗？大智若愚呀，这就是人生，就是人有二十难里的处事无心难呐，跟笃静不动难呐，不容易做到，所以才说难，不只是难，还超难。今晚我们分享了见好不求难啊，跟被入不成难，两个都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很不容易啊。但是只要我们有心，则知难行易呀，能做得到就是雾散云开见青天呐，做不到那只好凄风苦雨日日愁啊。好，我们今晚的读书会就讲到这里啊，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同时也祝福各位新的一年每日快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吕慈让，北区中正区妈妈，在四月五号的时候往生，那让我呢去体悟到无常就在身边，而且在妈妈呢要往生之前的前两天，我还带妈妈回去慈院去做看，所有的报告都是那么的正常，那么的健康，但是就在一次的跌倒往生。虽然现在呢没有办法再跟妈妈像妈妈那样子的互动，但是呢我觉得这一个爱要及时说出口，觉得当时少跟妈妈说了很多，妈妈我真的很感恩你，很爱你，我想爱要及时说出口，我也很期待每天熏法香的时候，那感受到上人的法真的就是在洗涤我们的内心，那每天每天就让我们感受到那个无明烦恼是那么的微细，那唯有呢听法的当下，那可以让我一直在改变很多的观念。所以呢我要跟我敬爱的妈妈还有敬爱的上人说，我非常的感恩，感恩上人，感恩妈妈。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持
1: 好朋友。
0: 美国戴利城牙医师王信芬说：“
2: 啊，我是参加慈济义诊的时候呢，每一次在义诊期间呢，师兄师姐都会准备素食给我们吃。每一次从这个义诊当中知道素食可以做得这么，好吃健康，而且又充满了爱心。那我也觉得说，这个爱心不只是师兄师姐对我们的爱心，也是我可以把这个爱心借着素食啊，爱这个大地，爱这个地球。然后我在教会里面发现，也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也吃素食，哎，不一定是慈济，哎，所以我找到了很多的同伴，大家可以互相支持，继续素食这条路。”
3: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家好，我是邓波仁医师，美国慈济医疗置业体，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络电台。
1: 我是种树女王陈礼仪，我吃素。那我是在美国留学，然后参加佛学社，然后当时有机会皈依佛门，动机就是蛮单纯，就觉得说自己要少造一些这种杀业。因为我本身是学环境教育，然后我也是在这个环境教育跟种树的领域里面工作，我就发现到说地球上的大面积的森林消失呢，几乎都跟就是吃荤食的这个成长呢有关。目前地球大概每年砍伐100亿棵的树，而这100亿棵的树呢，大概在全球有10个，就是说砍伐最多的热点。这10个热点里面有9个都是在热带雨林。那热带雨林其实是我们地球最珍贵的绿色资产，也是我们地球的肺。为了环保救地球，我发愿要种10亿棵树。像亚马逊雨林，大概它的砍伐里面有80%都是为了要做这个畜牧的饲料，或者是畜牧场这样子，所以它直接就跟我们人类的就是整个族群的饮食习惯是直接有关联。每一个人都愿意积极一点的话，比方说每一个人都积极的吃一点蔬食的话，其实地球的环境就有机会整个转变过来。所以就觉得说我应该多吃蔬食，那这样子可以直接的来保护森林。多吃一餐素，少砍一些树。

0: 静思华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爱心很密集的地方就是福地，清净的心地连结在一起就是人间净土。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啊，这个打开新闻看到天灾人祸，哇，越看越可怕，真的是无法掌握也或者是无法预料。那不管是看到地震啊、大雨大水，还是说这个大火，以及甚至这个战争的问题，哇，看了真的是无能为力啊。那还有许多人呢，是因为生活压力太紧张了，感到焦虑不安，世界好像变得越来越快，生活越来越令人担心。那面对这样的时代之下，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其实很多改变世界的力量，往往都是从一个很单纯的念头开始，一念的不舍，一念的想关心，一念的想帮助别人的这份心念，慢慢的就能够化成影响许多人的行动。所以呼应了我们一开始所说的这静思小语，爱心很密集的地方就是福地，但是爱心在人人心中，我们要将它启发出来，所以要化作行动的力量，将这份的爱心善行串联起来，让我们的生活社会更加的美好，这就是人间的净土。在我们今天当中要和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这志工早会，静思精舍德开师父就和我们分享如何从一念初心走向回应世界的行动，提起了真言上人的初心，但我们回顾了慈济走过60年的历程，从看见众生的苦贫病相依，到一步一步走入人群行菩萨道，一个人的愿力我们都见证了，凝聚全球无数人的善念与爱心。分享里面我们也听到堪师父谈起无常，也谈起现在这个世界正面临的种种挑战，不管是刚刚所提到的天灾人祸，我们要选择袖手旁观，还是选择一起来付出？付出不用先想多远大，而是先想我们能做些什么。在现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各自的专业，还有我们各自会的事，我们就想想如何把它化为帮助别人的力量。而说到慈济60年，不只回顾过去，更在思考未来，所以我们如何将这份的爱与善传承下去，让更多人一起走上付出利他的这一条菩萨道路呢？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由静思精舍德开师父和我们的分享，从一念初心走向回应世界的行动。
1: 请问大家知道现在上人在哪里吗？所以我们心心念念呢，上人不管在哪里都是在我们的心里，都跟我们同在哦。那今天德堪要跟大家分享的呢，主题是慈济60，行在当下。我们知道上人从应该算是60几年前、还没有正式成立慈济功德会之前，上人他内心就已经对人生、对生命有一些不同的想法，那也从真正的看到了启发上人的那一滩血，包括说与几位修女的互动，所以本着一份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这样子的心情呢，上人把这份的心化成了行动，来为世界做一个回应哦。所以今天呢，就想要借由这样子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我们来看，大家还记得上人要行脚之前，是不是跟我们讲说他就要出门去旅行了？那旅行什么？我们一般人去旅行就是去玩，去放松心情，但是上人的旅行啊，是要去履行自己这一份菩萨道的愿力，要到处去度化众生。所以上人并不是说就是 我们都已经有钱有闲，然后有假日就到处去玩，即使是撑着不舒服的身体，上人还是很努力的要让自己可以再走更多路，让自己的精神气力可以更充足一点，就只是为了能够到各地去看看弟子们，也让弟子们来跟师父接近，为的呢，弟子们也让弟子们来跟师父接近，为的呢，就是一份把脉的传

0: 规划，就这样子如常的走下去。但是人生无常，未必是这样，许多的天灾人祸啊，还有呢，你看看现在整个世界圣婴现象，到处就是充满了热火，热乎乎的。那不只是这样子的炎热的气候，还有呢，就是土地也不安定哦，有好多地方的地震、大火、大水，更严重的人心的不调引发的战争，这一些呢，都让这个世界失去了平衡。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该做些什么呢？这个无形的线啊，这个线，无形的无常的线，它牵动着我们的日常，在那一些我们不容易去发觉、没有去看到的某一些角落，一些孤独焦虑的人，这一些呢，都牵动着我们的日常跟未来。那到底我们能够做什么？或许我们可以选择袖手旁观，不关我的事啊，我过好我的日子就好了，我管人家那么多。但是呢，偏偏上人带着我们要走一条比较辛苦、比较鸡婆的路。当这个世界有需要回应的时候，我们就像是在森林大火中去沾湿翅膀要来灭火的那一只一只只的小小鸟，我们选择走进现场，用行动来回应这些无常，而不是选择袖手旁观哦。那这60年来，慈济人在上人的引领下，我们做了些什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综合的回顾啊。
1: 总有一份力量悄悄点亮希望，从一念善开始，我们相信每一份微光都能汇聚成改变世界的太阳。在最需要的地方，我们看见饥饿与匮乏，我们不只给予一餐的温饱，更透过教育与技能培力，为他们种下希望的种子，让困境不再复制，让生命重新拥有选择的权利。当极端气候带来无常，我们选择走在最前，一路相伴，从紧急救援、温暖安置到长期重建，我们用行动告诉受灾的人们，你们

0: 面对时代的变迁，我们做长者最坚实的依靠，也做青年最厚实的翅膀，让智慧传承，让活力延续，创造一个跨越世代共荣共好的社会。地球的未来取决于我们现在的选择，我们推动环保、减碳与无痕饮食，用新式效应冲淡温室效应，用一双双做环保的手疼惜我们共同的家园。慈善是一场永不落幕的接力赛，我们与联合国及全球伙伴携手，跨越国界、宗教与种族，将善的力量最大化，对准永续，让爱无限延伸。
1: 在这一条善与爱的道路上，有您的投入吗？相信在座的各位，包括在线上的慈济菩萨都有，只是做得多做得少而已。上人带着我们直接就是行在宝华菩萨道上，把经给铺在地上，带着我们就是在行经。所以上人讲，经者道也，道者路也。在哪里有苦难，慈济人在第一时间我们就走到现场去，不管每一个人能够付出或大或小，总是尽自己的一份心力，为这一个苦难的世间希望能够做一点点的帮助。在慈济人里面呢，他是跨

0: 越宗教种族的，因为上人讲真正的信仰它不在形式，只希望说我们这一份的愿心，在我们看到苦的时候，我们能够走入苦，尽一份力来减苦。真正的人间佛法呢，是要把信仰转化为行动，走出一条慈悲跟智慧的人生路啊。许多的事情，心大则统，心小则异，心量够大，天底下无不是我们能够去关爱的，无不是我们能够去相互融合的。佛法呢，就要在佛陀的故乡再复兴起来了。那我们也期待，不只是从台湾，原来上人带着慈济人立足台湾，宏观天下，把慈悲的脚步遍洒到全球。现在再把佛法从佛陀的故乡，希望未来全世界能够有更多人，更多人来了解真正的大乘佛法是怎么样的精神内容。那所以上人就讲，慈济这60年来所做的呢，不是一时的热情，而是很有系统的一套方法。当然这一个系统不是一开始就拟定，是逐步逐步把它建立起来。因为爱与善，我们在里面学习，也让善是被陪伴的。可是更重要的，怎么样让这份的爱与善可以持续不断，让爱与善可以被延续。所以上人在这一次行脚过程中，也不断地在呼吁着要代代相传。每一个慈济人，我们在外面做的让人家多么肯定认同，这个呢还不是最好，怎么样才是真正做到好，让我们家里的人，身边的人也能够肯定跟认同我们所做的，也愿意跟着我们一起来做，这样子才是真正的好哦。所以为什么说佛陀能够起这样深刻的慈悲，是因为佛陀知道所有众生都有与佛同样的真如本性。就像这个土上面，不管什么样的容器哦，里面装着水，天空挂着月亮，每一个水里面呢都有一轮的月。就像我们每个人也都有那份清净的佛性，只是我们有没有去让我们的佛性显现出来。那也因为佛陀测见众生都有这样的真如本性，所以才会讲到常不轻菩萨，他视人人为佛，不敢去轻视任何一个人，不敢轻视任何一个众生，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的佛性都是平等的。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是在这样烦烦恼恼之中呢？就是因为众生虚妄恒计，就是把一些如梦如幻的事情呢，就让自己当演员，在舞台上跟着这一些剧本脚本在上面演，然后在那里分别啊，这是你啊，是我啊，然后是爱是恨，那对自己喜欢的呢就去袒护，对自己不喜欢的他一点点的过失就把它扩得很大，然后又在种种的财色名食利呀这些里面呢，不断的在计较是得是失，在里面互相在拼搏着，所以才会在六道中轮回不休，经历了无量劫还不得出离。那也正是因为诸佛菩萨他们了知这样子的真实哦，所以才能够发出那份很深刻的慈悲。那为了要救度众生呢，大慈大悲的菩萨他就要深入一切众生的根基，还要去学习许多许多不同的法门。这是不是就像上人引导着我们呢？四大八法不同的面向都让我们不断地在人群中去学习，这样的学习不只是丰厚我们自己的底蕴，更重要的 我们要能够培养自己的实力，才有办法去真正为众生救拔苦难。那就像观世音菩萨，这是上人常常会讲，观世音菩萨是过去正法明如来，他不忍众生苦，道家慈航，现观世音菩萨的身。那观世音菩萨有特定的身吗？也没有。所以上人说，或许在你我之中哦，就有观世音菩萨化现，就有地藏王菩萨化现。所以到底谁是再来的活菩萨，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怎么能不恭敬每一个人，不尊重每个人？还有菩萨也是因为这份不忍众生受苦难的心呢，他就变化各种身份来教化我们。所以上人就祈勉弟子，我们要不断的去走入人群度化众生，不断的跟众生结缘，因为有因有缘有愿力，所以我们才会再来这个人间。那真正的呢，也希望在人群中去落实真正的慈悲。那什么是真正的慈悲？怎么做？有两个层次，先拔其苦，互为说法。所以当一个人他受到物质上面的苦难，走不过去，日子过不下去，生命濒临垂危，当然先解决他现实的苦，之后呢再来依他的精神与心理的病，精神与心理的苦，把他带出来之后呢，还不是到这里哦，接着带着他一起来共行菩萨道，一起来做一个也能够付出的人。那在最近就是慈济六十大爱台制作了，也采访了好多人间菩萨的典范，在这里就跟大家分享这一则潘佩君师姐手心向下的约定哦，也很感动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就车祸离开的时候，文杰那时候才8岁，
2: 潘老师就跟他的家人都帮我照顾小孩，哎，然后他也帮我辅导我的工作。他跟我说，以后他就是我的娘家。
3: 你看他后来那个交代的镜捏捏是个骨出来，是立体的哦。
4: 他领完以后，因为他不知道什么状况，然后领完以后，他一直在台上。他爸爸说：“我在下面哭。”那种特教生既然可以让他上台领奖，文杰，你是我最骄傲的学生。他就在旁边，老师，我呢，来，你是我的什么学生？
3: 这老师，这老师真是会讲。
4: 这样啊，这样关开都可以。我们将来只要做一个好人就好，也做一个手心向下可以帮助别人的。就是行政区里面的中心点叫仁爱区，仁爱区的边缘我们应该是属于蛋壳，往下走就是山坑，就矿坑啊。我这里的孩子状况都是这样，单亲的，隔代的，本来就特教生，就像这个孩子他是单亲的，我就让他先吃饱啊，功课写好再回去。
5: 潘佩君39年校园大爱妈妈，原本开设补习班，顺着因缘转为弱势家庭孩子的避风港，
4: 把学生留在学校，然后那个安全问题谁照顾啊？他们送到别的补习班，人家没有要接这样的孩子，我就把小孩偷偷带回我家里教。
6: 他的重点是什么？哪一个字最重要？
5: 如今就读成功高中的曾文杰，小学一年级时由新住民妈妈带着来到潘佩君班上，他的父亲刚过世。
6: 因为很多事情突然一夜之间就改变，然后也没有安全感，不过我还是告诉自己要坚强。
1: 潘老师就站出来说要让我安心上班，
2: 潘老师就好像心理医生一样帮我照顾小孩，
1: 然后他就带文杰啊，也带我去参加静思堂办的那个亲子成长班。
5: 陈心凌当时没有工作，家庭经济陷入困境，潘佩君一边帮找工作，一边帮带孩子，在班主任、志工身份之间转换，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4: 路肩的这样子路易服刑的流氓地区啦，叫嘛。
5: 带孩子难的不止家庭背景复杂，孩子也特殊。
7: 有没有用老师的电话？老师那边。
8: 那考卷会痛哦。
7: 不要。
4: 24小时，我还要看他脸色呢，还要让他甩门呢。对，他以前在我的教室乱画了。上人讲的不是看他的成绩，是看他的优点。
9: 幼稚园大班开始，我是比较皮，越长越懂事。
5: 谭佩君特意带孩子进环保站学习资源回收，为大地净滩。曾文杰就读竞争激烈的公立高中，仍坚持回馈。
6: 我是每个礼拜五的时候去师姑那边帮助安亲班的小孩，那这样大概是5点到9点。亲子成长班是五个月的其中一个礼拜日去的。
5: 回馈来自感恩。25年，谭佩君和先生杨建宏跟北区教联会共同帮助超过200个孩子，自己却连房子、教室都是租的。
4: 其实以补习班来讲，我早就可以有能力买房子了。一个补习班可以100多个人呢。我那时候请了七个老师，还在租房子，然后只剩下我跟我先生两个人力。
5: 用心陪伴，对孩子期许却很单纯。
4: 我们将来只要做一个好人就好，也做一个手心向下可以帮助别人的。对，
0: 所以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感动哈。所以他们是这样无休无求的付出，本来他的日子可以过得很好哎，但是呢，就只是为了帮助这些弱势。这些或许会濒临走到边缘去的孩子，陪伴下来，这些孩子也能够成为一个手心向下，再去接引人的人间菩萨，这是多么的难得，多么的令人赞叹的。所以这也是我上人期许我们要把握因缘，去广结善缘哦。未来我们还能不能够继续行在这条人间菩萨道上，去跟更多人广结善缘，都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决定哦。所以上人也期待我们，上人是以身试教来教我们，希望我们在每一次的付出里，都能以谦卑跟感恩的心来面对所有的众生。那上人出门前还问了大家，我们的菩萨道走完了吗？还没，那当然要继续走，今生走不完，来生来世还要继续延续。那这条路难不难？其实就在日常的生活中，开口动舌说好话，举止动手做好事，思想方向就朝着菩萨道前进，就这么简单。所以今天的脾气柔软一点，计较少掉一点，就是在你我的心中震动了大地，那个天啊也会雨下天花哦，天天都很开心啊。那这也就是朝向觉悟之心而行，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们也能够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哈。所以结的缘越广，成佛的速度就越快。最后呢，也期待我们大家都能够当佛陀的无量化身，把握我们当下还能呼吸的时候，好好的认真的来做，也认真的来传承。一人行道，辗转相成呢，我们依教奉行，就是佛陀的化身。期待我们都是一个真正觉悟的人，永远在人间救人哦，跟人人同行，跟人人接近，同行菩萨道，一直到人人都成为菩萨哦。那这个时候，这个娑婆世界就会成为人间净土。上人在这次出门行脚中呢，也不断跟大家讲，他来生来世他不会选择去其他的国土的，他还是要再来娑婆世界。这个苦难的世界需要有佛菩萨， 不断的道家慈航来救度众生。我们大家要彼此哦，更加来互相勉励，彼此发愿力行。好，祝福大家

0: 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节目，前半阶段我们听到了由镜子精舍德堪师父和我们所做的分享哦，从正言上人的一念初心，当我们看见慈济60年来如何把慈悲化作行动，也提醒我们面对现在天灾人祸频传这无常的人间，不能只是感叹啊，而是要勇敢地走入人群，将会的事情化作帮助人的力量。不过当我们想要这个付出关怀行动之前呢，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先照顾好自己的正念心。节目后半阶段继续来和您分享哦，静涵清修室，带我们一起来聊聊生活中拖延这件事情。那有些该完成的事情想着等一下再做，或有些想改变的习惯也常常告诉自己明天再开始好了，所以拖延这件事情呢，真的是我们修行路上啊可以好好锻炼我们的耐心与智慧。我们接着就来听到由静涵清修室和我们一同来分享学习如何把法落实在生活里，把修行落实在每一个当下，心在当下，法在生活。
1: 大家有吃到粽子了吗？好不好吃？好吃哈、哦。那上人经常都会说，一天一天的过，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一年一年这样过，时日月年分分秒秒这样就流失过去了。那今年已经很快就到了6月了，2026年还剩下半年的时间。那我们也来一起来省思一下过去这六个月哈，接下来未来的规划，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想法呢？还是透过今天的志工早会一起的交流共修，可以彼此做一些提醒哈？那最近大家的心有没有感觉有一些浮动呢？没啊，有跟没有哈。啊、有也可能是天气的问题，对不对？在金舍啊，像主堂的现场没有冷气，但是大家就靠着这个坐在这里的静心哈，大家一起来共修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就是一件很幸福、很平安的事情哦。那大家看到最近的高温哈。虽然前一阵子下了雨，有一点凉，但听说北部、中部还有都非常的炎热哈，所以端午节过去了，夏季真的来临了哈。那只有一个字哈，我的心中对夏天就是一个热字哈。那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天气炎热到底会带来什么影响哈。那心情跟情绪的层面呢，高温就让人心浮气躁，耐性降低。好，我们来检视一下到底有没有，像社会新闻上面的路怒症啊，就是捷运上的冲突啊，彼此撞到啊等等的，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发生的率就会飙高，因为大家真的在心浮气躁，在这个炎热的气温之下。那有时候呢，我们也会让人产生这个集体慢性疲劳哈，心理上呢更容易陷入一些无力感跟拖延的循环啊，因为天气太热了哈。那有时候呢，知道该做但是不想动哦，大家有吗？有跟没有，我有时候也会有哈，因为太热了哈，需要稍缓一下。那工作跟学习的层面呢，大脑因为高温呢而感到昏沉哦，导致处理复杂工作被拖延哈。大家看到拖延第二次出现哦哈。那然后呢，高温引起这个轻微脱水啊，会减慢大脑的神经传导速度哦，使人反应变慢哈。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要补充水分？补充水分，提醒大家要补充水分，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哦。那日常生活又会怎么样呢？这个我的感受就特别高哈。夜间高温会干扰体温调控，让人难以入睡或半夜易醒哈。那在夏天的时候，有时候在疗房真的会热到醒哈，真的非常的炎热哈。那然后呢，许多人呢就因为白天太热，没有办法好好的享受生活，就在冷气房里面呢刻意拖延这个入睡时间哦，疯狂的刷手机哈，进行报复性熬夜， 啊，一天那么累了哈，我来晚上来个滑手机享受一下哈。那这个也会发生哈，所以呢，社会整体的活动呢被逼拖延哈，拖延到深夜降温之后才进行，打乱正常的作息规律哈。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们在家里可能也有冷气，那慈济人通常都会节省嘛哈，有需要的时候开一下子哈。那在有些学校啊、工作的场合啊等等的，都是没有冷气不行哈。你走去 Seven 啊，走去这个百货公司啊，全部都有冷气，对不对？所以大家已经习惯了这种冷气的生活哈。那所以呢，到底热带来什么影响呢？哈，那我就想到有时候大家就会讲说，心静自然凉啊，你就不用担心了哈。只要你心这样静下来呢，就不会那么热了哈。但是有那么容易吗？好像不容易哈。那尽量，我们尽量做哈。所以夏天真的会让人家耐性降低，无法集中哈。这个炽热烦心就难守这个身口意了哈。有时候在太热的时候，可能说了一句话不是心里想说的，但是因为太热了哈，冲口而出等等的哈，所以是会有带来一些影响的哈。那刚才在好几页的简报里面有看到同样的字是什么呢？拖延哈，就是拖延哈。那在这个夏天，不止在夏天呢，有时候工作太忙碌，或者在调节这个身心的状态，或者是时间管理上，真的不是那么的容易哈。而且大家家业、事业、置业都要忙哈。那相信大家一定在时间的调控上，总会有时候会遇到很困难的部分。所以在遇到这么多事情的时候呢，总会有些被拖延哈。所以我今天也想讲一下拖延哈，拖延这件事情。当然也是做自我的提醒哈。那有时候呢，像天气那么热哈，集中力降低哈，反应变慢哈，非常的炽热的情况下，有时候会积极的想找回那个动力啊，不行这样，我一定要哈继续把它努力完成哈，我要用心集中哈，都希望能够每天充满能量，对不对？但有时候啊，就不是那么容易哈。像刚才讲的，晚上来刷个手机哈，刷到一两点，可能都不想睡哈，因为太开心了哈，可以轻松一下哈。这些真的不是容易的事情哦。那所以呢，今天来稍微讲一下拖延症到底是怎么样影响呢？怎么样形成呢？那跟慈济上人的开示里面到底有什么关联呢？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哦。那第一，一定大家小时候都遇过的哈，我们小时候是不是有做这个暑期作业？因为暑假了嘛哈。那大家暑期作业是先做才放假的人，请举手。都没有，包括我哈，我是第二种哈，我都是拖到最后要上学了我才要做哈。那所以呢，我想很难有这个啊，我先把它做完哈，一个礼拜做完，我就可以放好几个礼拜的假哈，可能不多哈，因为在座都没有举手嘛，啊，线上我不晓得有没有举手哈。那我本人呢，就是到最后才做的哈，小时候哈。那有一次呢，更离谱的是，我连暑期作业都弄不见了。好，不晓得那一本厚厚的暑期作业到哪里去了哈，所以让我妈妈非常的担心哈。这个小朋友怎么玩到把暑期作业都不晓得弄到哪里去，不晓得怎么这样跟这个老师交代哈。所以拖延症可能从小时候就开始了，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呢哈。那拖延症的核心呢，并非懒惰哈，而是大脑的情绪调节机制失灵哈。为了逃避恐惧、焦虑或者完美主义，大脑会选择做轻松的事情，如现在的时代就是滑手机。那我们也来想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拖延呢？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做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像完美主义，因为害怕表现不够好，达不到高标准，所以干脆直接逃避，逃避这件事情，我要完美主义，但 我怕我做不到。那第二呢，就是任务庞大太模糊哈，目标太大，让人家不晓得如何着手哈，不晓得怎么做哈，所以你大脑就会自然产生这个排斥哈，不想做这件事情。那第三呢，是情绪调节失灵哈，面对压力跟焦虑呢，大脑下意识的寻求短期快乐来修复情绪哈。这三点呢，都是这个拖延症的起因哈。 那所以方法是什么呢？就是透过拆解任务，刚刚有说庞大的任务，我们就拆小的，然后管理情绪，能够有效终结拖延恶性的循环。那这里呢，我就想到上时常教我们每一天都要去付出，都要去帮助别人，那是不是一个拆解任务啊？我们如果很庞大的任务，我们来拆解成每天都进行，每天都进行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如常了。那然后管理情绪是什么呢？我觉得就像上人提醒的，慈济就是一个修行的团体，所以我们就是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照顾好自己的心。所以方法上人都教了，对不对？拖延症就看我们要不要做。那所以呢，上人时常说把握当下，把握当下，现在不做这个 now 不做的话呢，你就永远都不会做，就会把它忘记了，甚至逃避到一直都不想再把它提起来。所以上人会说世日已过，命亦随减，尤其近年来更说的更多。那所以也代表了时间真的要珍惜。可能有些年轻人或者是中年的可能会想说啊，我还有好几十年，我可能还有20年，这样到底是这样吗？我们真的不晓得下一秒发生什么事情哦。所以要时时谨慎念无常，上人时常提醒我们要念无常。那无常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跟我好遥远，还没有感受到他的一个 感觉。那有人就问上人啊，无常跟明天都不晓得谁会到的话，我努力有什么用呢？那上人就开始说，无常不是消极，而是把积极警惕大家把握当下有所为，就是当下你怎么样去面对你的每分每秒，去做。既然在慈济的这个大团体，我们就是要付出去帮助别人，而且是心宽念存的心态，照顾好自己的心哦。所以要把握时间因缘，即使不知来日还有多久呢，还是要把握今天，做好事结好缘，发挥爱的力量，多做一分就能多得一分福。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简单？上人都教了，哪有什么拖延症。那所以呢，慈济的时间管理哲学呢，着重在把握当下跟恒持刹那。所以对治拖延的核心呢，就在于化被动为主动，透过觉察自己的压力之下呢，减少杂念，来提升自己的自我管理能力。当自我管理能够更积极的去提醒自己的时候，包括是修行啊，包括去除习气啊，帮助别人啊，不想去做某些事情，太有压力了，其实你就慢慢慢慢的就会让自己能够勇敢的去面对。所以我们要培养耐烦的好习惯。这句话是对我自己说的，我其实有一点不太耐烦，所以事情一多呢，就会有时候我们总是被教导要有优先次序，要有轻重缓急。那当每个人对这件事情想法不一样的时候呢，可能你做的不一定是别人觉得是重要的，可能可以再拖延不是拖延，延迟一下，先做重要的事情。所以耐烦真的很重要，耐烦我觉得要养成一个耐烦的好习惯，在修行上应该会有一点点的帮助。所以许多拖延呢，是因为任务太冗长复杂不讨喜，时间规划需要搭配耐烦的功夫，习惯成自然呢，就不再当心烦的时候，行动就会变得顺畅。所以耐烦耐烦耐烦，就像可能现在坐在这里，我讲了很多拖延拖延拖延，大家可能也需要耐烦一下再听我讲下去。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根治慢性拖延症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大家有想到吗？就是上人教我们的分秒不空过，你就是把握你的时间，就没有拖延这件事情呢。有什么事情虽然有拖延呢，也是可以规划好时间把它完成。所以让自己每一天的生命呢，分秒不空过，这一天的生命就有价值。上人时常提醒我们要盘点生命，创造生命的价值，就是在分秒不空过之间。那所以我们要抛开过去跟未来，集中在眼前的任务，你就不会觉得它难完成。我就是集中在当下这个时候，然后呢，戒除拖延，将时间发挥最大的能量。今天拖延的时间 滑手机的时间，想一想，可能你可以做很多帮助别人的事情哈。哪怕是不是直接性的帮助，你在协助一些文书上面的或者活动上的规划上面的，其实也是去成就未来去帮助别人的一个活动，所以都是一个发挥良能的时候哈。那我们也有逼不得已的拖延的时候哦，大家觉得是吗？逼不得已哈，逼不得已什么呢？就像我们救灾的时候啊，灾区的情况跟安全性，当灾区还不安全的时候，我们再怎么样想冲到现场呢，也是要顾安全哈，顾志工的安全，整体的安全，所以它会被拖延了。赈灾这件事情被拖延了哈，那像物资的通关啊，赶快送毛毯、送香鸡饭等等的，也需要时间，需要运送的管道，确保是通畅的、顺畅的哈，所以也会有一点的拖延，可能一个月之后才会到灾区哈。那然后制作、发放名册、虚实，这些都是逼不得已的拖延哈。记得在墨西哥那时候赈灾的时候，是花了3个月的时间哈，去把名册制造出来哈。灾后3个月，大家还需要帮助吗？还需要。对不对？因为灾区太大，政府可能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之下的规划有限的时候，是需要民间团体来一起来协助的哈。所以有逼不得已的拖延哈。那所以人要学习经得起周围人事的磨练呢，而心不动摇哈，并学习在动中保持心的宁静啊。所以呢，修行是的确要在人群的哈。那修行也其实是在修心，修行是修自己的心哈。一个人的修养程度呢，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就从他面对突来境界时的应对方式，可以看出此人修养如何。那面对修而无修才是真修。虽然每天都说修行啊，挂嘴上还不是真修行，而要修到举手投足都很自然哈，已经融入在你的生活，分不开了，这才叫做真修行哈。所以呢，我们想一想啊，有没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发脾气哈？这样表示平时修心的功夫还不够哈，应该要更加努力，培养温柔宽厚的胸怀啊，使自己的一言一行让人如沐春风哈。看到这里，我在想说啊，如沐春风的感觉，大家有没有可以这个印象中想一下，如沐春风是多么的舒服哈？在秋天或者春天的时候，风凉凉的哈，然后又没有什么烦恼压力的时候，有多棒啊！这个如沐春风哈。这张照片是街边的小草、小花，对不对？如果我们的心情可以连看到这么不起眼的小花都觉得它很美丽的话呢，我想我们的心情应该是如沐春风的哈。我们可以注意到周遭的一些小细节，而去欣赏它，欣赏这个大自然哈。所以如果因为计较啊、贪或者忍不下一口气就发脾气的话呢，就会将世间事变得复杂化哈，就表示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心跟观念哈。那修行呢，就是要时时反省哦，有错呢立即忏悔啊，也记不记得上人提的不二过哈，错过一次的我们反省之后就不要再做了哈。那如果知道自己不对呢，却不肯承认，这就是错误。如果累积成一种习惯呢，就会让自己障碍自己哈，自己障碍自己的心。所以修行就是要好好照顾自己的心，注意自己的行为。总而言之呢，上人就提醒大家要日日分秒都多用心哦。那我们来看一下静思语啊，当下这一秒，人生到底有多长？无需挂碍，把握当下这一秒，做对的事情哈。所以刚才有提到逼不得已的拖延，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吗？哈，那其实也有不应该的拖延，是什么呢？对我自己来说，就是学习去事理印证，去增长我们的慧命，其实就是照顾好了自己的心，哦，让自己有更多的智慧，更多的安定的心情去面对所有的变化球，哦。第二就是去除习气是不应该拖延的。上人一直提醒我们，慈济是修行的团体，那在人群一定会遇到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如果总是抱着啊，下次再说，没关系，下次再说，你永远都不会做到去除习气这件事情。当你不拖延它去面对它，其实你把它想成一个我养成更多好的习惯的时候，其实你的习气是已经去除的，已经慢慢的消除。只要我希望自己能够建立养成 更好的很多的好习惯的时候，你的习气应该会有减半甚至更少，所以当你习气去除的时候，自然就广结善缘啊。那广结善缘也是非常的重要，那最不该拖延的应该都是孝顺父母了吧，那大家应该都非常的认同，上人说行善行孝不能等，这两件事情就不应该拖延。那上人也有提醒，我们要照顾好自己的家里才来做自己，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哦，并行的，那也是上人的期待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去让自己不拖延，更加好修去除习气呢？就是平常多训练，不去想不想做的事情，也不去想做不到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开会可能在讨论的过程，也总会有时候会听到说啊，这个不可能啊，啊这个不容易啊，啊这个牵涉到什么应该很难啊，总会有这些讨论的过程嘛。那我们怎么样去达成共识呢？就是不去想不想做的事情，也不去想做不到的事情，该做的事情用心去做，思绪不要太复杂，简单就是智慧，大家讨论出一个共识，不一定是原方案，但是在大家调整之下一定有一个可行的方案。所以自己的心要照顾好呢，要记得做慈济不是为人做，而是为自己做，不要老是想着要别人来配合我们，要想着别人都在帮忙我们成就我们，所以我们对人人要心怀感恩。所以修行呢，到底修什么呢？我找到上人的开示里面觉得是非常好的提醒。上人有说修行的空间很大，修福有人天福，有天界福，天堂的福。那到底我们修的是什么福呢？上人说如果是他的话，不敢修什么福，只敢求一个心不动，心不动，不要被这个外界的一些干扰让自己起心动念，求一个清净的静思。上人有讲的静思嘛，所以每天呢，每秒钟都要自我警惕，开口动舌，开口说好话，举手动足，方向要善，步步踏实。那举手就要做好事，帮助人，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最重要。那修佛呢，佛陀所说法所教我们的法，我们要随分随力，然后呢秒秒都要合其法，随其道理，合其正法，这就是我们的修行正法。所以刚才有说要谨慎去念无常，所以也要关心无常，关心无常，因为心的起心动念真的是非常多的，就像我现在在分享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开始很热了，那就会有点热，还在冒汗这样。但是因为我要专心，所以我把它专心的说完。那心灵灾难起心动念，总是有这个天使跟魔鬼在心中纠缠。那我们怎么样让自己学习照顾好自己的心呢？有三样事情。修行的方法其实很简单，上人说就是静心、静身、静语。静心是什么呢？心中不要有烦恼，不要有杂念，一心一致去做好该做的事情，就是静心。所以我现在有在静心，因为我不去想我太热的事情。然后呢，静身呢，就是端正行为，如果行为不端正，不止别人看不起，自己也终究会感到惭愧。我们的形象，我们怎么样去保持一个慈济人的形象，搭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行进的时候，一大群人的时候，怎么样去展现我们是一个修行的道场。那最后就是静语，也是比较难去，这个情绪来的时候比较去难调整的。静语就是要善解人意，不要搬弄是非，若有人说话说的较过火的时候，我们要以温柔的心去善解，人与人之间相互包容感恩，才有幸福的人生。想到前两天一个小故事，就是我们斋堂走过去后面有很多停这个脚踏车的地方嘛，那就有看到一架脚踏车呢，就非常的挤不进去，挤不进去应该有的位置，所以它就突出一半在外面。那但是我走着走着就看到前面，前面其实位置很空啊，他为什么不到前面把它停好呢？这样会不会挡着人潮的流动啊等等的。后来我就在想说啊，厕所刚好在旁边，他是不是有很需要紧急去厕所，所以他就这样停了。那这样也算是一种善解，那我自己觉得了，那也是去善解别人的一个事情，我觉得也是练习， 他可能不是真的这样，但是我觉得是我自己的一种练习，去善解看待每一件事情。当它变成习惯的时候，其实我的心会慢慢越来越可以守得好，守照顾得好。所以只要我们心中有佛，口中有法，行中有爱，像上人的净思语提到说常忆佛心，想一下我们的心中有没有佛，心中有没有上人，心中有没有法，最重要是感恩跟爱，感恩尊重爱嘛，这五个字我们有没有依照上人的教导把它落实在每天的生活里面。
2: 每条长路都是生命的旅程，度过。
0: 感恩您收听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2: 只要和你
3: 素食
4: 好朋友，
0: 英语新闻主播苏锦丽说，
5: 我会如素是因为我在加入大爱台之前就在慈济外语队担任志工，有很多的机会为外宾介绍慈济，在介绍慈济的时候就会提到慈济是大力的推广素食，为了环保也为了健康，那么我也更觉得自己应该要以身作则，所以开始如素。如素之后我的体力变好了，精神也变得更好，在加入大爱台英语新闻的团队之后，我更坚信这条路是对的，因为每天介绍如素的新闻，看到很多的体育员以及儿童，他们如素不但身体变好，也能常养慈悲心，所以我也会坚持的如素下去。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6: 快乐吗？现代人习惯将吃当作宣泄压力的管道之一，但是营养师提醒，减轻压力要从吃对食物开始。
7: 首先要注意的是六大类食物的均衡，其次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 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孩子免疫系统，并且提高他的抗压力。维生素 B 是我们镇压的首选，它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正常，舒缓我们的压力。那维生素 B 群含量高的食物呢，存在于五谷根茎类、牛奶、酵母、深绿色蔬菜。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中，我们可以选择深绿色蔬菜，比如菠菜、花椰菜。水果的部分，我们可以选择柑橘类、柠檬、葡萄柚、百香果。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豆腐、杏仁。这些食物的含钙量高，它是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再来，含镁量高的食物有香蕉、菠菜、葡萄干，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规律心跳。无花果、蔓越莓、小麦胚芽、牛奶、蛋，这些食物含锌量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荷尔蒙运作正常。
6: 想要对抗压力，吃对营养也是关键。
7: 学生应该要避免高油、高盐、高刺激性的食物，因为高油的食物如汉堡、炸鸡、薯条会使我们的血液浑浊、胆固醇增加、头脑容易混沌、精神不济。那高盐的食物呢，比如说泡面、热狗，容易让我们的血压上升，情绪更容易紧绷。
8: 我是大林慈济医院心脏科李达医师，在慈济大学就读，在二年级的时候开始素食了，是因为想说要减少杀生，那不要跟众生结恶缘素食。但是当我成为心脏科医师以后呢，我就更能够了解这个素食对这个健康的好处，饮食啊，对于这个癌症的发生啊，实际上是 有很大的一个因素。那现在人呢，就是常常也都大鱼大肉，另外也许工作忙碌少运动，所以血脂肪、体脂肪增加，容易产生这个代谢症候群。以我个人为例的话，三酸甘油脂正常是150，我抽血大概都是30到60，那总胆固醇正常是200以下，我大概都是140到160左右。血压部分呢，统计起来，素食者比肉食者，他的平均的血压都会降5毫米汞柱。至于糖尿病的发生率呢，如果是一般肉食者的话，大概是 7.6%， 那如果是全素者的话，发生率大概只有 2.8%、如果假设是奶蛋素的话，发生率大概是 3.2%。 这样看起来，素食其实是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好处。我们家三个小菩萨，他们都是胎里素，他们的身高、体重、头围都在正常范围内。那我觉得素食呢，真的是一个利他又利己的行为，所以我呼吁大家就是可以一起来素食，为了健康啊，为了这些动物一起来素食，感恩。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9: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广州志工谢凤恩，法号慈恩。在我生命中最要感恩的人是我的先生。10多年前，先生因为一场大病辞世，因为他的离去，让我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当我要寻找一个修行的团体时，遇到了慈济。感恩修行的路上，有这么多善知识陪伴，让我不孤单。更要感恩的是，遇到了名师正言法师，为我指引了一条正确的方向。唯有把握珍惜这么好的因缘，才不辜负过去生自己曾经的努力，所以也要感恩过去生的自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启逢，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再次邀请到朱峰章老师。他从小因为罹患小儿麻痹而行动不便，但是呢他克服了身体跟心理的障碍，在轮椅国标舞中找回自信与人生的目标。他成为了轮椅国标舞者、老师以及教练。
0: 是的，
1: 他为了发扬轮标舞的精神以及推广身障者运动，他成立了中华乐福社会服务协会与台北市身心障碍羽球运动协会。
0: 是啊，傅南老师呢他也为了让身障者在学习一技之长之后能够自立，创立了新北市乐福庇护工厂，那为了促进全国身障者运动健身，积极来筹备新北市身心障碍者体育会的成立。
1: 是的，峰章老师以自身运动强身的经验来鼓励其他身障者，
0: 是
1: 希望能够透过运动来让自己更健康，能够更有自信，生活得更美好。
0: 是的，
1: 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朱拔，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2: 听众大家好，我又来了。
0: 是
1: 朱拔，这一座再跟大家再继续分享，就是成立相关的一个羽球协会啊，
0: 是
1: 就是台北市身心障碍羽球运动协会啊。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怎样的因缘你会成立呢？
2: 成立这个协会是希望说强调一个单项的啦，比如说像双北啊，轮椅网球、桌球，这个都是行之有年的单位在推广嘛。
0: 是。
2: 那羽球怎么去呈现这个单项的一个凸显出来？那所以我们要去成立一个单项的协会。
0: 是。
2: 羽球它的运动量当然是它的广度可以自己去设定啦。
1: 是。
2: 如果说跟你对打这个人是他球技、拍感都不错的时候，其实可以打一个和平球。我们讲的和平球说，身障朋友就固定，你只要一个固定的动作，这样会会。最主要是对面那个人他的拍感可以喂到你这个位置，喂球员。
1: 对，
2: 那这样的动动动，我们想想看，当你不熟的时候你动十下没关系，当你熟的时候一天你动一百下
1: 啊。了解。
2: 你可以想一天我动一百下两百下，把自己的那个次数增加。这个就是一个附件了。到当你在动的时候，你的本身这个脊椎整个会有影响了，
1: 会
2: 延伸。
1: 会
2: 它这个律动这个部分，就是除了你的肌腱可以附件，然后在你的有一些细胞它可以活化。
1: 对
2: 对，所以说这个部分我们是希望说，其实坐轮椅除了舞蹈以外，你可以打羽球，因为羽球的门槛蛮低的。好，如果说外面的空间没有风的话，公园就可以打了。
0: 对。
1: 他
0: 这个平常也是这样的啊，只要没有什么风这个地方都可以打，
2: 就可以打。对啊，就不一定要打得好啊。我知道，只是技术运动，捡球也是一种运动嘛。
0: 对对对，
1: 真的。
2: 对啊，所以说
0: 捡球也是一种运动。
2: 对，
1: 这个轮椅国标舞呢，可能是一个充分的伸展延伸肢体。
2: 对，
0: 是。
1: 那今天我们的轮椅羽球呢，除了伸展，除了延伸，它还加上一些重力，一些肌肉的运用。
2: 对对，
1: 我觉得真的非常好。
2: 对对对。因为一般像运动在国际赛事可以展现一点，就是说运动如果说人口越多的话，代表这个国家的国力越强。
1: 对，
2: 反过来我用这样一个概念，在身心障碍朋友，如果说你运动力很强的话，我相信你这个家庭是很圆满的。
1: 是，
2: 你对社会的那种抱怨会降低，
1: 真的会降低。
2: 对
1: 对，
2: 因为很多运动让你累了之后，你可以用你的一个运动把你的兴趣培养出来，然后你会更专注在工作上。我想用这一个模式来套用，就是说身障朋友你如果说愿意出来的话，其实他除了复健以外，他可以让你改变你一些人生观。
1: 是，
2: 这个部分就是说你家庭会更和谐。
0: 嗯，
1: 对对对，医生啊也都常会提醒我们大家
0: 要多运动，
1: 要多运动啊。
2: 对，
1: 这样身体才会健康嘛。
2: 对对对对，我会提到的是说，现在身心障碍朋友小麻痹、轮椅组这个区块，
1: 对，
2: 现在比较年龄降低的、没有射线的部分，都是在脊椎损伤，都是一些脂肪这个部分，
1: 它每年有2000人左右的一个增加。
2: 对啊，很恐怖，它不会就是某种状况就停止，它这个人口它的比例会越来越高。
1: 对，
2: 年龄没有上限，那受伤的人口它也不会有上限，
1: 不会减少。
2: 对，怎么去让这样一个受伤的朋友可以走出来？可能就是从运动这个部分。运动其实有很多好处，比如说脊椎损伤，它基本上有一个特质，就是对药剂的使用
1: 会
2: 很专精。
1: 对
2: 啊，如果说你运动呢，就是大量的运动可以让你整个新陈代谢排汗掉，
1: 会变得比较好。
2: 那你运动完了之后，你会很累，
1: 对，
2: 你回家就会休息。
0: 是，
2: 运动完了，你没有那个体力跟老婆吵架。对这个家庭，我世界的也是一个。当你小的家庭没有这个问题的话，我相信社会也没有社会的问题的。
1: 说得好，
2: 对，所以说运动呢，它真的有很多人的好处。
1: 是啊，
0: 是，
1: 尤其我们身障者更需要运动，行动不便者更需要运动，
2: 更需要。对，因为双北这边的行的无障碍这个部分，大部分上政府都已经做得差不多，运动中心也一个区一个区在成立嘛。
1: 对啊，你只要想运动就有地方可以运动。哎，
2: 所以身障朋友，你提供他有免费的一个空余时间。我世界都说，你不走出来运动消耗这个公益时段的话，
1: 是
2: 到时候政府部门还会把这个机会砍掉。
1: 对啊，
2: 所以说我们要善用这个时间。
1: 是，
0: 是的。其实本来运动就是对身体非常健康的，所以怎么样的运动，除了珠宝讲的有轮椅、国标舞，还有羽球，好像还有路跑，对不对？
2: 哦，对。
1: 对啊，路跑人家是用脚跑步，我们用轮子手推，很辛苦。
0: 你的手也要很辛苦，也要一直推，一直跑，一直跑。
1: 对啊，
2: 对，路跑是给身障朋友给自己一个目标的一个强制，
0: 一直跑。
1: 对啊，
2: 对，路跑是给身障朋友给自己一个目标的一个强制的去执行。
1: 好，
2: 因为我当初。

0: 啊，
1: 是
0: 对
1: 是
2: 好多细节要注意啊。
0: 所以这个部分，所以说我们在挑选入华这样的一个参与人的话，我们都会有一个筛选到。我们轮椅一般正常都是在行动上辅具嘛，那运动一般来讲，我们都会鼓励在室内的。
2: 是。
0: 那轮椅路跑它是不一样，是在外面。
2: 对哦，室外的。
0: 对，而且是在公路上面的。这个是有时候会考虑到它的对安全性的问题，因为你在室内当然没有这个问题，没有坑坑洞洞，但是你在柏油路上面，那这个技巧上你就是要很注重
2: 哦，对，要很注意。
0: 对对，那是另外一个领域的一个轮椅项目的运动，
1: 所以有很多方式可以运动。
0: 对对，就是不离开轮椅这两个字。
1: 是、
0: 嗯，因为我还是会强调，坐在轮椅不是很悲情，其实你可以选择你要的地方，
1: 是
0: 怎么诠释你这样的人生。
2: 你也想要说，路跑一般都是动辄是几公里、几公里才算的、
0: 对对对，
2: 那真的整个身体的健康度啊，
0: 它是耐力度、
2: 耐力度啊要够，
0: 对，
2: 才有办法做。所以猪爸都考虑到这一点，一个安全性
1: 是。
2: 猪爸带领我们身上朋友还可以去打保龄球、还打篮 球，甚至也还挑战自己的自我极限。你曾经做高空弹跳还不止一次啊，听着就好害怕。
0: 是是是是，我高空弹跳我第一次是1999年嘛，
2: 是
0: 那时候是在复兴乡，我往往会去做身障朋友他适不适合，所以说我都会去尝试
2: 先尝试。
0: 对对、第一次是在跑你的复兴桥那边嘛，我觉得那个会减轻我们自己的无形的压力，因为它是户外性的、
2: 是，
0: 但是风景很美，在一个桥上，
2: 对
0: 它桥底下刚好是有河流，
2: 感觉亲近大自然。
0: 对，哎，没错，那种环境会吸引你想要去做挑战看看。那当你挑战第一次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尝试。我当初的想法是，我希望挑战更多，然后可以贴在墙壁，给小孩子看说，哎、你老爸虽然行动不便，但是很多事情你可以超越我吗？
2: 是，
0: 用这样的来鼓励小孩子。
2: 是，还有参加这个五藏龙舟队啊，
1: 是啊，
0: 对，
2: 这个都要很大的一个 power 在做，因为龙舟就是要竞速。
0: 对，龙舟它是又是一个另外不同的水域这个部分，
2: 是它跑到水里去的。
0: 对对对对，但是就是说划龙舟首要条件你要会游泳，因为有时候难免万一翻船还是怎样的话，
2: 对，
0: 要你
2: 要
0: 先自救，自己要先求自己的一个安全嘛。那龙舟也是因为蛮巧，就是刚好台北市劳工局要成立一个五藏龙舟巨舰队，它的动力是要挑战首长队。首长就是当初的马市长，
1: 是
0: 好、哦，然后要炒一些议题在，然后凸显身心障碍这个区块嘛。
1: 是
0: 啊，那时候也是很荣幸，刚好是劳工局就找我说：“哎，你要不要负责来做这一个部分呢、然后所以说好，那我就来尝试看看，因为很多事情我刚刚提的，就是说没有做过，但是我们走在第一线来去尝试看看。
2: 你总是不会去拒绝说这样子的一个尝试，
0: 也是自我一个要求，说我能不能胜任？
1: 是、
2: 那不行，在挑战自己耶。
0: 不、对，你在求。过程当中也往往有这样的一个相等的一个环境嘛，往往怎么去承接这样一个业务啊，怎么去让这个项目和运动可以更顺利这样的完成。
2: 对
0: 对对，那我也是会考虑说要不要、但是后来劳工局还是希望说我可以来做这个任务嘛，那当然好，那我就接受下来、连续花了三年嘛。因为龙舟它是一个团队，有一边就是几个人固定，然后还有一个舵手，还有一个鼓手、还有一个夺标手、
2: 对对对对，
0: 然后这个团队
2: 合作
1: 一起。
0: 对，那当初是五藏，为什么要五藏？它有五藏的类别，
2: 紧张、
0: 视障、智障、自闭症，还有一个
2: 很有意义耶，
0: 智能障碍，做五藏，五藏俱全，就五藏都俱全的，
2: 五藏俱全
0: 的。这个会凸显一个问题，怎么训练他们？
1: 是啊，
0: 动作一致，
2: 怎么训练呢？
0: 对。脑麻他的动作往往不是你说一他就下去，他的节奏就会比较慢，
1: 不一样。
2: 对，
0: 他的特性你要安排在哪一个的地方，
2: 好厉害。
0: 队长知识怎么去把他们的 hold 住
2: 起来
0: ，hold 住，然后这个还是有一个专业嘛，就是必须要有一个教练他来教。
2: 对，
0: 是听障，他听不到这个音乐的节奏，你让我们让他节奏说这个鼓声要怎么下降。
1: 是啊，
0: 这个部分当然就说一个磨合期，这个是一个过程了。
1: 是，
0: 对，但是这个毕竟我们也走过了。
2: 嗯，
0: 说身心障朋友也有可以划龙舟的条件呐。
2: 对啊，根本想不到哎，而且是不同障别都可以。
0: 对，像最近不是有一个手摇车。都每一年都会环岛，对对。那这个环岛像是松利友他在执行这个部分，哎，我就觉得很棒。
2: 嗯，
0: 偶尔会蹦出我一个想法，独木舟也可以环岛啊。
1: 是，独木舟。
0: 对啊，独木舟，台湾是一个岛型的国家，
2: 真的是可以环岛的。对
0: 对，你怎么善用现有的资源去做运动？
2: 对，
0: 那这个运动不排除我是希望是也可以身心障碍朋友来参与。
2: 没错，
0: 对。那新北市有一个好的资源，就是龙门那边有一个独。

0: 奏这个部分。
1: 是，
0: 因为独木舟它有分两种，一个是平底，一个是尖底的。
1: 是，
0: 溯溪是平底的。
1: 好，
0: 那你说是海洋的话，它一定是尖底的。
1: 尖底的，对，这样子有分的。
0: 对，有这有分类。那这个部分对台湾来讲，它的条件都很成熟，只是没有人去推。
1: 哦，真的需要推广。
0: 对，要推广。常常朋友如果说就这样一样，就你等级慢慢升到你轮椅操作，我们就挑战路跑嘛。
1: 对，逐步渐进的。
0: 对，你分等级就特别一个金字塔的状况，哎，越普及的人啊，怎么去玩玩？玩到一个顶尖的，我们来挑战。就是这样的，对。当然，如果我是希望说可以的话，我给自己一个区域，我是希望说我是第一个可以挑战独木舟来环岛这样一个目标，对
1: 啊，因为
0: 我当然还没有去执行，我说这个目标是多远不清楚，但是当我们的目标是设定在月亮的时候，我搞不好可以集中的涉及到老鹰。我会讲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不要把自己的目标定得太低，
1: 对，
0: 你可以远一点，我远一点，就是说我要把我的极限可以做到哪。当然不能超越自己了，不能超越那我做不到，
1: 对，
0: 去定那个，
1: 反而它造成伤害，
0: 对，没有必要，没有必要。
1: 对，
0: 但是这是一个理念的一个抛出的一个想法嘛，我相信说常常朋友有很多可以挑战，只是说这个挑战你本身要不要去努力去找。这个部分当然就是说我们会利用公部门的资源，让身心障碍朋友来参与，这个就是我们未来可能要去努力的这样一个
1: 目标。
0: 对，
1: 我们珠法它的挑战是没有设限的，它为我们身障朋友去开拓了这么多的一个可能性，
2: 是，
1: 那并且它走在前面哈，大家会更安心的来追随他而来做，
2: 是，
1: 这我想是推广我们身障运动非常好的一个典范跟例子在前面。那另外我们出发，你现在要推的就是我们新北身障者体育会的部分，
0: 是是，
1: 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
0: 体育会它本身主要业务就是以体育为主嘛，
1: 对，
0: 对象就是身心障碍者，
1: 是
0: 很清楚，区域就是新北市，
2: 是，
0: 对，那我们是希望说新北市身心障碍体育会这样一个单位，目前是已经筹一。社会局已经立准了，准许我们去成立。我未来的这个的对象，我们是希望着重在脊髓损伤这个区块，
1: 是
0: 鼓励一些职业受伤的这样一个朋友，你可以尝试着。那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会用这个的单位去跟公部门提供一些硬体的部分，比如说场地，
1: 场地很重要。
0: 对，啊，比如说专业的部分，就是讲师、复健师这些都要很齐全。
2: 是啊。
0: 那如果说这些齐全的话，很多我们就会摊开很多有委员会的部分，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说独木舟。这个部分也可以玩，
1: 对啊，
0: 保龄球我们会去成立保龄球委员会，
1: 对，
0: 那羽球我们会成立，都有单项的一个委员会在，很多单项在那边的时候，你去选择你适合
1: 的哪个项目去做。
0: 对，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还是很希望说你不要把自己先设限，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
0: 哦、不要先不要设限啦，画地自限很多就做不到了，
2: 没错没错、不要找借口，不要找借口、或许就是、你做了事之后再来看、我一般来讲
0: 真的啦，先去做做看啦、
2: 对、我的人生观里面就是说你不要怕失败，顶多再爬起来而已嘛，
0: 顶多如此吧、
2: 对、你不用担心说我做了第二次第三次，你不要这样子就气馁掉，那我们会去做这样一个资源，那这个部分也很荣幸，这一次也受邀是新北市的体育事务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嘛。
0: 对，
2: 这个委员的建议，我会以身心障碍这个区块力争。我透过这样一个委员的角色来，我们来跟公部门来建议。新北市如果说能做得起来的话，我相信台北市也可以，桃园市也可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六台湾的六都，我相信就是从新北市这边来做一个起头，
0: 总是要一个开始。
2: 没错，我会选择脊髓损伤这个协会，就是说因为每个县市都有一个脊髓损伤协会，
0: 有
2: 当然不排除就是说我们不是局限在脊髓，你是一个截肢的患者，
0: 截肢
2: 我们也很鼓励，对，这个特别做得到，我相信你的理念想法稍微一转，我相信可能你的视野会不一样，
1: 是
2: 对你未来的人生也可能会不一样，多了一个颜色对你来讲可能是一种帮助，
0: 是、
2: 不是黑就是白，我相信你如果说多了一个绿色红色这一个彩色，我相信人你改变之后可能也改变这样的一个社会的想法，或许也感染你家里，然后你家里因为你的关系然后也感染到整个社会、那我相信说运动可以让社会更和谐，
1: 是
2: 大家一起来努力，
1: 是的，
0: 现在有这种专业式的一个委员会的一个成立之后，里面有各个专业的一些运动的项目，还有专业的老师来培训我们，甚至有一个旋转孙的这种一个模式，未来在帕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也能够展现我们台湾的实力啊，
2: 对对对，
0: 并且带动我们全民一起来运动，
2: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村的感觉，
2: 对对，因为像一般正常非身障的朋友有一个左心中心，但是身心障没有，到目前
0: 缺乏
2: 还是没有。那我是有一个想法，是希望说从新北市开始，
0: 是
2: 因为现在少子化的关系，在新北市很多学校都是废校嘛。那如果说教育局他这边愿意提供一个废弃的学校的空间给我们的话，我们再去努力其他的资源来建构，
0: 这样就可以慢慢建构起来、
2: 对对对对，那这个的地方就很简单，我就讲一个方式，就是说你身心障朋友没关系，你到这边住，提供住的给你，你来复健，你来运动，那或许有一些工作的部分，比如说像刚才讲的穿鞋那个部分，你到这边来，你吃，
0: 你可以在这里自己住自主啊，
2: 对，就在这边来，那你离开家里，对了，这个家是一个少掉负担，
0: 对，
2: 那你来这边训练的时候可以调整你自己的人生目标，
0: 对，
2: 再来就是说这一群都是一样，
0: 大家都是一样
2: 同病相怜的朋友，我相信一群朋友他的状况是一样的话，
0: 会有
2: 会彼此鼓励的
0: 一个鼓励啊，
2: 对对对对对，这个部分因为我是希望说透过这样一个委员的建言，是不是看能不能的，因为高雄有一个梦公园可以做得到，我相信新北市看能不能一个身心障碍的运动村就做得在新北市，
0: 需要运动是人人都需要的嘛，
2: 对，我希望结合有一些单项的专业领域这样一个朋友好来一起，我们来共同努力，因为有体育会这样的一个单位的话，我相信可以收纳更多专业的人，
0: 能够收纳更专业的人来，
2: 对对对，因为有很多专业的人，比如说复健师啦，还是说有一些体适能的这一些，他们都专注在正常的，没有办法就到学校去，但是他们有一个集合点，
0: 对，
2: 所以说未来我们是希望说结合大家的力量，有一些你本身受伤之前，你对某项的运动，
0: 可能某些的领域你是非常的会的，
2: 对
0: 对，
2: 那你来是不是来一起来参与，大家来一起来努力，不是为了你个人，是为了这个族群，然后跟你可能有相同的一个兴趣单项的一个人共同来，一加一我相信可以大于二，用这样的方式，我是希望说不是我个人能力强，我希望说政府他愿意提供这个资源，那我们透过这样一个杠杆原理，把这样的信息透过这样一个节目大家来一起分享，
0: 是，
2: 那如果说不见得你是身障者，或许你周遭有这样的亲友，你把这个信息告诉他们，
0: 那也是很好的，
2: 对，
0: 对，
1: 那我想你其实一路走来你一定也有想要感谢的人，对不
0: 对？
1: 对
0: 啊，
2: 我真的要谢谢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老婆，他们为了要完成我的这样一个想法，这样一个目标，这样的理想，除了在金钱的付出以外，协会它是没办法赚钱的。
0: 对，
2: 但是协会办活动需要一些经费，往往我们在办活动的时候不见得募到的经费会、
0: 啊、
2: 会完全支出，
0: 能够符合支出。
2: 对对，那这一些很多不足的话，那当然都是本身要去支付这个部分，
0: 是啊，变自己要贴钱啊。
2: 对对对、嗯、所以说我谢谢我老婆，她为了我私欲，就是我个人的比较自私的一个、
0: 想法、
2: 一个想法
0: 理想。
2: 对对 对, 对、啊、然后她
1: 支持
2: 支持我，对、嗯啊、然后诶谢谢小孩子，他本身也接纳说他的爸爸愿意做这个公益
0: 奉 献,、
2: 啊、
0: 奉献，把你都奉献给社会了
2: 我也提过四个小孩子、嗯、有两个小孩子也参与这样一个、嗯、身心障碍的运动嘛，我真的首要真的要谢谢家人。当然有很多一样在社会界、
0: 嗯、
2: 有一些在运动界上面的这一些长辈、
1: 嗯、
2: 有蛮多，包括比如说中华民国残障运动总会赖会长、
1: 嗯、
2: 我的运动的领域他提供很多的资源，
0: 对、
2: 当然他有我们在争取上有一些民意代表，他们有很多的支持、
0: 嗯、对,、啊、
2: 对这些在在感谢的人真的蛮多，我是觉得说、嗯、只要我们在做，我相信说有很多人理念同的话，他们都会主动会跟你做一些协助、
0: 哦、
2: 最终我还是谢谢我的老婆，
0: 是、
2: 哦、她陪同我走这一段，这是我最主要感谢的、嗯、谢谢我的老婆邱怡杰老师，
0: 是
1: 是，我是要谢谢自己身边每天相处的人，
2: 是
1: 那就把哈，你们也可以鼓励一下我们听众朋友。那像刚刚提到这么多的运动，就是要健康嘛，
2: 是、
1: 嗯、要怎么样可以做得到呢？
2: 不要设限自己，把自己走出来。
0: 是
2: 我一直鼓励的是，运命不是命运，
0: 人要运命，不要命。
2: 对，运出生命，运命无命。你这个真命是怎么把它印出来，不是
0: 把它给走出更好的人生。
2: 对、
1: 嗯、
2: 不是命运、
0: 嗯、
2: 这个命你不要说啊我的钱呢，我相信说
0: 所以很多不去做这就局限了嘛。
2: 对对对对，我说我会强调的是印出你的生命，
0: 是、
2: 哦、然后怎么去动、哦、把你的这个人生怎么动出你的色彩，或者是怎么去做舞动人生，
0: 嗯，
2: 印出你的生命，然后舞动你的人生，然后可以活出你的生活会更美好。
0: 是，
2: 所以说我的座右铭还是说简短的：印出生命，舞动人生，活出美好。
0: 是，印出生命，舞动人生，活出美好。
1: 是，
0: 真的啊、哦，我们要让自己去尝试更多的一些不可能，并且啊、哦，不要局限于自己的一个能力。就是心中有爱乐于付出的人呢，始终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快乐，带给我们这么多的一些喜悦。
2: 是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风筝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难行能行，难舍能舍，难为能为，才能够升华自我的人格。
0: 是，
1: 人生呢，遇到的困难是考验，也是成长。能做别人不愿意做的，放下自己放不下的，在艰难中坚持行善，这就是修行。人格呢，也就在这一份坚持中升华。
0: 没错，修行不在口头，而在实践。能行能舍能为，就是放下习气并落实善念，透过一步步踏实的做，品德才能在磨练中不断提升。
1: 是的，
0: 那非常感谢猪爸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谢
2: 谢
0: 猪爸，
2: 谢谢大家，也谢谢两位主持人让我这个机会，谢谢。
0: 那我们跟听众朋友说拜拜了，
1: 拜拜
2: 拜拜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持
1: 好朋友。
0: 大爱台新闻部外文编译江玉婷说，
2: 我吃素已经快要十年了，原本我是一个无肉不欢的人，但是同时我又很喜欢小动物，从小就会养猫狗，然后兔子啊，老公公鼠、天竺鼠这一类的宠物，所以我心里面一直觉得这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来偏袒某一些动物这样，但是又不太想面对。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本书在讲如何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善待动物，善待其他的生命，然后又上网看了屠宰场的影片，当天晚上我就决定吃素了。然后我现在家里面有养五只狗，他们也都一起跟我吃素，都活得非常的快乐，也很健康。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3: 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5: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来充电喽，大爱 Jingle，
1: 早起

0: 福从祖宗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最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收听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我们再度来到我们的嘉义，我们的嘉义联络处。嘉义是一个出名的所在，我常常来是安怎？较早较常来，现在较不来哦。较早常来是因为这边有一个咱有进行有甲大家介绍过，我们这边有个记忆保养班。啊，咱顶一集有甲大家介绍施秀丽师姐哦，伊就是伫个记忆保养班专门咧煮物件给老人家，哦啊，伊其实嘛是一个做故事吼，家境在一个师姐，你刚刚才来个鸿蒙啊吼，啊，咱今仔日来个吃吼，哎，跟我们记忆培养班也有一点点关系，是安怎？因为我伫个记忆培养班内底哦，哎，有拄到一个吼，咱一个师姐，我当来时阵哦，我动作一点不难嘞，我就去一个，哦，就温柔的讲话细声细声吼，啊，还会插话，所以我这个是日本人家的，结果唔是哦，道道地地的。台南人哦，啊，因为我对伊无啥熟悉，所以我起好吼来问咱的这个咖喱通吼，咖喱通就是毛足球师姐，来请教毛足球师姐讲，哎，这位师姐一到底是啥物背景来的呢？那呢，好，我们的那个记忆保养班哦，是啥物因缘哦？啊，伊先甲我介绍讲，哦，这个我们这个记忆保养班的学员很发心哦，吼，哎，可能很有可能会见习哦。啊，经过无外久了，真正呢，我就听到好消息，讲，哎，他今年已经准备要培训了，吼、哦，我告赞呢，所以今天特别专讲，好、哦，再度来到嘉义，好、哦、来鸿蒙哦，我们这一位，哦，这个心法义菩萨，啊，那就先行来介绍咱的对象，给大家讲过毛素秋师姐，哈、哦，素秋师姐你好，
1: 哎，全球的主持人大家好，
0: 哎，素秋师姐，你伫嘉义那个。这组织差不多多久的时间？
1: 八十年到现在。
0: 八十年到现在，
1: 三十五年。
0: 三十五年，啊，你三十五年来的你什么工作你没做过？
1: 几乎慈济的四大八法我都有参与过，因为早期我八十年刚参加的时候，我们家里的那个委员只有两位，而且他们两个都不会开车。啊、所以我们那时候人很少啊，我参加的时候也没什么志工啊，嘿，对。
0: 公开刚刚就要开车，其实嘛，我该要开车。
1: 会开环保车。
0: 哎、欸，今天哦，哎、欸，咖喱哦，咖喱耶，那那师姐，很多人都会开环保车啦，因为扎杰群人较少吼、
1: 哦。哎、欸，对，那时候人很少啊，然后我们是民国八十二年嘛，家里成立那个环保站，那时候也没什么南众师兄嘛，啊，只有一个许静静师兄吼、哦，一开几工诶，啊，拢载未起，迄阵。环保都要当开始哦，啊，蹦蹦大，因为整卡所在嘛，啊，迄。诶，老一辈吼足欠的哦，你讲见捐钱好是因较无法度付出，不过因感觉讲哈，这要单调的垃圾会当变回资源吼、哦，啊变黄金回收，啊个会当清净大地，个会当卖钱来救人哦，因都足认真捡的，所以迄阵拢无人反正都无。无人去载嘛，载袂去。啊，迄阵我就想讲，哦，我头就累了啊，我就去开环保回收车，我去倒载三担嘿。啊，而且迄阵阮载环保一定要有跟车嘛，就一个在车上啊，一个在车下丢嘛。啊，我得顶管贴啊，佮兼迄个绿色啊呢。吼啊，所以那时候真的体会到说，女人当男人用啊，男人当超人用嘿。啊，所以我跟我去的几乎都是女众啊，都是师姐吼，拢安尼抄起来。
0: 是哦，哎，听讲你妈妈嘛是有修行对无？
1: 对啊，我妈妈也是八十年我家己住宅心啊，我就甲妈妈讲啊，我就叫妈妈来参加嘿。啊，妈妈也是环保志工，而且大林慈济医院开幕的时候，妈妈逐个月拢去大林医院做。 一礼拜之间吼，伊累计迄个职工的迄、那个时数吼，拢总两千几点。啊，迄阵逐天拢去大林医院吼院长迄、那个请呢，请袂个啊，啊，伊麻烦吼院长报报告。所以我妈妈也是一个，而且她受证以后，她真的什么事都做啦，做量工作啦。啊，那时候人较少嘛，啊。一寡师姐较少年啊，拢爱家业事业吼，啊，所以咱台花莲老营队啦吼，我妈妈她就是一定都会去啊，嘿，
0: 基本卡，
1: 哎，基本卡，还有那个就是除了环保啦，医院志工啦，爱以小区的、就是香积啦、福田啦，吼啊，助念工具啦，伊嘛是做念工作的基本卡。
0: 哦，恁家拢就做基本卡，譬如讲有相机的基本卡，啊，相机嘛爱兼做咧，嘛爱兼哦兼足侪行哦，哈，房事很多啊，其实啊，你看过就是这么多了哈，做不完，就是随时有需要，我们就出动了。但我今天来这不对哦，其实是要吼，请你甲阮介绍讲，听说我刚刚介绍的那一位师姐哦，伊只靠官能的溶洞哦。
1: 哦，对。嗯，其实淑婉姐吼，伊来阮家里嘛，十当有啊吼，八年吼，啊伯伯住家里竟然拢唔办呢吼，然后伊到，然后就是透过他美国一位师姐吼，美生师姐介绍，然后我才认识他。啊，美生师姐接我来拜访你，因为美生师姐她在美国达拉斯，伊嘛是一个花道老师，啊，咱淑婉姐伊嘛是花道老师，伊是有白哦，诶，花道老师，所以他们每年吼、都还会有日本老师来，按弄诶歌去研习嘛，啊，就是因为这样跟我们美国的美生师姐认识啊，啊，美生师姐干嘛这个人做有神经呢？哦，啊，所以他就邀我来他们公司见，就我就认识他，然后。我来的时候，伊竟然跟我讲，伊食到七十外岁啊，竟然拢无人招伊做主席。哦，我迄阵听到，我就做忏悔讲，哈，有遮尔有心的人，咱竟然甲伊留掉。所以我马上就邀他说，啊，无你要来做会，你来做阮的会员。他就马上答应哦，就把他的他本身还有他儿子啊，哈。啊，就拢来参加哈，啊，我就每个月来跟他收功德款。那时候刚好我们记忆保养有一个记忆保养班嘛哈，我就邀请他说啊，淑婉姐，不，你干咪来参加我的记忆保养班？他真的每个礼拜都来。那后来我发觉，我知道他是一个花道老师，所以我嘛为了让他发挥他的良能，我都会一年哈至少排他一次哈。花道班呐、啊，就教大家插花，所以他也是学员，也是我们记忆保养班的讲师。
0: 哦，讲师哦，讲师好，所以来介绍，那就来访问一下我们的讲师，好，我们的真章淑婉哦，淑婉姐你好，
2: 你好啊，各位全球慈济家人好，我叫淑婉。
0: 淑婉姐，你教插花哦？
2: 其实我是不开班啦、啊，没有开班，只是团体班哦。有一些是义务啦，啊、当然有一挂社区的钟点会啦、哦。但是你那钟点会哦，我嘛是拢个关出去。
0: 我们淑婉姐什么都不缺，尤其是钱。
2: 我不是说很有钱，但是从以前小时候都能安安稳稳，
0: 很舍得，
2: 舍得。
0: 所以
2: 家庭啦啊，哥和你讲，我先生迄阵嫁先生无嘛无盖屋呢，啊也是受公公影响啊。哎，咱嘛无钱，但是咱伫个路边吼。有墙啊啦，墙啊，古早迄阵，六十年诶时阵啊，啊，拢嘛有人会来甲咱讲，要甲咱分钱、借钱来是讲借，讲，阮公公就讲好啦， 啊，某某人啊，啊，你家提酒，啊，迄个人啊，足欢喜讲，哦，伊就甲咱祝福的话，哦，啊，讲伊会买什么什么来甲咱迄落啦，啊，咱也无期待伊迄落啦。后来，啊，阮公公是足听我，啊，所以我嘛是受伊的影响，哦，我讲公公。伊家己嘛是无啥钱，伊嘛伊都会当安尼，嘿。
0: 愿意付出啦吼，哎，不是，所以你会愿意付出。我听讲，我拄只有听到毛叔叔咧讲，你有一次第一次捐蓉蓉的，一次捐两个、喔。
2: 哎，第一次是捐我自己，但是那时候也是怕说一次100万哈、喔，我可能也。没办法一次付清，所以我就开了两张表，一张50万，啊，那个正能盖安，啊，后来就是有一个姻缘啊，哈，阿毛师姐，卡梅的景琛师姐搞啊，公啊，过世的人也可以，我就想到我老公他。很辛苦，哎，一辈子阿得无讲无享受，是嘛是为那无享受啦，还是讲占唔得啦？啊，突然囡仔当啊，要去占尔，伊得，嘿，啊，所以
0: 因为安尼，你才想讲啊，既然往生者可以捐，你才管第二个龙洞侯先生。
2: 是，我就安尼想讲，安尼我一定爱先搞阮先生先管。
0: 啊，你管伊的目的是啥？
2: 目的我嘛是想讲，用伊的名义，是不是让他，哦，在另外一个世界好啦吼，会当过得较好。
0: 更多的福报哈。是啊，所以你看吼，咱淑婉姐哦，伊起码已经退休啊，无在上班啊。哦，那他身边的钱，可能就是以爱以以后要生活要使用，但是伊嘛真甘呢吼，很舍得把他为他付出啦。啊，所以淑婉姐，你嫁插花的时阵吼，你钱拢捐出去，啊，你起码收回未对来啊，老人年金。
2: 算是啦、
0: 啊哦。所以其实啦、啊、哈，咱都叫共点说，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对不对？是有心人的好专、哦、利啊。那有心，那得当子有偌济，有偌济，咱那出偌济单嘛吼、哦。所以你今麦在做主持，不是干那做你一人婚的？我感觉你今麦做主持是做两人婚的，管你人一婚嘛，该做落去。
2: 是啦、啊，我因为吼、哦，家己想讲这回啊。啊这么久都在外面这样流浪、啊、不知道自责、欸、不过我在那个三十多年、啊、我是在报纸上都有跟上面的静思仪我都集
0: 剪纸剪起来、哦、
2: 集几本的、
0: 哦、真的耶
2: 静思小语我可以拿给你看、啊、
0: 真的、
2: 嗯、这不可否认，不抓嘎，哎，我都捡起来，我自己可以看啊，啊，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啊，
0: 对，
2: 哦，啊，咱的家庭以及待人接物，哦，咱拢会当警惕家己啊。
0: 所以，你就在进前，上林就是你的偶像啊，其实是很想进的、啊，
2: 就是没有那个姻缘。无出这人搞啊，因，但是我捌，我先生讲，有人改招官变成花的那阵，嘿，迄时阵有官，啊，并无人管招会员啊，就是这样子无，偷，安尼经过这久吼，足奇怪啊，啊，迄阵福报的时阵，我知影外口拢风声嘛。啊，个人大家拢会讲，主席什么什么啊，啊，看到人穿旗袍，啊，人讲诶，爱100万啊，啊， 就是安尼，我唔知道。你问我美国这个好朋友，阮这个同学师姐，伊才讲不是这样子。伊就甲我讲，我甲伊讲，哦，阮当然上课的时候在聊天，他知影吼，啊，就是因为这样，伊才甲我介绍讲，伊就想讲，我也是蛮有心想要了解瓷器。啊、所以一代吹吹一个这诶永康国中的老师诶陈志龙老师吼，啊志龙老师讲诶出嘿，啊出来，伊讲话讲伊要来阮诶乔一黄买物件，甲讲要来阮兜，我讲我当然欢迎啊，吼、哦、啊所以含传毛师姐来啊。
0: 所以你的移民其实不是未未搞，是你的移民伫个家里，所以你搬来家里才有啦。
2: 对，是安尼无唔对啊。
0: 你今年几岁？我该当问。
2: 嗯，38年出的，你讲几岁？减上年就去年啦。
0: 哦，你感觉安尼38年出，才想要来，才要来做瓷器，你感觉你敢会想老？
2: 有
0: 哇、哦，是安那你有感觉？
2: 因为你讲的讲像阿妈级的啊，
0: 啊，但是咱住在这拢阿妈啊，你干那底下坐的咱这间内底，大家拢阿妈。
2: 是无唔对啦，但是我这毛师姐给我带入来治表保养班吼，了后伊拢有放影片啦，啊，一直伊若有机会，会带我去接触。哦，像以前去高雄进市场，啊，迄是迄个龙统团队的活动嘛。哦，伊拢一挂活动拢会带我出去，啊，我一直拢在安尼了解了解，我觉得我也可以。
0: 对嘛，哈，其实跟年纪好像没有很大关系。
2: 是的，但是你说体力上，当然不比年轻的时候。
0: 当然啦，当然，哦，跟自己比较起来了哈，阿拉卖跟家己比嘞，跟别人比，我们也贵啊，哦，啊你今年是培训嘛对不？
2: 哎，今年要受证了，
0: 要受证了，啊你的回文有几个？
2: 51个咯，
0: 一生无量哈，咱继续加，好一起来招募，好大家这各卡侪人来做好代志啊哈，所以你今年就要受证的啊！你受证，你敢有想过讲，你受证了啊？你有想要参加什么款的功能吗？
2: 嘿啦，其实我在培训当中哦，咱瓷器所有的四大职业哈、哦，包括医疗施工啦、环保啦、房事啦、乡亲啦，我都有参与呀、
0: 啊。哦，你最喜欢做哪一个？
2: 我并不是喜欢什么都喜欢呐、啊，去医疗施工、艰苦吃苦啊，房事也是啊，结果在环保厂看到啊，那嘛干嘛讲哦，我刚才来做这呢，我敢会当帮忙哦，好咱这个地球吼。会当较清气的，吼、哦！啊，咱就尽咱做主持人的一份子，啊，认真做得是啊，哦！啊，至于相机，人秀丽师姐嘛足好啊，啊，有机会，那有大活动，伊嘛就我参与，哦。
0: 所以以后咱的家里的相机，咱的摆盘顶头拢会插花吼。
2: 没有啦，摆盘嘿，拢秀丽师姐一个迄个，我只是切菜啦，哎，看伊叫我做啥，我就甲做啥。
0: 啊，你做得起无？你感觉你做得起？
2: 可以啊。
0: 可以对不对？你觉得可以胜任对不对？
2: 对。
0: 房事也可以胜任。
2: 当然。只是讲，那像活动之类要跳跳唱吼，要跳舞的好哩。
0: 没啊，我今日上课，我感觉你嘛跳甲袂歹啊。我上课你会感觉足忝袂？
2: 不会，很高兴。你 叫靠带动。
0: 可是我觉得你没有很累啊，因为我看你拢哦很活泼，拢做得出来。
2: 就像我即马是不是这行为爱去的受证，爱去舞台顶演绎啊？结果你看我额头遮，一天为着元旦哦，元旦的一天，想讲啊，唔免遐早起，啊，得甲人坐游览车。啊，结果去嘛是迄嘛，互我诶警惕的是讲，我应该爱袂使等较惊地咯，安尼想投机取巧。我讲要讲走路过啦，啊去去磕到迄个人迄车库诶人诶铁板，啊过看涂骹。啊，无看顶悬，啊，无到，啊，怎啊去甲哭嘞？
0: 啊，所以什么人较顶？
2: 头壳较顶，
0: 头壳较顶啦，只是老火尔。那有要紧无？
2: 就流血啊！啊，有诶，就拢叫我讲，哎呦，安尼忘记啊，忘记啊，你紧等诶。我讲这皮受伤啦，这无啥啦。啊，我来确认。我若无去，人欠一个，人咧排队吼，人咧诶，安尼都还迄落，足感恩有一个师姐啊吼。我其实我迄个时阵唔知是啥物人，伊足好意诶，摕一罐迄落倒手旁诶药膏，啊，他都没有用过，我看新诶拢无用过，伊较紧甲我鼓咧。就这样子，水体方呢，袂烧啊哦，袂疼，啊，佫袂生啊，就这样子。
0: 所以咱讲吼，要做主者其实是有心呐、啊，跟年龄完全拢无关系，佮规划嘛是当者，每个年龄层他能够工作，他能够付出的，吼、哦。代志是无共款的吼，像淑芳姐是，游刃有余啊，得心应手。而且我上感动的是吼，我看到了真的哦，报纸加了来哦，所以我可能迄时的时阵，我唔知，我应该是要去做细汉的吼，哦，三十年前哦，三十年前嘛，无该细汉啦，哇，三十几当前，迄真正是报纸加了来哦，而且伊用迄底面式的迄种簿啊吼，一张一张加起来，我一张加起来。我上传到网络给大家看、哦、所以我刚刚好感动、哦、所以咱最后是不是当拜托咱淑芳姐、哦、你收集了这么多近思语，对不对？你敢袂当甲大家分享一句哈、哦，一句近思语，你感觉对你来讲上该有帮助的哈、哦，你甲大家分享起来。
2: 与人相处要去除我执，广大心胸。客客气气，互相互让互爱，
0: 就跟你咧，做人处事同款啦吼。所以今天你真正是非常的欢喜。我觉得每一个慈济人哦，拢是一步足大步的经文哦。所以我们步步踏实做啊。想讲拄才问公叔安姐，你刚刚来这组织想老话讲，其实是会，但是哦。等于你讲伊咧做啥物代志，你当做啥物代志，你当心脏啥物功能，哦，伊把酒精发光诶，伊讲我要打项代志，我拢会当做咧。好、哦，所以再问他，你是觉得年纪有问题？不是啦，是体力可能跟我家己十八岁前都无同款咯，当然不一样哦。但是有心就不难，好、哦，所以今天你非常欢喜来跟咱咖喱哦，好、哦，透过毛淑秋师姐的关系，我们认识了好、哦、曾章淑婉，好、哦，那呢，即将成为好、哦、上人的好弟子。好，你最近都被受证啊嘛，哈，所以叠加嘛，祝福你哦，那个受证圆满成功，
2: 感恩。
0: 那淑秋师姐，你要甲你的家仔祝福一下无？
1: 万淑芳姐，我想感动的是讲，她虽然有一点年纪才来慈济，可是哈、哦，伊的一种精神啊，个精进度哈、哦，真的无输迄少年人。啊，伊甲我讲一句讲，因为伊有当时啊。我若看伊上跳，想阿淑芳姐，你小可坐一下，慈济路吼，佫足长诶吼，你茫坐，你茫遐忝安尼。伊拢讲买啦，不会啦。你看像伊去 像最近啊，咱入进藏啦吼，华海彩排，然后因拢去规工的哦，啊，回来吼已经五六点嘛，伊迄暗咧拜华华经，伊嘛搁去呢吼，精神可嘉呢。然后伊的一句名言就是讲，因为我小班入来啊，我入来已经七十多岁啊，所以我爱搁较认真嘞，啊，比人搁较拍拼，吼，啊，比人用剑，我用走诶，所以他这种精神哦，真的是值得后进哦学习的典范啊，啊，也是我的典范哈。好，祝福思婉师姐，慈济我拢改过嘛，慈济的路是远的哈，没有先来后到，然后只要缘深不怕缘来得迟啊哈，啊，只要找到路不怕路遥远，用这个来祈勉苏婉姐菩萨道上永不退转啊，福慧双修，阿弥陀佛，感恩
2: 感恩啊，我就非常感恩所有人啊，有这毛师姐给我带这个主持啊，我才有机会同啊做主持事，我家己感觉讲安尼足幸运诶。
0: 感恩啊吼，今天加感恩啊吼，来到我们咖喱吼，认识了我们的苏婉姐，连加马上就和咱苏婉姐跟苏婉姐一起要这个准备受证的好菩萨都能够顺利哈，啊好好的来走我们这个菩萨道哦。今天加感恩大家哦，连加微信要求大家滴滴平安吉祥，时时好会成长，咱期待啊结束三天再相会，拜拜。
3: 听蜜蜂鸟叫蛙鸣，心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师父德伟，我很喜欢听广播，在我的手机里面呢，常常会收到大爱广播的连结，我常常就利用晚上的时间呢，可以听到上人的开示，上人出门行脚的时候呢，又有全场收录上人的录音，还有师兄师姐们的分享，让我觉得好像我也随师一样，所以这样的节目也希望大家也都很爱听，我自己真的很爱听，而且有时候忙碌的时候可以稍微停一下回来再继续听。大爱广播真的很方便，它的灵活也不局限空间，然后时间随时都可以调整，随时听自己爱听的节目，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油脂其实最主要的功能是在提供必需脂肪酸，去帮助身体里面荷尔蒙的形成。我们一天油脂的摄取量建议在总热量的25以下是比较好的。一般比较健康的方式取向是油醋酱概念，就是说你用适量的油脂搭配一些比较美味果醋类的食材，让你的沙拉变得更加的可口。一般人会用优格加果酱，其实我们可以把果酱的量减半，然后适度的加一些些油脂的部分，也可以增加食物的营养。像橄榄油，它对于心血管疾病预防就有帮助。南瓜籽油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锌跟南瓜籽素，对于男性射护腺肥大有帮助。月见草油的话，对女性经前症候群的保健也有帮助。亚麻仁油，它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发生，同时呢，它可以帮助脑部的发育。像小朋友或老人家，也可以选择用亚麻仁油来保养。
1: 正式开始喽！
2: 好，
1: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3: 好。
4: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的《点亮星光》。大家好，我是 PP。各位朋友们，最近是不是开始执行自己的目标了呢？又或者是已经达成目标，又开始设定新的目标了呢？人生就是在不断写下新的目标当中，看见自己的成长跟不足。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邀请一位刚完成一项人生重要目标的来宾，来跟大家分享他的经验。让我们欢迎台北慈济医院的肾脏科主治医师王奕淳医师来到节目当中，欢迎王医师。
1: PP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奕淳医师，也是洛梨医师。
0: 洛梨医师，我看到新书哦，里面就是用洛梨医师自称的王奕淳医师。
1: 对对，为什么会叫洛梨医师？我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说，我当然我这本书哈、哦、有很多的故事，好，那里面的主角呢就是洛梨医师，就是我，然后他就也是帮很多病人解决很多问题哈、哦。为什么会取洛梨？就是其实哈、哦。我蛮喜欢吃洛梨，洛梨是很营养、很有油脂的水果啦、嗯、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我小时候住南部以前吃完洛梨把那个籽种到土里面哈，
0: 它就慢慢，
1: 它不止发芽，长到三层楼那么高，
0: 真的假的？
1: 然后我们就暑假的时候啊，就会去拿那个竹竿啊，弄一个网子、啊、去捞洛梨，成熟捞下来，然后就可以捞下来就可以吃，然后就打成洛梨牛奶来喝，或者说。做成洛梨的那个食品来吃。
0: 刚刚就说到这本书里面是就是王医师洛梨医师他写的书，然后里面呢蛮特别的，是用一个小说的那种视角去写的。那我其实很好奇的是，这本书是您第一本书对吗？
1: 这本书是第一本书没错。
0: 您本来就想要写书吗？
1: 因为我本身也蛮喜欢看一些新书的、
0: oh.
1: 然后也蛮喜欢听一些 podcast，所以在看书啊或听 Podcast 的过程中啊，我也会蛮希望说有一天我是不是也可以成为作者、哦、有一天也可以比如说
0: 成为作家吗？
1: 对，作家，或是也有时候也可以来上这样 PP 这个 Podcast 节目、
0: 哦、或是当主持人之类的。
1: 对对，就是人生不一样的体验嘛。刚好有一个很特别的因缘让我写这本书、
0: 嗯、
1: 就是其实在之前疫情的时候，
0: 嗯
1: 我是有一阵子是负责那个新冠肺炎那个确诊病人的主治医师。
0: 哇，那时候真的很辛苦。
1: 那时候很辛苦，全身都穿着那个隔离衣，然后进去查房，那病人病情都很严重嘛、嗯、大家压力都很大，因为除了怕自己被传染啊，更怕自己传给家人。
0: 对、
1: 哦、所以大家都很紧张、哦、所以那我们医护人员之间沟通呢也不太能常常碰面
0: 、
1: 都戴着口罩讲话讲不清楚，所以我们都会用 LINE 来写、哦
0: 嗯、
1: 所以我们就会成立一个群组，那我就在这个群组里面啊就是跟大家沟通啊，我也会记录一下我们这个病人治疗的过程以及这个故事啊。
0: 嗯，
1: 那后来呢，这个疫情结束之后呢，慈济有办一个最美医疗人文的故事的征文比赛、
0: 哦、
1: 那我就把这段治疗的经历啊写成一个故事投稿，那年很幸运就刚好得第一名。
0: 哇啊、所以开启你的写作梦。
1: 对、我就觉得、因为我从高中以后就从来没有写过 文章了嘛。
0: 高中之前应该是为了考试吧。
1: 对，就是为了考大学会写一些作文嘛。啊，大学以后 就没有写过、
0: 啊、
1: 想不到写的就还蛮有兴趣的、
0: 嗯、
1: 然后刚好那一年就是也是跟正言上人报告我们治疗这个新冠肺炎的经过啊。
0: 嗯嗯，
1: 那上人就说、病人啊都会听医生的话，那假如说医生可以劝病人啊吃健康蔬食啊，病人就会听。我想没错啊，吃健康蔬食啊除了对疫情有帮助，其实最重要的是说它跟我的本业很有关系、
0: 哦、
1: 因为健康蔬食是最适合肾脏不好的病人吃的。
0: 哦，真的吗？
1: 所以你看很多人都不知道、哦、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可以结合我的医疗专业、哦、然后再结合我写故事的能力、哦、我们来写一本好看的书，让所有的人啊都可以很轻松的了解健康蔬食对肾脏的好处。
0: 嗯，但是我其实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也有发现，感觉这本书跟平常的卫教的书不太一样，很多的故事都很 drama 很戏剧化。都是真的病人的故事吗？
1: 其实里面的故事大部分是真的，但是我们因为要医疗保密的原则，所以比如说每个病人的名字啊都会变成一种蔬菜或水果那当然故事情节会稍微更改、
0: 哦、
1: 但是因为我们怎么可能凭空想象那么多故事，
0: 對對
1: 對，那我们每天接触的病人里他们每个人都有他的人生故事，所以我们就可以藉由这些人生故事啊分享给其他的朋友，让他们可以感同身受、
0: 哦、
1: 因为我觉得透过写故事的方法、哦、 特别能够让人家接受里面的卫教观念。
0: 是，里面它有分两个段落，就是比较明显的有写出来，就是一个叫做听故事学健康。
1: 对对 对， 對，其实、我是把这个卫教啊拆成、五个步骤、啊、让大家很容易了解、嗯、就是一开始先说一个有趣的故事，好，让大家进入这个故事，然后我会接着学健康，我会带入一个医疗的这个卫教的原则是什么、嗯啊、接下来我会引用实证医学，因为我们医学一定要有实证嘛，这个研究报告比如说这个风险下降多少、啊、我们一定要给大家最新、嗯、最正确的医疗知识嘛，
0: 就会有一些论文、啊、
1: 对，会有论文的比例、哦、改善的比例，再来我会开一个处方签、欸、教大家怎么做，这几个比较枯燥、啊、最后再回到故事，大家又很轻松了，所以就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看下去的话，很多看过这本书的朋友都会跟我说、欸、不知不觉这本书就看完了。
0: 对，我那时候也是不知不觉就看完了，而且我觉得那
1: 不知不觉这本书就看完了。
0: 对，我那时候也是不知不觉就看完了，而且我觉得那处方签是很特别的，就是它不是吃药的，

0: 重要啊，
1: 是
0: 身心灵健康很重要啊，
1: 没错，
0: 这部分都要靠自己大家去实行。
1: 是，所以我那时候看到觉得哇，这一下子就看完了，而且有些概念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等一下晚一点会跟大家来做分享。那其实我还是很想聊聊，很多朋友就是都会在实现他们的理想过程当中，可能会开始去慢慢的找到一些新的目标。那比如说写书这件事情，对王医师来说也是一个后来才出现的目标，而且是慢慢萌生的这个目标，您是怎么去达成它的呢？因为比如说医师其实平时工作也是非常忙碌的。
0: 对，因为我们的时间非常忙，所以写书的 都只能找空档，比如说这一整看完啊，接下来去查房中间的空档，或者是比如说啊，真的其实小孩也还小，国小二三年级，也要带他们出去玩，带他们出去玩的空档就在想说怎么写，所以我必须要很节省我的时间。比如说我有一个 idea， 现在手机很方便，我可以我用念的念给我的手机听。
1: 哦，你先说给手机听。
0: 对对，因为用写的太花时间，我用念的，然后之后呢，我再把它整理成适合的文章了。哦，啊，当然我们还要查一些医学文献。
1: 嗯嗯，
0: 哦，所以我们当然是先有一个架构，以后然后就用零碎时间来完成。
1: 比如说陪伴家人，刚刚有说到陪伴孩子出门的时候，然后大家小朋友在玩，然后自己就可以在旁边默默的开始写书。
0: 对对对对，应该是念书啦。
1: 念书，
0: 用念的故事这样子。
1: 是，其实我那时候在看 这本书的时候，真的就是前面在听故事的环节的那一段，有那种爸爸妈妈念书给小朋友听的那一种语气在书里，所以我觉得也是蛮特别的一种书的方式。那时候我在看的时候也有发现，就是有很多的经历，刚刚有说到嘛，或是可能是医师自己的经历，然后或是用一些比较故事的视角去带出来这些让大家可以更容易的去阅读之外，也可以吸收到一些些的医疗知识。
0: 没错没错。
1: 那有没有就是曾经有人就是看完书或是在写作过程当中，然后有一些就是有趣的小故事，就是比如说病患啊，哦，就是有给你的一些回馈啊或是什么的？
0: 我举一个书里面一个故事好了。就是说这其实这个故事也是也算蛮有趣的啦。有一个病人啊来看我们门诊，他就是忽然肾脏功能变差，然后食欲也很差，那找不太出原因啊。那我们就帮他当然打点滴啊那些的基本工作都做，然后帮他做检查，那发现一件很特殊的事情，就是说他血液酸性非常的高，就很酸。那我们就不知道原因嘛，那但我们照医学的话就会一步一步去鉴别诊断找他的原因嘛。那我们经过很复杂的分析之后，发现他是肾小管酸血症，肾脏本来应该排酸的，他反而排碱，所以身体就变酸，这是很罕见的疾病啊。
1: 那为什么会这样？
0: 对，所以我们也搞不清楚，那个很多都是天生的啊。那刚好其实我平常也有在教学生教学啦，那我刚好那阵子我帮学生上课上说啊，酸血症的原因是什么啊？比如说啊，哪一个基因出了问题啊？啊，或者是吃了什么药会啊？啊，比如说有一个高山症的药啊，它跟我们眼药水的药水的成分，它会导致血液变酸
1: 啊。
0: 对对对，然后那我也不以为意嘛。然后但是我的学生就很认真，然后他们就说：“老师老师，我们那个病人啊，他用的眼药水刚好有这个成分。”
1: 所以是那段时间他突然改成用那个眼药水是吗？
0: 对对，他忽然改成青光眼的眼药水，其中的某一个成分有变了。但是我们以前都不会理这种事情，因为想说眼药水那么少，
1: 对，而且是点眼睛的，应该不会影响到肾脏吧，
0: 所以眼科医师也不会管然后我们也不会管，因为想说那么少应该对身体没有影响。没想到我们去查那个文献啊，发现真的有一个案例哦，就是有一个人戴一个银的项链，结果他滴的那种青光眼的眼药水啊，他刚好肾脏又不好，那个银的项链就变黑了，
1: 氧化了。
0: 对，因为这个血液变酸就氧化了。
1: 太神奇了，
0: 太神奇了。然后我们就想说，我们这个病人该不会就是这种眼药水引起的吧，我们就把他的眼药水停掉，然后换成别的，然后又给他治疗，他就恢复了。
1: 哇，这太神奇了，就是光是眼药水就也有可能影响到肾脏的一些变化，
0: 不过
1: 然后身体的一些指数的变化。
0: 对对，不过为什么以前都没有发现？可能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肾脏功能正常，就是完全不会受到影响
1: 哦。 哦，
0: 因为是肾脏不好，排酸能力变差，才会有这种情形。
1: 所以平常大部分如果健康的朋友，可能也不会发现有什么问题。
0: 这边要特别强调一下，大家不要因为这样恐慌啊。
1: 对。

0: 就是突然就说、啊、不行，我的眼药水要换掉，医生说会怎么样怎么样。
1: 对，但是假如说肾脏功能很差的人就要注意这一点了、哦、然后又有另外一个同学又很认真，我们就把这个眼药水啊跟肾脏变差酸血症这个啊拿到我们全台湾的健保资料库去分析啊、哦、然后发现说哎、欸、真的、欸、台湾有许多的人用这种眼药水跟用其他眼药水，它明显的肾脏功能恶化比较快，然后酸血症的比例也变高，然后我们把它投稿到美国眼科医学会的杂志，他们就接收，因为他们都没有发现过这件事情、嗯、所以现在全世界很多人都知道说哎、欸，这种青光眼的眼药水肾脏不好的人不能用，
0: 就是等于是会事先再询问一下病患的状况，
1: 对对对，会在原，所以就等于算改变了全世界很多眼科医生的用药的习惯，就是会多注意这一点。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故事吧，把它加到我们这本书的卫教里面，就是来解释一下酸中毒是怎么回事、嗯、因为假如比如说肾脏不好酸中毒它会有很多症状、嗯、然后假如你吃健康蔬食，因为健康蔬食蔬菜水果是偏碱性的，你就比较不会那么酸性，
0: 它可以中和一下，
1: 对，所以吃健康蔬食比吃肉啊肾脏比较不会恶化。
0: 哇，难怪所以一开始就有说到吃素的话可能对肾脏这块比较不好，患者是更好的选择。
1: 对对，所以这是我第三章写健康蔬食好处，就会引用这样的故事跟文献。
0: 嗯，刚才说到的那个眼药水故事，其实里面在书里的话就是那个木瓜老爹他的眼药水。
1: 对，没错没错没错。
0: 如果想要看完整版呢就可以去书里面看到。那其实我刚刚听到这段故事，其实我也觉得他是因为写这本书的时候才出现的故事吗？还是说在写之前就已经发生过？
1: 哦，那当然就是我们在设定这本书的那些，比如说我这本书有四个章节啦、嗯、第一个章节就是减糖好油好蛋白嘛，教大家热量怎么吃啊，你的糖类啊、嗯啊、那个油脂类啊蛋白质怎么摄取啊。那第二个章节就是谈电解质、啊、比如说、喝水啊，然后盐分啊磷跟钾的重要嘛。那第三部分我会谈健康蔬食，就是说植物降酸好肠道，就是酸我们怎么把酸中毒这个降低，然后肠道怎么健康。好、嗯嗯啊、那第四部分就是运动正念好助人，我们就是身心灵如何健康。所以我是有先把这个四个架构
0: 定出来。
1: 那当然我们已经行医二十年了嘛、嗯、那很多病人的故事那就自然会想到说哎、欸，这个病人的故事刚好可以运用在我们这个章节里面、哦、当作分享给其他的朋友这样子。
0: 是，所以就不一定是说在写书的时候才出现，可能是好几年前都已经有碰到过的一些故事，然后在写书的时候决定把它汇整进来。
1: 对，没错没错、嗯、
0: 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个，就是让大家可以去思考，如果你今天有想要写书的朋友，也许可以从你的生活经历里面去分出一些不一样的章节，然后让他可以把自己的这些人生故事放进去。书里面其实有写到很多的就是医师的经历之外，有一段很特别的故事是阿公的故事，然后有放到这个书里面，就是包含可能阿公的这个身体状况，然后跟他最后的这个算是人生最后一段路的这个部分。您为什么会想要把这个部分写到书里呢？
1: 其实治疗阿公啊是我人生一个很宝贵的经验，然后我阿公他是96岁过世啊，那到90岁到96这段期间，因为也退化很厉害，嗯嗯，那肾功能很差，所以他住院啊，我就是他主治医师嘛，帮忙他治疗、嗯。那最后一段期间当然很辛苦，因为退化很严重啊。但是阿公大家都已经想好，就是阿公就是不要太积极的治疗，所以我们也没有插鼻胃管，嗯、但他肾脏功能还是一直恶化，甚至我们有帮他洗肾过一两次才恢复。那在医院就是会扎很多的针，很多不舒服嘛、嗯、那有一次在治疗过程中阿公就跟大家说那我想要回家，嗯，哦，那还算稳定，我们就让阿公回家，结果隔天他在睡梦中就过世了。对，那、嗯、我们就觉得说哎、阿公就是他走的是真的是了无遗憾了、啊、我觉得除了医疗方面、啊、那阿公是一个我很值得学习的对象，因为他是一个很有财富的人，虽然他没有很有钱、嗯哦、也没有说很大的地位，可是他最后这几年最后这六年还有甚至正之前啊，他的六个小孩都会轮流去照顾他啊，每天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0: 哦，这很难得，
1: 很难得。对对对， 然后所以他有很好的亲情，好，心灵也很富足，然后他身体也很棒，你看都可以活到九十几岁，我觉得这是我的榜样啦。然后我婶婶就会说，哇，阿公真是个好人，从来没有听过他生气，而且他走的时候也很圆满啊，了无遗憾。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大家，就是我自己也可以跟大家一样可以学习阿公这个榜样，
0: 嗯，哦，
1: 所以我特别把它写到书里，就是说要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啊，跟亲人跟朋友的关系都可以保持得很好，要做个好人。
0: 哦，
1: 对对，
0: 我觉得真的很棒。其实阿公的故事，那时候我在看的时候，我想说，哦，这难道真的就是洛黎医师自己的阿公吗？就是我非常的怀疑，然后我后来还多翻了几遍，就是说是吗？是吗？那我要核对一下，是洛黎医师的阿公，就是因为想要让更多的人，
1: 对，
0: 就是，
1: 让更多人就是分享这段治疗的经历啊。那刚好阿公，也刚好临床上遇到很多电解质的问题，我就是把它写进去，嗯。比如说有一段啊，就是说因为阿公以前不喜欢喝水。
0: 跟大家现在很多朋友一样，
1: 啊，他以前住乡下也不喜欢吹冷气，啊，他 有时候有一次很热，哦，然后他就又没有喝水，就送到医院来一检查，哇，钠离子非常的高，然后就，哦，原来，然后肾脏功能很差，原来才知道是脱水，就水分不够，
0: 嗯，
1: 然后那时候他就会有点意识不清，一直叫阿嬷的名字，啊，那阿嬷其实
0: 出现幻觉的感觉，
1: 对，阿嬷其实已经过世很多年了，那我们就赶快帮他打点滴啊，然后把水分补起来，所以钠离子就慢慢恢复正常了，
0: 嗯，
1: 然后他的神志也慢慢清楚了啊。这让我想到一部电影呢，啊，
0: 嗯，
1: 不知道 PP 有没有看过，就是有一个小男孩啊，他坐一艘船漂流在海上，然后他跟我阿公很像哦，没有喝水，然后晒太阳就一直流汗。
0: 少年派，
1: 对，少年派。所以呢，我的阿公就是老年派，
0: 很好笑。那时候看到这段故事，我想说这段真的很有趣。
1: 而且像你们是看那个剧情，像我们是看少年派啊，就是他是一个高血钠的患者。
0: 哇，医师看电影都在想这个疾病是什么？
1: 对，因为他水分不够嘛，那所以盐分就上升。那高血钠会意识不清，所以他就看到那个老虎。什么其他动物都出来，
0: 确实很奇幻，因为他在出现了幻觉。
1: 对啊，等到他回陆地，那个钠离子恢复正常，那些动物就不见了。那像我阿公也是，啊，后来就清楚，就没有再喊阿嬷的名字，不然我们很担心他是不是要去找阿嬷，
0: 所以他那个时候肾脏本来就有比较差，
1: 对，肾脏就
0: 不
1: 好了，然后又脱水，
0: 哦，所以我们如果有很多朋友就是本来就是这种容易中暑的时候，也是要补充水分。那其实呢，如果肾脏有状况的话，其实就更应该要多留意自己的电解质。
1: 对，假如说你肾脏功能正常的话，每天我会建议大家喝1000到1500cc 的白开水或无糖的茶。但是万一你的肾脏功能真的很差，排尿都变少，然后脚都水肿，那时候就要进出平衡，就说你喝进去的水啊。跟挥发的还有排出去的尿要平衡，不然就会水肿，所以这个也是要分阶段来看的，哦，但是你假如说肾脏功能都还正常，就是真的鼓励大家多喝水，然后才可以把毒素排掉，然后肾脏比较不会恶化。
0: 哦，所以多喝水还是有好处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喝这个白开水，少喝饮料。嗯，王医师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样子的考验？
1: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事情都是很简单的，
0: 哦，
1: 但是要跟一群人一起，就是跟大家团队合作去完成一件事情就没那么容易了。像我觉得我们这本书啊，其实分三个部分，前面是我写故事嘛，跟一些卫教资料，
0: 嗯，
1: 后面呢还有精彩的食谱。
0: 对，上面其实有特别写到这本书是王医师以及营养师团队一起写的。
1: 对，那为什么当初会找营养师，就是说因为很多病人啊，糖尿病或肾脏病的病人，他们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吃才好。那其实要找食谱很不容易哦，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卖书啊是很难赚到钱的，所以你要找到食谱是很难的。所以一开始我怎么做呢，我就是会先把我自己煮的东西，哦，变成三餐，然后拍给病人看。那病人当然他的反应就是这样，哎，医师你这个看起来是很健康没错，可是这样吃应该是不好吃。所以
0: 被病人嫌弃。
1: 对，那我就找营养师帮忙嘛，嗯，那营养师他们就我请了四位营养师帮忙，很感谢他们，像这位就是正阳
0: 哦，
1: 对对，他负责帮我们写说一个食物啊，几份几份是多少啊，他都帮我们解释很清楚。那比如说红轩营养师啊，那他就设计很可爱的饭团，像我煮我就把蒸蛋，
0: 这是很可爱，
1: 蒸蛋就蒸蛋啊，他就把它变成哎蛋还变成蜜蜂，
0: 对，
1: 然后饭团变成卡皮巴拉，
0: 好可爱哦，超可爱的。
1: 那像我儿子就很喜欢这一道，像哎其实同样的食材啊，他们就变得让人家 很想吃，很吸引人，
0: 嗯，
1: 对对对。然后而且他就每天的热量啊、蛋白质啊、油脂类还有电解质都算得刚刚好，
0: 哦，
1: 就不会超过。哦，我每个营养师我都要特别介绍一下。
0: 可以，真的很用心设计。我那时候在看后面那个食谱，哇，七彩缤纷，就觉得每一天的饭都变得很好吃。
1: 对，而且我要 感谢团队这些人他们的用心啊。哦，然后这个是卓华营养师，会设计很多很有趣的新的菜，比如说烤香菇，哦，啊，香菇里面 又放了一些特别的材料
0: 配料，
1: 比如说水果陈皮，我们以前 都是吃、欸，这种皮它还可以加水果，
0: 好像肠粉哦，就是水果口味的，
1: 嘿嘿，水果口味肠粉，他会发明一些新的菜。好，然后还有我们这位营养师啊，瑞云营养师，欸，他设计也很棒，比如说炖饭啊，欸，他还会加豆浆炖饭，
0: 哦，有创意料理又有那个意式料理，然后刚还有那个日式料理，
1: 对，啊，蛋白质也很充足。哦，所以就是藉由这些营养师的帮忙啊，我们把那个食物啊变得健康又美味，而不是说啊大家想要健康餐都不好吃，
0: 嗯，
1: 啊，现在有这几位哦营养师的努力啊，欸，那我们看这些餐就哦很想点餐哦，
0: 对
1: 对对对，假如说网络要点餐，我，哦，很想把它叫回来吃，对对对
0: 对，但是它会不会很难做呀？
1: 哦，对，它上面还有写做法
0: 哦。
1: 然后我要讲一下说我们为什么这一段是最难完成的，
0: 写食谱。
1: 对，其实这些东西，我们就是真的去把材料买回来，然后一道一道煮出来了，所以拍摄的前一天他们用了一天的时间把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好，
0: 哇，
1: 然后 都切好，当天就一道一道把它煮出来，
0: 哇，
1: 然后煮出来以外呢，那我们的编辑有很用心，他把它排得很漂亮，
0: 嗯，
1: 然后还请一个很好的摄影师把它拍得
0: 很美，
1: 欸，跟餐厅的食谱一样一样棒，所以你看了就很美味。那做法其实都不难啊，都不难，就是说就是你照着上面的方法，它有材料的分量嘛，哦，
0: 对，
1: 然后照着这样做 就可以，但是可能拍起来不会像我们那么漂亮，就是，
0: 但是会一样好吃，
1: 对，没错没错，
0: 好吃比较重要，对，因为大家都喜欢吃好吃的嘛，所以很多时候大家都会说，欸，吃素会不会不好吃，但是其实你看到这光看后面的食谱就觉得每一道都很好吃，你就是完全可以去自己来尝试看看，动手做，
1: 对，没错，
0: 对，所以等于说其实整个比较困难的地方反而是跟团队的合作，
1: 对，
0: 就是要去完成它就变得没有那么容易了，
1: 对，因为我们还要充分的沟通讨论啊，因为这个食不是说随便出个菜，它还要符合我们的 2EETOP 的我们发明那个原则，
0: 那个蔬食餐盘，
1: 欸，就是二分之一是蔬菜水果，然后一份是优质的蛋白质，然后一份是全谷类的，
0: 嗯，
1: 这2EE餐盘的原则啦，那他们要根据这个原则去设计一天的食谱，
0: 哇，真的很用心，所以呢如果有看到书的朋友呢，别错过最后面这个部分，这个食谱最好的方式就是自己也动手做，就是可以感受到美味的蔬食之外呢也会很有成就感，我觉得自己做菜也是一种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1: 对，没错，那我来分享一下说你怎么有这个热情去持续写书这个，因为
0: 这我也很好奇，
1: 因为写书其实是很辛苦一件事情，
0: 有人说他可能特别要写书的时候可能坐在那边一天晚上都写不出一个字
1: 对对，所以 我是觉得建议不要这样子，我们觉得人生要做得很快乐，嗯，其实就是要热情，
0: 啊，
1: 那有热情其实就是要有使命感，那如何找到你的热情跟使命感，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你要找有三件事情的交集，就是表示是你的热情跟你的使命，第一个就是你要找到你喜欢做的事情，那很多嘛，
0: 嗯，
1: 那第二个的话你就是可以找到说你擅长的事情，哦，那你，欸，我擅长有哪些，哦，你也可以去找一下，第三个呢对人有帮助的事情，
0: 哦，
1: 你只要把这三个圆圈画一个交集，那你就可以找到你的热情跟使命，像我觉得就是说写这本书啊，欸，我觉得越写越有兴趣， 然后我觉得我写故事，哎，我之前投稿也有得奖，而且我觉得我也蛮擅长的。那第三个就是，哎，这本书我相信它写出来以后，这个卫教知识对很多人都有帮助啊，所以我就有这个热情使命一直去完成。
0: 哦，就不会说写一写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放弃这样子。
1: 对，所以就分享给大家这个可以去努力找你的热情跟目标。
0: 感谢台北慈院肾脏科王一淳医师的出书经验谈。面对人生目标总是感到动力不足的时候，可以看看这些目标是否都跟自己的热情和专长有关。如果说又能够帮助别人的话，或许呢就能够从目标当中找到持续前进的动力跟使命感。祝福大家的目标都可以顺利达成哦。我们下集呢将会继续来分享书中的精彩故事以及肾脏病的迷思。我是 PP， 我们下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因为刚好是仁医联会结束，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也来做一下有关这个妙手妙法妙仁医，就是有关这个慈济仁医会的一些相关的法水。那刚刚四号师兄也有讲到吕秀全这个副院长，所以很重要的就是常常觉得说你讲一个事情要从这里开始，就好像讲到印尼一定要从五双绣花鞋开始，讲到医疗一定是从1967年的仁爱街义诊所，其实那就是历史，那就是一个起点，因为那个点非常重要，它在时间空间里面跟那个人间它都定到了一个位置，那就是历史的定位。所以在1996年的9月27号的中秋节，就是吕秀全医师他带医生志工他们回来这个金色，那其实过去就在这个之前已经有很多的义诊跟上人欢度中秋，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相约，那就在1996年那一年的10月就成立了一个慈济的一个医事人员联谊会，然后之后两年呢，在98年的时候就更名为慈济仁医会，那这个名称呢就一直到现在没有停过。那就是因为9月26号吕医师带着这样子的一个菲律宾的医生们大家这样回来，所以上人在跟他们座谈的时候就谈到回顾到那个过去，隔天那个9月27号上人在讲，他说20多年前我要研究旧病，可旧病比旧贫更重要，旧病就是要预防贫，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仁爱街的义诊所。那这一次他们回来呢，就是跟上人报告他们在菲律宾的义诊3天看了2000多人，可以想象得到那种人潮那种拥挤跟那样的环境，上人说那种医病的关系，那种病人感恩的那样的一个神情，也可以想象说那个一整天站下来是完全没有休息，那种医生辛苦的忙碌，可是那种忙碌里面他其实是很甘愿很欢喜。那这个就是上人讲的说，一个好医生在病人的心目中他就是活佛，他就是他去祈祷他去祈求来的，那一个人最宝贵的就是生命，这个生命有病有痛的时候他会很惶恐，他不知道再怎么办，可是如果一个好碰到一个好医生，他不只看他的病，而且真正的关怀的这个人，那一个笑容几句轻声柔语就比为他打强心剂或者高蛋白更有营养更有力量。所以上人说今天就看到了1996年的9月27号上人说看到这么多的活佛回来，所以上人跟吕院长 吕秀全院长副院长说感恩你呼吁这么多的好医生来组成这样的一个义诊团。他说人家问他世间什么样的力量，有人说原子弹的力量最大，那个是一个破坏性，上人说不对，爱的力量最大，爱能够炸碎人跟人之间的仇恨，炸碎人跟人之间的藩篱。所以今天运静师兄在报告这个印尼30周年的时候，你看上人就当时就讲唯有爱能够消弭仇恨，能够来抚平这样的一个灾难。1997年6月8号这个是当时还叫做慈济医事联谊会的时候，上人说佛教说人生苦，可是最深刻的苦其实就是病。那台湾呢，虽然已经实施了全民健保，就是看到台湾虽然已经算医疗资源比较充足，但是偏僻的地方就医不便，健保能够发挥的功能还是很有限，所以上人鼓励我们的医生们能够到这些地方去义诊关怀帮助他们，那希望要结合各个专科的医生到乡下去义诊，可以发挥更全面性的医疗功能。那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就办了第一届的国际仁医联会，那上人在这个时刻上人说大家聚在一块这就是起步，就是一个仁医联会国际级的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断过的，大家回到心灵的故乡，这就是一份缘。那宗教都讲缘分，佛教更重视因缘，虽然我们住的地方都很遥远，可是我们的心是贴在一起的，不管你信的是什么样的宗教，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其实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题，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理念。那前一个晚上呢，因为这个 每年的中秋节差不多就是台湾会有台风的时候，那上来就跟吕副院长说每一年你们回来都下雨，那昨天晚上就前一天晚上也是有下雨，因为有一个就是有台风的一个警报，但是不可思议啊， 就在那个仁义联会的那个晚上啊，那个月亮好圆好清朗啊，上人说就是这一份无染的大爱聚在一起，天下一家亲哦，连月亮都想出来看看大家。真正的大爱没有国界的分别，没有人种的知识，也没有所谓宗教的隔阂，普天之下地球之上，我们要有共同的目标使命，就是付出人类的这样的一个使命，要尊重生命。好，那吕秀全医师呢，其实他在菲律宾是副院长，那因为跟小郑师姐的结缘，跟慈济结缘1995年，所以海外仁医会的第一颗的种子。那96年因为他跟上人约定每年要共度中秋仁医会，好，那一直到他2012年往生，他总共投入17年的岁月，他参与菲律宾仁医会有152次的义诊，所以那就是一个用生命投入生命的过程。那我们再来看，不是只有国外的这样的一个义诊，我们国内台湾也有很多这样的义诊，那就是高频的仁医会要到偏远的地区去义诊。那最主要是因为那个地方有安全上的考量，所以来请示上人，上人就指示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社区化的一个医疗评估，在都市啊网诊的一个可能性。所以2003年2月21号，这个北中南东就是仁医会他们回来报告的时候，上人就跟他们讲，上人说你在面前伸手就可以救得到的，你不去做，哎呀，跨过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到很遥远的地方，这也不合理。仁医会可以加强前往市区里的贫病者家中网诊，这个很重要，这个就跟慈善、可以把它来做一个结合，不但比较安全、医生也比较能够调出时间，因为你不用走那么远的地方，然后又很危险。所以上人期待仁医会不是只是去看病，还要能够经由深入个案苦难的生命去启发医生的爱心。那可是有些人就觉得说要有爱心就要到深山去，可是上人说不对，有爱心要走入人群，期待仁医会也要发挥教富济贫的功能。好，医生虽然物质上可能比较富有，因为在薪资上，但许多是腹中之贫的人，欠缺真诚的爱，久而久之啊，会比较僵硬一点，欠缺对世间疾苦的悲悯。所以希望医生能跟委员一样，要有慈悲喜舍的菩萨心，可以走入他们的世界来度化人生。那上人也谈到，尤其是很重要的，不是光看病嘛，预防医学也是现代医学发展的方向。除了义诊网诊以外，仁医会也可以走入社区啊，为民众进行卫教啊、健检或者是居家访视。可上把医疗跟这个慈善啊，就这样的紧密的结合，而且把它落实在社区。除了发挥看病的功能以外，也要让医生啊，他能够真正投入，由他启发那个心灵的爱，这个也是很重要。所以啊，那个时代上人说，你看北部规划仁医会的共修啊，不光是义诊的时候在一起。然后大林医院这边也举办医生的联谊活动，那这个就是把大家手牵手牵在一块，这个就是延续慧命，让医生在救生命之外也能够反过来急救医生的慧命，那个这个就是相互成长，你救别人的命，但是呢也因为这一份过程成就了自己的慧命。2004年11月25号的志工照，上人说慈济仁医会多年来不畏路远，无惧山高，来自各地啊，不管是自己开业或者是在各大医院执业的医生们，平常很忙碌，可是他们的假日呢却去关怀抚慰陪伴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很多人会认为说放假要轻松享乐啊，要到户外踏青游，可是仁医会的医生转变心念，他就是跟着慈济人，也就是说那就是紧密的结合，跟随慈济人去做志工，上山义诊就当作游山，要到海边呢就当作玩水，不论游山玩水，就是把假期投入在另一群的生命里面，在偏远的这个海边或者山区啊，都普遍的看到了我们这样慈济的足迹。所以全台各地的仁义会因地制宜，各有特色，而且有全盘的服务，就是看诊啦、卫教啦，然后呢还会医生也会去帮这个结合慈济志工啊，为民众义诊啊，身心不便的还帮他们洗澡啊，发现居家比较脏乱的还帮忙清理屋子破漏了，好像要帮忙修理房屋。所以现在的仁医会义诊，就是它就是结合了整个慈济四大志业的脉动，而且还展现了这样的一个慈济人文，把人人的爱心、生命的精华能够展现出来。这个就像夜空中的星星发出亮光，照亮这样一个暗淡茫然的苦难人生。那仁医会呢， 当然既然要走，就每一个地方都要走进去，他们也越过重重的铁门到监狱里面去义诊。所以2009年6月1号志工早上说，其实人生最苦就是病，有病痛是最难堪的，可是还有更不自由的，那个难堪是在哪里？是在监狱，在看守所里面。他们有病啊，一般人家不要去，因为那个是一层一层的门，而且啊，都为了怕他们逃哦，就很矮，所以要弯腰，医生要越过重重的铁门才能进去看病。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生病的苦不苦？真的很苦，人家也不要去。但是大医王啊，就是像佛心一样没有分别。监狱里面的人，他虽然是造罪受业报，他在监狱里面有不自由的生活，但是大医王还是进入重重的这样子的一个门槛去抚慰，去拔除他们的苦难。那在台东啊，有一个东城技能训练所里面有一个受刑人，他是因为车祸导致皮肤骨头就是一直溃烂，是我们的仁医会用爱心耐心帮他诊疗。你可以想象那个味道，那种烂掉的味道有多么的不好闻，但是我们的医生啊，动作还是那样的轻柔。还有监狱里面的女孩子啊，他们也跟仁医会表达感恩。我们有很多的女医师哈，因为慈济的医生啊，不但没有轻视他们，还用爱抚慰。那比较年轻的那些犯罪的孩子们，我们的医生还像父母一样的哈，将来照顾他们，不放弃，像父母不放弃子女一样。这些都是活佛菩萨，都是因为心愿而走入监狱，所以仁医之爱普及人间。在冷冰冰的监狱里面，一重重的铁门之内，那种身心的疗治还是很温馨。那当然仁医会啊，除了当地有这样的一个仁医之外，很重要的是也会有海外跨国的，或者有台湾出去的，好，到斯里兰卡好去做这样的义诊。那他们到这个拉纳普拉省去义诊，三天也是服务大概2000人。所以2010年3月16号志工早上来说，斯里兰卡的人已经穷苦不堪了，再加上病更是困难，不知道怎么去熬过这一生，所以要有人去为他付出。那当然就有这一群守志行医的人啊，不只是他们的道业很专精，而且是医病医人医心，用细心用爱去付出，让当地的人穷困的人感觉到有人爱，有人可以依靠，那个是被爱的感觉。所以贫穷的人啊，脱离了病苦，心灵也就脱离了埋怨跟苦难。他们认为在这样的一个苦难里面，有这么多的人走到穷乡僻壤来，还有什么好埋怨呢？你看这就是渡到他的心，原来人跟人之间啊，总是有爱。这么多专业的人合在一块，不管不怕遥远，越山过海跨国界，点滴汇合这一份爱，大爱的良医啊，就让2000多人啊脱离了苦难。2012年9月29号，志工者虽然说有慈济的地方啊，多么的温馨。当医生走出了医院啊、诊所，到那个无医的地方去付出的时候，那些有病、缺医、缺药的地方，他们走不出来。所以苦难的人走不出来，我们有爱心的医护就走进去，我们有爱心的志工就走进去，呵护他、照顾他、施医施药，给他们抚慰的爱。人生的美就美在人跟人之间啊，这样的呵护。那这里上来也提到，其实好多的仁医典范，蔡宗贤医师，他是小儿麻痹，他走路那么的困难，国际义诊也少不了他。他的两只拐杖总共走了32万公里的路，想想看哈，真的是怎么样的毅力跟精神，真的是想一想，有心就不困难。很多医生也都是这样的走出医院诊所，上山下海这样去付出，而且主要是他们医疗的地方都是很简陋，他们要克服很多恶劣的环境来提升那样的医疗品质，帮助了很多人。那蔡宗贤医师，他的小儿麻，他右脚是不良于行的。他2004年加入慈济的北区仁医会，到东部，他最常来就是到东部玉里等地义诊，长达有8年的时间。虽然小儿麻痹，他6度到斯里兰卡、四川、印尼等国家，累积足迹绕行地球8圈。2012年，蔡医师往生，但是他的大体送回来慈济大学模拟医学中心，要在最后一次来当我们医学生的老师，这是一个多么的伟大！那么下面这一则要讲，就是1993年，其实慈济的第一个义诊中心就是在美国的洛杉矶启用。那这个过程一直做下来，到2013年的1月1号，因为美国健保有一个医疗的改革，就是奥巴马当中有一个奥巴马法案。 那这个因应这样的改革，所以我们的义诊中心也要做一些费用上以及相关的对象的一些改革。那么也在这一年呢，其实我们就改制因应法令，我们就成了这个佛教慈济医疗中心。所以这一年的七月七号，这个当时美国总会的执行长是汉奎师兄，汉奎师兄已经离开我们，还有曾慈慧师姐。所以上人这里在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虽然说美国的医疗环境在转变，慈济的医学义诊中心加回了许多人，但是我们不是为了盈利而办医疗，即使义诊的负担越来越沉重，因为有相关的法令的改变，还是要维持慈济医疗的品质，要永远保持良好的人文，要守护这一份清净的爱，以救人为第一。虽然说台湾的每一所慈济医院也是负担很沉重，可是无论如何就是要坚持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的原则。那海外的医疗事业一定要跟台湾的医疗精神同步，因为你也叫做慈济。那即使几处的义诊中心的规模啊，没有办法，因为义诊中心它没有办法发挥急诊抢救的功能，它也不太能够收治重症的患者，可是还是要做到守护健康、守护爱。既然以慈济为名，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就要珍惜慈济之名，要落实慈济的精神理念，要守持慈济的精神方法。美国仁医会要着重培养人才，就是不要断层。你如果要像台湾的医疗事业一样，你就要有感恩、尊重、爱的医疗人文，你要先培养更多的志工，加强凝聚现有医护同仁的心力。那这当然是很长的故事了，总而言之就上人非常重点的讲了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以慈济为名，要守护慈济的人文跟精神，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不应该有轻易的改变，要把义诊中心当成自己的医疗事业，都是自己的，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才能有志一同付出爱的能量。2015年1月13号，上人跟北区仁医会做，上人说仁医会到住家去探视病患，跟定点义诊让贫病人来看诊，这个关怀层次是不同的。为什么要有网诊呢？一个是你定点然后病人来，一个是你到病人家里去。居家网诊你可以了解他的家庭，贴近他的生活。真正的大医王不止医病也要医心，因为那个病可能跟他的环境是有关的，你深入体会人间疾苦才能体会人生的真谛，不是偏乡僻壤才有苦难人，其实在热闹的市区，在高楼大厦里面也有很悲凄的人生，你走到苦难人的家里面，了解他们的生活背景跟他的过程，你就会有很深刻的一个这样的感受。所以上人说贫病的人需要医疗来拔除病苦，可是其实他也很需要温暖的关怀来治疗心灵的苦，不是在短时间内帮许多人看诊才对贫病者有益，如果能够走入他们的家而贴近关怀，尤其走到那些孤苦的独居者的家往诊，这份真诚的关怀就能直接送入他们的心坎。那我们的其实几家医院，台湾的几家医院，其实真的院长们都以身作则，他们真的每年也经常的去做到这样的一个网诊。网诊的时候最好，所以上人还特别定要结合访视志工一起走入社区，因为可能还会有一些个案是要长期来处理，也能发现其他需要帮助的个案。那仁医会其实也不止他们做的范围很广，就实在是也讲不完，只能够就一个点。他们会定期去关怀像街友的健康，也会到教养院、育幼院啊、植物人收容机构，还有脊髓损伤遗的协会里面去做这样的义诊。2020年11月，10月11号在跟桃竹仁医会做的，上人说感义仁医会跟各机构合作，共同发挥爱心来助贫病，而且仁医会的成员他们很巧思，因为你要走到住家去，没有办法带大型，所以他们会随身携带发明那些义诊的用具，就这些都是为了要救人、要消除苦难。好，那这些菩萨呢，因缘汇合，有这么多人投入，力量汇合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所以上人说，大家学医从医，学会了一把好功夫，不是只作为赚钱的工具，是为了要利益人群，在有人需要的时候及时付出啊，其实是最有价值的。人生无常，上人说听到有一个医生分享，他得了生病了，他非常的难过沮丧，还好他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就是他认识了慈济，他踏出脚步往前走，所以把握每一个付出的机会，有一天就做一天，结果他做到忘记病痛， 啊，所以只要做过走过就拥有当下的心灵风光，不然人生再长路铺得很平，你没有踏出脚步永远也到达不了目的地。好，所以呢真的是我们就是视病由亲啊，我们全球现在有25个国家地区有成立仁医会，它总共有14000多位的成员，总共义诊的足迹遍及58个国家地区，总共加会了，在我们2022年的年间，总共加会了300多万人次啊，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真的想一想，上人说的医人医病要医心，那上人也称赞我们的这个医生们是妙手妙法妙仁医。当时上人提出来的时候，尤其是仁医会，大家都在想会不会是那个仁爱的仁，一个仁在一个恶，是那个仁。上人说不是，就是仁、啊、后来想想很有道理，其实就是以人为本。那这个上人也说呢，要跟访视志工，然后要投入到社区，其实就是回归到我们上人不断在讲的医疗团队要有志工做技工做伴，然后一起投入社区。上人非常重视医生，上人说国家要有良相才能够富强，而民间要有良医才能够幸福。好，一个国家有良相又有良医，那么他的社会呢就可以过得比较净化人心，祥和社会，天下也比较不会有灾难。好，感恩各位。

0: 骨质疏松症已经是全球第二大流行病。根据国健署调查，7.6%的国人患有骨质疏松症，而骨质疏松症患者男女比率为4.6%与10.5%。
1: 所谓的骨质疏松呢，就是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之后呢，我们的骨质呢会一直流失，尤其是在停经前后的妇女，大概50到60岁这个区间的人，她骨质流失的速度会特别的快。
0: 不论是男性或女性，骨骼生成作用都会随着年龄弱化，也就是蚀骨作用强过生成作用，导致骨头出现孔洞，而出现孔洞的骨头则会提高骨折发生率。
1: 因为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他容易造成髋部的骨折或是脊椎的骨折，他们只要一发生这样子的骨折，他们就必须躺在床上没有办法起床，接下来就会产生褥疮啊、尿道感染啊、肺炎啊等等的疾病，那接下来就容易造成败血性休克然后死亡。
0: 根据研究显示，如果髋关节骨折，男性的死亡率是13.98%，女性是11.21%，与乳癌末期相同。
1: 所以对这样子的族群，一旦有发生骨折的话，我们都必须要提高警觉，甚至做更积极的骨质疏松的治疗。第一个是食物的补充，钙质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像奶制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些钙质的补充。那另外呢，晒太阳是相当重要的维他命 D3 的来源，维他命 B3 呢可以让钙质的吸收更好。另外呢，适度的运动，不管是爬山啊、健走啦、这些都是不错的运动。
0: 最后要提醒您，要避免可能危险因子，例如抽烟、喝酒、过量的咖啡或茶，降低骨折的几率。你快乐吗？现代人习惯将吃当作宣泄压力的管道之一，但是营养师提醒，减轻压力要从吃对食物开始。
2: 首先要注意的是六大类食物的均衡，其次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 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免疫系统，提高抗压力。维生素 B 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正常，舒缓我们的压力。含量丰富的食物有五谷根茎类、牛奶、酵母。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中，可以选择深绿色蔬菜。水果的部分可以选择柑橘类，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豆腐、杏仁，它是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含镁量高的食物，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规律心跳。食物含锌量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荷尔蒙运作正常。

0: 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7月3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奕婷。慈济一家子系列活动今天开始在台北华山文创园区有为期10天的人文特展“二九放光，慈济60”活动，包含了三大方向，有一些是展演，透过沉浸式的剧场带民众重回历史，也有讲座邀请各界领袖来分享社会里的善能量，以及在现场呢还有市集活动，总共有50家的蔬食店。邀您一同享受美味。特展是从每天的上午11点到晚上7点，而今天上午呢就进行了开幕仪式。我们的记者肖志杰、李君威人也在现场，随时为我们掌握最新状况。现在就把时间交给他们，志杰请说。
1: 是的，主播，人文特展稍早啊已经举行了开展仪式，但其中一大卖点就现场的微光时刻素食特展。现场我们先让大家看一下，哇，肉圆。还有旁边的奶茶，哇，听起来好像有肉，但其实全部都是素食市集。为您现场为您访问到是我们常不清的行销企划佩珊，佩珊
2: ，Hello，
1: 就只有这些吗？还没有其他的？
2: 我们这一次总共有18个摊位，哇哦，然后品牌多达50个，10天的市集有50个不同料理的品牌。
1: 是，然后我刚刚有看到国内的非常大型的素食吃到饱餐厅。
2: 没错，这一次我们把果兰会、阳明春天、一枝轩都请过来了，还有阳明春天就是米其林餐厅，欢迎大家一起到市集同热享受美味的蔬食。
1: 听说还有异国美食，
2: 我们很感恩马来西亚跨越千里来到了我们的台湾，一起推广蔬食。
1: 哇，赶快过来看一下，到底有多异国蔬食料理呢？现场我们看一下，底下这边有炸春卷，然后咖椰烤吐司，现场还有白咖啡、拉茶，还有最著名的就豆蔻水。师姐，豆蔻水到底有多特别？
3: 豆蔻水哈，我们是来自槟城的道地的食物特产。那豆蔻呢，它能够消暑，能够祛湿，那也就是只有槟城福楼山才有豆蔻。哦，
1: 现场有吗？在哪里？有是不是？哇，已经有了一瓶又一瓶的。那师姐，
3: 这个豆蔻汁
1: 是，
3: 可是我们豆蔻，它等下拿豆蔻给你看。
1: 这是现熬的吗？
3: 现熬的，熬8个小时。
1: 从哪里熬的？啊，
3: 从哪里熬的？我们是豆蔻，豆蔻纯豆蔻，就是和冰糖一起，
1: 然后炖，
3: 对，8个小时，然后就是这样子。
1: 是在台湾熬的还是？
3: 不，槟城。哇，
1: 槟城直接空运过来。
3: 对。
1: 真的是大手笔啊！
3: 是，
1: 所以相信应该宾主都能够吃得非常尽欢。是，好，谢谢我们整个团队，马来西亚的团队，耶，赞赞，还有国旗，马来西亚国旗。是的，现场啊已经非常热闹的，而且许多的民众呢也来到现场，赶快来品尝。最重要是呢，这一场素食市集啊，完全是零废弃。哎，我们佩珊。是林
2: 晚年罗麦罗麦市集哦，
1: 你非常忙，到处都要招待。林市集循环餐具租借站，听说我们准备相当多份，
2: 3000份的，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自备环保餐具。
1: 是，所以民众可以拿自己的，但是如果真的小小忘记了，
2: 对，或不够装，一定会遇到不够装的，对，就可以来租借。
1: 是因为现场真的非常丰盛的料，
2: 对，绝对超过50种美食等着你来品尝，有古今异国未来3种。主题的美食，
1: 哇，赞啊，赞！好，赶快放过你，因为你真的非常忙。然后现场除了民众，另外，除了摊位，还可以享受到就是我们的爱乐三人行，所以他们各占据不同角落，带来非常优美的音乐。而且除了摊商在这边可能贩售他们自己专属甚至特制非常有特色这样的料理，另外来到这一摊，听说是我们的润饼，而且是完全全素食的润饼，是不是老板娘？
4: 老板娘
1: 好活泼，而且不只是来这边卖哦，听说这10天所有的盈利是要
4: 都要捐给慈济，很感恩上人给我们这个那么好的活动，然后这个帐篷让我们挑高的比较不会热，不然今天这几天真的是很炎热，
1: 是
4: 还有。
5: 帮我们准备电风扇，
1: 还有电风扇，相当贴心。
4: 对，很贴心。
1: 而且刚一席话看下来，有没有看到老板娘眼睛都在放光哎？相当善良，老板娘听这十天所有的盈利都要捐出来做公益。
4: 对，
1: 谢谢哦，代替慈济感恩你。是，然后最重要是刚刚有提到，稍早期在10:30到11:30的时候，整个开展仪式呢就已经展开了。现场可以看到哦，其实不管是四大置业的主管同仁，各单位的主管啊，其中最重要是还有慈济人文置业中心的这些公益团体，甚至还有厂商公司等等，也共襄盛举。完全现场呢，就是来感受慈济一甲子点点滴滴到底这背后故事是如何。我们来听一下稍早我们核心经济长姚仁禄先生在台上的致辞。
6: 今天这个展览不只是回顾60年，而是邀请在座的每一个人再次走进那位千年老师的蜡烛的微光，让我们一起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闪回确定的善，在这个快速变动的世界成为稳定的光，为了我们的地球，为了我们人类自己，也为我们自己的内心，我想我们可以共同努力，就像过去的60年一样。感恩在座各位，也祝福各位日月光。
1: 有没有看到平安 peace 不只是祝福我们这块大地，还有你他我，甚至还有背后哇好大一颗地球啊，我们这颗地球妈妈也要相当的平安。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有没有看到蒲公英花好大一朵？最重要的是我在远方为你祝福，还要把梦想的种子还有幸福的种子全都送到尽头您的心中。以上是现场最新情形，接下来10天都欢迎来到现场，也就是我们华山艺文特区，来细细感受人文特展的点点滴滴。以上，我们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0: 是，感谢志杰热闹又温馨的连线报道，光看画面就可以感受到现场的活动还有摊位是相当丰富。那接下来也刚好是周末，欢迎大家一起带着自己的环保餐具到华山走走。好，再来要关心是国际消息，不过这又是一场灾害，发生在印尼，有一把火正持续在当格朗垃圾掩埋场燃烧，地点距离首都雅加达车程大约1小时，而这把火呢其实已经烧了3天，烧毁面积超过7公顷，却依旧难以熄灭。严重的是，这个大火浓烟呢，不断的往民宅扩散，已经超过150位居民因为吸入了大量浓烟，出现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而这些伤者有很多都是孕妇，还有幼童。
7: Titik apinya itu mungkin berada di bawah itu kemungkinan masih ada yang panas ataupun pecahan bara api.

0: 应变状态，并且在现场设立了医疗站，来全力防堵灾情，还有健康危害继续扩大。灾害之后的伤痛还要再看到委内瑞拉百年强震，罹难人数呢统计是将近有2300人，不过也还有数万人是失踪状态，而且随着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受困者的生还机会其实也是越来越渺茫。祈求还能有好消息传出，也悼念罹难者，住在海外的委内瑞拉人不约而同举行了默哀活动。
1: 人手一根蜡烛，住在阿根廷的委内瑞拉民众聚集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为家乡罹难者举行守夜活动。
2: Cada venezolano que está lejos tiene una persona o que perdió o un allegado que sabe que perdió。
1: 而在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民众默哀一分钟。
3: Al centro de la calle。Me sorprendió la escena porque era definitivamente algo apocalíptico. Ver un edificio por donde tú pasas todos los días de 18 pisos.
4: You ready to work?
1: 地震当时的惊恐仍历历在目，在追悼同时，大家也互相鼓励，重拾生活常轨，坚持下去。大爱新闻李玉芳编译。
0: 今年还有另外一起的强震震灾是发生在菲律宾，时间是在6月初的时候，明达纳尔岛经历了规模7.8地震，造成上百人伤亡，至今呢也还有很多民众无家可归。可是有一份爱正从慈济眼科中心逐渐扩大，很多民众投入了爱心，甚至是过去海燕风灾的受灾民众感同身受，把握机会。
5: 大人合掌闭目祈祷，幼童虽然不晓得所谓何事，但是静静跟随。 Laura 无法控制泪水，听闻强震人伤我痛。
6: Nasana yung mga nabiktima, okay na sila ngayon, paka-survive na. At yung mayroon pa rin tumulong kasi talagang needy sila.
5: 6月8日，菲律宾明达纳尔岛发生规模 7.8 地震，造成多人死伤以及建筑损毁。慈济眼科中心向后者民众慕心默爱，多年前海燕台风受灾户感同身受。
7: Sa Yolanda, yun, na ano namin yun, naranasan namin kung gaano kahirap ang kumain ng bigas na galing sa parang may putik na. Kaya kung sabi nga nila kahit konti, may bigay mo, magiging malaki.
8: Kahit sa maliit na bagay na nayabot ko, at least makakadagdag siya.
9: Salamat!
5: 人人主动投下赈灾善款，表达着一种情怀，做好事不能少我一人。大爱新闻李佳美、罗维娜，菲律宾报。
10: 最后的牵手不只是告别，而是将一生的爱轻轻握紧。当病人逐渐失去语言与力气，双手成了与家人间最真实的连结。医护团队用石膏留下这个永远不会松开的瞬间，让思念有了形状。放手是让你走得安稳，紧握是我仍想守护你。手模让陪伴不再空无，守候每一段告别，也让留下的人依旧被温暖拥抱。

负责任的实业家，坚守绿色透明的承诺。当我们照顾好地球，地球也会照顾好我们。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医疗科技的研发与进步要一起带您来看到中国大陆科研团队研发了医用纳米机器人，目标呢是要让药物能更精准抵达病灶，近期进入到了动物实验的阶段，有望为精准医疗带来新突破。
1: 我们纳米机器人可以通过我们外界的一个操控，或者是它自主的识别，主动的往那个血栓部位进行负极，把药物释放给那个血栓块溶解掉。
0: 实验室里面研究人员仔细操作仪器来持续开发医用纳米机器人，未来呢是渴望应用在血栓、心肌损伤以及阿兹海默症、帕金森氏症等等中枢神经疾病治疗。不过距离人体临床应用仍然有一段距离，后续还要通过更多的动物研究还有安全性验证。另外一个可期待的突破是针对伊波拉疫情，今年刚果民主共和国疫情爆发，超过了1400人确诊，还有430多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宣布，针对这波致命疫情，前线已经正式展开了2款潜在疗法的临床试验，希望能够为这场公卫危机带来一线曙光。
2: Earlier today, the clinical trial of two therapeutics began.With the enrollment of the first patient. Patients who enroll in the trial will receive comprehensive supportive care and close follow-up. We're also working to ensure they have access to the two drugs should they prove safe and efficacious in the trial.
0: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邦迪布交病毒株疫情持续扩大，世卫组织和刚果国家生物医学研究院合作宣布正式启动临床试验，总共招募了1000000名的患者，要进行数个月甚至是延续到明年的试验。但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当地疫情防治仍然是面临了重大挑战，包含了医疗资源吃紧、接触者追踪困难，以及伊图里省治疗中心日前遭到攻击，并且还被纵火，导致患者逃离，这些都让防疫工作再度受挫。焦点回到台湾来看到上人行脚在台中，今天上午在台中静思堂，台中慈院医疗团队来和上人分享，包含了胸腔外科利用达文西机械手臂来为食道癌的病患开刀，而这个伤口才4个小洞，大大缩短了病患的恢复期。上人期许大医王有爱人的胸怀，美好的医德是病患之福。
3: 好，那这个左边是我们肚子的图片，右边是胸腔的图片。
4: 一早台中慈济医院胸腔外科分享，利用达文西机械手臂治疗一位食道癌的患者，只开了4个小洞就能切除病灶。
3: 一般的微创手术大概放大4到5倍而已，但是达文西放大20倍左右，所以他看得非常的清楚，在一些比较深处比较刁钻的区域，其实他可以做得更安全。
4: 接着还要重建新的食道，手术难度很高。
3: 这边就是我们做好的新的食道，一长条东西拉到胸腔来，我们就可以跟我们的食道接在一起，未来食物经过喉咙就会从这边经过到肚子去消化跟吸收。
4: 医师精湛技术加上高端的器械辅助，病患术后1个礼拜就能出院。上人赞叹台中慈院医疗团队以病患为本，
5: 总是呢期待我们每一位医师都到达了这样的德香医德之乡，中部的这个香气啦，这样疏散出去，中南北部啦，都可以闻香而来。
4: 精湛医术和仁医胸怀，让病患来到医院就能有安心的感受，这就是医疗的价值。大爱新闻刘伯明、江丽君台中报道。
0: 上人行脚台中静思堂今天还有和环保志工欢喜相聚，现场可以看到有一位是74岁的志工，叫做詹张月娇，多年前痛失爱子，陷入低潮，后来从佛法中体悟，化悲痛为力量，行善造福人群。另外还有一位也是已经高龄73岁的林立旭，受证超过20年，逢年过节几乎都在做环保，而手艺精湛的他还会制作很多糕点馒头，响应木心木爱，做好事不落人后。
6: 台中太平长安环保站不只回收资源，爱护大地，小小厨房内料理高手林立旭时常做出好滋味的传统糕点与馒头。
7: 大家都爱吃一做哈，你死啊！我无馒头啊，你要搁做无？我一个做拢秒杀。
6: 透过美食广结善缘，带动十轮转法轮。林立旭与先生认真投入环保，过年期间也守在环保站，精神令人佩服。林立旭抗癌将近十年，几个月前还摔伤开刀，这些病痛都没有让他起退转心。
8: 每天去环保站就很开心，又笑得很大声。啊，你讲，啊，你开刀啊，拢未烦恼，我未啊，要烦恼啥？就做得很高兴，啊，继续做。
6: 74岁的詹张月娇，懂事贴心的儿子福一时往生，他崩溃难以接受。后来接触佛法，从智慧法语中学习转念。
9: 风吹伞下登去，爱放手回杯。对儿子最大的帮助就是走入人群去付出。
5: 大家人甲师父有缘呐，师父想要做啥嘿，啊恁就是要帮助师父，所以大家人安尼甲我来做，尤其是环保，我嘛期待大家人平平安安呐，那平安健康来做，这就是上价值。
6: 在有限的生命时间创造无限的生命价值，上人肯定环保志工们的付出，造福人间。大爱新闻郭韵玲、李月维台中报道。
0: 最近是毕业季，恭喜孩子纷纷迈向人生下一阶段。其中看到在慈大附中幼儿园毕业之前呢，举行了宿营活动，要在没有爸妈打理的一天学习独立和同侪合作的精神。
10: 昏黄灯光下，师长围绕着萤火，带领家长和小朋友开启慈大附中幼儿园毕业宿营晚会序幕。孩子们以热情舞蹈表演展现学习成果，家长齐聚一堂见证孩子的成长，让家长亲口说出对孩子的爱。
11: 因为有你们，我们才明白陪伴的珍贵，成长的意义，以及幸福最真实的模样。请动
10: 茶。孩子即将展开独立生活体验，有些家长终于能稍作喘息，也有家长满心牵挂。
12: 我现在要照顾妹妹啊，做到吗？早上他们还在流泪，说好紧张哦，我想妈妈，想爸爸，然后还带着妈妈的睡衣要来过夜。看到他们这么的成熟，然后那么冷静的跟我说再见，然后可见就是老师们给他们跟妈妈一样的很有安全感的感觉。
10: 离开熟悉的家，和同学师长生活一晚，在欢笑与陪伴中留下毕业前难忘的回忆。
13: 昨天跟爸爸妈妈分开，他们是有点哭哭，但是他们可以勇敢地擦干眼泪。从老师跟爸爸妈妈去鼓励孩子，去陪伴孩子，我们慢慢看到孩子，他们真的，他们勇敢挑战心出来了，他们也愿意去克服困难。我觉得他们真的长大了。
14: 看到妈妈喜极而泣吗？
10: 离别一晚，还是紧紧投入父母怀抱。透过毕业宿营，期盼父母学会放手，孩子勇敢独立，迈向人生下一阶段。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叶朝庆、许正雄、张清和花莲报道。
0: 从小在单亲家庭、经济困顿的环境长大，他今年19岁，叫潘春元。不过他从来不埋怨，反而是更加努力，在汽车钣金的专业领域当中，以精湛技术和亮眼成绩保送了北科大车辆工程系。他其实也想过要放弃，但是最终决定每天都不松懈的苦练，希望有朝一日能和国际顶尖好手一较高下。
15: 好难，不好救。哪里凹下去，那条支撑点拉起来之后，再去拉其他的面。
16: 钣金修复最最考验技术的工序。整瓶高手潘春元埋头苦练，不论寒暑，风雨无阻。
15: 想要赶快做完，可是越做越粗糙。跟同学一起研发新的方法，虽然很辛苦，寒暑假就算台风天也是要练习找回手感。
17: 通过每天每天的练习，有一定的稳定度，培养说他们手感的固定性。 虽然说它不是速度型的，但是它对那种线条的敏锐度蛮敏感的，大家就在比看谁有办法做比较细腻。
16: 19岁的大男孩，细腻的心，超群记忆，保送台北科技大学，总挂念着住南部的单亲妈妈。
15: 之前家里就蛮贫困，妈妈她是忧郁症，压力还蛮大，有几次都会想不开。可是后来想想不行，背后支持我的人太多了，吃苦不算什么，一技之长要学起来，我就会回来南部帮助弱势家庭，回馈一些之前帮助我的人。
16: 汽车钣金全国赛中勇夺南区金牌、全国银牌，潘春元还要力拼国手资格，回馈家乡，为台湾争光。
15: 不管赛道前有多少人，往前冲就对，完成我最后的 ending， 拼回来国手选拔的资格，相信我自己可以发光。
16: 大爱新闻吴以轩、王昭忠，屏东报道。
0: 天气消息，关心台风，其中编号9号的八威今天增强为中台了，而且不排除持续再变强台。虽然距离台湾还远，要持续观察，可能在下周四之后最靠近台湾。接着来关心详细的天气数据。首先看到基隆到苗栗地区最低温30度，最高温35度，降雨几率落在20%-30%。再来是台中到嘉义，最低温31度，最高温35度，降雨几率也是20%-30%。南部还有东部地区，最低温29度，最高温36度，降雨几率都落在20%。离岛地区最低温29度，最高温32度，降雨几率最高10%。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剧《逐梦的人》，感谢您的加入，我们明天见。
18: 大爱向全世界问好。

0: 上人那履足迹。
1: 欢迎您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嘉玲。时间点来到2024年1月19号到20号，主题是菩萨的修行道场，静思小语，把握机会分享好话，邀约同行善事，任何一个空间都是修行道场。一滴水的一圈圈涟漪。元月十九号即将离开台中返回新店，上神于中区感恩时刻叮咛师兄师姐，光传佛法在人间，需要人人身体力行，达到大慈悲为事，柔和忍入一，诸法空为作，除此为说法。很感恩师徒之间有缘在此时此事会合，共同实践佛陀对人间的教育。否则只凭自己一人，再如何努力述说佛陀的精神理念，也只是一滴水的微弱之力。大家在社区里做慈济，身体力行，慈悲喜舍，就像这滴水滴入水池之后的一圈圈涟漪，受到影响的范围不断扩大，才能将为佛教为众生的志业做得如此的扎实。发愿弘法利生，就要有这么多人，有这么大的力量，才能够使传法的声音让更多人听得到。有分布各地的道场空间，才能不断接引人间菩萨前来闻法共修，将所吸收的法运用在生活中，帮助众生拔除苦难。上神表示，慈济的修行道场就在人群中，不只有慈济会所是道场，许多慈济人平时会邀左邻右舍到家里聚会，分享慈济故事，不少人因此走入慈济，再去接引其他人。不论在自家的聚会或是社区里的大小道场办活动，都不谈是非，谈的是佛法，谈利益人间的慈济事，以及堪为典范的慈济菩萨行义。上人说，任何一个空间都可以是我们的修行道场，只要见到人就把握机会分享好话，邀约同行善事，就在提升生命的价值。我们要爱惜生命，不要让生命空过，要善用此生，尽心力造福人群。来到清水静思堂开始勉励后，在中午抵达新竹静思堂，午餐后上神与新竹区核心慈委座谈。日前上神身体抱恙，新竹岁末祝福由常住师父代为主持，为新发业菩萨受证，陈银基师兄、洪桂美师姐等新竹核心团队与上神分享第一次没有上神亲临的岁末祝福，弟子们担忧上神法体，也深刻体会要如常扛起担子应变圆满此次的岁末祝福。上神表示，即使师父没有来，大家也很用心，师父就很满意。无论如何，大家都要勤精进，己做己得，所以要广结善缘。无常事项是随时都会发生，大家要警惕无常。不论师父在还是不在，有来还是没有来，大家这一念行菩萨道的心，做慈济的志向都不变，依然勇猛精进，师父才会安心。与新竹委员辞呈座谈后，继续北上，在4点半抵达新店静思堂。稍后陈金发师兄休假，并简述日本赈灾的情况。袁雅琪师姐陪同马拉威、上比亚本土志工向上神休假。

道铺路让人走得通。元月二十号，上神与马拉威、上比亚、斯里兰卡的慈济人座谈。马拉威、上比亚各有三位本土志工在今天受证，是这两个国家第一批返台受证的慈济人。上比亚的阿虽达法号义文，艾瑞卡法号义斯，奥利维亚法号义修，马拉威的麦克卡车曼加法号诚信，亚伯罕法号诚愿，高飞詹姆士法号诚行，寄予文思修及信愿行的期许。上人感恩南非慈济人前往带动，牵起因缘，成就这一群真诚的本土志工。他们都有单纯善良的心，以诚意投入慈济，参与线上及南非的培训课程。看到这一群本土菩萨是慈济在南非的希望，也是翻转非洲的希望，请华裔慈济人好好用心带动他们。本会宗教处也要安排让他们每年都有机会回来慈济起源地，多多了解慈济的精神内涵，带回居住地，再接引培养当地的人间菩萨，有更多因缘帮助更多人。慈济对于苦难人的帮助，不只给予物资，最重要的是教育，启发人人的爱心，把爱心门打开。上人指出，做慈济不是有钱人的专利，只要有心，即使是每天存一个铜板，或是存一把米，长久持续，也能付出助人。上人说，你们将竹筒岁月的故事告诉当地居民，有故事就有知识，即使当地没有竹子，他们也懂得变通，用木板制作铺满，心意是相同的，这份心就是行善助人的爱心。上人说，不分国籍种族，人人都有爱心，只要我们有因缘为他们开启爱心门，他们就能克服很多的困难去付出，因为这份爱不分经济贫富，人人都是平等的，都有能力去做利益人群帮助苦难的事。我很感恩你们牵起因缘，因为假如没有因缘，就无法打开这一道门。有因缘，打开了当地居民心灵的一道门，在他们的国家以及邻近国家，把人力凝聚起来，将非洲系统的门路打开，慈济就能帮助更多国家的苦难人。上人说，慈济是用爱铺路走来，但是要铺路，要先有开路的人，才有路可以铺，让人能走得通。爱的门一旦打开，具有慈济精神的本土志工就会尽心尽力发挥爱的能量，所以要请南非慈济人多关心这两个国家的本土志工，必要时本会也会供应资粮支持鼓励他们安心做慈济，这条路才能开得宽广，走得长远。以上正言上人那律足迹为您攻读自2024年3月号慈济月刊第688期，感恩您的收听。

0: 诗华迈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师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爱心很密集的地方就是福地，清净的心地连结在一起就是人间净土。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啊，这个打开新闻看到天灾人祸，哇，越看越可怕，真的是无法掌握也或者是无法预料。那不管是看到地震啊、大雨大水，还是说这个大火，以及甚至这个战争的问题，哇，看了真的是无能为力啊。那还有许多人呢，是因为生活压力太紧张了，感到焦虑不安，世界好像变得越来越快，生活越来越令人担心。那面对这样的时代之下，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其实很多改变世界的力量，往往都是从一个很单纯的念头开始，一念的不舍，一念的想关心，一念的想帮助别人的这份心念，慢慢的就能够化成影响许多人的行动。所以呼应了我们一开始所说的这静思小语，爱心很密集的地方就是福地，但是爱心在人人心中，我们要将它启发出来，所以要化作行动的力量，将这份的爱心善行串联起来，让我们的生活社会更加的美好，这就是人间的净土。在我们今天当中要和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这志工早会，静思精舍德开师父就和我们分享如何从一念初心走向回应世界的行动，提起了真言上人的初心，但我们回顾了慈济走过60年的历程，从看见众生的苦贫病相依，到一步一步走入人群行菩萨道，一个人的愿力我们都见证了，凝聚全球无数人的善念与爱心。分享里面我们也听到堪师父谈起无常，也谈起现在这个世界正面临的种种挑战，不管是刚刚所提到的天灾人祸，我们要选择袖手旁观，还是选择一起来付出？付出不用先想多远大，而是先想我们能做些什么。在现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各自的专业，还有我们各自会的事，我们就想想如何把它化为帮助别人的力量。而说到慈济60年，不只回顾过去，更在思考未来，所以我们如何将这份的爱与善传承下去，让更多人一起走上付出利他的这一条菩萨道路呢？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由静思精舍德开师父和我们的分享，从一念初心走向回应世界的行动。
1: 请问大家知道现在上人在哪里吗？所以我们心心念念呢，上人不管在哪里都是在我们的心里，都跟我们同在哦。那今天德堪要跟大家分享的呢，主题是慈济60，行在当下。我们知道上人从应该算是60几年前、还没有正式成立慈济功德会之前，上人他内心就已经对人生对生命有一些不同的想法，那也从真正的看到了启发上人的那一滩血，包括说与几位修女的互动，所以本着一份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这样子的心情呢，上人把这份的心化成了行动，来为世界做一个回应。所以今天呢，就想要借由这样子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我们来看，大家还记得上人要行脚之前是不是跟我们讲说他就要出门去旅行了？那旅行什么？我们一般人去旅行就是去玩，去放松心情，但是上人的旅行啊，是要去旅行自己这一份菩萨道的愿力，要到处去度化众生。所以上人并不是说就是 我们都已经有钱有闲，然后有假日就到处去玩，即使是撑着不舒服的身体，上人还是很努力的要让自己可以再走更多路，让自己的精神气力可以更充足一点，就只是为了能够到各地去看看弟子们，也让弟子们来跟师父接近，为的呢就是一份法脉的传承，也是为了要来度化众生哦。那上人就跟我们讲哦，一件事，无常观，大家不要觉得日子就是都可以按照我们的计划来做哦。时间一天一天过，一月一月过，一年一年走，我们总是在规划着未来，期待着时间会按照我们的规划就这样子如常的走下去，但是人生无常，未必是这样，许多的天灾人祸啊，还有呢，你看看现在整个世界圣婴现象，到处就是充满了热火，热乎乎的，那不只是这样子的炎热的气候，还有呢就是土地也不安定哦，有好多地方的地震、大火、大水，更严重的人心的不调引发的战争，这一些呢都让这个世界失去了平衡。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该做些什么呢？这个无形的线啊，这个线，无形的无常的线，它牵动着我们的日常，在那一些我们不容易去发觉、没有去看到的某一些角落，一些孤独、焦虑的人，这一些呢，都牵动着我们的日常跟未来。那到底我们能够做什么？或许我们可以选择袖手旁观，不关我的事啊，我过好我的日子就好了，我管人家那么多。但是呢，偏偏上人带着我们要走一条比较辛苦、比较鸡婆的路。当这个世界有需要回应的时候，我们就像是在森林大火中去沾湿翅膀要来灭火的那一只一只只的小小鸟，我们选择走进的那一只一只只的小小鸟，我们选择走进现场，用行动来回

培力，为他们种下希望的种子，让困境不再复制，让生命重新拥有选择的权利。当极端气候带来无常，我们选择走在最前，一路相伴。从紧急救援、温暖安置到长期重建，我们用行动告诉受灾的人们，你们

0: 面对时代的变迁，我们做长者最坚实的依靠，也做青年最厚实的翅膀，让智慧传承，让活力延续，创造一个跨越世代、共荣共好的社会。地球的未来取决于我们现在的选择。我们推动环保、减碳与无痕饮食，用心式效应冲淡温室效应，用一双双做环保的手，腾起我们共同的家园。慈善是一场永不落幕的接力赛，我们与联合国及全球伙伴携手，跨越国界、宗教与种族，将善的力量最大化，对准永续，让爱无限延伸。
1: 在这条善与爱的道路上，有您的投入吗？相信在座的各位，包括在线上的慈济菩萨都有，只是做得多做得少而已。上人带着我们直接就是行在宝华菩萨道上，把经给铺在地上，带着我们就是在行经。所以上人讲，经者道也，道者路也。在哪里有苦难，慈济人在第一时间我们就走到现场去。不管每一个人能够付出或大或小，总是尽自己的一份心力，为这一个苦难的世间，希望能够做一点点的帮助。在慈济人里面呢，他是跨越宗教种族的，因为上人讲，真正的信仰他不在形式，只希望说我们这一份的愿心，在我们看到苦的时候，我们能够走入苦，尽一份力来减苦。真正的人间佛法呢，是要把信仰转化为行动，走出一条慈悲跟智慧的人生路啊。许多的事情，心大则统，心小则异，心量够大，天底下无不是我们能够去关爱的，无不是我们能够去相互融合的。佛法呢，就要在佛陀的故乡再复兴起来了。那我们也期待，不只是从台湾，原来上人带着慈济人立足台湾，宏观天下，把慈悲的脚步遍洒到全球。现在再把佛法从佛陀的故乡，希望未来全世界能够有更多人、更多人来了解真正的大乘佛法是怎么样的精神内容哦。那所以上人就讲，慈济这60年来所做的呢，不是一时的热情，而是很有系统的一套方法。当然这一个系统不是一开始就拟定，是逐步逐步把它建立起来。因为爱与善，我们在里面学习，也让善是被陪伴的。可是更重要的，怎么样让这份的爱与善可以持续不断，让爱与善可以被延续。所以上人在这一次行脚过程中，也不断地在呼吁着要代代相传。每一个慈济人，我们在外面做的让人家多么肯定认同，这个呢还不是最好，怎么样才是真正做到好，让我们家里的人、身边的人也能够肯定跟认同我们所做的，也愿意跟着我们一起来做，这样子才是真正的好哦。所以为什么说佛陀能够起这样深刻的慈悲，是因为佛陀知道

0: 所有众生都有与佛同样的身如本性，就像这个土上面，不管什么样的容器哦，里面装着水，天空挂着月亮，每一个水里面呢，都有一轮的月。就像我们每个人也都有那份清净的佛性，只是我们有没有去让我们的佛性显现出来。那也因为佛陀测见众生都有这样的真如本性，所以才会讲到常不轻菩萨，他视人人为佛，不敢去轻视任何一个人，不敢轻视任何一个众生，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的佛性都是平等的。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是在这样烦烦恼恼之中呢？就是因为众生虚妄横迹，就是把一些如梦如幻的事情呢，就让自己当演员，在舞台上跟着这一些剧本脚本在上面演，然后在那里分别啊，这是你啊，是我啊，然后是爱是恨，那对自己喜欢的呢就去袒护，对自己不喜欢的他一点点的过失就把它扩得很大，然后又在种种的财色名食利呀这些里面呢，不断的在计较是得是失，在里面互相在拼搏着，所以才会在六道中轮回不休，经历了无量劫还不得出离。那也正是因为诸佛菩萨他们了知这样子的真实哦，所以才能够发出那份很深刻的慈悲。那为了要救度众生呢，大慈大悲的菩萨他就要深入一切众生的根基，还要去学习许多许多不同的法门。这是不是就像上人引导着我们呢？四大八法不同的面向都让我们不断地在人群中去学习，这样的学习不只是丰厚我们自己的底蕴，更重要的我们要能够培养自己的实力，才有办法去真正为众生救拔苦难。那就像观世音菩萨，这是上人常常会讲，观世音菩萨是过去正法明如来，他不忍众生苦，道家慈航现观世音菩萨的身。那观世音菩萨有特定的身吗？也没有。所以上人说，或许在你我之中哦，就有观世音菩萨化现，就有地藏王菩萨化现。所以到底谁是再来的佛菩萨，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怎么能不恭敬每一个人，不尊重每个人？还有菩萨也是因为这份不忍众生受苦难的心呢，他就变化各种身份来教化我们。所以上人就启勉弟子，我们要不断的去走入人群度化众生，不断的跟众生结缘，因为有因有缘有愿力，所以我们才会再来这个人间。那真正的呢，也希望在人群中去落实真正的慈悲。那什么是真正的慈悲？怎么做？有两个层次，先拔其苦，互为说法。所以当一个人他受到物质上面的苦难，走不过去，日子过不下去，生命濒临垂危，当然先解决他现实的苦，之后呢再来医他的精神与心理的病，精神与心理的苦把他带出来之后呢，还不是到这里哦，接着带着他一起来共行菩萨道，一起来做一个也能够付出的人。那在最近就是慈济六十大爱台制作了，也采访了好多人间菩萨的典范，在这里就跟大家分享这一则潘佩君师姐手心向下的约定哦，也很感动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就车祸离开的时候，文杰那时候才8岁，
2: 潘老师就跟他的家人都帮我照顾小孩，然后他也帮我辅导我的工作，他跟我说以后他就是我的娘家。
3: 你看他后来他那个交代的记录，那也是苦不出来。 是立体的哦。
4: 他领完以后，因为他不知道什么状况，然后领完以后，他一直在台上。他爸爸说：“我在下面哭。”那种特教生既然可以让他上台领奖，文杰，你是我最骄傲的学生。他就在旁边，老师，我呢，来，你是我的什么学生？
3: 这老师真是会讲。
4: 对啊，这样关台都可以。我们将来只要做一个好人就好，也做一个手心向下可以帮助别人的。就是行政区里面的中心点叫仁爱区，仁爱区的边缘我们应该是属于蛋壳，往下走就是山坑，就矿坑啊。我这里的孩子状况都是这样，单亲的，隔代的，本来就特教生，就像这个孩子，他是单亲的，我就让他先吃饱啊，功课写好再回去。
5: 潘佩君39年，校园大爱妈妈，原本开设补习班，顺着因缘转为弱势家庭孩子的避风港。
4: 把学生留在学校，然后那个安全问题谁照顾啊？他们送到别的补习班，人家没有要接这样的孩子，我就把小孩偷偷带回我家里教。
6: 他的重点是什么？哪一个字最重要？
5: 如今就读成功高中的曾文杰，小学一年级时由新住民妈妈带着来到潘佩君班上，他的父亲刚过世。
6: 因为很多事情突然一夜之间就改变，然后也没有安全感，不过我还是告诉自己要坚强。
1: 潘老师就站出来说要让我安心上班，
2: 潘老师就好像心理医生一样帮我照顾小孩，
1: 然后他就带文杰啊，也带我去参加静思堂办的那个亲子成长班。
5: 陈心凌当时没有工作，家庭经济陷入困境，潘佩君一边帮找工作，一边帮带孩子，在班主任、志工身份之间转换，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4: 路肩的这样子，路易服刑的流氓地区啦，叫嘛。
5: 带孩子，男的不止家庭背景复杂，孩子也特殊。
7: 有人要用老师的电话。
8: 那考卷会痛哦。
7: 不要。
4: 24小时，我还要看他脸色呢，还要让他甩门呢。对，他以前在我的教室乱画了。上人讲的不是看他的成绩，是看他的优点。
9: 幼稚园大班开始，我是比较皮，越长越懂事。
5: 潘佩君特意带孩子进环保站学习资源回收，为大地净滩。曾文杰就读竞争激烈的公立高中，仍坚持回馈。
6: 我是每个礼拜五的时候去师姑那边帮助安亲班的小孩。那这样大概是5点到9点，亲子成长班是一个月的其中一个礼拜日去的。
5: 回馈来自感恩。25年，潘佩君和先生杨建宏跟北区教联会共同帮助超过200个孩子，自己却连房子、教室都是租的。
4: 其实以补习班来讲，我早就可以有能力买房子了。一个补习班可以100多个人呢。我那时候请了七个老师，还在租房子，然后只剩下我跟我先生两个人力。
5: 用心陪伴，对孩子期许却很单纯。
4: 我们将来只要做一个好人就好，也做一个手心向下可以帮助别人的。对，
0: 所以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感动哈。所以他们是这样无休无求的付出，本来他的日子可以过得很好哎，但是呢，就只是为了帮助这些弱势。这些或许会濒临走到边缘去的孩子，陪伴下来，这些孩子也能够成为一个手心向下，再去接引人的人间菩萨，这是多么的难得，多么的令人赞叹的。 所以这也是我上人期许我们要把握因缘去广结善缘哦。未来我们还能不能够继续行在这条人间菩萨道上，去跟更多人广结善缘，都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决定哦。所以上人也期待我们，上人是以身示教来教我们，希望我们在每一次的付出里都能以谦卑跟感恩的心来面对所有的众生。那上人出门前还问了大家，我们的菩萨道走完了吗？还没，那当然要继续走，今生走不完，来生来世还要继续延续。那这条路难不难？其实就在日常的生活中，开口动舌说好话，举止动手做好事，思想方向就朝着菩萨道前进，就这么简单。所以今天的脾气柔软一点，计较少掉一点，就是在你我的心中震动了大地，那个天啊也会雨下天花哦，天天都很开心啊。那这也就是朝向觉悟之心而行，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们也能够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哈。所以结的缘越广，成佛的速度就越快。最后呢，也期待我们大家都能够当佛陀的无量化身，把握我们当下还能呼吸的时候哦，好好的认真的来做，也认真的来传承。一人行道，辗转相成呢，我们依教奉行就是佛陀的化身。期待我们都是一个真正觉悟的人，永远在人间救人哦，跟人人同行，跟人人接近，同行菩萨道，一直到人人都成为菩萨哦。那这个时候，这个娑婆世界就会成为人间净土。上人在这次出门行脚中呢，也不断跟大家讲，他来生来世，他不会选择去其他的国土的，他还是要再来娑婆世界。这个苦难的世界需要有佛菩萨不断的道驾慈航来救度众生。我们大家要彼此哦，更加来互相勉励，彼此发愿力行。好，祝福大家。

0: 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节目，前半阶段我们听到了由净慈金舍德堪师父和我们所做的分享哦，从正言上人的一念初心，当我们看见慈济60年来如何把慈悲化作行动，也提醒我们面对现在天灾人祸频传这无常的人间，不能只是感叹啊，而是要勇敢地走入人群，将会的事情化作帮助人的力量。不过当我们想要这个付出关怀行动之前呢，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先照顾好自己的正念心。节目后半阶段继续来和您分享哦，静涵清修室带我们一起来聊聊生活中拖延这件事情。那有些该完成的事情想着等一下再做，或有些想改变的习惯也常常告诉自己明天再开始好了，所以拖延这件事情呢，真的是我们修行路上啊可以好好锻炼我们的耐心与智慧。我们接着就来听到由静涵清修室和我们一同来分享学习如何把法落实在生活里，把修行落实在每一个当下，心在当下，法在生活。
1: 大家有吃到粽子了吗？好不好吃？好吃哈、哦。那上人经常都会说，一天一天的过，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一年一年这样过，时日月年分分秒秒这样就流失过去了。那今年已经很快就到了六月了，2026年还剩下半年的时间。那我们也来一起来省思一下过去这六个月哈，接下来未来的规划，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想法呢？还是透过今天的志工早会一起的交流共修，可以彼此做一些提醒哈。那最近大家的心有没有感觉有一些浮动呢？没啊，有跟没有哈。啊，有也可能是天气的问题，对不对？在金舍啊，像主堂的现场没有冷气，但是大家就靠着这个坐在这里的静心哈，大家一起来共修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就是一件很幸福、很平安的事情哦。那大家看到最近的高温哈。虽然前一阵子下了雨，有一点凉，但听说北部、中部还有都非常的炎热哈，所以端午节过去了，夏季真的来临了哈。那只有一个字哈，我的心中对夏天就是一个热字哈。那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天气炎热到底会带来什么影响哈。那心情跟情绪的层面呢，高温就让人心浮气躁，耐性降低。好，我们来检视一下到底有没有，像社会新闻上面的路怒症啊，就是捷运上的冲突啊，彼此撞到啊等等的，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发生的率就会飙高，因为大家真的在心浮气躁，在这个炎热的气温之下。那有时候呢，我们也会让人产生这个集体慢性疲劳哈，心理上呢更容易陷入一些无力感跟拖延的循环啊，因为天气太热了哈。那有时候呢，知道该做但是不想动哈，大家有吗？有跟没有，我有时候也会有哈，因为太热了哈，需要稍缓一下。那工作跟学习的层面呢，大脑因为高温呢而感到昏沉哦，导致处理复杂工作被拖延哈。大家看到拖延第二次出现哦哈。那然后呢，高温引起这个轻微脱水啊，会减慢大脑的神经传导速度哦，使人反应变慢哈。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要补充水分？补充水分，提醒大家要补充水分，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哦。那日常生活又会怎么样呢？这个我的感受就特别高哈。夜间高温会干扰体温调控，让人难以入睡或半夜易醒哈。那在夏天的时候，有时候在疗房真的会热到醒哈，真的非常的炎热哈。那然后呢，许多人呢就因为白天太热，没有办法好好的享受生活，就在冷气房里面呢刻意拖延这个入睡时间哦，疯狂的刷手机哈，进行报复性熬夜 啊，一天那么累了哈，我来晚上来个滑手机享受一下哈。那这个也会发生哈，所以呢，社会整体的活动呢被逼拖延哈，拖延到深夜降温之后才进行，打乱正常的作息规律哈。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们在家里可能也有冷气，那慈济人通常都会节省嘛哈，有需要的时候开一下子哈。那在有些学校啊、工作的场合啊等等的，都是没有冷气不行哈。你走去 Seven 啊，走去这个百货公司啊，全部都有冷气，对不对？所以大家已经习惯了这种冷气的生活哈。那所以呢，到底热带来什么影响呢？哈，那我就想到，有时候大家就会讲说，心静自然凉啊，你就不用担心了哈。只要你心这样静下来呢，就不会那么热了哈。但是有那么容易吗？好像不容易哈，尽量我们尽量做哈。所以夏天真的会让人家耐性降低，无法集中哈。这个炽热烦心就难守这个身口意了哈。有时候在太热的时候，可能说了一句话不是心里想说的，但是因为太热了哈，冲口而出等等的哈，所以是会有带来一些影响的哈。那刚才在好几页的简报里面有看到同样的字是什么呢？拖延哈，就是拖延哈。那在这个夏天，不止在夏天呢，有时候工作太忙碌，或者在调节这个身心的状态，或者是时间管理上，真的不是那么的容易哈。而且大家家业、事业、置业啊都要忙哈。那相信大家一定在时间的调控上，总会有时候会遇到很困难的部分。所以在遇到这么多事情的时候呢，总会有些被拖延哈。所以我今天也想讲一下拖延哈，拖延这件事情。当然也是做自我的提醒哈。那有时候呢，像天气那么热哈，集中力降低哈，反应变慢哈，非常的炽热的情况下，有时候会积极的想找回那个动力啊，不行，这样我一定要哈继续把它努力完成哈，我要用心集中哈，都希望能够每天充满能量，对不对？但有时候啊，就不是那么容易哈。像刚才讲的，晚上来刷个手机哈，刷到一两点，可能都不想睡哈，因为太开心了哈，可以轻松一下哈。这些真的不是容易的事情哦。那所以呢，今天来稍微讲一下拖延症到底是怎么样影响呢？怎么样形成呢？那跟慈济上人的开示里面到底有什么关联呢？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哦。那第一，一定大家小时候都遇过的哈，我们小时候是不是有做这个暑期作业啊？因为暑假了嘛哈。那大家暑期作业是先做才放假的人，请举手。都没有，包括我哈，我是第二种哈，我都是拖到最后要上学了我才要做哈。那所以呢，我想很难有这个啊，我先把它做完哈，一个礼拜做完，我就可以放好几个礼拜的假哈，可能不多哈，因为在座都没有举手嘛，啊，线上我不晓得有没有举手哈。那我本人呢，就是到最后才做的哈，小时候哈。那有一次呢，更离谱的是，我连暑期作业都弄不见了。好，不晓得那一本厚厚的暑期作业到哪里去了哈，所以让我妈妈非常的担心哈。这个小朋友怎么玩到把暑期作业都不晓得弄到哪里去，不晓得怎么这样跟这个老师交代哈。所以拖延症可能从小时候就开始了，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呢哈。那拖延症的核心呢，并非懒惰哈，而是大脑的情绪调节机制失灵哈。为了逃避恐惧、焦虑或者完美主义，大脑会选择做轻松的事情，如现在的时代就是滑手机。那我们也来想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拖延呢？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做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像完美主义，因为害怕表现不够好，达不到高标准，所以干脆直接逃避，逃避这件事情，我要完美主义，但 我怕我做不到。那第二呢，就是任务庞大太模糊哈，目标太大，让人家不晓得如何着手哈，不晓得怎么做哈，所以你大脑就会自然产生这个排斥哈，不想做这件事情。那第三呢，是情绪调节失灵哈，面对压力跟焦虑呢，大脑下意识的寻求短期快乐来修复情绪哈。这三点呢，都是这个拖延症的起因哈。 那所以方法是什么呢？就是透过拆解任务，刚刚有说庞大的任务，我们就拆小的，然后管理情绪，能够有效终结拖延恶性的循环。那这里呢，我就想到上时常教我们，每一天都要去付出，都要去帮助别人，那是不是一个拆解任务啊？我们如果很庞大的任务，我们来拆解成每天都进行，每天都进行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如常了哈。那然后管理情绪是什么呢？我觉得就像上人提醒的，慈济就是一个修行的团体哈，所以我们就是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照顾好自己的心哈。所以方法上人都教了，对不对？拖延症就看我们要不要做哈。那所以呢，上人时常说，把握当下，把握当下哈。现在不做这个 now 不做的话呢，你就永远都不会做哈，就会把它忘记了哈，甚至逃避到一直都不想再把它提起来哈。所以上人会说，世日已过，命亦随减，尤其近年来更说的更多哈。那所以也代表了时间真的要珍惜。可能有些年轻人或者是中年的可能会想说啊，我还有好几十年哈，我可能还有20年这样，到底是这样吗？我们真的不晓得下一秒发生什么事情哦，所以要时时谨慎念无常啊。上人时常提醒我们要念无常。那无常，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跟我好遥远，还没有感受到他的一个感觉哈。那有人就问上人啊，无常跟明天都不晓得谁会到的话，我努力有什么用呢？哈，那上人就开始说，无常不是消极，而是把积极警惕大家把握当下有所为。就是当下你怎么样去面对你的每分每秒去做。既然在慈济的这个大团体，我们就是要付出去帮助别人，而且是心宽念存的心态，照顾好自己的心哦。所以要把握时间因缘，即使不知来日还有多久呢，还是要把握今天，做好事结好缘，发挥爱的力量，多做一分就能多得一分福。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简单？上人都教了，哪有什么拖延症？那所以呢，慈济的时间管理哲学呢，着重在把握当下跟恒持刹那。所以对治拖延的核心呢，就在于化被动为主动，透过觉察自己的压力之下呢，减少杂念，来提升自己的自我管理能力。当自我管理能够更积极的去提醒自己的时候，包括是修行啊，包括去除习气啊，帮助别人啊，不想去做某些事情太有压力了，其实你就慢慢慢慢的就会让自己能够勇敢的去面对哈。所以我们要培养耐烦的好习惯哈。这句话是对我自己说的哈，我其实有一点不太耐烦，所以事情一多呢，就会有时候我们总是被教导要有优先次序，要有轻重缓急。那当每个人对这件事情想法不一样的时候呢，可能你做的不一定是别人觉得是重要的，可能可以再拖延不是拖延，延迟一下，先做重要的事情。所以耐烦真的很重要，耐烦我觉得要养成一个耐烦的好习惯，在修行上应该会有一点点的帮助。所以许多拖延呢，是因为任务太冗长复杂不讨喜，时间规划需要搭配耐烦的功夫，习惯成自然呢，就不再当心烦的时候，行动就会变得顺畅。所以耐烦耐烦耐烦，就像可能现在坐在这里，我讲了很多拖延拖延拖延，大家可能也需要耐烦一下再听我讲下去。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根治慢性拖延症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大家有想到吗？就是上人教我们的分秒不空过，你就是把握你的时间，就没有拖延这件事情呢。有什么事情虽然有拖延呢，也是可以规划好时间把它完成。所以让自己每一天的生命呢，分秒不空过，这一天的生命就有价值。上人时常提醒我们要盘点生命，创造生命的价值，就是在分秒不空过之间。那所以我们要抛开过去跟未来，集中在眼前的任务，你就不会觉得它难完成。我就是集中在当下这个时候，然后呢，戒除拖延，将时间发挥最大的能量。今天拖延的时间 滑手机的时间，想一想，可能你可以做很多帮助别人的事情哈。哪怕是不是直接性的帮助，你在协助一些文书上面的或者活动上的规划上面的，其实也是去成就未来去帮助别人的一个活动，所以都是一个发挥良能的时候哈。那我们也有逼不得已的拖延的时候哦，大家觉得是吗？逼不得已哈，逼不得已什么呢？就像我们救灾的时候啊，灾区的情况跟安全性，当灾区还不安全的时候，我们再怎么样想冲到现场呢，也是要顾安全哈，顾志工的安全，整体的安全，所以它会被拖延了。赈灾这件事情被拖延了哈，那像物资的通关啊，赶快送毛毯、送香鸡饭等等的，也需要时间，需要运送的管道，确保是通畅的、顺畅的哈，所以也会有一点的拖延，可能一个月之后才会到灾区哈。那然后制作、发放名册虚实，这些都是逼不得已的拖延哈。记得在墨西哥那时候赈灾的时候，是花了3个月的时间哈，去把名册制造出来哈。灾后3个月，大家还需要帮助吗？还需要。对不对？因为灾区太大，政府可能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之下的规划有限的时候，是需要民间团体来一起来协助的哈。所以有逼不得已的拖延哈。那所以人要学习经得起周围人事的磨练呢，而心不动摇哈，并学习在动中保持心的宁静啊。所以呢，修行是的确要在人群的哈。那修行也其实是在修心，修行是修自己的心哈。一个人的修养程度呢，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就从他面对突来境界时的应对方式，可以看出此人修养如何。那面对修而无修才是真修。虽然每天都说修行啊，挂嘴上还不是真修行，而要修到举手投足都很自然哈，已经融入在你的生活，分不开了，这才叫做真修行哈。所以呢，我们想一想啊，有没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发脾气哈？这样表示平时修心的功夫还不够哈，应该要更加努力，培养温柔宽厚的胸怀啊，使自己的一言一行让人如沐春风哈。看到这里，我在想说啊，如沐春风的感觉，大家有没有可以这个印象中想一下，如沐春风是多么的舒服哈？在秋天或者春天的时候，风凉凉的哈，然后又没有什么烦恼压力的时候，有多棒啊！这个如沐春风哈。这张照片是街边的小草、小花，对不对？如果我们的心情可以连看到这么不起眼的小花都觉得它很美丽的话呢，我想我们的心情应该是如沐春风的哈。我们可以注意到周遭的一些小细节，而去欣赏它啊，欣赏这个大自然哈。所以如果因为计较啊、贪或者忍不下一口气就发脾气的话呢，就会将世间事变得复杂化哈，就表示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心跟观念哈。而修行呢，就是要时时反省哦，有错呢立即忏悔啊，也记不记得上人提的不二过哈，错过一次的我们反省之后就不要再做了哈。那如果知道自己不对呢，却不肯承认，这就是错误。如果累积成一种习惯呢，就会让自己障碍自己哈，自己障碍自己的心。所以修行就是要好好照顾自己的心，注意自己的行为。总而言之呢，上人就提醒大家要日日分秒都多用心哦。那我们来看一下静思语啊，当下这一秒，人生到底有多长？无需挂碍，把握当下这一秒，做对的事情哈。所以刚才有提到逼不得已的拖延，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吗？哈，那其实也有不应该的拖延，是什么呢？对我自己来说，就是学习去事理印证，去增长我们的慧命，其实就是照顾好了自己的心，哦，让自己有更多的智慧，更多的安定的心情去面对所有的变化球，哦。第二就是去除习气是不应该拖延的。上人一直提醒我们，慈济是修行的团体，那在人群一定会遇到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如果总是抱着啊，下次再说，没关系，下次再说，你永远都不会做到去除习气这件事情。当你不拖延它去面对它，其实你把它想成一个我养成更多好的习惯的时候，其实你的习气是已经去除的，已经慢慢的消除。只要我希望自己能够建立养成 更好的很多的好习惯的时候，你的习气应该会有减半甚至更少，所以当你习气去除的时候，自然就广结善缘啊。那广结善缘也是非常的重要，那最不该拖延的应该都是孝顺父母了吧，那大家应该都非常的认同，上人说行善行孝不能等，这两件事情就不应该拖延。那上人也有提醒我们要照顾好自己的家里才来做自己，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哦，并行的，那也是上人的期待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去让自己不拖延，更加好修去除习气呢？就是平常多训练，不去想不想做的事情，也不去想做不到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开会可能在讨论的过程也总会有时候会听到说啊，这个不可能啊，啊这个不容易啊，啊这个牵涉到什么应该很难啊，总会有这些讨论的过程嘛。那我们怎么样去达成共识呢？就是不去想不想做的事情，也不去想做不到的事情，该做的事情用心去做，思绪不要太复杂，简单就是智慧，大家讨论出一个共识，不一定是原方案，但是在大家调整之下一定有一个可行的方案。所以自己的心要照顾好呢，要记得哦，做慈济不是为人做，而是为自己做，不要老是想着要别人来配合我们，要想着别人都在帮忙我们成就我们，所以我们对人人要心怀感恩。所以修行呢，到底修什么呢？我找到上人的开示里面觉得是非常好的提醒。上人有说修行的空间很大，修福有人天福，有天界福，天堂的福。那到底我们修的是什么福呢？上人说如果是他的话，不敢修什么福，只敢求一个心不动，心不动，不要被这个外界的一些干扰让自己起心动念，求一个清净的静思。上人有讲的静思嘛，所以每天呢，每秒钟都要自我警惕，开口动舌，开口说好话，举手动足，方向要善，步步踏实。那举手就要做好事，帮助人，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最重要。那修佛呢，佛陀所说法，所教我们的法，我们要随分随力，然后呢，秒秒都要合其法，随其道理，合其正法，这就是我们的修行正法。所以刚才有说要谨慎去念无常，所以也要关心无常，关心无常，因为心的起心动念真的是非常多的，就像我现在在分享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开始很热了，那就会有点热，还在冒汗这样。但是因为我要专心，所以我把它专心的说完。那心灵灾难起心动念，总是有这个天使跟魔鬼在心中纠缠。那我们怎么样让自己学习照顾好自己的心呢？有三样事情。修行的方法其实很简单，上人说就是静心、静身、静语。静心是什么呢？心中不要有烦恼，不要有杂念，一心一致去做好该做的事情，就是静心。所以我现在有在静心，因为我不去想我太热的事情。然后呢，静身呢，就是端正行为，如果行为不端正，不止别人看不起，自己也终究会感到惭愧。我们的形象，我们怎么样去保持一个慈济人的形象，搭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行进的时候，一大群人的时候，怎么样去展现我们是一个修行的道场。那最后就是静语，也是比较难去，这个情绪来的时候比较去难调整的。静语就是要善解人意，不要搬弄是非，若有人说话说的较过火的时候，我们要以温柔的心去善解，人与人之间相互包容感恩，才有幸福的人生。想到前两天一个小故事，就是我们斋堂走过去后面有很多停这个脚踏车的地方嘛，那就有看到一架脚踏车呢，就非常的挤不进去，挤不进去应该有的位置，所以它就突出一半在外面。那但是我走着走着就看到前面，前面其实位置很空啊，他为什么不到前面把它停好呢？这样会被挡着人潮的流动啊等等的。后来我就在想说啊，厕所刚好在旁边，他是不是有很需要紧急去厕所，所以他就这样停了。那这样也算是一种善解，那我自己觉得啦，那也是去善解别人的一个事情，我觉得也是练习。 他可能不是真的这样，但是我觉得是我自己的一种练习，去善解看待每一件事情。当他变成习惯的时候，其实我的心会慢慢越来越可以守得好，守照顾得好。所以只要我们心中有佛，口中有法，行中有爱，像上人的净思语提到说常忆佛心，想一下我们的心中有没有佛，心中有没有上人，心中有没有法，最重要是感恩跟爱，感恩尊重爱嘛，这五个字我们有没有依照上人的教导把它落实在每天的生活里面。
2: 每条长路都是生命的旅程度过。
0: 感恩您收听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2: 只要和你
0: 来充电哦，大爱 Bingo。
3: 我是关渡人，我电成员。

0: 让他们有钱去买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让他们能平安的活着。
1: 心脏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器官，在胎儿八周的时候，心脏就已经开始在跳动了。在心脏把血送到全身的时候，它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心肌呢去收缩。供应这个心肌的收缩呢，有两条重要的血管，叫做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呢，它负责供应心脏的血管的供应的时候呢，如果说血流受阻，那我们讲说这种心脏病叫做冠状动脉心脏病。当血管如果突然堵塞，我们讲说它发生了急性心肌梗塞。那在发作的时候，有些人就突然发生致命的心律不整，叫做心室颤动，那就会造成心猝死症。这是冠状动脉心脏病的最可怕的地方。所以如果看到周边人，他怎么觉得胸闷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你一摸手怎么那么冰冷，而且全身是冒冷汗，甚至你看到指甲、嘴唇还是发紫，这种状况呢，就是已经很严重，建议应该就要赶快就医了。预防心肌梗塞其实是很简单的，假设你没有三高，不抽烟，而且你每天有运动，保持理想体重，工作呢也不会说压力很大，愉快的心情呢，心脏病的风险可以降到每年甚至不到1%。从1960年代到现在21世纪，我们发现呢，如果吃素的人做长期10年、20年的追踪，会发生心血管疾病，包括脑中风跟心肌梗塞的机会，会比不吃素的人风险可以减少1/3。所以这种好处呢，让我们知道说，多吃点青菜水果、五谷杂粮的话，很可能你未来10年、20年以后呢，你的心脏病跟中风的风险就大大的降低了。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来自纽约长岛，我的名字叫 Sherry， 法号是瓷砖。今天呢，很开心啊，可以见到慈韵师姐，因为她在我的心中，她的音声已经烙入在我的心坎里面了。我虽然不认识她，但是我看她确实是那么的亲近，那么的贴心。我今天才可以连在一起是，因为我常常有听《真心看世界，爱傻人间》，其实我不太记得这个名字，但是他一连接上的时候，我就跟慈韵就连接在一起了。然后我看了他，我就悲心起来，我是那么的欢喜，因为我在听他们节目的时候，其实这个节目呢，以前的时候是没有电视，那时候我就在听 tape 啊，那些我都在听，所以我对他是那么的熟悉，其实我很尊敬他的。那我看了他，我就真的起欢喜，我真的不认识他，可是我就觉得好熟悉啊。因为他也带给我很多很多的这个佛法，让我真的也要感恩他，因为上人的法在他们这么认真的这种音声下，给了所有全球全世界的这些师兄师姐们，其实都烙在我们的心中，只是我们没有认识他。这也是我们要感恩所有的师兄师姐，把每一块每一个角每个字叶体都守得这么的好。那平常现在当然是因为有电视，有这个很多网络上呢都非常的精进这个科技，所以呢他这一块呢我也用得上，我放在 LINE 上面，我在做菜的时候我就戴上耳机，我觉得我这样也是可以听，有空就接触上人的法，所以有时间打开耳朵就听，那炒菜的时候我就放大声一点，那么我也不想浪费时间，所以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我的人生改变了太多，我也真的以你做慈济为荣，太棒了。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做上人贴心的弟子，我们就要精进，守好自己的本分的事情，感恩。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7: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 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我们很荣幸能够邀请到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洪新平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新平老师因为想要做一些帮助人的事情，期望能够为社会带来改变跟希望，而投入了社福组织十多年，先后曾经在阳光伊甸复原会、失智症协会服务，也曾经担任唐氏症基金会与脊椎损伤基金会的副执行长。
0: 是啊，新平老师哦，为了呼吁社会共同来关心我们身心障碍者的议题还有福祉，所以他担任了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还有推动我们身心障碍者就学啦、就医，还有经济安全支持服务啦、就业等这些无障碍环境，还有保障我们障碍者的权益等这些措施哦，那促进公共的资讯还有环境无障碍，确保我们身心障碍者的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一个权益哦。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2: 谁是大来宾。
0: 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我们秘书长来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秘书长好。
0: 新平老师，那身心障碍联盟它成立当时的这个缘起是什么？跟我们听众朋友对分享一下呢？
3: 好，身心障碍联盟它到底包括哪些对象？以现在的定义来说，几乎所有只要在生理心理上有失能的对象，都是我们联盟的会员，希望为他争取权利。那在30年前。他说没有想到人权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不会考虑到社会福利或身心障碍者的需要，这个东西一定是一起去成长的。在戒严之前，政府要不要答应你的需求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姿态，你要去跟他沟通、那你要去澄清，再不行我们就是上街头抗议、那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因为那时候所有的权力是抓在我们所谓当官的人的手里。
1: 没错，
3: 那30年前，在很多身心障碍团体已经受不了这个状态了。当然，其中最领头的就是身心障碍联盟的创办者刘霞杏林子女士。
1: 好，
3: 以她自己的本身带头，连接了当时所有主要的社会福利团体，大家现在都耳熟能详的，像伊甸啊、阳光啊，各个不同的团体一起来、说我们要去抗争。可是我们呢，不要分散的去做这样的事情。
1: 对，要团结。
3: 对对对，让我们一起团结来，团结力量才大嘛。一个人走上街头不算什么哈，可是这么多团体联合起来，动不动就几百个人、上千个人上街头，那就不是当时所谓当官的人可以轻易忽视的事情了哈。所以刘姐以她自己自身的经历哈带出来说，她没有上学读书，不是她智商不够，而是当时没有无障碍环境，他根本没有办法读书，所以他靠了自学，不但出了好几本书，他的文学跟文笔这也是有所公认的。
1: 是啊，
3: 但是当时他以他自己说，他就碰到一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候选人的事件。当时的候选人有学历的限制，那学历的限制听起来很合理，你要读书识字你才能够参选嘛。
1: 是，
3: 可是对于像刘姐这样的人来说，她没有拿到任何一张学历证件，可是她的知识程度、她的文笔难道不足以跟其他的候选人来去做一个公平的竞争吗？
1: 可能都超过很多了。
3: 没错没错、所以她就说，不是我们不愿意去拿到文凭、而是你没有这个环境让我拿到文凭。
1: 当时确实没有无障碍这些
3: 人。对对对，然后你再用这个理由来拒绝我的参政权。当你没有办法进入选举，没有办法成为候选人的时候，你很多关于自己相关的福利啊、声音啊、权利，你要怎么样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呢？
1: 对啊，
3: 嘿，所以刘霞女士那个时候领头做了好几件事情，其中一个就是取消民意代表候选人限制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为了她自己吗？不，她终身也没有担任过任何的选举人公职，她是为所有的声音障碍者打开了那个限制。
1: 是，
3: 然后从刘霞女士开始之后，所有声音障碍团体都有了一个共识，真的是团结力量大，
0: 真的
1: 好，
3: 我们应该大家一起共组一个联盟，共组一个集合性的组织。他要做什么呢？他应该为所有的声音障碍者，或者说更大一点讲，为了争取所谓的人权平权这件事情，大家一起的投入努力。那为什么做这样的分工？因为很多团体的设立的宗旨当初是为了提供服务，这就是我们最早期所谓的福利式的服务，这当然没有问题，可是相对的我们需要另外一个集合式的对口。他要做什么呢？一个是我们收集相关的资料，现在声音障碍者的生活状况怎么样，能够把那个状况能够实际的反映出来。另外一个就是跟这些有权利的人，中央也好，地方县市政府也好，去讨论我们的状况。那有些事情随着人权的进展，我们其实可以试着去做到的，能够给他做一些改变。然后声音障碍联盟就是在这样大家声音障碍团体跟所有的朋友们一起共同的期望下而诞生的组织。所以他的目的很清楚，好，一个是我要去改变政府单位，包括他们的概念，包括我们应该争取的福利跟平等这个部分，我们要代表所有声音障碍者发声。另外一个层面也是帐篷这几年开始意识到的，我沟通的对象不只是政府官员，还包括所有的社会大众。
1: 对啊，
3: 越多社会大众了解声音障碍者，那就能够更体会大家生活的辛苦，也更能够支持为什么我们要积极投入平权这件事情。
1: 是，
0: 这很重要，大家一起正视。
3: 是，
1: 对啊。
3: 我想提一个最简单的事件，就是大家现在都觉得很方便的捷运。
1: 对，捷运超方便。
3: 对，捷运大家很方便，每一个出口都一定有一个升降电梯。
1: 有，
3: 对不对？当初这个设计就是声音障碍联盟带各团体一起去争取来的。
1: 是，
3: 为什么呢？我们跟捷运局说，如果你不在每一个出口设电梯，那我们坐轮椅的朋友要怎么进去使用捷运？
1: 对啊，
3: 你知道吗？在二三十年前捷运进行规划的官员在跟我们做对话的时候，他说：“因为捷运的速度有点快，我们其实不建议声音障碍朋友去搭乘。”
1: 超荒谬！
3: 因为二十年前听到这个话，觉得好像蛮合理的，还可以。那当时我们当然非常反对这样的事情。二十年后听，你就觉得你在讲这什么话？
1: 在开玩笑。
3: 对对对。那当我们要求了说每一个地方一定要设一个直立式升降式电梯之后，他们那时候还说：“这样我们成本太高啦，这样子我们会花很多的经费啊之类的。”那不管怎么样，二十年过去了，大家看看那些直立式电梯使用的只有声音障碍者吗？
1: 不是，大家都可以在用啊。
3: 对
0: 对，
3: 拉小孩的在用，声音儿车的在用，拉大型行李也在用，这就是声音障碍联盟推动所谓平权，是跟所有人相关最重要的意义。那个东西不只是为了某个人设计，当我把那个路打开之后，很多人都可以一起去使用的。
1: 是啊，这是一种通用共好的一个概念。
3: 没错没错，
1: 今天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是为了大家一起做的。
3: 是，
1: 金明老师，帐篷之前是残障联盟，现在是声音障碍联盟。
3: 是，
1: 老师跟大家分享。
3: 好，其实从声音障碍联盟的改名就可以看到我们三十多年来的奋斗史。三十年前那时候大家叫残障，现在如果大家有声音障碍朋友千万不要这样称呼。那最早呢跟声音障碍相关的法规叫做残障福利法，它完全没有考虑到声音障碍者平权这件事情。所以声音障碍联盟成立之后，最大也是第一个要动手的就是跟我们相关的法规的规定。它里面除了相关的福利之外，其实很重要是怎么这样建构一个平权的社会，让声音障碍者能够在各方面更平等的去参与。所以他在86年的修法的时候变成身心障碍者保护法。
1: 是，
3: 好，前面已经不再是残障，是身心障碍者，也就是现在身心障碍联盟的开始。
0: 对
3: 对
0: 对。
3: 但是呢，保护这个东西呢，听起来它也是一种限制。这个又不符合我们希望声音障碍者自立生活的概念，还是一种限制。这个又不符合我们希望声音障碍者自立生活的概念。所以呢，到了最后，我们现在又是声音障碍。

0: 从小学开始他就没有所谓的无障碍设施，坐轮椅的进不去，眼睛看不见的进不去，所以后来才开始延伸了所谓的特殊教育体系这个部分。特殊教育体系大家可能知道说是从小学中学到高中为止，
1: 对，就没了啊，
0: 就没有了。那为什么没有呢？因为我们基本教育的义务教育的年限就是到高中，
1: 对，
0: 那高中以后如果身心障碍者还想要进修高等教育，
1: 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在30年前的时候凉拌，
1: 就没办法读了。
0: 对，因为许多大学的招生简章它有一半以上的科系就直接说病残生不得报考，
1: 把它限制住了，
0: 你有障碍的就不得报考。大家没有想过这有什么问题吗？能不能考进去是我的本事，
1: 是啊，
0: 学得这个技能能不能够应用，这个是应该交给应考人自己去做评估。
1: 对，
0: 怎么会一开始我什么都还没有评估你就把我删掉了呢？
1: 是
0: 因为我有身心障碍的身份。
1: 对啊，这样就权利受损。
0: 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跟很多包括工作啊就业上沟通的概念，你不应该是用身份去筛选一个人可不可以做这件事，而是去开出你要的条件，比如说我加入这个科系，那你可能需要什么样做什么样的事情，再让应考的考生去决定我要不要去接受这样的考验，
1: 是啊，
0: 能不能接受这样的挑战。对，那以我们法律系来说，因为我是政大法科所的，最早他们觉得你眼睛看不见怎么可能念法律，你连书都看不到。那我想时至今日大家都知道，当你取消限制之后，所有的法律书籍你可以有点字书让视障者去使用的时候，视障者最厉害就是记性，
1: 对，记忆力超好的，
0: 没错，他是被环境逼出来的，当他眼睛没有办法看的时候，他背诵的记忆就非常的好。
1: 对，
0: 所以我们诞生了国内的第一位视障律师李秉宏律师，
2: 是，
0: 这证明了你的障碍并不能够限制你能不能够做到这件事情，跟你的能力是可以分割的。当你在辅具在环境上的限制打开之后，其实很多事情身心障碍者是突破了人们的想象，
1: 因
0: 为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是非常多的，
1: 真的非常多。
0: 对，所以到我们第一次反应的时候，那时候的教育部好，也是戒严之前嘛，当官嘛，就说好好好，我们会改。结果到1988年的时候，他不但没有把大学联招的资格放宽，还增加更多的科系
1: 限
0: 制，搞到我们除了身心障碍联盟之外，所有团体都非常不满，因为这也是非常多团体希望争取的事情。
1: 是啊，
0: 那终于在舆论的压力之下，那时候教育部宣布除了师范学校之外，他是以提醒的方式建议身障考生不宜报考，因为他可能要做什么实验操作啊或什么之类的会不太适合，让你自己去评估你要不要考进去。那隔年之后师范学校这个部分也打开了，所以大学联考关于所谓身心障碍的限制目前已经全面放宽了。
1: 对啊，真是感谢联盟有做这么多的对，
0: 是啊，我们有更多身心障碍者能够进入高等教育，我们才有机会更多的人投入改变环境嘛。
1: 是啊，要不然怎么改变他这个身障而造成家里经济的一些弱势啊？
0: 是，教育是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参与的事情，也是身心障碍者最应该被公平对待的面向之一。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打开是觉得所有的身心障碍者受惠，同时本来不是身心障碍者中途受伤而成为身心障碍者的，也不用因为这样担心学业无法继续。
1: 是啊，他还可以继续往前。
0: 没错没错，那也因为这样带动了很多各级学校学校内部的无障碍设施的改建，现在几乎学校都有，很多地方都开始建斜坡道啊或什么的。嘿，那更进一步的现在在推所谓的融合教育嘛，
1: 是，
0: 嘿，就让更多你就不要去区分他什么身心障碍者，
1: 对，
0: 就不需要特殊对待，你可以在一般的班级跟其他的同学都在一起上课，认识更多元的同学，一起来做学习，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
1: 这是很好的生命教育啊。
0: 对，
1: 对啊，像我们身心障碍联盟好像都是切合当时的我们身障朋友所需要的。
0: 没错，那身心障碍联盟其实做的就是这样事，我们希望是帮所有人去做铺路。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那我打开了这个路会不会让我自己的路变窄呢？你没有想过其实路打开是越多人走，
1: 对啊，
0: 那个路才会越多远，
2: 真的。
0: 所有的学校都是这样，他们收了身心障碍学生之后才发现，原来我们有什么地方只要给予一点点的辅助，我们其实也可以培养出非常优秀的人才，所以才会有李秉宏律师的诞生嘛。
1: 是啊，李秉宏律师真的是一个典范。他在法服嘛，
0: 对，
1: 他在做的是帮助别人的事情，像说身障朋友以前是被帮助，
0: 没错
1: ，no， 他现在是在帮助别人，
0: 没错没错。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许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你知道吗？国民法官法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把国民法官的资格限制里面哈、加入不得成为身心障碍者。
0: 哦，他有限制，
2: 他把贪污啊、犯罪啊跟身心障碍者并列负面条件，说
0: 不
2: 可以参与。我们讲，你为什么要做这样限制？为什么身心障碍者不能够加入司法审判？我们有什么地方是不合格的吗？
0: 不合理，
2: 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0: 我们还有良民证呢。
2: 没错，那现在国民法官的资格开了，我们也可以加入国民法官的一群，然后我们也可以在审判中提供相当的贡献。所以后来在国民法官法正式通过的时候，已经听从我们的要求，把身心障碍者限制这个部分拿掉了。
0: 应该要拿掉了。
2: 对对对。赵萌在跟政府对话这么多年，其实一直做的就是在教育这些当权者好了。
0: 对，
2: 一个是在对话的时候我们要求一个平等的概念，所以现在其实包括解严过去之后，大家可以感觉当人权的概念起来的时候，不只对待身心障碍者，对待各式各样弱势者都会比较尊重了。那同时赵萌另外一个贡献就是说建立各级政府的对话平台。
0: 是，
2: 现在很多的公共议题都已经不是做官的说了就算了，好，他要倾听社会民意。那尤其是像社会福利啊，跟身心障碍者息息相关的各种政策，有些政策看起来好，但是其实都是浪费。
0: 对，
2: 这个我们为什么各种公民都希望征求参政权，就是这个样子。
0: 好，
2: 现在从中央行政院、卫福部到各级地方县市政府，其实都有所谓类似身心障碍权益小组这样的会议的存在。
0: 好，
2: 那相关的议题，他可以咨询，可以参议，也可以主动的提供建议。会议都由各个身心障碍的团体代表或者身心障碍者实际上去做委员出席。当我建立了对话平台，那我们其实是可以很理性的坐下来谈。我拿出我的研究资料，收集身心障碍相关资料跟你对话，告诉你为什么你的政策看起来利益良好，但其实没有加惠到这么多人。所以这么多年下来，身心障碍的政策或是经营十几年来的长照联盟都有很多的参与，各个身心障碍者也都有参与的权利，表达意见的权利。这就是赵萌最大的期望，让我们有一个公平参与的场域去讨论这些公共政策的执行。
0: 是，真的也就是这样子，积年累月的努力啦，一点一滴的加起来，最后才有这些平权的相关的。
2: 对对对，那当然也是赵萌之前的各位前辈还有所有社福伙伴一起的投入，能够创造这样的局面的。赵萌的任务有一个蛮大的转变，就是现在我们对话的对象除了政府官员，除了收集身心障碍者的意见之外，还一个很重要就是跟民众去做对话。
0: 是，
2: 那所以赵萌近年有很多我们所谓的多元教材，多元宣导的部分，来提升社会大众对身心障碍者的意识。我想因为长照的关系，大家可能也意识到以前身心障碍者好像100多万，在加入长照大概200多万人。
0: 哇，好多人。
2: 我们其实在路上随时都看得到有人推着轮椅走来走去的。在30年前你其实看不到人推着轮椅在路上。为什么？那时候障碍者是 不出门
0: 的，
2: 不鼓励他们出门的。外面一个很危险，二来你也没有道路可以走。那到现在不但鼓励大家出门，还鼓励大家去玩。
0: 对啊，就提升了。
2: 对对对，赵萌办了身心障碍者潜水营。
0: 还可以潜水。
2: 对对对对，没错。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也是让社会大众知道我们征求参与权，当我有了门票进去之后，其实我可以做到的事跟你并没有差很多。
0: 真的，
2: 一般人可以潜水，身心障碍者当然也可以潜水。
0: 哇，人生都没有限制的，
3: 而且是最好的运动。
2: 没错没错，我们甚至有2位脊髓损伤者后来拿到潜水教练员的执照。
0: 好厉害啊。
2: 这是赵萌另外做的一件事，就是说推动大家尽量的走出户外，让更多人看见身心障碍者实际上的生活。那同时我们所谓的多元宣导也是从这个基础开始，我们出了所谓的儿童游戏书。那它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宣导身心障碍平权公约，也是 CRPD 的部分。
0: 是，
2: 这内容很简单，只要你对人权有兴趣，对平权有兴趣，希望让小朋友正知道什么叫做多元社会这件事情，都可以拿这个教做基本教材，然后告诉大家。那另外一个是所谓共融公园的推动。
0: 是，
2: 我们也是推了第一部的游戏书。大家现在去公园可能会看到一些不太一样的设施，就是为了更多不同的孩子也能够参与的玩具，比如说那种网状型的像一个大篮子的秋千， 哦，秋千不再是一个木板了，
0: 它以前是一个木板而已，
2: 对对对，现在是一个像鸟巢一样的大篮子，
0: 是
2: 好，那可以把比如说肢体不太方便的小朋友也可以放上去，
0: 也可以玩秋千，
2: 对对对，也可以玩秋千，好，那也有那种更大型的跷跷板，好，是坐轮椅的小朋友也可以上去使用的跷跷板，嘿，那这个其实都是帐篷工作的对象之一，从老到小都有身心障碍者，那也都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去参与生活，嘿。
0: 哦，
2: 甚至现在很多活动中心是身心障碍者可以进去的，哦，它有无障碍的坡道，我就可以进去游泳池，
0: 对啊，
2: 跟大家一起游泳，
0: 好，
2: 那所以我们在出的这些宣导品哦，一方面也是希望从小做起，好，大概国小三年级以下的小朋友都很适合去认识更多跟你不一样的人，这个部分都可以在那个帐篷的网站上去找到相关资讯，也欢迎大家来采购这样子的教材，好，作为小孩子的教育的东西，
0: 是，
2: 那另外的话我们今年还推了一个给大人的东西，叫做长照规划师。
0: 是，
1: 长照规划师，
2: 长照大家都很熟。长照的桌游大家玩过没有？
1: 有，
0: 怎么玩？对吧？
1: 没有，
2: 它是一个纸牌式的桌游。
0: 好。
2: 利用这一套长照规划师来让你了解你可能进入长照风险有多高，你需要准备多少资源，好，国家虽然有提供长照服务，但你可能自己也需要有应对的一些金钱啊，或是打算啊，你才有办法，还有国家在照顾上现在给的福利制度是不是足以满足你的需求呢，好，这个是长照规划师可以带领大家去讨论的，那他当然适用的就是国中以上的成年人，这个都是帐篷近年在开发的事情，我们都希望说更多社会大众知道身心障碍者的需求跟处境，能够更体谅，如果我们更多人能够正视这件事情，将来如果不幸自己不小心遇到失能这件事情的话，那更正向的去对待这件事情，嘿，对我们对所有的身心障碍者来说都会是很棒的，
0: 是啊，刚刚秘书长讲正向啊，并且有准备的，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政府帮我们准备之外，我们自己也要心理准备，我们认识，所以我们这个身障联盟呢就从小来就让我们孩子都能够认识相关的，
2: 是，我一直都觉得其实歧视主要来自于不了解，好，那一旦你了解为什么之后，其实你不会那么的生气或排斥，
0: 对，对啊，身心障碍联盟就是让不同的族群样态的公民都能够在关爱接纳以及互相扶持的环境中，大家都能够拥有快乐的生活，而且能够活出独特的价值，
2: 是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新平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不在于存活世间的久长，而在于自己为世间付出多少。
0: 是，
1: 生命的长短无法由自己掌握，但是生命的深度与宽度却能由自己决定。把握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将有限的时间用来利益人群，肯为社会多奉献一份心力，生命就多一份光辉。
0: 没错，人生真正的意义在于发挥良能，把善念化为具体的行动，只要点点滴滴为世间无私付出，短暂的生命就能升华为永恒不灭的慧命。
1: 是的，
0: 非常感谢秘书长来到我们的节目，
2: 谢谢我，谢谢玉珍，
0: 谢谢。
1: 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0: 那拜拜，
2: 拜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大爱台人文推广部王文倩，西西。我每天上班开车的时候就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尤其在搭长途车、火车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打发时间又让时间不会空过的方法。我最常收听就是爱洒人间、真心看世界，可以听到上人这个行脚的随缘开示，随时点滴里面呢有深入完整独家的上人的开示，而且上人现在都非常直接重点的给弟子们提醒，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还有蓝天白云好时光读书会，我们也可以听到哦，现在各社区人才辈出，也都非常精进。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大家好，我是杨承苑，有很多人叫我小牛。我想感恩上人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每天有听上人的静思晨语，所以让我觉得生活中能有法，课业中能有法。另外在课外活动，像是助教与社团，都能用到上人所讲的一切法。我也要感恩金色师父、四姑师伯们，让我每次回来都能学习与感动到慈济宗门所做的一切。我也要感恩爸爸妈妈、阿嬷，每次支持我回来台湾，也让我在美国能自学的那一段时间，还有现在在课业上给我很大很大的支持。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7: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6: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飞翔，
1: 福从坐中的欢喜，飞从神界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非常欢喜哦，来到咱的安定苦中雅这个所在。第三月时阵，咱的神话主席的书香书者哦，就开始入来咱这个苦中雅社区关怀据点，来开始服务咱这四大人。为三位开始一直到今晚呢，咱足侪时代人拢非常介意咱组织师兄师姐来甲因上课，来甲因互动啊，比如讲来甲因手语啦，啊是健身操啦，讲组织故事，所以咱这时代人呢拢非常的介意咱这神话诶师兄师姐来甲因一个上课。啊，伫最近哦，咱嘛开了一班书信。厨房一般，书信厨房是啥呢？就是由咱里长发起，邀请一挂咱社区的婆婆妈妈，好来跟咱的社区关怀据点来学煮食。啊，煮啥物话？煮素食的哦。啊，第一今仔日呢，都是咱的这个圆圆呐，吼，就是咱结业典礼哦。啊，所以赞助单位也够学员呢，全部拢到齐啊！每一个人呢，拢提出您的手头菜，吼、哦，在咱上课当时，学的这物件呢，提出来参加，哦，咱一个结业典礼，吼、哦，咱的成果展，啊，当地区长嘛来到咱一个现场，所以呢，咱就透过今仔日的节目来邀请到咱的里长，也够咱一块来参加咱这个书信厨房，那些婆婆妈妈们，哦，伊对这个活动。诶，感想，咱今仔日呢，都特别邀请伊来为咱分享哦。那咱的立场就用心的吼，伊不是干那一个社区的据点尔哦。我们今天来的目的是因为哦，是因为伊家开一个书信学堂，就是讲他推广书史。我们的礼拜四，我们彰化园区的志工都会来这里服务哈。哎、啊。记得迎面娘哦，但是哦，你等于想讲要开一个素食料理班，我嘛刚刚就好奇的，所以我今天来个鸿蒙起来，是安怎伊想要开这个班哦？李长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翁炳恩，但我叫我阿文啊，哦，啊，为什么要办这个课程呢？因为我想说，咱除了本身爱减肥之外，嘛希望讲咱的大地哈、哦，地球诶，当减嘛当减肥了哈、哦，啊大家会当来，会当食菜，啊，让地球会当较健康点吧，吼、哦，
0: 友善地球的概念呐，吼，就是讲希望咱的地球莫想暖化太快嘛，吼，所以素食是最好的方式，过这个水熊盖紧呐，吼，对不？啊，那我们现场呢有很多的妈妈们，吼，姐姐们，吼，伊嘛来加熊课，所以咱先买一个鸿蒙起来，这个课程到底。他们喜欢不喜欢？到底有介意无？你讲有介意这个课程？啊，你介意这个课程系虾米货？啊，你想要介意得几行菜哦？来，我拣一个上水的哈，足水的，真歹拣呢。好来，有流口的啦，好来。
2: 我是考中央电修美哈，我也来参加这个班是讲，我袂使要煮菜，暗哥我哥想要耳功，我会当减肥呗，所以我就来啊。啊，我上喜欢的就是做较紧的，就是迄个面线煎面线，好会当食饱，然后佫紧，啊佮洋葱哦熟，啊然后吼做紧的就随时会当食，安尼就是安尼，嘿，我就是健康啦，啊佮做较紧的啦，免浸足久，安尼。
0: 啊，所以你本身有食素无？
2: 我是无食素，暗过吼，我煮迄间我会去食素，安尼，但是我煮好，我迄间就是食遐个物件，安尼。
0: 啊，恁兜个人敢食你煮个物件？
2: 会啊。
0: 所以你煮素食，他们也吃。
2: 吃啊。
0: 是不得已吃还是好吃？
2: 无，我煮伊就爱食，无伊无物件食。
0: 安尼这嘛是推广素食的好朋友 好方式哦，吼，袂歹袂歹袂歹。好来，下一位。
3: 大家好，我是曾家辉，我是住伫中龙里。差不多十五年啊、哦，我是新住民，就是从别的地方搬来这个所在。啊，我也介意来上这个课，是因为我做好奇，咱的素食是变哪煮。然后我本来想讲，哎呀，我这原来是一种加工的物件，我个会真欢乐。但是老师都用新鲜的物件来教，所以我真介意。啊，内底菜我想介意，就是素的火鸡肉饭。 其实这个菜很难做的，但是啊，伊和我在做的中间，知影讲吼，既然咱的蔬菜的油啊，什么油不同的油去煎金针菇，会当有不同的香味，所以我感觉这是我感觉上好的收获。啊，我唔知影讲大家敢有介无，但是我感觉看到阮的你会当办这个活动嘛，足感谢你张涵老师。哦，我看到阮的老菩萨，大家拢足有活力的，啊嘛足趣味的，谢谢。
0: 谢谢哦，真的很开心，跳得这种欢喜哦。你看，哎，寿喜的，其实来家学煮菜哦，重点其实真正唔是干那学煮菜尔啦吼，主要就是讲迄个气氛做好诶吼，你喜欢这个氛围吗？
2: 很喜欢，因为我来这里住了五六年，其实我很少出来了，所以认识的朋友也不多，所以我就来这也是实在朋友啦。
0: 真的真的吼，实在是咧正搞做面包诶。
2: 对，啊，因为伊是我的老同学，我一个学瑜伽的老同学啊，所以我感觉我是足亲切的。对，哎，当食着面包嘛，足欢喜，足好食，系啊。
0: 较早刚才。刚才怎样讲也要凹脚啦、凹手啦吼，而且嘛，可能要做面包啦吼。好来，啊，咱家有长辈哦，咱来请长辈讲几句。
4: 我是多老啊呢？我打十八岁呢，十八岁呢都。我来这吼，是讲我今晚袂生咧煮啊啦，啊，就是讲好啦，你都要人，你这样都要办啊，咱就来搞。来甲行行，学嘛好，啊看人嘛好，看老夫遐缘投嘛好，吼，安尼尔啦，安尼啊我。
0: 啊，你想爱得几行菜？
4: 我今仔去做迄落啥？鸡腿的遐啥？好，杏鲍菇啦，
0: 做。你是做鸡排呢？
4: 对啦，鸡排啦，我两个都袂。
0: 啊，你的鸡排用啥做诶？
4: 用迄落杏鲍菇大块诶。
0: 哦，大块的杏鲍菇，啊用煎诶。
4: 用煎诶。
0: 啊，刚好吃，
4: 好吃呢！啊，你拢无吃？
0: 我有吃，但是我唔知敢是你煮的咧。
4: 哦，啊，我两个煮些香啊。
0: 啊，煮
4: 些香。哎，迄日我都无来啊，我学三节课尔咧。都
5: 你家，那安那用啊？
0: 哦，安尼哦，啊，你叫什么名？
5: 我就是郑王杰。
0: 你叫什么名？
5: 我林明娇。
0: 哦，林明娇阿娇啦，吼，啊，王锦，王锦，你讲你搁走来专业去甲教？
5: 我会斗过去因斗家用啊，下班啦。下班回来大哭的说跟我切了坐啦，啊，不然我哪不你看也不看到你们在用，
6: 我继续吹哦，半色啦，放吹太色啦，啊呢吹吹的啊哈就好冷啊，皮皮哦一片一片，
0: 啊你哪会这么厚？
6: 无啦，那嘛老师的关系，老师我教的，
0: 老师这样给你教的呢？
6: 对啊，都是
0: 啊！你拢记起来？
6: 我袂向啊！
0: 你卖想起了王金环，咱个教几下摆拢教袂起来。
6: 我来感恩老师你呀、啊！啊，若无你，我哪会来遮？嘛是着爱你来。
0: 讲到王金环就够注意哦，已经几行就拍折的啦吼。咱有教几行迄个凤梨虾球，对不？啊，凤梨虾球要用荔枝，还是用迄个红毛丹来去做嘛？结果经济个上歹做的，所以我来个访问一下，现在经济行只歹做安尼，吼、哦，啊问几暗呢？
7: 啊，所以因为我物件好紧啊，打工下了了啊，我们想用想卖做的，对不？啊，因为我是觉得说，其实素食的东西本身就很好啦，因为像我们不是吃素的，可是因为我每天工作量很大啊很大，所以我觉得。吃素食的时候我的精神状况都好，我几乎可以不用睡，可是不能不睡，肝会不好。我是觉得吃素的东西，因为我本身食量也大，所以吃素没有身体上的负担，我是觉得是蛮 OK 的。而且我是觉得一定要用好油，像我们现在年纪也蛮大的，我的血压都在120以上，那都在120啦。那最近就是因为也都没有在吃荤的东西，所以我血压去门诺那边量的时候都110而已，那110、120都是很正常，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三高族群啊，像我们家哥哥姐姐也是有高血压，那我本身都没有。其实我算我们家我是最胖的，可是我的身体状况是我们家最 OK 的，所以我觉得吃素的东西是真的很好。嘿啊，因为我觉得本身食量大的东西，我可能就饭类的东西我就吃的比较少，因为饭也是本身糖类也很高，所以。尽量把菜吃到饱就没问题 ，OK。
0: 所以你的同学妈妈嘛，跟你来家上课对不？
7: 这是我的妈妈同学，她 他现在已经八字头，可是他每天身体状况都是很看，你看不出来他是已经八字头了。他会去走我们这边的志宏祠，会每天会去运动，然后他吃的东西也都蛮简单的啊。所以我觉得人不要说去要吃到很美味的东西，因为太美味的东西，有些像一些酱料的东西，我们是几乎不吃那种东西，都是加工类的东西，尽量是不要吃的，那个对肾脏的负担很大。然后是说觉得说像我吃东西有时候人家说盐一定要加减吃，可是我尽量是吃很少了，因为盐的东西可能对我来讲我体力耗会蛮大，太咸的东西我很会口渴，所以我尽量是吃淡一点啊，水会喝多一点，因为白开水的话是最容易解渴了，像饮料的东西我也很少喝。
0: 那你这次做凤梨虾球你觉得最困难的是哪里？
7: 其实也没什么困难，只是说老师的教法跟网络上的教法是不一样，因为像那个凤梨跟美乃滋我看网络上是有炒过，没有炒，老师是直接这样子铺上去而已。那当然每个做法都可以有它的一个优点，只是我们遵循老师的正统教法，所以问了好多次，哎呀，问了很多次是这样子。那其实做起来都还蛮 OK， 只是说他那种东西可能有点费工啊，嘿，阿斯觉得也蛮 OK 的。
0: 而且我吃起来觉得你今天还蛮成功的，
7: 还蛮 OK 的，因为本身自己也有在煮东西。我们家有务农嘛，那有时候有一些自己种的青菜，可能就是不是很漂亮的啦。因为有时候我做生意，有些东西漂亮就可以卖，不漂亮就自己吞下肚子里面去。所以我的东西吃起来都很简单，有时候就是。可能我会用一些橄榄油还有酪梨油的东西，因为酪梨油它本身燃点比较高，你可以炒一些东西比较高温的，那煎的东西我就很少在煎。这今天凤梨虾球算是比较有
0: 油的，
7: 有点就是怎么讲，那个算是炸的嘛，可是我是半煎炸啦，因为那个东西你说温度高，其实我煮的东西我不会煮到很人家讲的恰恰嘿，太有点恰恰，别再干嘛想怪，因为那个油都会变质。
0: 对，
7: 所以我都觉得温度刚刚好，差不多。
0: 会直变呐、啊，哦，那个油会直变。好，来妈妈，来同学妈妈对不？一共你八十几岁哦？
8: 没啦，八十岁嘞。
0: 我给这给搞，你给起码别当了八十，好，八十岁的妈妈，来八十岁妈妈哦，你来家煮食的原因是啥？
8: 我。我想讲假说这个吼，啊来学老师看有啥物货物件食较健康的咧。
0: 啊，你感觉咱家的这些菜啊，敢有健康？
8: 有啊，有健康啊。
0: 咱大部分的食材拢用啥？
8: 拢用迄落，咱就拢新包菇啊，新鲜的迄落嘿啊，新鲜的迄落盐水食物，嘿，金针菇啊。啊，加迄个杏鲍菇啊，
0: 无塑料啦吼，无塑料啊，所以你本身有食素嘛，对不？
8: 嗯，我本身食素。
0: 啊，咱今麦鹅炖起，你敢有煮好家己食过？
8: 有啊，我拢煮，我家煮家食。哈哈哈！我当然食素，
0: 家来我食素。啊，你感觉这菜来对你上介对一项？
8: 上介对一项啊，我感觉杏鲍菇袂歹，我较爱食杏鲍菇。
0: 啊，所以杏鲍菇做的料理有几种？
8: 有几种哦？
0: 你印象较深的是哪几种？
8: 杏鲍菇，咱有一种用煮的啊。
0: 哦，迄、那个是鸡排嘿。
8: 鸡排嘿啊，嘿用煮的。
0: 假装是鸡排，结果不是鸡排。哦，啊，敢好食？
8: 好食啊。
0: 好食哦。嗯，啊，敢有简单？
8: 有啊，有简单。
0: 嘿，最简单的吼。好，所以咱后摆哪个开，你敢要来？
8: 要。
0: 啊，我给他登记起来。
9: 啊、大家好，我是简秀锦啊，我会来参加这个素食班，是因为我本身也吃素啊，想要学一些不一样的素食。
0: 啊，有学到吗？
9: 有。
0: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9: 我最喜欢是那个卤花汁，因为它吃起来哦，跟那个真的好像，很有口感。QQ 的真的好像在吃花枝，
0: 而且很健康，我们没有卤很久，对不对？
9: 对，
0: 嘿，你想爱是几行？
9: 哎，我觉得这样吃起来可能比较健康，
0: 是，
9: 哎，又会减肥，
0: 所以你跟里长一样要帮地球减肥，哦啊，你会喜欢这样的课程吗？
9: 会啊，对啊，大家都很融洽，
4: 嘿，哎，很多欢乐，对啊，
0: 所以我们要很
4: 谢谢里长，哎，谢谢里长办这个这个班程让我们学习。
0: 是，好，金环，你还要说什么？
7: 想要讲一个，就是说，因为我本身除了那个吃一些蔬菜之外，我觉得老师讲的就是菇类的东西是多糖体的东西。那我本身我买的菜，有时候我们家就没有办法种香菇，还有木耳。我觉得这种东西它就是多糖体的东西很好，我是觉得说可以多吃，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你如果说觉得它味道不是好香，不是很香的话，香菇其实你炒下去它就是很有香味，那木耳再加上去的话，那种多糖体又更高，我是觉得是吃起来是蛮 OK 的。
0: 其实
7: 给大家，
0: 其实菇类哪边有香气，就是我们先不放油，然后我们先干煎，大家来个煎下去，煎到稍微切切，但是不能稍微大稍微切切了，多糖体就跑出来了，而且它那个香菇的香味才会逼出来。这个时候你要放油加放油，好，那你放油要燃点高的跟低的，你就要看你的料理是什么。比如说我要凉拌，那我可能就是用那个橄榄油比较好，那我如果我要大火炒，那可能就是用酪梨油、玄米油这种，这个比较健康一点。木耳的话就拌炒，不要太久。好来，阿兰今嘛哦，大家拢讲过啊吼，咱今嘛来访问的是咱的总干事啦吼，是那边访问总干事，因为总干事全局哦，所以来问起来，总干事请问哦，你对咱这学生啊，那表现你敢有满意？
10: 有非常的满意吼，大家好，我是姓平，我是春梅，大家拢叫我春梅就使啊，嘿，因为我感觉讲哦，这届的活动吼，和大家感觉讲对素食有这尼啊欢喜。含迄种迄个，甲咱迄个有予咱经费的慈养基金会吼，伊嘛感觉讲咱安尼会办的迄种素食吼，感觉讲哦足特别的，然后伊大概来拢感觉吼足欢喜的，看到大家遐尼啊欢喜安尼，伊讲伊非常的欢喜，啊所以伊就伊嘛迄个今仔日的结业班吼，伊嘛有讲着讲吼，明年要予咱经费就去办安尼，嘿，吼啊所以我感觉讲像即届的迄种素食吼，大家。大家同学吼都真认真啦吼，啊为家己想讲要煮啥物煮食，像今仔班的吼，大家拢做认真的去做，啊做甲吼大家做伙食做欢喜的，安尼。
0: 你全程参与嘛吼，所以你嘛学着菜吼，你今仔做啥物菜？
10: 我今仔是做一种，咩讲？李慧贵啦，对，
0: 咱做诶无智慧嘛，对不？你用啥做智慧？
10: 我用迄个红糯米加白糯米，啊，然后染迄个算讲海紫菜啊，吼，啊，搁有糯米粉，啊，搁有麻油，吼，安尼就去炊，哎呀，啊，所以迄种慈养基金会迄个专员嘛，工作好食。
0: 啊，就是你刚才你减哪一项？
10: 减哪一项？
0: 盐，
10: 哈哈哈！
0: 我今食起来是无盐的味道无？
10: 我无淋盐，啊，不过我有淋迄种迄个柠檬盐、胡椒盐，搁五香粉。
0: 可能太少了哈，没有吃出来，对不对？
10: 对，
0: 没办法，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尤其是它撒上那个花生粉呐，哈。
10: 还有就是我本来对那个杏鲍菇哦，因为我之前我不太会煮，然后杏鲍菇我煮的时候，
0: 我更正，他不会煮。那所以杏鲍菇怎么了？
10: 杏鲍菇我煮起来都会觉得好像有点臭。臭车逼哦，就是嘿那个味道，就是所以都要用那个酱油还是什么，就是把它让它盖过这样子，只会这样子煮啦哈。啊，来学素食之后，因为都是用有杏鲍菇的那个料理比较多嘛，说哦那个杏鲍菇也能做出这么多样的那个变化哈，非常好吃的，谢谢老师。
0: 哦，谢谢总干事哦，但是咱上家里这上家里这课，我相信你。大行程啊，拢要记起来，足困难的。但是把原理记起来，就是讲第一，咱用原型食物啦，吼，就是咱拢只能用以原本是啥物物件，咱提起来料理，吼，比较少一点点那种加工品，吼，加工品的味道，加工品会当加，但是卖拢黑， 吼，拢系加食加食安尼较趣味啦吼。啊，大部分都是原型食物。虽然推广蔬食吼，老实讲都像咱立场讲的，就是讲我要帮自己瘦身，我也要帮地球瘦身嘛。咱得环保爱地球嘛吼。啊，尤其是咱靠中央吼。我刚刚嘛是因为你丢做用心咩，所以就这人会愿意来到沙冈。就咱最近组织嘛来拜喜，嘛来人家，哎，来人家上课，好，所以哦，哎，直接进来，阿兰迄间嘛是拢食素，好，啊，我拜你也可吼，嘛希望会当推动吃素啦，慢慢让我条件啊哈，啊，所以呢，阿你起来了，我相信地球应该会瘦很快，啊，但是第一个瘦的应该是咱的李丢。那里长会瘦最快哦，所以咱哦，该来问一下李长，讲里长，那这种课程大家这么欢迎呐，哈，啊，一拜，大家安尼表现，你敢有满意？
1: 非常的满意。啊，那个饲养的那个，算执行长嘛，哎对，哎专员，伊过来，伊嘛非常的高兴，阿妈觉得讲啊，我们办这个课程非常的有意义。所以他也希望跟我们明年要办长一点，不要只有几堂课，哎，哦，
0: 所以能明年长一点嘛，嗯，
1: 对，好，
0: 办久一点，多办几堂课了，嗯，啊，所以咱的计划是，哎，你像我讲起来，那讲咱里长最用心哈，伊就是除了咱长辈很照顾，啊，咱推广素食，因为一家素食对咱身体之后嘛，所以他开始推广素食。我相信也够就这计划准备底下执行啦，所以嘛希望大家哈，爱跟咱里长收听啦吼，啊，他有什么样的计划啊，有啥物计划，那就尽量大家来收听吼，咱的社区更加好，尤其是这种环保啊，哈，环保议题啊，哈，素食议题这种，我觉得大家要多多支持哈，安尼好不好？好啊，所以底下我加感恩大家哦，热情参与我们帮地球瘦身的行动，安尼哈，啊，来再次努力好不好？谢谢大家哦。各位亲爱的空调朋友，爱地球不是出公共的念哦，其实爱动手来做。咱今仔日非常欢喜啊，在咱安定靠中央这个社区内底呢，由咱里长来带领哦，咱的里民共同用咱的行动来听受咱这个地球。里长讲。不是只有我们要瘦身哦，地球也是要瘦身，环保为我们自己做起，所以邀请大家共同来设计爱地球。感恩大家哦，在这里微信也要在这里，祝福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好运增长，我们今天后期数三点再相会，拜拜。

0: 是国人女性癌症发生率第一名。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国内乳癌发生人数年年飙升，而且攀升幅度惊人。国民健康署多年来积极推广乳房健康三部曲的观念。第一，每月至少一次自我按压乳房，查看是否有硬块或不正常分泌。第二，35岁以上妇女每年接受专科医师检查。第三，45岁以上的妇女每2年接受一次乳房 X 光摄影。
1: 我们说乳癌的原因呢，可能有先天性的因素，也有后天性的因素。那后天性的因素其实是占了比较大的部分。后天性的因素像女性荷尔蒙或者你说雌激素。再来就是环境荷尔蒙啦、塑化剂啦，所以现在大家在使用塑胶的溶物啦，或者是说会有这些化学物质的释出啦，大家应该能够尽量避免。另外就是饮食习惯，如果能够少脂肪、低热量的饮食呢，也许可以降低一些风险因子。
0: 根据台大医院、台北医学大学2016年6月公布，国内史上最大型的乳癌研究。证实过重以及肥胖的停经女性罹患乳癌的风险较体重正常者提高19%至60%。
2: 建议大家避免一些加工食品，尽量是多选择一些高纤的食物，把我们的白饭改成是全谷根茎类，那多吃一些多种颜色的蔬果，因为蔬果里面有维生素 C 啊，然后植化素帮你抗氧化，还要呼吁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尽量喝到你的体重的大概40倍 CC， 就是比如说是60公斤的人，请你要喝到2400 CC。
3: 要及时说出来。
4: 我是蔡子，我想在大爱网络电台感恩所有陪伴我一路走来的每一位，当然最感恩的是父母生育养育我们。婚后的这段日子要感恩的，其实我最有智慧的师姐，她也是我生命当中的一位贵人，因为没有她的话，其实我没办法走进慈济这一条道路，也透过她的提点跟提醒，让我在慈济道路上走得非常的平顺，懂得如何布施行善。那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因缘，慈济人的陪伴，包括现在我所有的家长与孩子，让我们家庭能和谐的成长。所以我要感恩的还是所有陪我一路走来的每一位贵人。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3: 养生，
5: 乐活人生，
3: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6: 健康100分。
3: 欢迎收听健康100分，健康看大爱，列健康以心公好利哉。大家好，我是美兰。我们知道这个脑中风是造成全球的这个人口死亡还有失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台湾呢也是排名在前十大死亡原因之一啦。那根据卫福部的这个统计资料，其实不到一个小时哦，就有一个人是死于脑中风哦。那尤其是大概60岁以上的这个长者中风发生率呢是非常非常高，不过最近几年来中风的年龄是逐年下降了。那中风也常常造成像是失能有很多的后遗症啦，那家属在这个照顾还有就是经济上其实都是蛮沉重的一个负担呢，对于生活品质其实都遭受到蛮大的影响。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花莲慈济医院的蔡生宗医师来到节目的现场。蔡医师您好。
7: 蓝姐好，大家好。
3: 我们刚刚讲到脑中风，哇，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好像离自己还蛮遥远的，但其实呢在台湾那个罹患脑中风的人口数也不少，对不对？
7: 对，我们卫福部的统计资料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其实这五年来其实脑血管的疾病也就是脑中风其实一直还是第4名在前5大的这个死亡的原因这样子。 我们自己在临床上的经验也看到，大家以前想说啊，好像都是这个长辈啦，七八十岁，其实并没有哦。其实这几年我们看到越来越多有这个将近甚至三十岁、四十岁这样子的年轻人就发生这个脑中风的疾病。对，那所以也提醒我们，这个疾病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它就是会造成这个脑神经的受损，而且脑功能的丧失这样子。
3: 是。其实很多人脑中风之前他可能没有症状，或者说其实他有一点点症状，但是很容易就轻忽了嘛。那到底呢怎么样的情形当中比较容易会有中风的一个情形呢？
7: 医学上就会讲危险因子，讲这几个名称。
3: 是，
7: 我们讲白话就是说，哎，什么样的人比较危险？其实也就常讲三高了，就是三高，哦，
3: 高血压、
7: 就是、高血压、
3: 高血脂、
7: 高
3: 血
7: 糖。对对，平常我们常提到这三高，或许大家可能会听到是跟心脏疾病，因为我们也知道很多。最近也有一些新闻嘛，很多年轻人猝死啊，或者好像什么过劳，其实后来发现其实不是心脏的问题，就是脑部的问题，因为这些在这个血管的阻塞发生以前，其实人是完全是正常的。对，那如果是血管阻塞在心脏，那当然心跳就是马上停止。那当然在脑部虽然是功能马上丧失，但是如果这神经的功能是影响到我们的呼吸或心跳，当然大家以前想说，诶，这个脑中风不是脸歪手没力而已，其实如果它影响到呼吸或心跳功能，也是有可能是造成这个立即的生命的危险。
3: 是，
7: 对。
3: 那在心脏我们知道就是心肌梗塞啦，或者是心脏主动脉剥离，那相应在这个脑部也是两种嘛，一个就是栓塞型的，
7: 对，
3: 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出血型的。
7: 对，我们常用水管来比喻，就是好像这个血流非常重要，因为供应脑部的神经，但是这个血管或者这个血流一旦阻塞，或者是这个血管的管壁因为一些像是长期的高血压或者是这个胆固醇血糖造成这个管壁的磨损的话，那它也会有破裂。所以一般我们脑中风就是分成像刚刚美安姐提到的，就是阻塞型的、梗塞型的中风，或者是破裂型，也就是出血性的脑中风，这两类。
3: 那这两类其实不管是在哪个部位，其实它显现出来的是不一样嘛。因为我们之前可能说啊，就是眼歪嘴斜啦，然后手抬不起来，其实你在哪个区块其实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功能，对不对？
7: 没错，就是我们常讲的就是大血管中风还是小血管中风。其实这个出血跟梗塞有时候大家听到啊，这个好像很复杂的名称，回过头来讲其实也就看这个血管主要供应的神经的功能。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当然直觉的想，如果是在大血管，那当然就是代表不管它是阻塞还是破裂出血，它大血管，所以它的功能一定会影响的范围就很容易比较大，除了脸歪嘴斜、手没力之外，甚至会有影响到刚才提到的，像是这个心跳啊或呼吸的功能。所以如果是大血管的中风，常常病人很快就昏迷了。那或者是甚至就是可能到院前有些人心跳就停止，但他其实是因为脑中风。那所谓的我们常常听到的刚刚讲到的这几个眼歪啊、这个嘴斜或者口齿不清或手没力，这个其实反而我们是一般讲的所谓的比较小型或中型的血管的阻塞，或者是出血性造成的症状。
3: 所以这个还算是可逆性比较强了，反而是那种如果是比较大的血管，哇，那个要抢救回来可能就难度就增加了这样子了。
7: 对，当然都是跟时间赛跑了。我觉得现在一般的民众就是对于这些症状、中风症状相对的警觉性都很高。当然现在台湾的医院相对的可进性也相对高，所以就是说当然发生这样子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赶快打就是119到急诊。那加上现在中风的治疗也非常多新的突破，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反而是在怎么样疾病的预防上早期发现，或许是我们现在蛮注重的一个点。
3: 是，所以刚刚讲到那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这三高的族群是特别要注意嘛？那还有哪些人可能是我们很容易去轻忽？那其实他也是属于高危险群的。
7: 当然，这三高是比较可以很快的透过一些一般的健检或者抽血检查。那现在国家在这方面也都有很好的提醒跟补助，而且又加上有健保，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应该都可以很快透过一些检查发现。那其他的危险因子，当然像我们提到的，知道像抽烟哦，抽烟这个部分，然后还有家族史，比如说长辈，比如说爸爸妈妈，或者是更前面的阿公阿嬷这些长辈，如果有这个家族史，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脑中风它不是遗传的一个疾病，它并不是，但是在医学上就是说，因为有太多一些复杂的基因，那些是更深的层次，也就是说，就是既然有长辈有这些中风史或者心脏的血管疾病的发生过的话，那当然我们自己或者在兄弟姐妹也是，所以如果有这样子的发生，就提醒自己就必须在三高的控制，或者刚刚我们提到了像抽烟啊，或者这些都要更小心，这样子
3: 是就是自己要提高警觉啦，不要就等到说哎呀被判定了脑中风了，然后呢你才来，很辛苦啊。因为不管是说你生命被抢救回来，但是后面的预后可能不好，那就造成真的是家庭的负担啊，或者是经济很沉重的压力了。
7: 没错，没错。
3: 但其实健康的管理还是蛮重要的哈。那可以提供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啊，让中风远离我们的身边，这样子呢。
7: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除了这个三高，我们虽然也常常在门诊讲，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很多人饮食上的这个注意其实真的还是最难啊，最难啊。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说，只要能够定期的注意自己的血压，因为现在血压计也都很容易就拿得到，就买得到，然后还有这个血糖的控制啦，也都要遵照医师的建议，然后还有这个高血脂，
3: 就不要太胖了，
7: 这个当然也都跟体重啦这些都有一些关联性跟饮食。那当然我们也常常在门诊，虽然有时候我们也讲出去就会觉得自己也会心虚，就是运动啦，运动就是说也是在提醒我们自己啦，因为我们也常说跟患者要一个适度的运动。那现在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都说这个三三啦，就是说一周至少啦，就是有三次，然后每一次至少有30分钟，然后心跳能够达到130，对，333，对。其实有时候也是在提醒我们自己啦，不过我们也说就是也透过在门诊提醒这些患者啊，或者一些长辈在追踪的部分，我们也提醒他，也在提醒我们自己要注意这些运动啦，然后当然饮食上的习惯啊，还有一些抽烟这些也稍微注意一下，我想大家就可以比较尽量远离这些疾病的可能性。
3: 是啊，感觉好像跟慢性疾病的这个预防原则都差不多，
7: 其实都一样
3: 就是在饮食的部分要均衡，然后呢也不要过量嘛，那再来就是在作息，因为很多人都说啊，越夜越美丽，尤其是年轻族群更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偏向嘛，半夜不睡觉，然后白天起不来，所以这个作息一紊乱其实

0: 的情形，其实有一个黄金救援三小时的原则。
1: 其实黄金救援三小时一直是这医学界在就是这二十年来提到的，也就是说，当然这三个小时也就是牵涉到，因为这个神经一般认为就是在缺血，因为如果没有血流，它会先受伤。那时间再更久，那它当然就会坏事。但是加上脑部的血管其实又有一些互相支援的这个情况，所以过去认为只要在这个三十小时之内很快的把阻塞的血管打通，或者是出血性的，那如果能够在三个小时之内治疗，把这个脑压就是异常升高的脑压或者一些血水做引流的话，其实这个神经的功能的恢复相对来说是非常好的，甚至有些患者几乎也可以说哦，看不出他有中风过这样子。刚才提到嘛，阻塞性的我们就是把它打通，那这个打通的一些不管是药物啦，还有一些导管的一些技术其实都在进步，所以甚至最近这个卫福部我们的这个国家的政策也很好，也都发现就是因为在这个影像上，医学影像核磁共振的进步，所以有这些症状大家就是要尽快就医，然后其实现在导管的技术啊，还有药物上的治疗也不是只有那三个小时，当然我们都是说越早越好啦，就是甚至一两个小时到医院，我们当然就是大家每个医院都是很快的处理跟治疗，那当然甚至现在到 4.5 个小时，甚至有些患者到24个小时，对。不过当然我们还是最重要还是尽早，就是及早到这些医院，然后有只要这些医院都有导管的设备啦，或者都有这些药物的话，这些对患者在恢复上都会很大的帮助。
0: 这个是在专业临床的部分我们可以协助脑中风患者嘛，但是呢其实很多的民众啊，在居家的时候他可能没有这样的警觉意识，然后甚至呢就有一些民间的偏方嘛，或者是说要放血赶快降低脑压，但是这个好像在医界里面其实是都画一个大叉的。
1: 因为我们在花莲慈济医院这几年，就是我们的大家长李院长也推动这个中西医 的治疗跟合疗，所以我们也发现这个在很多已经中风后的患者身上其实看到很大的帮助，所以当然我们也透过这个机会提醒大家，就是说单靠这个一些偏方的治疗其实是很危险的啦，其实是很危险。那当然中医有很多科学化的证据是搭配跟这个西医的一起的治疗，其实会带给这些不管是疾病的预防，包括这个血管的健康，或者是真的发生这些意外造成中风后的这些失能上的进步，其实中西医的合疗都是非常的好的。对，不过还是提醒大家啦，可是我说真的，我觉得现在的长辈啦，可能也因为这些社群媒体的进步啦，其实大家对于中风的这个意识其实相对都蛮警觉的，这个也是好事啦。我想随着社会在进步跟这些媒体的进步上，对，
0: 有警觉心是一件好事。
1: 对对 对。
0: 但是呢，其实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哦，他反而是在网络上也都常常布达一些，哎呀，这样子就可以把他抢救回来啦，哦，或者是可以尽快的恢复他的一个身体，不要失能。
1: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也没那么神奇，对不对？
1: 当然没有。对啊，我觉得台湾的西医当然中医也很重要，不过就是这个每个医院的这个在中风的治疗上真的这五年我觉得进步非常快跟非常多，所以也请大家就是中风的症状啊，当然严重的就是像医师的昏迷啦，这个大家也都会赶快送到医院，那当然这些轻微的比如说口齿不清，或者像是这个嘴巴有一点歪斜，或者是有手或者是脚的这种没力，稍微有这些症状的话，就是还是提醒大家要尽早就是来到急诊做这些检查。对，那现在的影像其实也真的都进步很快，包括核磁共振啊、电脑断层，这些影像在过去我在学生时代在20年前做一个检查都甚至要一个小时以上，那现在每个医院的设备都在进步，甚至很多都10分钟20分钟就可以完成这些检查，可以早期 诊断，那当然更可以早一点针对每个中风的情况做治疗。
0: 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不然有的人呢、其实他那个有一点点大舌头啦，或者是手脚没力，他可能拖了一个月他都不知道他其实是有小血管是已经有阻塞的一个情形发生了。

0: 所以这个就真的是最好的话可以定期健康检查了。
1: 对对，您提到这个正是 我们一直也想要提醒大家的，像现在真的医学影像很进步、那所以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些危险因子要及早发现，然后生活习惯也要做一些调整之外，那第三个就是我们是其实是很鼓励健康检查了、就是以前这些核磁共振都说高阶，好像其实很高贵，还是其实也没有，其实这些检查现在也是都可以用一些自费相对比较方便的方式都可以做到健检，然后可以它有什么用处呢？当然这些检查除了可以让我们知道脑血管的健康之外，然后有没有一些血管的异常啦、一些血管的畸形，那甚至也可以早一点看看这个就是脑神经的健康的情况，所以这三个我想是都非常重要的，就是早期健检，
0: 是不是有血管硬化的情形呢、然后呢是不是有哪里比较狭窄，可能这个血流就不是那么的顺畅，刚开始都可以透过一些药物来协助，而不是到后来骨也让塌塌掉啊，然后呢那个血管不通当然就疾病上升了。
1: 对，
0: 是对。节目的最后有什么要再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吗？
1: 很感恩有这个机会，也是透过刚刚也提到三个部分，然后就是第一个当然就是危险因子，大家这个三高啦，还是提醒大家有发现的话还是要能够跟医疗端还有包括这个医疗团队能够长期的来追踪，然后透过需不需要药物啦还是生活的习惯来调整。那第二个刚才也提到就是中风的这些症状，就是刚才提到现在就医真的也方便、那当然有这些症状大家也都会提早就医，那不过我们也发现就是您刚刚美安姐提到其实现在真的有年轻化的趋势，所以大家也不要想说啊这些都是长辈啊才会发生，其实现在我们发现真的三四十岁的这个比例真的是越来越高，尤其这五年，当然也有很多原因啊，不过我想就是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对于这些情况也不要觉得自己年轻就不会有问题。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早期健检、那当然也可以帮助我们早一点发现一些可能、我们也讲就是趋吉避凶、如果说真的早期有发生一些血管的可能的问题，那当然也是让我们早一点去做一些治疗啦或者预防，那这些都是为了能够避免真正发生这个中风。因为我们都知道、为什么这几年很多一些治疗啦，还有像最近很多新闻媒体也在提到一些干细胞这些可能性，就是因为脑中风后要再完全的恢复其实都还是有它的这个困难度。对，所以我们当然也是希望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那当然能够早期预防是更好这样子。
0: 是，虽然医疗科技不断的一直在进步，可能发生有脑中风的情形是可以尽其所能的抢救，但是最重要就是当我们都还没有发生的时候，自己怎么样能够做好健康的管理，远离中风、不要让疾病上升，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部分。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蔡生宗医师跟我们所做的分享，感恩你，
1: 感恩美安姐，感恩大家，
0: 也请大家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感恩。

0: 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我们常说身体健康是本钱，没有健康，再多的理想抱负都很难实现。那么总是在关心又照顾大家健康的医师是怎么关注自己的健康呢？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了台北慈济医院肾脏科主治医师王一纯医师来到节目当中，欢迎王医师。
1: 好， PP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王一纯医师呢，最近刚出了一本新书，叫做《减糖护肾211TOP 蔬食健康餐盘》，跟着医生这样吃，远离糖肾危机。其实出书对于王医师来说也算是实现了人生的重要目标之一。就像开头说的，要实现理想目标总是需要有健康的身体，但是现在的人呢，都常常把健康放在最后一位。我记得在书里面也有看到您分享，曾经也是因为饮食作息不规律，身体指数亮红灯。那您后来是怎么调整的啊？
1: 我觉得这个哦，就是你的生活人生顺序要重新安排。我为什么会开始做这件事情，就是说前几年啊，还没有写书以前，曾经有一次抽血报告糖化血色素 6.1。
0: 那糖化血这
1: 什么意思，我先解释一下，就是说糖化血色素就是反映三个月的血糖，就是你身体三个月的血糖假如都很高，它糖化血色素就会很高。糖化血色素超过 6.5 就算糖尿病了。那以前呢，糖化血色素 6.0 到 6.5 算糖尿病前期，就是说你已经开始慢慢接近糖尿病了，甚至以后可能会变糖尿病。那现在又更严格，现在变成 5.7 到 6.5 就算糖尿病前期了。所以现在一大堆人去验
0: 都是前期，
1: 都是前期，都红字，都很危险。其实我们看到这些报告，疾病啊从来不是惩罚，这是提醒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身体忽视太久，
0: 对他不好。
1: 对，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以前我们当住院医师都睡不饱，因为医生都很忙，可能早餐就随便喝个甜的饮料，假如中餐没时间吃就塞个面包，连睡眠都不够，整夜都没睡，那怎么还有时间运动？所以身体就越来越差。那等到住院医师升主治医师，就两个孩子出生了，那晚上又没得睡了，就又都睡不好，所以就是身体 一直都不好了。但是其实这样子吼，长期累积下来身体就会出问题，所以我觉得先后顺序要顾，不管你上班啊或做事啊，其实你没有那个前面的一，你后面的零都是没有用的，你身体健康那个一要一定要先顾到。但其实顾到也不会很难，我们的那个肾脏科的治疗指引就是，其实你运动啊每个礼拜只要150分钟以上就好，其实你每天运动30分钟就够了，最少了。那饮食也很简单，你要多吃健康的食物啊，比如说我们讲的211餐盘，就是二分之一是蔬菜水果，然后四分之一全谷类，四分之一好的蛋白，你有营养或均衡的饮食啊，不要吃一些加工品啊高热量那些不健康的东西，然后睡眠充足，那你的身体就慢慢会恢复正轨。
0: 但我其实蛮好奇的是，我们都知道这些很重要，这些听起来都很简单，但是真的要去做的时候就觉得啊好难，怎么办？
1: 我来分享一下我自己好了啦。那有关运动的部分，就是我早上起来啊，我就会先甩手啊，然后做一下太极拳，然后静坐一下，大概其实也不会花很久，你每天提早半小时起床，就是你本来起床的时间，然后再提早半小时，那早上起来就先喝热水或温的茶，好，让身体暖和起来，然后做个伸展的运动啊，整天的精神活力都会很好。那空档的时候，比如说有空闲时间啊，就会去慢跑啊，或是骑脚踏车啊，就会做一些比较高强度，这样一个礼拜的运动量就会够。
0: 您本来就是有这些运动的规划吗？
1: 其实因为我大学就是在打垒球，所以就很喜欢那种棒球或垒球的运动，所以以前就常常在运动。那可是当然你工作就很难去常常做这些运动，那变成我们要做一些比如说空档时间我就可以甩手 做一下伸展运动，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运动。所以运动就是养成一个习惯。那我去学太极拳，老师就问我说，那你运动后有没有什么感觉啊，有没有变好？我就很老实跟他说，我运动好像没什么感觉。但是我跟他讲假如我两三天不运动身体就有感觉，我就觉得身体好像僵硬没精神。所以我觉得运动是一个习惯，你只要长期有在做的话， 每天做，欸，就会精神体力都会比较好，那你不做反而就好像感觉不对劲了。
0: 我其实有看到就是书里您曾经也有陪一个病患，但那个病患是你的朋友，
1: 啊，
0: 就是去骑脚踏车运动。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因为他就是没有平时运动规律的，那怎么去养成
1: 他？所以我觉得就是
0: 朋友很重要吗？
1: 对，养成习惯啊。还有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要找自己喜欢的运动，然后有好朋友，这样才会长期的执行下去。因为越运动越很开心嘛，你又跟朋友一起，然后 又觉得很开心，那做这个活动的时候很开心，那你就会持续的做下去。
0: 嗯，就是如果真的没有运动习惯，我们现在可以先找看哪一个动起来你自己会觉得你会有点兴趣，或是比较不会觉得是不是很不想要去做运动，然后找朋友一起督促。
1: 运动真的对身体很重要。那另外一个点就是说饮食嘛，那我自己怎么做饮食？其实就是比如说以我的早餐为例好了，今天早上就好了。
0: 哦，
1: 今天早餐我的习惯就是我会用那个电子锅，因为很省时嘛，大概十分钟就要完成我的早餐。就是怎么做啦，我就
0: 医生的时间管理，十分钟内必须要完成。
1: 对，我就会用糙米啊，或是加一些芋头，我可以加一些枸杞啊、红枣，但这慢性肾脏病就不能加。
0: 哦，
1: 就是糙米啊、糙米饭，然后芋头这些用电子锅去蒸嘛。好，我就有那个全谷类的。那我另外一个一般的电锅，我就会蒸，比如说一个蛋、一些菜，还有菇类。我这样弄一弄，大概十分钟啊，去蒸，然后大概半小时、一小时后就可以，我做完运动就可以去吃早餐了。
0: 哦，
1: 蔬菜水果，那我再切个水果嘛，切个苹果什么的，像我早上就吃一个苹果，然后加上菜，好，就二分之一的蔬菜水果，然后也有好的优质的蛋白质，然后也有全谷类，就很均衡了。
0: 哇，而且听起来很丰盛耶。
1: 对啊，而且时间不会耗费很长，
0: 因为而且你就是全部交给那个电锅。
1: 对对对对对，就用很少的时间，然后所以你早上你只要早起半小时到四十分钟，你就可以有一个好的早餐，然后身体也运动了，也动起来了，身体也暖和起来，然后也稍微静坐个五分钟，那整天心情都很平缓，不会很匆忙这样子。
0: 嗯，
1: 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0: 可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前提，就是如果你可以早起的话，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会熬夜。
1: 对，所以我是晚上十点就会睡觉了。
0: 以前就是这样吗？
1: 没有，因为那是我跟中医学的，就是说你子时一定要睡，就是你晚上十一点前一定要睡，十一点到半夜一点是肝脏要修复的时间。嗯，但我觉得其实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整个身体状况会变好。
0: 哇，好吧，看来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现在得早睡。
1: 对，
0: 才会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来做运动，然后还可以享用很好吃的早餐。对，那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我们在去执行人生目标的时候也要帮自己规划好时间很重要的一个点，因为这样才有办法去完成更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也可以去帮助到更多的人。也要来问一些我们比较专业的问题了，因为在2024年台湾的喜肾人口占比就是全球第一，有这个喜肾王国的称号。那也根据台湾肾脏医学会说到，就是平均每八个人就有一个人是肾脏慢性疾病，全台有超过九万人要接受喜肾。这几年的这个糖尿病啊，或是肾脏疾病，喜肾甚至也有年轻化的这个趋势。那从您这个肾脏科医师的角度来看，您会认为这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
1: 其实我们台湾是一个宝岛，有很多台湾之光啊，但是有一个绝对不是台湾之光，就是我们喜肾的比例是全世界最高的。那大家都很好奇啊，为什么台湾喜肾比例最高？其实我们去分析，其实喜肾的人有 50%， 就是一半的原因是糖尿病引起的。台湾糖尿病的比例非常的高哦，40岁以上啊，每10个人就有一个人有糖尿病。那65岁以上啊，每3个人就有一个人有糖尿病哦。所以你去医院看啊，新陈代谢科都挂不进去，因为太多人糖尿病了。而且现在我们人，台湾人越活越长哦。
0: 对。
1: 那个比如说你平均年龄比如说到85岁啊，那65岁有糖尿病，糖尿病血糖控制不好，有可能20年后就会喜肾。现在越来越多人会有面临到喜肾或是肾脏不好，这个比例越来越高，而且年轻人有糖尿病的比例越来越高。
0: 您现在接触到比较年轻的这种有糖尿病的症状，或是开始肾脏有一些状况的症状，大概都是几岁啊？
1: 我举个例子来说，好像我上礼拜有一个病人啊，就是住院喜肾，他才 比我年轻哦，才40出就洗肾。那我就问他，那你是什么原因？他就说啊，他糖尿病二十几年了。哦，那原因哦，那你等于
0: 四十几岁，二十几年算二十几岁就糖尿病。
1: 对对，他20岁就糖尿病了。他而且他是很意外，他是陪他妈妈去看糖尿病的医生嘛，然后啊，医生就说啊，那你顺便验一下好，就一验就糖尿病，不然他也不会去验。
0: 糖尿病是不可逆的吗？
1: 可以控制，
0: 可以控制。
1: 嘿，一问之下，那他就说啊，他以前的饮食习惯就是说，从小就只喝含糖饮料，不喝白开水。现在年轻人很多嘛，
0: 对，就是大家都不喜欢那个没有味道的水。
1: 然后喜欢喝手摇饮嘛，那我们台湾现在手摇饮一条街上可能就五六间，每个人都一直在喝嘛。
0: 嗯。
1: 然后吃的东西啊，比如说都是炸鸡、薯条、汉堡、披萨这些嘛，高
0: 油脂、
1: 高油脂、高糖的嘛。然后血糖高了也不知道嘛，或者说一高了也不以为意嘛，好像没什么不舒服。
0: 通常我们都不会特别去健检，除非公司要求。
1: 对，那时间累积一久，
0: 嗯，
1: 哦，那就很容易变糖尿病、肾脏病。那我们之前有一个研究是这样，就是说你10年前糖化血色素是控制不错，比如说小于 7.5， 10年后洗肾的比例大概 7.5%， 就是说有一点风险了。但是血糖控制不好，比如说糖化血色素超过13，比如说血糖都控制很差的，他10年后洗肾的比例是高达21%，就是说你洗肾的几率上升3倍
0: 啊，差那么多。
1: 所以说你血糖控制好跟不好，跟以后会不会洗肾有很大的关系。
0: 所以如果说刚开始有就是发现说自己这个糖化血色素跟血糖的这个状态没有很稳定的话，没有及时控制，就很容易变成
1: 就肾脏恶化很快
0: 哇，然后就很有机会需要到洗肾的这一个状态。
1: 对，所以我是来这边录这个 Podcast 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请大家那个手摇饮你继续点没关系，但是你一定要点无糖的。
0: 那个有糖跟没糖差很多。
1: 对对， 你那个精制糖到身体里面血糖会急速升高，
0: 嗯，
1: 那血糖升高以后身体的胰岛素就会升高，那而且血糖居高不下，胰岛素居高不下，就会身体就会产生胰岛素阻抗，
0: 嗯，
1: 久而久之你的血糖就会降不下来，那就会变成糖尿病，然后就越来越严重。
0: 大家越来越喜欢喝手摇饮，不喜欢喝没有味道的水嘛，就开始也出现了一些那种为了要减糖出现的饮料，比如说零卡的饮料，这种有办法取代水吗？
1: 其实我觉得最好还是水啊，但是假如说真的你要饮料有味道，我是建议，我像我自己会喝那种很淡的茶，
0: 嗯，
1: 就是淡淡的茶，那当然原料是要没有农药一些加工品的，
0: 嗯，
1: 因为其实你刚才讲一些零卡饮料很多都是高零的饮料，就是比如说可乐啊、汽水啊这些零很高，那假如说你磷很高啊，肾脏又不太好，它就排不掉，那排不掉身体就会容易形成血管硬化，最后心血管事件机会就会上升。然后还有很多高磷食物，比如说加工品啊，或是食品，或是比如说组合的肉啊，或是加工的薯条，加工品之类要长久保期也会加磷酸盐，它的口味会更香，然后它的也会有防腐的作用。这些饮料加上这些食物啊，就是肾脏不好就会恶化更快，更容易心血管的事件而出问题。
0: 哦，所以其实那种就是有一些这种为了让它可能热量降低，或是让它无糖饮料，它就容易会添加一些别的东西。
1: 对，添加物或磷酸盐。
0: 添加物或磷酸盐，然后导致如果您本来肾脏就不太好的朋友更容易恶化。
1: 对。
0: 那像咖啡跟茶是都可以喝的吗？
1: 嗯，其实咖啡我自己是不喝啦，像我这种的就喝了酒可能比较容易心悸睡不好，对，但是我觉得假如是你没有这个问题的话，咖啡适量一点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它
0: 无糖的，
1: 无糖，那它对不对，但
0: 黑咖啡
1: 它磷还是会稍微高一点点，但是只要一天一小杯应该还 OK。
0: 嗯，就是除非你是那个咖啡因中毒患者，只要每天很多杯的话，
1: 对，
0: 可能就要留意。
1: 对对对，啊，假如说你要泡成拿铁的话，最好是加，就是加豆浆，可能就不要加牛奶。牛奶磷会比豆浆高。
0: 哦，是这样子的。
1: 所以肾脏不好的人也不能喝牛奶。
0: 哦，反而是豆浆比较适合他们。
1: 对对。
0: OK， 很常听到大家都会说缺什么补什么，所以如果肾脏不好，是不是吃腰子啊？会不会真的有补到？从您的角度来看，
1: 其实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问题啦。就是说很多病人都在问说，哎，他吃哪些食物对肾脏会有帮助的？
0: 嗯，
1: 但是目前是没有特别的实证医学，就是说你吃哪些食物肾脏功能会变好，甚至没有 特效药吃了肾脏会变好，我们顶多药物也只能延缓肾脏恶化。所以我觉得，而且通常来看我们的时候肾脏功能都很差的，好，那我们那些药物也只能延缓恶化。所以我来这边呼吁大家，就是说你要顾肾脏的话要时间要早，当它还没有恶化那么严重，你要注意你的饮食，不要让糖尿病恶化。那假如说真的要吃什么对肾脏有帮助，我觉得就是营养又健康反而是最好的。
0: 营养又健康，刚才有说到的
1: 211 TOP
0: 蔬食餐盘，
1: 你就每天吃的均衡又营养，充分的蔬菜反而是帮助肾脏最好的最好的药方。
0: 对，因为刚刚有说到嘛，蔬菜其实也会比较容易减缓这个肾脏的恶化。
1: 对，没错。
0: 之前有看到一种说法，有段时间蛮推荐，然后或是蛮流行的一种饮食方式是高钾饮食方式，就是比如说每天要吃很多根香蕉啊，然后或是要就是吃有含钾的这个食物，然后会让我们比较容易身心放松。毕竟现在社会就是很高压感觉，所以大家都会希望可以透过一些食物然后来放松自己的身心的压力。那就是从肾脏科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这种高钾饮食适不适合每个人呢？
1: 假如对肾脏病的病人高钾饮食反而刚好是要避免，因为肾脏也是要负责排钾离子。假如说你肾脏功能不好，钾离子排不出去啊，血液的钾离子就会升高嘛。那血液钾离子假如非常高的话，心脏可能会产生心律不整，甚至可能会死亡。所以我们在医院啊，抽血假如钾离子高啊，他是会直接通知医生跟病人的，因为就是他有生命危险，马上要立刻到急诊或住院的。所以肾脏不好的病人是要低钾饮食
0: 哦，反而是要低钾饮食。
1: 对，没错。哪些是高钾的？比如说不管是肉啊、菜啊或其他食物里面都会有钾离子，但是假如烫过了以后，钾离子就会留在那个汤汁里面，那个食物就会变少。比如说我们吃菜啊，就把菜烫一烫啊，不要喝菜汤，钾离子就会下降很多。 那另外比如说水果你不会拿去烫嘛，那比如说香蕉啊、火龙果、奇异果这些钾离子比较高的，我们就比较不吃，我们就会吃苹果啊、芭乐、莲雾这些钾离子比较低的食物。那其他的食材啊，也是尽量烫过。那加工品也要少吃，因为那个加工品的钾离子吸收也很快。
0: 为什么？
1: 我们食物分三类，就是加工品的这些钾离子吸收大概肠道吸收是 90%， 那假如肉类那些大概 70-80%， 那植物类大概是 50-60%。 所以反而就是说我们营养要均衡的话，你还是可以适量摄取适当的食物，但是我们就挑钾离子比较低的那些食物，然后有些不能低，比如说菜你就把它烫过，
0: 它就会溶到水里。
1: 对，所以你就会吃的比较健康又安心。
0: 那火锅就这样子是不是就不能喝汤？
1: 对，所以就是肾脏不好的病人基本上就不喝任何汤
0: 啊，感觉很像失去了某一种欢乐。
1: 但其实高汤对身体本来就很不好。
0: 是因为它的钠也比较高吗？
1: 对，钠钾都高啊，而且里面也很多添加物。现在的高汤也都是不是天然的。
0: 除非自己熬出来的呢。
1: 对对对，但那就肾脏不好就不行啊，
0: 就也不适合，
1: 都是高钾。
0: 我记得以前小时候我们在吃饭的时候都会把菜汤拌饭然后吃，像这样子的这种行为对于肾脏不好的病患
1: 就不适合，
0: 就不适合。
1: 检查出来肾脏不好就要留意这个部分。
0: 检查出来肾脏不好，那平时不用留意是吗？
1: 没，所以还是要去检查。
0: 我想说是正常的话就不用留意。
1: 正常就是说其实你还是要分期啦，就是说我们糖尿病早期的话搞不好肾脏功能还正常，那时候重点就是血糖的控制。那等到你慢慢变成5年10年变成糖尿病肾脏病的早期的话，你可能重点就不是只有糖分的控制，你还要电解质水分就要开始控制了。等到糖尿病肾脏病的末期已经快洗肾的时候，那限制就会更严格。好，所以不同分期你就会采取不同的策略。它的饮食重点也会不一样。
0: 然后呢，如果能够在还没有这些疾病慢性疾病发生之前能够顾好我们自己的身体的话，那是最好的。
1: 对，没错。
0: 对，所以呢刚才就有说到平时呢我们就要多留意自己的营养均衡，然后如果可以的话能够规律运动是最好的。当然现在的这个社会很容易熬夜，能够不熬夜就不要熬夜，然后早睡早起更健康。
1: 对对，我最后还是要提醒那个听众朋友还有皮皮，就是说一定要先去检查看你自己身体是不是健康，就很简单，就是抽血跟验尿。那你只要抽血血糖高或肾脏功能不好啊，或者说你验尿有尿蛋白，这都是肾脏不好或糖尿病的一些症状的话，你就要开始饮食控制。那饮食控制就是我们这本书的核心，就是一个口诀叫做211然后 TOP 嘛。那就是刚才照我们刚才讲的餐盘，就是1/2要蔬菜水果，
0: 对，
1: 然后1/4是好的蛋白质，1/4是全谷类。那 T 就是你要足量的水或无糖的茶，那 O 就是好的油脂，那 P 就是以植物为主的饮食，比如说地中海型饮食啊，德蔬饮食，或是我们这本书强调的健康蔬食。你用这样均衡又营养以植物为主的健康蔬食来搭配的话，就可以把你的健康照顾好，避免糖尿病肾脏病的危机。
0: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等到生病了以后，我们才会特别去控制我们的这种饮食啊，或是这种运动啊，才会想要去做到这件事情。那从医生的角度会怎么样去关心，就是我们的病人说以前没有这样子的状况，然后发生这样子的这个疾病以后才开始去调整的时候，就会很后悔为什么没有早点开始。那您遇到的时候您都会怎么去鼓励这些病患呢？
1: 有三件事情啊，就是说身体健康要早点开始，好，然后要长时间，然后要持续做对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大家很多都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不见棺材不掉泪就是说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才想要去解决。但是像比如说我也是遇到说我健检报告出问题才开始重视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人也是。所以第一步就是说你真的要去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好，那你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以后，那 你要有正确的知识要去怎么做嘛。很多病人或是朋友就会不太相信医生或医疗书籍写的事情，他只相信邻居或是其他朋友讲的事情。但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是科学的时代，就是实证医学，就是说还是要相信医疗的专业，比如说到医院就诊啊，相信医护人员给你最好的治疗。那你自己这部分就是要把饮食啊、运动啊、生活习惯这边做好，那你才可以让你自己的身体更健康。
0: 就是如果能够早一点开始就是最好的。
1: 对，
0: 早一点开始的话，我们也有可能有机会预防这些状况出现，然后让自己是一个很健康的状态去面对我们自己每一天的人生。之外呢，如果你有很想要完成目标，才有健康的身体这个本钱，然后来去完成你的人生目标。那今天呢，很谢谢我们的王一纯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写出的经历，之外呢也提到了书本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跟肾脏相关的这个医学知识。那也期待呢未来还有机会跟大家来做更多的分享。那我们就谢谢王医师。
1: 好，谢谢 PP， 谢谢大家。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静思二部曲，启程、追寻，1958年至1962年，191页，都兰山探险。第二天早上，修道法师两位弟子请求师父回丰原。静思第一次离家不成，这一次内心笃定，没有出家成功，绝不回去。但修道法师没必要跟着他受这种苦，因此他帮着劝修道法师回寺院。修道法师说，你不回去，我也不回去。弟子劝不动师父，无奈下只能帮着他们储备一些粮食，让师父调养身体。要不然我们到台东街上多买一些的营养品。于是修道法师与大弟子慧心师父去台东，致敬师父跟着静思留在王母娘娘庙。师徒两人买了营养品之后，从台东回鹿野的五分子车上遇见了一位奇人。他敞开喉咙，提高嗓音，说起都兰山上有个奇特的仙境。他说，两座山的石缝只能容人的手伸进去，但是如果心很虔诚，即使大腹便便的人也能通过。进到里面，有个仙人在那儿打坐，一尾粗如米斗的蛇盘踞在旁。好人进去，蛇是安然不动的，但是如果坏人进去，蛇就会喷烟。一直在寻找理想修行之地的修道法师好奇地问说，真的有这样的地方吗？其人斩钉截铁地回答，千真万确。那如果想去呢？其人自信满满，不加思索地说，我带路。就这样约好了第二天出发。一回到鹿野，修道法师便对静思说，明天早上要带好便当。静思问，要做什么呢？修道法师说，要去爬都兰山，就是你每次面对就流泪的那座山。都兰山位于台东县东河乡，海拔1190公尺，是海岸山脉南段最高峰，也是卑南族人心目中的圣山。正面俯瞰着广阔的太平洋，如果从台东市北望，又如是美人醉卧，当地居民称之为美人山。如果由花东纵谷向东望去，就仿佛是一尊卧佛，是静思日日仰之弥高的所在。隔天一早，四个人收拾了简单的行李，朝向都兰山出发寻访仙境。就在他们离开后不久，住在王母娘娘庙附近的周沈金如女士带来亲手缝制的旗袍与被单要给静思。初一十五，周沈金如都会来到庙里拜拜，看到静思和修道法师靠野菜为生，每次邀请到家中吃饭补充一些营养都被婉拒了。两人不止缺食物，也缺衣服，修道法师的三套僧服两个人轮着穿，
盖的棉被又是破旧不堪，于是他私下为静思缝制了一件靛蓝色的旗袍以及白色的被单。他们说要去爬都兰山，好几天都没消息，恐怕已经是投身喂野兽了。都兰山相传有毒蛇猛兽出没，在地的村民没人敢去。周沈金汝听完妙公的话，双手合十祈求着，菩萨保佑啊，千万不要让他们被蛇咬了啊。

持大悲咒，设悲南溪。离开王母娘娘庙后，静思与修道法师一行四人来到鹿野附近的一个小车站道业，和其人相约见面。等待时，一位头发斑白、看来60多岁的老人家，听到僧俗四个人谈论上都兰山访仙之事，上前说：“你们都是女孩子，不要听走江湖的随便说说就要去。”静思看眼前这位长者，人不高，而且面容慈祥，感觉好像是土地公。修道法师回答：“他说的那么玄，我想去看看。”土地公皱着眉头：“真要去吗？我很不放心，如果非去不可，我就跟你们去。”于是连同其人在内，一行六人从道业出发，坐一段公车后下车步行，来到碑南溪畔。碑南溪发源于中央山脉碑南主峰，是灌溉台东平原的主要河川，流经台东7个乡镇市，在台东市北郊注入太平洋。横在眼前这段的碑南溪，因为接近出海口，水流非常的湍急。一行人站在溪边面面相觑，不知该怎么过溪，连带路的骑人也没把握。只见对岸有原住民骑着脚踏车来，把车扛在肩上涉水而过，水深极凶。静思看了很紧张，拉着修道法师说：“水很深又很急，不要去了啦。”其人却说：“这没什么，他走得过来，我们就走得过去。”不意修道法师竟然也同意，说：“既来之，则安之。”于是6个人由其人带头，土地公殿后，4位女众在中间，手牵着手走进了溪流。水流急速，冰凉的溪水拍打着胸前以及脸颊，静思感觉自己双脚悬空，根本没踏到底，既害怕又担心。然而回头已难，只好专心持诵大悲咒。在惊心动魄中渡过溪流，上岸时一行人全身湿透，在路边歇息之后开始往山上走。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感恩您的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们之前呢，就是有讲到这个聚沙成塔，就是慈济医院要建院啊，有很多的这样，不管是贫中之富或者是富中之富的来护持建院。那其实在慈济呢，有很多很可爱的菩萨，就是小菩萨，然后老菩萨，新发意菩萨，然后资深菩萨啊，当然也有年轻菩萨。那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商人等于是为大家一个一个的受记，也把这样的一个故事讲出来。所以今天其实就是上人说故事，但说的是一个真实的啊，在人间发生的这样的一些啊小菩萨们他们的发现。那我现在想起来去看这样的一个历史，就每一个时间点哦，1979年我们筹建花莲慈济医院，就上人在委员会上宣布要盖这样一个慈济医院的时候，这一年是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所以那个其实是一个很惊惧的一个时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念高中，我是2年级，我们在课堂上，我们的校长突然之间，我们每一个教室响起了校长的一个非常沉痛的广播，就是说我要在这里宣布一件事情，各位同学，他说美国跟我们断交了。那个时候的心其实是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摆，因为一个高中生你怎么会了解世界上的事，但就觉得心里面的沉重，我想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战争的无奈是很像。但我们很有福，因为我们台湾一路一路的走过来，在国际上是这样的一个孤立，在国内其实当时是很动荡不安的。所以我在想，上人在那个时代提出了一个目标，让大家有一个方向可以往前走，就是我们可以自己来建设，我们的爱心可以有一个目标方向。所以在这样一个可能是绝望的时代，但是上人在委员联谊会就宣布了要筹建医院。那这个筹建医院的一个从仁爱街义诊所一直到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的扉页。它不只是慈济的历史的扉页，就像刚刚这个何副在讲的，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个论坛，大家对于慈济这样的一个肯定，其实也是从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呢、来把这样一个历史的扉页打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哦，就不只是老菩萨了，就有很多的小菩萨。那我们就来看看说，上人在讲的这个，就是我们讲说，从佛陀2500多年前他看到的苦难，这个苦难已经累积很久很久了。一直到现在，上人已经做了50几年了，我们这么多的菩萨在投入，但是看起来还是像一只小蚂蚁。但是呢，这个菩萨道是圆的，一定要一步一步的接下去，所以会有很多这样的小菩萨。1985年上人说，有一个小11岁的小朋友，上人在讲经的时候，他拿2万块来捐款。他说他总共要捐6万，可是他今天哦，因为礼拜天啊，他在邮局哈，那以前邮局礼拜天早上是有营业，他只能够领2万。工作人员问他那个名字啊，他就说这个他这个签字本上不是他的名字，是他爸爸的名字。他委员说，那你为什么要用爸爸的名字？他说因为他爸爸已经往生了，但他家里有钱，他爱他的爸爸，他要用爸爸的名字来做纪念。那委员把这个小朋友带到上人的面前来，上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用爸爸的名字捐钱呢？他说因为我喜欢爸爸，我爱爸爸。那妈妈说因为爸爸为孩子未满周岁，爸爸就离开了，要培养孩子成为正人君子，所以要灌输他爸爸值得尊敬的形象，让孩子常常慕念他父亲的品德。我想这个就跟我们以佛心为己心，常常念佛念菩萨是很重要，让他有正确的心理教育。那是小孩心心念念都觉得他的父亲其实就是一个伟大人，所以听到建院的事情就表示要用他爸爸的名字来捐款。小孩的举动让妈妈很感动啊，真的很多父母是孩子牵引进来的，小孩子要捐2万，妈妈说那他用孩子的名义再捐30万，因为我们当时一间病房就是30万啊，一张病床就是15000块钱。所以小孩子用父亲的名字，然后妈妈再用小孩子的名字，好，大家这样看，这是一个善的循环，这种温馨的大爱很令人感动。那1988年呢啊，上人在讲有一个9岁的小女孩，她拿着一个铺满，所以这个铺满是一直都有这样给施工盖医院的，很重，到上人的面前跪下去 铺满拿得很高，施工这个要给你盖医院，好让你救济平民。我觉得很多的小孩的共同记忆就是给施工盖医院。啊，上人就问他说：“啊，你有这么这个是多少钱？”他说：“我也不知道。”他就问他：“啊，你怎么会有钱？”他说：“妈妈每天给他20块，他把一部分存起来。为什么？他就是省他的零食，还有早上。”发省那个零食，早上吃饭的钱就有。上人说零食可以不吃，零用也可以不要花，可是早餐一定要吃。他说好，那他早上吃饭用10块钱，每天早上还有10块可以存。9岁的小孩啊，真的是一片天真。那上人就问他说：“那你把这个钱给我，有没有求什么？”他想一想说：“把功德回向给爸爸，好吗？”啊，上人说：“你看他有愿有求，这个就是孝的愿，也是人生基础的道德哈。即使为别人发愿。”啊，这也是菩萨，所以我们愿天下众生皆平安。1989年，哈，这个净思成语。那讲到这个1989，你看已经过了10年了，哈，从1979到1989，1989呢，我们的护专呢，也即将在这一年的9月17号创校开学。那么也在这一年的4月，我来采访了上人。所以不过从一个高中生到研究所毕业，到因缘的流转，从来不知道这一颗种子上人是在哪一生哪一世帮我们种下来的。也就是说我也被上人种了一颗种子啊，所以在经过这样一个10年之后，我们其实人就到了花莲。所以上人说世界上很多的小菩萨，他们一听到慈济就起欢喜心哦，啊，看到上人就很自然会有那种恭敬尊重的形态，好像潜意识中啊，就是它有一种作用，那个本性中啊，深深种了这一份啊善的因子啊。所以有一位这个小菩萨的奶奶叫净思师姐哈，她说她的孙子啊很奇怪，他每天啊他都要5块钱要给师太好盖医院。哎，每天早上啊，这个师姐奶奶回来的时候，小孙女听到奶奶进门的声音，就会跑到门边站着，因为有声音嘛，看到奶奶提着菜篮，就先拉着要。好，就是说看看钱包里有没有5块钱才肯放他走，然后高兴的把这铜板，他不是说我要去买冰棒还是做什么，他就是放进存钱筒里面，他真的心心念念就是一句话，要给师太盖医院。所以上人就想到说慈济就是从5毛钱开始的，5毛钱5块钱哈，一直到盖医院，这种建院啊募款的一个辛苦，这些种子是深深的烙在这些老委员的心里，小菩萨也可能是他们再回来的啊，好，这个都是很有可能啊，就是一棒接一棒啊。那1991年的4月到6月，哈，就大概有3个月的时间，我们看到当时为了这个筹募，哈，虽然花莲慈院是8月，哈，1986年，哈，1986年的8月17号正式的起业，但是后面还有很多的建设，还是需要庞大的一个费用。要建医学中心，筹建设费用，又启动了一个，当时有一个还结合这个所谓的环保的预约人间净土的专案，当时呢就有做了5000个爱的小绵羊，这个爱的小绵羊呢也是流传的很广，哦，那强调为善要如细流啊，细水长流，你看这当时设计的标准，10块钱1000块钱点滴累积，所以那一次的小绵羊还包括那个我们那个预约人间净土的 T 恤，总共募到767万元。所以在91年的时候，净思成语上人说那个爱的绵羊铺满给小朋友认养一段时间，可以让他们回娘家，所以我们有竹筒回娘家，我们有铺满回娘家，那有很多可爱的孩子经过慈济精神的洗练启发爱心呢，都想存钱给施工盖医院盖学校，那一群一群的小朋友就会拿铺满来给上人，上人即将要行脚，那每次行脚也是会有很多的小菩萨很可爱，他们就来到上人的面前说给阿泰盖医院，给阿泰做什么，要给施工盖医院，好，那现在可能我们要讲一下，他说给师太救人，要让他救贫穷的人，哎，有小学生呼吁啊，自己站出来在班上呼吁说少吃糖果零食，把钱存到铺满送到上人这里，要来参加建院。所以上人觉得推动这个爱的绵羊啊，它有3个意义啊，一个是爱的教育能够更普遍，那我们现在是要让它更普遍，第二个是让大家懂得啊这个惜福爱物，因为上人说你不要再去制作，你环保站有很多回收，好，你拿来可以再稍微设计一下，好，那第三个就是实际的一个资源回收，你懂得应用，什么东西都是黄金，懂得造福啊，举手投足都可以造福。那1996年3月24号，这是北区环保志工，上人说那一年啊，就是90年，好，上人说我很用心提倡资源回收，每一场都谈到这个资源的事情，那个时候上人就听到，所以上人就讲出来说 原来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包那个纸尿布，一直到不用包的时候，大概一年要用掉两棵20年的树。哇，因为大家知道纸尿布就是纸嘛，啊，纸就是从树那里来的哈。一棵树呢可以制50公斤的纸，一个小孩从出生到3岁要6棵树，这实在很浪费。所以上人就会问一些妈妈说，啊，一个月大概多少钱？他们说一卷大概是70块钱，啊，如果是用破的衣服啊，就可以将纸尿布省下来。啊，其实想一想啊，哎，以前的人啊，就是不穿的衣服洗干净剪一剪就可以用，勤劳一点自己洗啊。古人会报父母恩啊，因为妈妈把屎把尿，哦，当孩子的都很感恩，这样亲情才会建立起来嘛。那听到这个，就当时有一个5岁的这个小女孩，她听到这个事情，妈妈带她来分会厅，回到家以后，这个是在台北，她就跟她那个1岁多将近2岁的弟弟说，你不要再包尿布了，这是姐姐跟弟弟说，你不要再包尿布，要把尿布省起来给施工盖医院。这个弟弟就开始，其实他不太会讲话，但他听到姐姐讲，就开始一直用手去拉他包着的尿布，一直拉，再也不包尿布了。他很乖哦，他晚上也不尿床，会自己上厕所醒来哦，到现在啊，上人讲的时候已经读小学，弟弟也要快上1年级，每个月去他们都拿一个小铺满来啊。就小时候是省尿布的钱，现在长大就变成什么要乖啦，要听话啦，要用功啦，要赚钱给施工啦，他用各种方法。同样在那一场有一个老菩萨听了以后呢，他听到了，他是做婆婆的，他也每个月拿一个铺满给上人，他跟师父说，师父这个是尿片钱。上人说你怎么会有，他说，啊，我自己啊来洗这个尿孙子的尿布，不用纸尿布，省下这些钱可以做好事，等于跟媳妇讲，你不要再用了，这个钱给我，哦，我拿去用各种方法来赚钱，就是要给上人，哦，盖医院，而且要做环保。上人说你看这样救了多少棵树，节省多少钱，减少多少垃圾，这就是一个环保的理念，从台中开始成果慢慢出来，一直推动到全台，那个时候这样讲，那现在我们其实是推动到全球。那这个给施工盖医院，其实不只是花莲慈院，在大林慈院是1995年啊，10月份我们跟台糖北港签订了这样一个分院的一个土地的租约，所以大林很大片，其实是跟台糖啊租这样的一个土地。96年的时候10月13号是大林慈济医院的动土典礼，哦，那到2000年8月10号大林慈济医院起业。那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有小朋友，哦，这样子的来劝募这样的一个钱，哦，1996年12月8号施工的。虽然说有一个未满2岁的小女孩把铺满抱到我面前，她说给施工。她说你怎么有钱给施工，她给施工救人啊，怎么赚。他说我在哭的时候爸爸没空，他就会说不要哭了，给你钱让你捐给施工盖医院。他说我本来在哭就马上停止，这样就赚到10块钱。好，那铺满很重啊，就是他赚来的。还有3岁的孩子说这是我赚的钱。上人说你怎么赚，他说我乖乖吃饭啊，好，妈妈就给他钱。很多幼小的孩子心就是一片清净，心中有爱，好，帮施工盖医院，这么小就会帮助我盖医院啊。涂上这个小菩萨哈，他不是用不哭了哈，这个是草莓，就是慈阳的孩子。他那个时候呢，他是要他存，他妈妈问他说：“你存钱要做啥？”他要给施工去麦当劳，所以慈阳说他差点昏倒。好，他所有人都要给施工盖医院，只有他女儿是要给施工去麦当劳。哈，那上人很慈悲哦，上人就说啊，没有了，因为他心中最爱是麦当劳嘛，所以他给施工去麦当劳。你看这个小孩子，现在那女主机就是他在主持，也是他在剪接，哈，就一路一路这样子的一个长大。上人说这些都是趁愿再来带来的善念。哈，当我们发愿，生生世世都在普，这些小孩子守在自己的本分，得到他的本事。守本分是什么？哎，我觉得我在看这个的时候，我就心里很有感受哈。对啊，守本分是什么？他就是还小嘛，他想要做好事没办法，他心里有一点点感受，所以他在那个环境中，对不对？他想要哭，大人说：“那你不要哭啊，你就能赚这个钱，可以赚这么重的铺满给我啊。”这就是得本事。你看，他就把他忍下来了，好，这也是一种忍耐。啊，你看这样子，你看到大林医院一层一层的盖起来，3年以后就能发挥救人的功能。上人说真的很高兴，因为这个医院跟我们有关系，这个是大家用爱共同创造起来的。1997年对高雄慈济院，上人说弟子都说要生生世世跟着师父，要快去快回。上人说这些弟子一定是去了又赶紧来，不论是多么的年幼，上人都当成是以前的那些弟子。 所以上人看到孩子就会不由自己的伸手去摸摸他，抱抱他，有时候上人还会问他说你是几岁，你是什么时候回来，你是什么时候。所以我以前我写过一本书童心映月，这里面好多好多的小菩萨的故事，这些小孩子只要会说话就会叫师公师太，要存钱给师公，要给师太盖医院，要救人啊。当然了，小孩子是慢慢长大的，但是种下这一颗种子很重要，总有一天这个跑道他会再回来啊。有一次一个阿嬷背一个小孩爸爸抱着一个马祖桶，阿嬷把这个小孩子放下，阿嬷说这些就是要给师太盖医院救人的，对不对？你看 带了一个很大的重，那个小孩子跪着，上人摸摸他的头说你怎么有那么多钱，阿嬷说他还不会说话，他还不会说话，但是他就是知道呀，还不会说话怎么赚钱。爸爸说他赚慈济的钱很巧妙啊，怎么样巧妙，他说他从会爬会坐，只要从他东西从他手中把东西拿起来他就会哭。爸爸说不要哭，给你钱给师太盖医院，马上就不哭了。所以屡试不爽，非常的非常的准。阿嬷说喂牛奶不喝，跟他说快快喝奶，给你钱盖给师太盖医院，他才张开嘴巴来，他用吃跟不哭来赚钱给我盖医院，这就是菩萨趁愿再来的啊。他度了阿嬷也度了爸爸，小孩子听到慈济比阿嬷比爸爸还更有感觉。1997年12月10号，这在北区委员开始啊，有一个11岁的赖小弟，其实这个慈诚队的小朋友，他拿铺满来给上人说要盖医院，上人摸摸他的时候说你好乖。这小孩他跟上人说要来看师公很不简单啊，上人说怎么不简单，他说爸爸说师公要盖全台医疗网，就医疗要普遍化，要花很多包的水泥，我们那时候劝募水泥，他说他要募100包、哦、爸爸说你要募100包才要带他来看师公。那上人就知道，上人说这个是一定慈诚队打的主意，为什么？因为当时慈诚队自己发愿要他们全部慈诚要募100万包的水泥，他就去打他儿子的主意、哦、所以上人说那你有没有募，他说有啊，他就拿一个本子，有8000块，有5000块，也有150元的，去哪里劝募，一包就150块。他说到小巷子挨家挨户去敲门啊，敲门就鞠躬说抱歉，我师公现在要盖医院要很多水泥，请你发心，只要捐钱就可以大家一起好来买水泥。然后又拿本子给上人看说师公上次你来的时候我只有60包，我今天已经到160包，我的目标是200包。上人说那你满了以后，他说再看啊，超过也好，我预计整个本子都要填满。你看这就是他的愿、啊、小孩子也很有这样的一个愿力，有了建院的目标，由慈诚队开始，回去以后各自找圈子去募款。那个孩子连基督教徒都去劝呢，妈妈想哪有可能，可是人家那个人也捐了。你看小孩子多天真，这就是净化人心。除了向内以外，还去学校跟老师劝募，老师也帮忙在学校里面宣导。上人说我们有这个目标，要让每个人知道爱是人人本具，只是大爱沉淀在底层，平常用的都是小爱，爱先生爱孩子家人或特定的人，这个是有目的的爱。那到台北慈济建院的时候呢，那2000年6月10号，这个是慈济医院、哦、北慈动工，2005年5月8号、哦、台北慈济医院起业、哦、那我们看2006年3月20号，上人跟大爱台同仁座谈，上人说我到台北慈院医生都跟我说感恩，可是上人说你们应该要先感恩慈济人，慈济人跟着师父40年了，除非大限已到才离开，但是他们又回来了，竟然有小孩子捧着铺满在等我，每一次都有小孩子捧着铺满，他们知道是师父是谁吗？上人说可能不知道，但是知道师公要盖医院，知道师公要救人，他们一直存钱，这个都是有愿再来的那一种善念。我们说基因遗传，其实以佛法来讲它就是业，它就是一个善业，福业相传，那个福业的种子他来到慈济，他带着这个种子来到慈济，他很自然的听进了这句话，或者有因缘接触到慈济，他自然就会有这样表现。但是福德的业种假如没有照顾好，长大以后也会渐渐被后天所转变。所以上人说要跟大家说，志愿如果没有很坚定，不用等到来生，很快就会被转掉。所以有些人菩萨道走一走就不见了，就被转掉了，可能是心念，可能是人我是非，但是慈济人，所以很重要的是要相辅相成，哪怕是遇到挫折，看到听到什么是非，大家要用爱去包围，要把他的爱心再启发出来。所以上人说爱都改，爱都邓来了，爱都改酒后邓来，我们从外面人间菩萨招生，更何况是已经走在道上的人，更要把他爱回来。 那在台中慈济医院呢，你看2002年4月14号台中慈院动工，2007年1月8号台中慈院启业，到2007年我们就北中南东啊正式的医疗普遍化。好，那后来当然又有了玉里，又有了这个关山，哎，玉里跟关山其实更早。好，那但是台中的这样一个大医院呢、啊，我们终于正式的一个企业。所以1999年在4月20号这个中区委呢，上来说新闻报道说潭子慈济医院的土地已经解决一段了。所以这个就是同一个时间啊，那我们其实在这样的时间点来讲，当时是好几个，不是说我做完这个医院再做这个医院，上来是这个医院在做，然后这个地方也在动，这里也在规划，同一个时候有这么多大工程要同时做，用多少的心力力量资源。有人会说，师父是不是你的钱很多？上人说不是，师父在筹建花莲慈院的时候空空如也，当时委员只有100多人，会员3万多人，就要盖一间医院。现在委员将近，那是1999，上人说现在委员将近10000人、啊、加上培训见习幕后有多少人了，讲起来就已经比较多，慈诚龙董教联小菩萨中菩萨，哎呦，这么多的菩萨、哦、所以呢，小菩萨现铺满，每一个铺满都很沉重，小小的个子，他们都知道要给施工盖医院。所以虽然说以前没有这些菩萨，我就敢盖一家医院了。那现在呢，我们现在有这些人上来告诉我们，是大家只要有这一份力量，有这一个信念，有这个愿，我们一定可以做得到。只要你拿一把沙放下来，这间医院就有你的沙，就像一堆水滴到大海，大海里就有你的一滴水。好几年前，这真的是那个时候是附专、啊、创校的时候，一个小孩子到附专五楼的佛堂，就是我们前面的那个行政大楼，五楼的佛堂趴在那个栏杆往下一看，这个是那个时候创校的一个照片，真的非常的好看。他忽然喊了一声，喊什么？他说，爸爸妈妈你们看，我们的土地这么大，难道叫你要抓掉？爸爸推了一下他的头说，这哪是我们的土地，那是施工的。他妈妈说，你比儿子还傻，师父说不管50块100块每一串土地都有你的，所以这是我们的本意嘛，哈、啊、这是我们的学校、啊、这是我们的美国分会、啊、这是我们的加拿大、啊、这都是我们的啊，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滴的水在这里面，力量集合起来，有土地，有建设，四大志业哪一项不是每个人的呢？所以慈济人真的很富有。那我来采访上人的时候啊，我对佛法其实不是很了解，但我当时啊，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中的这个弘忍大师跟六祖慧人在讲的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我第一次来采访上人的时候，我看到所有慈济的故事，我真的就是想到这句话，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上人就是那个有情的菩萨，在累生累世播下一个种，然后在今生此世把我们这些人聚集起来，然后我们看到今天显现出来的。所以其实上人一直在讲说，所有的这些小菩萨都是那些老菩萨们再回来的，其实都是善种子再回来。所以上人说，先去的人要替师父铺路，师父与你们会在跟在他们的后面，前前后后接力，不离开这一条菩萨大道。那慈师父离开的时候，上人也叮咛慈师父说，师徒原本就是生生世世，500年前啊，书抖抖，500年后抖抖书，无论先来后到，但是我们的方向道路都不能偏差。我想我们要好好的记住我们的这一份佛心师志，所以不管我们在哪里，我们都会棒棒接棒的一路再来把这个慈济的这个担子再把它接下去，针对世间的苦我们大家共同来承担。感恩各位。

0: 管是练习或者是要表演，我们都是把击鼓当作像正在禅坐一样。从早年开始，我们几乎每一年都会安排团员们就是选择一个我们工作之余的时间去内观中心禅修。内观的时候是因为大家都一定要吃素，素食也帮助你的心可以有更少的烦恼，然后身体本身物质的身体也更少的这个牵绊，然后来进入这个禅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后来呢，就是到大陆我们去演出，他们说在兖州这个地方也有出土佛陀的舍利，我就看到那个舍利子，我说哇，我就看到他们要走了，大概站了快10分钟，我都没动，我们就上车，坐在车上就开始哭，这样就是有种悲戚的这样的感觉，我就完全没有办法再吃一口荤食，我就说了一句说我想素食了，不吃了，那一刻就不想吃了。我是悠人神谷的创办人刘若愚，我觉得吃素没负担。
1: 来充电喽，大爱Jingle。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静思华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师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2: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欢迎我们收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每一秒升起的那一念善就是修行的起点、哦、过去我们一路走来点点滴滴的足迹成为现在的历史，我想历史也是这么形成的、哦、我们总以为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但其实也就是从每一秒钟每一天我们人所做的每一个选择所做的每一个行动而写下来的历史。那历史已经发生过的事我们改变不了，什么穿越啊重生啊那都是戏剧在演的哈，在戏在播啦哈。我们更要看重的是现在，看到现在全球气候变迁越来越热也越来越冷，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甚至我们都看到也知道海洋被垃圾淹没了。我们有没有想过自己的一餐一个生活习惯是不是也能够成为改变世界的一股力量呢？改变不了过去，但现在的我们就是未来。在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来分享，由静思金社德黄师傅在志工早会当中就以人类创造历史也可以改变历史的主题来和大家分享哦，这全球气候变迁带大家看到我们人类是如何塑造成今天的地球，那也分享哦，我们如何来爱护地球降低排碳，就从很简单，你吃什么你就是什么哈，就是素食来塑造自己未来的人生，更推荐大家能够全素饮食。那黄师傅啊也特别提到了几位这个职人他们由荤转素的人生历程跟故事，看看他们如何是因为一个善念不仅改变自己的生活也影响更多人，更重要的是我们一路走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如果能够每一天每一秒都能够是善的历史的创造，点点滴滴的足迹累累积着善的足迹那有多好，而这一切都往往在于我们的一念之间，你的一念之间一念的心善，一起来素食守护地球，同时也培养我们一颗慈悲的心。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由静思金社德黄师傅和我们分享从小餐桌开始实践人类大文明，让人间一步步走向更美好的净土。

0: 2026年已经过了6个月了，现在是夏天的时间，夏季。那其实呢，蚊虫多以外呢，真的是气候非常的炎热，那跟我们生活行动上其实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考验，特别是在外面工作，就是没有遮阴的这个环境工作的这一些，其实真的很辛苦。所以其实每一天每一个时刻还是真的是要感恩。常常上人都会告诉我们，一天一天过，前10秒钟讲的话其实成为历史了。所以我讲好话或者讲坏话 也是一个历史，那是好的历史还是坏的历史。所以呢，其实今天呢我的主题，人类创造历史也可以改变历史，也跟素食有关，素食。当然这一句呢，当初是可能为甘肃省啊，我们帮他迁村，过去他们这个环境没有水，那我们要把它搬到有水的地方，就是让它改变历史，不能说它永远就是这个没水的地方他们就是这样生活。上人就是有智慧，我们就帮他改造，让它可以有水生活的地方。所以同样的，那我们的这个气候越来越热，常常说超过100年，50年前或是什么，都会做那么久以前的比较。其实如果我们往去年、前年，或是5年前，是不是我们的温度越来越高？那当然近这几年常常讲温室效应，上人也说其实跟我们人的行动有息息相关。所以如果我们相信是人为，那我们也希望我们也是可以人为来去改，来去改变饮食。所以呢，其实历史呢不只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更是一天一天由人类的行为所累积而成。那正因为历史是人造的，所以呢当人类觉醒发挥爱心与善心的时候呢，汇聚众人的力量就能够扭转局势，然后改变历史，然后也可能可以创造祥和的新业。那所以呢，其实下回讲一下在印尼啊，最近当然好几个月了新闻都有说，其实印尼是千岛之国，那其实大概还有17500多个岛屿，那能够住人的有6000多个啊。但是最近呢，在雅加达北部外海啊，增加了一座岛，不知道你们知道那是什么岛吗？其实这一个就是垃圾岛我们的影片啊。所以这个岛屿其实真的本来一个干净的河流，但是也是人为。那当然为什么呢？那当然跟生活上息息相关，丢弃的或许是洪水把城市里面的冲刷到有河流的地方累积当然还有捕鱼等等的渔具，还有包括或许我们海边河边散步走走丢弃我们所饮用的所吃的所制造的，可能这一些都是。那所以呢，这一个大量的漂浮的垃圾就形成像一座岛屿所以我感觉好像增加了一个。那我们来看看那过去天堂本来是干净的，历史演变成垃圾，那垃圾可不可以变成天堂呢？我们来看一下怎么会变成
1: 天堂。他在去年写下了观光旅游的辉煌记录，去年呢前往巴厘岛的游客已经突破了710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的记录，而且也大幅的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但是呢，随之而来的交通瘫痪以及环境存在的压力，也成了印尼政府和当地居民现在最头痛的问题。因为旅客在享受美景还有美食的同时呢，留下的足迹数字是非常的惊人。因为光是一天的垃圾量就来到了3400吨，进一步就发现其中有20%呢都是难以分解的塑胶，剩下70%呢就是厨余。而如此惊人的垃圾量最后到底去了哪里呢？根据统计，整个巴厘岛只有8%的垃圾是进入到回收系统，有超过半数呢全都是仰赖垃圾掩埋场。但是最令人担忧的是，有40%的比例垃圾都是随意丢弃的，或者是饭店业者为了节省清洁费用干脆是就地焚烧，而且焚烧后释放出的有毒物质也严重危害到环境。 境还有居民的健康。我们要带您看到的是苏旺垃圾掩埋场，在当地呢占地大约是32公顷，这是巴厘岛最大的垃圾掩埋场，它承担了岛上大约是65%的垃圾量。只是现阶段掩埋场的量能已经达到饱和了，政府也已经对外宣布他们不再接收任何的厨余，但是整个巴厘岛的垃圾量还是持续攀升，严重影响到环境，也冲击的观光形象。所以现在印尼政府他们得思考垃圾减量的配套措施，如果再不到位的话，污染问题在短期内恐怕还是难以缓解。
2: 观光客熙来攘往的街头和海滩，一袋袋废弃物就堆在路边，飘出阵阵恶臭。
3: Many rats here at night time. The smell is not very good. And for tourist people coming here, it's not a good look. No one wants to see it on the beach.
2: 印尼巴厘岛每天生产大约3400吨垃圾，观光区出现垃圾堆积，冲击当地居民生计。
4: Jadi dia kan juga bisa ngomong ke teman-temannya, aduh di sana itu baunya.
0: 所以刚才最后那个哈，他说他是咖啡店的员工哈，那因为他们会用到什么奶制的哈，那个奶茶、拿铁啊，或者是 cappuccino 什么的哈。那你看哦，在这个环境那么热哈，啊，当然会跟素食有关哈。为什么不要吃奶制的东西？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环境哈，食物很容易坏。而且你看哦，观光旅游哦，那我们光是在巴厘岛哦，3400吨的垃圾，而且刚刚都有说哈，大概70%的这一些丢弃的东西几乎是厨余，可见我们食物多到浪费，可是也有人饿到没东西吃。那当然还有包括塑料啊，还有等等其他的。那所以其实哈，上人常常说我们利哈利益厉害厉害哦，利益在前哦，我们的危害在后面。那我们来看看哈，上人在6月18号行脚出门的时候啊，上人就说哈，他出门哈，他的旅行哦，当场我听我以为上人说他在去例行哦去旅行，那但是呢，我们去观光去创造垃圾哈，那个就叫真的是有吃喝玩乐哈，然后制造垃圾。上人的旅行是纳履足居哈，那个步伐呢，行为去度众生，所以我们同样是走出门，但是呢。意义不一样，上人创造的历史是善的历史。
5: 迎接夏至的台湾正值梅雨季，天气潮湿又闷热，90高龄的上人以敦厚慈悲的言行合一再度行脚。出发前的志工早会上，上人叮嘱大家每一天都要内修外行，守护好一念清净，也要把握时间行善付出。行守护好一念清净也要把握时间行善付出。
6: Mm-hmm.

0: 上去度化众生啦。所以各位，恁人人拢是菩萨咯，家己爱自认咱家己。即马面对的众生，我都爱做菩萨来甲伊分享佛法、佛陀教育咱，自善爱做，自恶莫作，教伊行善的方法，这呢叫做度化众生。这么简单，各位，您做会到无？我都放心啦。
1: 所以上人说，出门行脚是要履行这一份菩萨道的愿力啊。菩萨呢悠游在娑婆世界呢，在世界上去度化众生。那上人说呢，我们就是要把这些众生接引过来呢，同行菩萨道。那行菩萨道呢，就代表你跟他结一份呢菩萨缘。那如果人人都成菩萨，这个世间就没有无明的人。他没有无明的人，人人都很清楚道理，这个叫做净土，不是像我们观光旅游制造的是就是垃圾一堆，然后制造无明让大家困扰。上人说，一直在净化人间呢，人间被净化，人间就是净土了。所以上人旅行的这一个菩萨道呢，出门呢是净化人间，那我们凡夫去旅行是制造垃圾，创造的是一个垃圾岛。那这个所以这是历史可以创造好或坏，这是在于我们的一念先。那当然其实上人说要把握当下，那虽然我们过去的历史呢没办法抹灭，但是我们可以决定现在的行动而影响未来的发展。像新加坡啊，其实最近我们那一个就是推广
2: 舒适，
1: 那我们来看怎么可以改善三高等等
2: 的。吃素的好处是什么，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带大家了解。
3: 蔬食总给人吃不饱、味道清淡的印象，而且生活忙碌，未必有时间下厨。不过，泰国网红全素厨师娜塔分享，在家也能轻松制作营养又美味的蔬食，利用榴莲、腰果和鹰嘴豆，就能做出零胆固醇芝士蛋糕，也可尝试健康版的翠红宝石。
4: I just want to twist that into like using pomegranate to make jelly on outside and inside stuff with the water chestnuts. It's sour, it's chewy, and inside is crunchy. Eating with the coconut juice instead of the syrup.
3: 娜塔说，从荤食转向全素饮食并不容易，但可以从一天一餐开始，让味蕾慢慢适应。吃素超过10年的执行长刘瑞士则说，蔬食饮食让他感觉自己年轻了20岁。
5: 我早餐就有蒸一熟薯、蒸地瓜、蒸南瓜，还有蒸淮山，然后我就用这个小米粥，还有吃那个颠杯，还有 yogurt。纳豆，我是不吃油炸的素食，不吃塑料的素食，所以我就觉得，我不像73岁，我的精神方面我是觉得年轻了20岁。
1: 所以啊，你看他头发还是那么黑，我相信这个不是染的。那当然其实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环境，新加坡离我们太远，那新加坡改变，新加坡环境变好。那如果我们台湾呢，有上人在带领之后，我们台湾会越来越好。那当然其实就是在上个星期我们佩善师姐在常不清菩萨负责的这一个推广素食的我们的同仁也跟大家预告说，7月份关渡了呆台人文特展和素食市集，就是欢迎大家有时间可以过来，从7月3号到12号10天。那当然就是我们希望呢个人一个卫生习惯，环保餐具啊等等都可以带，那一起来体验无奶蛋的饮食。那不管是健康环保，用这个行动来支持这个地球。那当然呢，其实我们有时候说，我是吃全素，或是我吃奶蛋素等等，不管吃什么，但是重点就是培养一份慈悲心。 我在想哦，所以我们很感恩在这一个素食展啊，我们有邀请很多不同的，包括日本料理的专家哈，哦，他是在疫情期间呢，他是在投入这个日本料理至少有20年哈，那当然是疫情期间哦，他就决定将荤转素，这就是改变他的历史。

0: 历史哦，改变他的人生。那他本来抱着哈、哦、来一个客人就退一餐素食的态度哦，开到呢撑不下去为止，那没有人要来吃素了，做不下去了啊，就关吧。那但是却因为呢他很用心哦，很创意去挑战我们的味蕾哦，只要慢慢哦，你一天吃两天、21天哦，你的味蕾改变了哦，大家也很喜欢吃素食，所以呢会颠覆客人对素食的想象，然后呢。他都是在疫情期间也跟我们高雄的慈济人一起配合来做推广健康素食21的等等很健康、也可以吃得到很美味的、不亚于、非要从众生肉来取得。所以我相信他过去应该是、无肉不欢、现在是无菜不欢。那包括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在韩国 啊其实我们也有那个我们正焕法师、也会参与。那其实正焕法师呢他过去啊在韩国他也是一直推广的、Temple Food 的零浪费的永续。所以其实讲到这个在我们金色、我们上人呢教导我们慈济人、要受证委员培训，我们都会龙口含珠凤头饮水，吃完餐我们还要怎么做呢，就吸附水。所以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小餐桌、大文明，我们也来看一下我们金色、是怎么来落实、
1: 夹菜再用公筷，
2: 为什么我没有感冒啊？
1: 待会每一个人用完餐的时候，我们盘里剩的菜还要挂在一个餐盘里面集中，待会让接下来的人可以享用哦。
2: 所以才要卫生，
1: 对，卫生很重要。
2: 吃饱了，可以去洗碗了。
1: 等一下，
2: 怎么了？
1: 你碗里面还有菜耶，
2: 不行，直接洗碗吗？
1: 你要用吸附水，然后将水倒入你的碗里，再将菜跟油跟水一起喝进去。
2: 为什么要这样啊？
1: 这样才不会浪费食物、浪费水资源啊。
2: 原来如此，那不然我来帮忙收盘子好了。
1: 等一下，
2: 怎么了？
1: 这个盘子不能叠在一起哦。
2: 为什么？
1: 因为待会儿，因为盘里面都有菜跟油待会儿有师傅会专门来刮盘里面的菜渣那为什么要刮呢？刮不但不会浪费食物，也会让接下来洗碗的人容易洗
2: 原来如此，长知识了。
0: 所以啊，其实我在想在《无量义经》说法品第二里面呢、就有说善男子啊，法譬如水能洗垢秽，那若井若池啊，若江若河西去大海啊，都能够洗我们的垢秽。那其实这个呢，我在想说，不管我们从上人我们慈济世界里面，包括在海外的韩国这样的一个推广饮食包括我们在高雄外面居士大德这是从荤转素等等，大家的一份心念，其实都是希望推广素食，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朝更好的一个未来。那当然我在想我们真的不要浪费食物。那这一次呢，想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浪费食物就是浪费金钱，我们来。来看是怎么浪费的。客人下菜订单开始要拿材料的食材了，看是多贵的食材开始要切他订的菜了，不管是萝卜白萝卜还是看得到这是什么菜，那个是什么切好的要准备下厨了，要煮了调酱料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要叫订的是什么菜，stir 的 deep fried 的这个煎炸的蒸煮炒的这个炒饭炒菜还是炒米粉不知道这个什么卷我们都是我们是不是有吃得完呢？好像看起来煮好了，不管多贵的一道菜到客人面前有这一些但是呢我们其实就是我们的饮食是不是每天都在浪费中吃完了正餐还要付的这个甜点还要打奶油膏或是什么吃不完的这水槽的我们这个是不是刚才用了一堆花了那么多钱最后就是厨余最后就是丢弃。所以浪费食物就是等于我们浪费金钱那当然我在想说特别是在2003年 SARS 的时候，上人因为 SARS 教大家茹素，我就是那一年加入慈济的时候也因为响应斋戒一个月就是接触锅边素或是等等，那所以我觉得上人是因缘来去说法。那包括到我们2019年的时候，我们 COVID 慢慢到现在已经快6-7年，那其实真的上人都在推广素食。那其实即使做不到永远或是全职的纯素 那你兼职一下，试吃一下哈，来吃一下无奶蛋好不好？慢慢从真的是本来要吃两块奶油蛋糕，你就吃一块哈，本来吃一块你就吃一口，慢慢慢慢哈，是不是可以改变？那最后呢，其实真的是世界和平的新希望是需要大家一起的，所以我们过去的这个认知哈，可能不一样啊，但是现在如果三人在不断的苦口婆心开示了，那我们那知识也越来越丰富，那也知道很多动物的可怜，那我们其实真的开始再来启动的慈悲心，那也很感恩就是一起来互相来去创造我们历史，不要让这个天气天灾人祸越来越频繁发生，最终还是我们在受苦，那很感恩大家的聆听。

0: 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节目，前半阶段我们听到了由建设金社德皇师傅和我们分享哦，当中提到了改变世界真的需要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吗？也许只要从今天的你所吃的这一餐饭开始，就能写下不一样的历史。刚刚黄师傅提醒我们呢，每一个人的一念心，每一次你要吃些什么的选择，都可能影响自己，也影响地球的未来。那守护生命不只是从餐桌上开始，更延伸到我们日常的健康习惯。接着和听众朋友来分享这医护的卫教内容啊，今天特别选择这一则也是谈到素食跟我们健康有关，尤其是大家共同要知道的，也就是当您生病了，医生给你开的药是什么，当中抗生素。那抗生素它是好东西，但是如果没有正确使用的话，不只会影响个人的健康，更可能让细菌产生了抗药性，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重大危机。而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花莲慈济医院感染科黄妙慧主任深入浅出的这医学专业的角度，来和大家分享如何正确使用抗生素，而且还不止跟大人分享哦，尤其着重在要跟小孩子也听得懂的这样的一个卫教观念，还有告诉你为什么选择素食也能够帮助减少抗药性细菌的传播呢？让我们一起共同的来聆听到由我们花莲慈济医院感染科黄妙慧主任的分享。
1: 我是花莲慈济医院感染管理控制室的黄妙慧。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叫做小小细菌大大威胁，抗药性与我们的生活。那其实呢，大家的平常的生活当中可能不太感受得到细菌或者是抗生素它的抗药性对于人类的影响，但其实 WHO 它有就是公告说，其实现在抗生素的抗药性它是大幅度的影响全球数十亿人的生活，每年都会有很高比例的人从因为这个抗生素的抗药性而死亡。那在2035年的时候呢，人类的平均寿命可能会因为这个抗生素的抗药性而比现在来得更短，那甚至这个 GDP 的下降，那还有呢可能相关的畜牧产量也会减少。所以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为什么细菌会可以产生抗药性呢？它就是因为一些原本可以被抗生素杀死或者是可以被抗生素抑制的细菌，经过演化或者是基因交换之后，变得不再怕某些抗生素。那就是我们在用抗生素的时候呢，可能会有少数具有抗药性的细菌存活下来，那这些具有抗药性的细菌它在继续的繁殖，那甚至可以把抗药性的基因传给其他的细菌，就让这个抗药性的问题越来越严重。那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很遥远的问题，而是其实已经存在于我们的医院、社区还有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的议题。那对于个人来说呢，如果得到了这个抗药性的细菌，除了这个感染更难治疗之外呢，会需要使用到更后线、更昂贵或者是副作用更多的抗生素，那也会增加我们住院的治疗的这个困难度，那也会增加死亡的风险。那对于医疗照护来说呢，我们现在其实有非常先进的手术，有化疗，有器官移植，但这些所有的医疗的行为呢，都会需要有这个好的抗生素来作为安全防护网。如果抗生素失效了，即使我的手术开得很好，我的移植很成功，病患还是有可能会因为这个抗药性的细菌而有一些生命危险。那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呢，其实这个抗药性的细菌它不是只有在病人身上或是只有在人身上，它可以在动物、食物还有环境间去互相传播。所以这个抗药性的议题呢，它是一个跨越了医疗、社区、整个农业还有环境的议题。所以我们人类是如何就是让这个抗药性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呢？其实最根本的来源就是因为人类的这个活动去干预了生态的平衡。本来呢细菌有它自己的生态系，那因为人类的一些使用或是人类的活动造成了这个细菌的演化。那有哪一些方面呢？我们来看在我们的医院还有在一些社区，我们常常会在 疾病的诊断的时候呢，会过度的诊断，那错误的使用了抗生素，所以不当的用药呢，会导致病患体内的抗药性就是经历筛选，那最终呢，就会留下一些有变异的、有抗药的细菌，并且在人跟人之间互相的传播。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我们的畜牧业、水产养殖业，大家希望可以很快的速度养出很多的这些畜牧的这些动物，那也会有很多预防性的这个抗生素被添加在他们的这个饲养的这个环境当中，还有饲料当中，那这一些呢也会造成这个细菌进一步的演化。那下一个呢，就是其实会跨物种的传播。如果说我们把这些用抗生素养殖出来的这些肉品或者是奶制品，把它吃下肚子的话呢，那其实这样子的抗药性的细菌就可以传染给人类。所以过往其实有研究发现呢，就是吃了某一些肉类的一些人，他身上里面的肠道的细菌带有抗药性的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不吃肉类的话，除了保护环境之外呢，其实也是保护自己的健康。那除了这个之外，刚刚讲的我们的医疗的废弃物、畜牧业它的这些动物的粪便，还有呢一些药厂的这些排放的污水，都会来到我们的环境里面，所以这个整个环境呢就会成为一个抗药性的细菌的一个储存库，然后就影响着我们的每天的生活。那再来呢，其实细菌它也很厉害，它其实可以呢互相去交换它的基因，所以呢如果一个细菌它学会了如何抵抗抗生素，它会把这个东西再分享给原本没有抗药性的细菌，导致这所有的这些细菌都获得有这个抗药性的基因，所以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在医院是做感染管制的，那我们希望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可以就是不止停留在医院，那我们就是感染管制的团队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会走到社区，所以我们为了要传达这样的概念呢，我们就是今年度办了一些活动在这边跟大家分享。那我们的活动的主题就是不让细菌变得更强大。那首先呢，我们在今年的3月30号的时候呢，有到这个环保站去做这个卫教的活动。那会在这个环

0: 保站选在这个地方，是因为我们觉得其实抗生素的这个正确使用其实跟环保的这个概念也是很相关的，所以我们就以这个为主题来订定了这样子的卫教的活动。那环保站里面呢，其实也有一些长者家属还有志工，我们向他就是传递正确的用药的观念，由我们的护理师还有临床的药师去针对这些长者他们平常会遇到的状况去做一些情境的说明，让大家更了解如何正确的使用药物并且保护自己的环境。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想除了这些成年人大人长者需要学习之外呢，我们也觉得说小孩子也很重要，因为小孩子的学习能力最好，而且呢大家都小孩都是宝，所以如果小孩学会了，他回到家里交给他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所以我们就决定要到我们的慈小去做这个卫教的活动。那我们在事前的构思呢，就希望把这个活动做成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游戏，让小朋友可以边玩边学。那所以我们就在6月23号的时候，是一个阳光很好的日子，那我们就到了慈小跟这个5年级的学生一起去做了这个抗生素的卫教的活动。那小朋友其实也都很活泼很可爱，一开始有一点害羞，那开始玩游戏之后都非常的投入而且很有热忱。那我们设计了很多的这个游戏的关卡，那我们把这个抗药性的细菌呢，把它拟人化成一个大魔王，那小朋友呢就要用他们学习到的正确的知识去破各个的关卡，那最终呢可以打倒这个大魔王，那就是大家都玩得很开心。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教导小朋友，我们都很会洗手了嘛，但其实真正来说呢，洗手会有很多的死角，那我们用这个紫外灯一照就发现，其实呢这个指尖指甲旁边的缝隙都是没有洗干净的地方，那顺便这个加强小朋友对于这个洗手的这个技能，那大家都玩得很开心，那也学到了很多。那所以呢，就是借由这样子的概念的分享还有我们的活动的分享，想要跟大家传达的就是，其实我们正确的使用抗生素也是爱护环境环保的一个部分。那其实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抗药性防治的一份子，那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就是了解这个事情，并且把它传递给就是周遭的人，这样子。那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的聆听。
1: 非常感恩哦，非常感恩黄主任的分享哦，真的很感动哦。很早以前上人就说，他有一次走在那个外面的那路上，然后看到一个药物里面都是虫，然后原来它是农药，可是他就问那个农夫说，那为什么这是农药，那怎么虫在那？他说就是抗药性，这些虫现在都不怕这些农药了。所以真的怎么样取得环境的平衡是非常重要。那再来呢，黄主任更是细心到说我们的小乾坤怎么样的维护，那我想怎么样让它能够不要有这样的细菌的互相交叉感染，真的餐桌上面的那一餐是很重要，就尽量素食，不然我们吃下动物很多打抗生素啊、生长激素啊，这些东西也就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哈。啊，非常感恩黄主任这么用心哦，给我们卫教，而且这么用心的在推展，非常感恩您，感恩您的分享。
2: 听到的是我们花莲慈济医院感染科黄妙慧主任的分享哦，原来守护健康、爱护环境，都是从生活中的每一个小小选择开始。那说到要改变这生活习惯呢，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呢，其实说要改变这件事情哦，好像听来很简单，但是啊，为什么很多时候都做不到？所以再来省视自己哦，其实最大应该要改变的就是自己的正念心。接下来和您分享哦，也是我们花莲慈济医院高佩静护理师的分享，他和我们分享他们一家人走进慈济的历程，可以用这个一句话来形容哦，从我不服到我愿意，也谈起了他的爸爸妈妈这个因缘际会开始一念心转而一辈子来吃素。但是看别人做慈济，就算是看自己爸爸妈妈做慈济，也还不是很真正的理解为什么怎么叫做做慈济。一直到他成为了护理师，投入了医疗志工的服务，然后他这一次来上来分享还说啊，原本他也很疑惑啊，自己就是医护人员了哈，那每天在医院工作啊，为什么还要来当医疗志工？没想到就是这样的一个付出因缘，骨科病房的陪伴服务，让他看见不同的生命故事，

0: 更也重新体会到了志工服务的价值，如何从我不服到我愿意，从疑惑到心服口服，什么样的慈济因缘让他找到人生的新方向。那我们一起来听到高佩静护理师的分享。
1: 我是花莲慈济和气的高佩静，目前也在花莲慈济医院心联病房担任安宁居家护理师的工作。那这次是来做医疗志工，那也有在金色安丹。那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在慈济的这个成长历程的一些心得。那最近这一年，很常听到师姑师伯们，还有师兄师姐们喊说“我愿意”，对。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我们家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不服，所以就是从我不服开始转变成我愿意的这个过程。那这个不服从哪里来的？1993年的时候 ，SARS 那一年，施工上人推动如数再借一个月。然后我爸爸妈妈就想说，我的爸爸妈妈现在也都辞呈委员，也都如数了，但是他们在当时是还没有如数的阶段，他们就发心，希望可以如数再借一个月，然后结果两个礼拜就不行了，然后所以他们就开始找东西吃。他们认识跟那个当时还在桃园的医院对面的时候有一间那个炸鸡排店，他们跟老板非常的熟悉，所以老板只要放假一定会告诉他们，所以他们就想说老板没说放假，好，我们今天就来吃一下，所以就去买。结果没买到，第一天不服，第二天不服，第三天就说好了，如果真的再没有买到，我们就一辈子都吃素。结果第三天好，只能服了，因为就没开，第四天就开了，所以从一个月就变成一辈子要吃素了。好，终于服了。后来我的爸爸妈妈也很顺利的受证，然后继续走在慈济的道路上。那一路也让我们就是就读慈小慈中，我和我弟弟慈小慈中，一路到大学。好，所以在这个阶段其实我们受到很多的教育熏陶，但依旧不服，一直到我到现在到了工作，好，现在担任护理师，我就想说好，不然来培训看看好了，看一下大家到底在做什么，能不能让我服一下。然后所以培训了以后发现跟以前学到的好像又不一样了耶，好像越来越多的不同的知识，大家的智慧经验分享，让我觉得原来慈济做了这么多的事情，然后让我们学习了这么多的智慧，丰富了我们的生活。那在这一次的医疗志工的行前，那个秋雀师姑就找到我说要来安丹哦，不能因为住在花莲你就不来安丹哦。好，那我就来看一下安丹是怎么样，然后也想说我一个护理师为什么要来当医疗志工，我就在医院上班了，我为什么要来当医疗志工，很不服。所以我就问了就是拜现在科技的所赐，我就问了 AI， 问说护理师为什么要当医疗志工， AI 跟我说因为你可以用你的专业知识造福利益人群，可以在志工的过程中学习同理心，培养自己的人生智慧，不服。所以我就来了。好，来了以后我在安宁病房工作，但是我的志工安排在核心九楼，是骨科病房。看了不同的环境，然后跟不同疾病的人接触，我发现这跟我的志工跟我的工作生活是不一样的。在安宁病房大家都是想说我们的方向好像就已经确定了嘛，那我们就要把握时间，我就是来这里学习怎么把握时间，好好的度过我剩下的这段日子。那但是在核心九楼，在这个骨科病房，大家都是充满希望的，我以后还要做什么事情，我用这现在刚好空闲下来的时间，我可以慢慢的想慢慢的去思考我以后要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年龄层也不一样，大家的

0: 法、人生方向也都不一样，甚至在对于疾病的看法也都不一样。所以在聊天的过程中，我突然发现我好像知道我为什么要来了，就突然就觉得哎，没有不服了，感觉就是我感觉我好像已经知道我就是来这里学习，真的就是学习的这个机会。也很感谢就是当时秋雀师姑把我抓过来让我心服口服。那昨天我也跟我一起同行的麝香师姐有聊天，聊到了一段话，是我的我在担任安宁居家护理师的时候，有位病人送我的一段话，叫做一切都只是刚刚好。英文他就把它翻译成 Everything is just right。 就是我们刚好就在这个地方相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宇宙，同一个地球上，呼吸着一样的空气，那就刚好对应到师公上人讲的一切都是好姻缘。也很感恩有这样子的缘分，让我能够继续的跟着师公上人走在慈济的道路上，感恩。
1: 感恩你分享哦，真的心路历程哦，其实我们也走过哈，就是因为不了解，不够了解哈。那我相信透过这样你继续哈参加所有的活动，而且从不同的事件角度去看，我相信你会得到更多。好，感恩你到愿意啊，哈，感恩。
2: 刚刚听到了我们花莲慈济医院的高佩金护理师的分享哦，同样也是我们的新发艺菩萨正在培训当中哦。刚刚听到他的分享啊，当中听到了这个一切都是好姻缘呐，哈，安宁病房的病人送他的这一句话，一切都只是刚刚好而已。那我们刚刚所说的静思小语嘛，每一秒升起的那一念善就是修行的起点，每一秒钟当你想到要做的这件好事，那一念善我们其实就可以来付诸行动，改变世界。刚刚提到从一餐饭的开始改变健康，从我们一个好的生活习惯来开始，而改变人生其实真的就是透过刚刚所听到的分享，从我们的这一念心的转变化作实际的行动。那告诉你哦，身心的改变最快的方式就是从你今天吃什么来开始。如果你也想亲自感受舒适的美好，认识更多爱护生命守护地球的方法，那么接下来这个活动或许就是最好的开始。今年慈济60年，在7月3号到7月12号，台北的华山1914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将举办29放光慈济60人文特展暨微光时刻舒食市集。这场舒食市集集结了50多个特色舒食品牌，从创意料理、异国美食到纯植物饮食的体验都是素的哦。好，邀请大家用最轻松最美味的方式来体验舒食的魅力。那现场还有沉浸式的展览、艺术表演和人文讲座，让大家不只是品尝美食，更能够感受人情最自然的温暖。我们就一起来听到我们人文之夜的同仁吴佩珊师姐的分享，这一场充满善念与温度的舒食市集值得您亲自来走一趟，更也邀请你的亲朋好友一起在华山相见。
3: 我是慈济人文之夜及藏不清的佩珊，今天非常开心要跟大家分享29放光慈济60的人文特展。那今天要分享的是我主要负责的舒食市集的部分。60年前上人的一念初心，相信善念可以改变世界，于是这一点微光点滴汇聚，照亮全球无数人的生命。那在60年后，这份善念的初心就在我们华山的微光时刻舒食市集持续发光。2个月前我们就开始邀约台湾很多的有理念然后有非常健康美味的美食的品牌，跟我们一起 共襄盛举，在七月的时候一起来承办这个舒适市集。那也非常感恩有52个品牌呢共同响应，我们用一道一道的料理让更多人体会到舒适的美好。因为我们相信推广舒适，其实美味是非常平易近人的，用轻松的方式可以让更多的人品尝到健康的舒适。那这一次呢，常不清也邀请到了阳明春天、一枝轩、果兰会还有养心茶楼等52个品牌，我们希望打造一个跨品牌的舒适运动10天市集的品牌，每天都有17个品牌。那我们保留了2个摊位给我们慈济志工，一个是台湾的志工跟马来西亚的团队，所以很感恩大家都想尽方法如何用平易近人的美食还有用亲切的服务来推广舒适。那这一次的舒适市集呢，我们是以纯素永续共善为核心。那透过这10天的市集，我们把古今料理、异国料理跟未来料理呈现给我们的观众跟消费者。那一个特色呢，是我们这一次落实零废弃、环保减塑，所以大家要自备环保餐具。那如果没有带的话，现场也有循环餐具的租借摊位可以借。那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各个品牌呢都有理念，然后也带着他们的特色美食来。那我们相信推广舒适呢，就是这么的自然，时轮转法轮。那也把爱动物、爱地球、爱健康的这个理念分享出去，它不只是理念，更是一个可以落实在生活的生活方式。那这些品牌呢，其实平常在餐厅要去其实都要定位跟排队，那这一次很难得把他们邀请到了我们华山的市集。因为华山其实是台北年轻人聚集在蛮主要的一个地点，那要邀请他们到比如说常不清来真的是比较远一点，但是透过我们进去了年轻人会在的地方，那他们看完展之后很自然的受到舒适餐厅、舒适市集的这个吸引，走到了市集。那其实就是一个很时轮转法轮的方式，然后也让他们接触到舒适，进而来参加慈济的人文特展。那这次的展览也非常有特色，有沉浸式的剧场，然后有讲座，还有很多艺术表演。欢迎大家呢带着你的 家里的亲朋好友都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会场。那这一次有个特别感动的故事，其实我们在2个月前开始邀约厂商的时候呢，就是结下了一个很好的缘。那这个何义成精致润饼的老板呢，就是义文师姐还有刘师兄，他们知道了有这样子的市集之后呢，排除万难10天都来参与。那更感动的是这一次呢，他们把市集的盈利全部要捐给慈济。那义文师姐目前也还在培训当中，那常常听到他分享着上人的法还有慈济的故事，都是热泪盈眶，充满感动。那也很感恩他们夫妻用这样子的心一起来感恩上人、感恩慈济，然后把舒适的美好传递给更多人。那我们虽然常不清目前在官渡是一间餐厅，但我们相信善念齐聚结好缘，舒适共善可以护大地。当微风轻轻的吹起这颗善的种子，我们就从官渡出发，随风飘向世界各地，在人们的心中悄悄的生根发芽。相信善念凝聚就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力，所以在此也邀请所有的慈济家人，7月3号到7月12号，11点到晚上7点，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华山，一起参观这个29放光慈济60的人文特展。那一定要自备环保餐具来品尝我们的舒适料理。那上面的 QR code 呢，可以扫描，是常不清的脸书社群的资讯。透过我们的 FB 社群或 IG 社群，也可以看到摊商的更多的一些故事跟介绍。那在此邀请一起在华山相遇，我们一起让善跟光持续流动。感恩。
4: 感恩佩珊的分享，因为慈济一家子已经走入60年，然后上人的那份出发心就是希望这个善与爱一直不断的延续，然后尤其是推素如素，我们更是要，尤其是我们慈济人更是要把它当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然后这一次的这个29放光慈济60，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在这个华山举办的这样的一个素食的一个市集，我想在台北或者在台湾各地的慈济人都应该是共襄盛举，如果有时间有空的话都应该到那里去看看，而且可以尝试到美味的一个素食，也可以从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去鼓励人家如素，所以爱地球爱动物和推素的一个好方法。所以感恩我们的佩珊你那么样的用心，感恩祝福你。
2: 真心看世界邀约我们听众朋友在7月3号到7月12号，如果您有到台北，如果您人在台北都可以拨空来到台北华山1914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来参与这一场29放光慈济60人文特展还有素食市集，也帮我们把这些讯息多多的分享出去，更期待您能够一起加入我们志工的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0: 餐会不会有健康隐忧，小心胆结石上升。
1: 早上没有吃，胆汁是没有办法被释放出来的，研究显示它是真的会在胆囊里面会比较容易被浓缩，那比较容易被结晶。
2: 由于与胃相邻，因此不少人误以为是胃痛，自行服用胃药效果不佳。
3: 严重的胆结石会造成化脓性急性胆囊炎，那它会合并为败血症，败血症就会全身，全身的话就是细菌会跑到肺部，有的时候会造成肺炎或加重肺炎。
4: 饮食习惯会导致你的胆汁分泌它是不均匀的，也比较容易会产生那个有胆结石的情况。少油少盐少糖，然后水分要多喝，避免就是胆汁变得太浓稠。如果你已经是一个胆结石的病患，是那个黑木耳，然后像南瓜，然后还有生姜，对胆结石的话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2: 记得要三餐定时，不要吃宵夜，不要任意节食，才不会成为石头家族的一份子。
5: 我是陈伯正，因为同理心，所以我就很自然的吃素。大概30年前吧，有一天我带我儿子到平林桥下去钓鱼，我从小就钓鱼，钓了一辈子嘛。那在那边钓，哎，又钓到了那一条鱼，溪里头的九斑嘛，它是这样挣扎的嘛。忽然嘛，那样呢？怎么会这样呢？那一条鱼的痛苦、怨恨、挣扎、无奈，那种痛，深深的痛，好复杂哦，全部跑到我这里来。拉起来之后，跟他说：“对不起啊，赶快放走。你看今天钓的鱼啊，拍谁哦，倒掉。”回家晚餐呢，哎，有鱼，筷子停在空中，夹不下去。有一天吃肉松的时候，吃不下去，好像感觉到那只猪的痛苦。哎，算了。我发现我开始能够感受到周围人的心情。人的心念是有磁场的震荡，竟然开始能够感受，互相善待之后啊，我整个生活环境变成越来越舒服。广结善缘，后路宽。
6: 来充电咯，大爱军哥。
7: 大家好，我是夏威夷慈光。
8: 我欧友涵。
9: 我是葛斌。
10: 我是南加中豪。
11: 我是德州的雷根。
12: 我是北加州的怀轩。
13: 我们是美国法譬如水翻译团队，
7: 人人以爱互动，
14: 有爱的人生最幸福。
15: 手指

0: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简单的关怀，直接的照顾。
2: 你有去散步晒太阳吗？吃药了？早上吃完了吗？
1: 结合并关怀员，就是送药到手，服药入口，吃了再走。就算每次上门找不到人，也得再接再厉。
2: 儿上，
3: 要像侦探一样，随时要去注意这个人的存在。没有完治的一天，就是有危险性的存在啊。
2: 到他们完成治疗，这是最高兴的。
1: 行动药局，让爱无限。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大家好，我是403吴美琴，我非常的爱听真心看世界，还有爱洒人间。这个时间刚好也是在我煮饭的时间，又可以顾到家业，又可以顾到法随，又可以让我身为慈济人知道慈济事，才有办法法路行，法路行。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听哦，我都是用收音机听的，很方便，很方便。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我是游美云，我现在在大爱广播，我每天都感恩佛恩，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感恩众生恩，也感恩我全身上下六十兆的健康微笑细胞，感恩他们各就其位，尽忠职守，安分守己，扮演好他们自己，每天跟着我一起快乐做慈济。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碰到承担就上，碰到荣誉就让。碰到承担就上了，这个要有精进的学习态度，必须具备呢积极进取跟义不容辞以及舍我其谁的精神，而且要有使命必达的决心。所以呢，这个不是很多人可以做得到的。但是严格说起来呢，碰到承担就上了还是比较容易做得到，因为有勇气承担或很发心承担的人呢毕竟还是很多啦。但是要做到呢碰到荣誉就让啊，这个就困难很多了。因为人人都有荣誉感，都很爱面子，那面子就是一种我相，是人皆有之啊，我嘛，那能做到精进承担已经很不容易了，那要他急流勇退见好就收，或者说成功比在我了，或是把荣誉让给别人，那这个就要经过很大的考验了，能够做得到的人就不多了啦。那孔子就是很赞叹这种成人之美的身退之道，那让给你的这种谦让这种之道。尤其呢叔齐啦、伯夷啦、泰伯啦这几位古人呢，他们视荣华富贵如浮云啊，更让孔子赞叹有加，认为这是中华文化谦虚礼让的精神啊。那伯夷叔齐呢更有不念旧恶的美德，有人对不起他的啊，过去就算了啦，他不会计较也不会怀恨在心，所以跟别人的仇怨都没有了，而坏人也渐渐的被他们这种涵养呢所感化。那其实这个道理呢，其实孔子的意思不是鼓励人们，鼓励我们不要承担重任 或承接责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你有才干的话呢就好好把握机会呢发挥良能跟功能啊，而一旦有了一番的好作为或事情成功之后呢就要懂得谦虚礼让而不居功啊，这个是重点的。其实这也是一种境界很高的人生哲理的。有一次啊，一位承担志工组长的工作的这位志工很久的志工呢，因为做到起烦恼心而向正言上人的请辞组长的职位啊。那上人的关机斗教呢就跟他说啊，修行路上啊做累了就要辞职，你向我辞职那我要向谁辞职呢并且说我没有叫你下来你就不要下来等你做到不想下来我就会请你下来，这句话也充满禅机啊。那做到不想下来那就代表是什么练剑职位了这个时候就要教你功成身退放下。那这样的思想跟老子啊，孔子的老师老子的所说的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啊，这个是有不谋而合的身遂意境啊。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能够做得很成功又获得很好的名声，这些世间法都得到了，而如果能够在适当的时机呢又能够身退的话呢，急流勇退的话呢，这就是天之道啦，也就是合乎天道跟正道的意思的。如果你不能见好就收而身退，接踵而来的就是人家对你的嫉妒啦、攻击啦、批评啦等等，人性就是如此的。不管你走得多正，不管你做得多好，虽然赞叹的人很多，但也同时攻击你、批判你的人也会越多。如果没有体会到这种道理，这个天之道的这个奥妙的话呢，就会迷失在世俗的名利追逐之中啊。有一些人呢一旦有了钱或发达之后呢就会表现出很傲慢的态度控制欲很强啊，最后发现呢自己穷的除了钱之外呢什么都没有。那也许有人会觉得说人生如果都不逐梦的话，那这样的人生态度好像不够积极耶
其实我们刚刚这样讲的呢，都是人生的历练呐，啊，需要自己去慢慢体会，才会有所通透啊。那老子提出他这种珍贵的人生哲理来跟我们分享呢，就是希望大家不要重蹈覆辙，希望不要走冤枉路啦。其实人生有很多失败都是可以预先避免的，但条件是必须有正确的观念，这个是先决条件。那有一点补，有一点的补充说明很重要哦。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这句话如果没有好好的解释，而把它错解的话呢，变成是一些人拿它来当做隐退的借口了，或当做菩萨道上呢退转的一个借口了，甚至把它当做什么？哦，我明哲保身那的一句话，那这样就误解这句话的意思了。其实老子讲身退，这个身啊，不是指身体而已啊，也是指身份，也就是指自己身上的名利、地位、头衔等等啊，啊，这身啊，不只是身体，身份也是啊。那身退这个退呢，是指呢放到后面的意思，但是不是叫你退出或离开哦，是退居第二线或退到后面，不是叫你离开哦，而是叫你扮演承先启后的桥梁的角色，也就是经验传承的角色了。其实正言上人也是这样子的思想啊，那这样子的思想才是老子所说的天之道啊。所以身退不是叫你退转退出，不是这个意思啊。天之道所讲的身退是强调把自己的位置呢放到后面或者放到旁边去，风光上台的事情就让给别人，也就是呢碰到荣誉就让，是谦让别人啊，但没有代表说丢下世间事不管哦，离开人群啊，没有，还是持续从旁陪伴，在后面呢继续关心啊。然而一旦因缘来了或事情来了，还是一样当仁不让哦，不是说我身退都不管事情的，不是这样子哦，事情来了还是当仁不让啊，还是一样碰到承担就上啊，义不容辞，没有缺席啊，这样才是到位的解释。那理解这样的道理之后呢，我们才不会误解，以为老子啊，哦，或者孔子也好，这有些话好像听起来是很消极避世，不是这样子哦。所以必须严格扣紧天之道来解读跟阐述，才不会错解真实意啊。那经营企业也是这样，有的企业家呢，哦，把企业经营得很成功之后呢，他就会功成身退啊。举个例子来讲啊，好像的日本的稻盛和夫先生就是这样子啊，各位可能都有听过这个人啊，很出名的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日本的啊，他去年已经往生了，2022年8月往生的啦，往生的时候好像是90岁的样子哦，那2010年1月呢，具有国营背景的这个日本航空啊，向东京法院呢申请破产保护啊，在政府的三顾茅庐之下呢，这个稻盛和夫以78岁的高龄，那个时候哦，78岁呢来出任日航的董事长啊，他本来是婉拒啦，但是政府呢三顾茅庐一直游说他，他看到说好，那这是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的，他扛起来了，那去重整呢问题重重的日航啊，只花3年的时间呢，就让那日本航空公司呢起死回生了。2013年3月，他立即呢功成身退，见好就收，他辞去董事长的这个职务啊，完全退出经营的前线。那他有自己有创办2个世界500大的企业，也是非常成功。但是他没有为自己的名利考虑，而把自己所有的股份全部捐给员工啊，跟员工分享啊，把个人的利益呢放到员工的后面。他的身退不是拿一笔钱就走了，不是，他是退到员工的后面，然后把所赚的钱跟员工分享，而不是据为己有了，这才是真正的功成身退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那其实修行团体呢也是一样的道理的，知道你有才干，你有才华，
赋予你重任、啊、希望你把握机会勇敢承担，等到承担到大有为的时候呢，也成功的时候呢，自己就要怎么懂得识时务顺因缘、啊哦、在关键时刻呢功成身退急流勇退、哦、不过 要强调一点呢、哦、刚刚讲的功成身退不是叫你不做事情、哦、或道心停退、啊、反正离开了嘛，身退了嘛、啊、心也退了、不是或、啊、不是也不是身份跟头衔的不进则退，而是法脉传承、啊、世代交替啊，承先启后成就别人、啊啊、这个是扮演桥梁的角色还是很重要、啊、没有桥梁前后左右不通、啊、所以桥梁很重要、啊啊、但即使很重要呢，也不能说自己很自身很重要、啊、还是缩小自己收敛常行、啊、行事低调、啊、这就是我们过去常常提到的韬光养晦的修行境界、啊哦、正言上人曾经开示、啊、不是把工作丢给别人叫做传承、哦、也不是只有放下跟传承就好，还要栽培人才啊！承先启后就是栽培人才嘛、哦、而且上人的继续幽默的说、啊、法脉传承不能中空，中空就会空穴来风，也就是血液不通啊，中空就会空穴来风，也就是血液不通啊，这样呢就会中风啊、哦、很幽默了啊、哦。

虽然不简单呐、啊，但这样的程度也只是个小胜而已啦。必须把自己很喜欢、也没烦恼的这个妙法呢，也传承给同行的人，让同行的法亲、同行的志工，也跟你一样做得很欢喜、没烦恼。能够这样做，才是大圣的佛法啦。简单讲，就是不止自度，还要度他；不止自觉，还要觉他的意思的。大圣的佛法的精神是这样的嘛？那上人也曾经开始哦，哎呀，我每次身体下滑一次，我记得上次有讲过一次哦，我每次身体下滑一次，就担心一次啊。啊，那担心什么呢？哎呀，有一些志工哦，很会做好事、做好人，也很乐于配合，但是缺少主动承担的精神呢。好不容易既然承担了，却又缺少责任跟使命了、啊、好不容易有了责任跟使命了、哦、后面这句话是关键的，却又不照我的意思去做。我感觉啊，上人讲我了，我感觉我是缺少这样的人啊，叫我如何能传承呢？啊，这是证严上人的肺腑之言呢、啊、也是一种感慨了。很会承担，也很有责任，也很有使命，但却不照我的意思去做，却不照上人意思去做。这句话 这是关键的。从这句话里面呢，我们可以深刻理解一个道理的，只是碰到承担就上还不足啦，虽然是很不简单，但是还不够，因为承担只是第一步而已嘛。就像好像说、做就对了也是第一步嘛，先实践再讲嘛，还要有它的前提啊，必须对的事情才能做就对的啊。那什么是对的事情？就是方向要正确，方法要正确，目标要正确，理念要正确，甚至连做的时间点跟地点也要正确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没有天时地利人和，那很可能做就错了。所以要让一件事情做得很成功啊，人缘、时缘、地缘都很重要。刚才讲的天时地利人和，好，天时就是时缘呐、啊，地利就是地缘呐、啊，人和就是人缘呐、啊，一个配一个，配得刚刚好，道道相通啊，很奥妙啊。主动承担或工作认真，讲的是一种态度，是一种姿态。那责任跟使命呢，讲的是对结果负责，我来负责，有责任感嘛、哦、但不是强调以成败论英雄哦。企业是论成败啊，企业是以成败论英雄没错了、哦、但修行的志业是论过程，是强调过程的信受奉行跟尽心尽力啊、哦、那结果就随缘了、啊，但是企业不能讲结果随缘的，企业一定要赚钱的，差在这里嘛。好，那讲白一点呢，就是不能以自己的喜好 跟感觉呢去做事情，能依教奉行才会师出有名，有他的法缘，也就是要依如来之法，叫做如法。那如果刚愎自用，独断独行，我行我素，或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这样就很容易造成所做之事不如法，不依如来之法，叫做不如法、哦、这样的理念很重要。所以刚刚上人讲那一句、啊、虽然很会承担，也很有责任，但是却不照我的意思去做、这句话是重中之重啊、哦！虽然做事非常的积极主动，但做法却令人头痛，不能尊师重道，或不能依教奉行的话呢，即使佛陀在世也会拿你没办法啦。因为佛陀也好啦，每一位高僧大德都一样啦，都是宁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啦、没有抱怨的权利、只有感恩的义务啦，感恩的责任啦、追随者自己必须有反躬自省的能力啦，否则要成长是很困难的事情的。虽然我们常常讲要成长就要承担，以前我们常常提嘛，要成长就要承担，这里面讲的这个承担就是刚刚讲的这个什么，就

跑点而已。所以这些上人才会语重心长的讲说，既然承担了，还要有责任跟使命啊，也不会因为有了责任跟使命而求好心切啊，对别人的颐指气使，或者仗势欺人，或者吹毛求疵啊，不是这样子，还要继续更上一层楼呢。不管碰到的是顺境逆境的境界呢，心中永远充满感恩啊，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感恩啊，因为感恩才是一切慈悲的源头啦。感动是事项，感恩才是真理啦。感动是一时的啦，感恩是很久的啦， 是永恒的啦。那有人认为呢，做事认真一丝不苟就是负责。有人认为呢，勤劳加班啊，用心付出就是负责。那有人认为呢，愿意或主动接受任务就是负责。我很负责啊，我主动接受任务啊。这些观念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对的，但实际上是不够的，因为这些只是世间法而已啦。能时时感恩，事事感恩，这样才是从做入世的工作里面呢，展现出出世的精神。这个就不容易啦。碰到承担就上是很好，但也不能乱上。团体跟团队要有分工合作的这个概念嘛，好，也要有人事其职、人尽其才的思维嘛，这是很基本的行政概念跟行事概念的。我以前呢，曾经去参加海外一个据点的大活动啊，那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负责人呢，都被邀请一起去共襄盛举啊。那这个据点呢，规模还是蛮大，已经到一个分会的规模了，那志工也很多哦。但我却发现这个负责人在海外贵宾那些负责人莅临的时候呢，他不是代表据点来接待大家啊，他是在厨房里面做削马铃薯的工作，这个就令人百思不解啊。对啊，虽然 削马铃薯也是一个放下身段的工作没有错了，但是这个时候你负责人 要出来接待这些海外来的贵宾嘛，这是有礼貌嘛，对。那有时候呢，我们也会看到为了举办一个大型活动的启用仪式哦，或办个大型的营队也好，活动的前几天呢，志工们啊不眠不休啊，甚至通宵达旦赶工的做了好几天的筹备工作，造成活动当天呢，很多志工已经是精疲力竭啊。其实这个对修行团体强调规律的生活作息是互相违背的，这不是好现象啊！一个大型活动的举办都是早就定案、早就有计划的事情啊，不能够提早进行嘛，一定要到最后几天让志工们忙到人仰马翻啊！听起来是很令人感动啦，其实是有待商榷的。严格说起来，这也是一种勇有余谋不足啦。虽然能够勇敢承担呢，但谋略不足啦，也就是美中不足啦，信心、毅力、勇气不具足的人呢，比较容易逃避承担呢，或贪图安逸的人也是比较不愿意承担呢，因为他不愿意让工作捆绑他，感觉自己好像失去自由了，这个是凡夫的心态是这样子的。但是有一个事实就是，比较会承担的人呢，就会有更多学习的机会，学习的越多，经验就越丰富，经验越丰富，能力就越提升，能力一旦提升，信心就越坚强，信心越坚强，就越有勇气去承担，这是一个连锁效应，也是一个善的循环。相反的，比较不敢承担的人就没有学习的机会，学习的越少，经验越不足，经验越不足，能力就越不能提升，能力无法提升，也会影响到做任何事都会没有信心，信心不够就越不敢承担，即使机会来了，他看到的是机会后面的困难，这个就是信心不足，所以这是一种连带关系，也是一种恶的循环。承担跟实践呢是伙伴关系，菩萨道强调深入人群嘛，就是强调要做人间事，那这种过程就是实践的精神，所以菩萨道的心的中心思想是
不是要做佛理的理论家或思想家，而是要做佛法的实践者。不是要研究佛理，而是要实践佛法。这是大乘佛法很重要的观念跟依止啊。所以要实践佛法，就要把握因缘，把握当下，因为实践也要有实践的因缘啊。同理，要承担也要有承担的因缘啊。因缘不具足的时候，虽有大力莫之能力，也就是虽然很发心立愿想做不请之事啊，或虽然才华横溢很有才干，但没有因缘时不我与啊，也是无法一展长才啊。这个在我们旁边，我们身边都很多这样的例子啊。不过即使是如此哦，也不能轻易放弃哦。虽然怀才不遇那是短暂的，但是不能马上放弃，因为只要我们能够透彻佛法，就能做到有缘就把握因缘啊，无缘就创造因缘啊。这个是上上智的人啊，我们要学习是这种人啊。疫情期间呢，过去这三年里面嘛，锁国的锁国，封城的封城啊，世界各国航班停飞，人人被行动管制啊，因此呢，各种聚会活动暂停。在这样子的困境之下，乍看起来是没有闻声救苦的因缘哦，被绑手绑脚了。但是正言上人从暗示到明示，告诫持戒人呐、啊，此时此刻深陷水深火热的人呐、啊，比比皆是啊。那我们都会讲菩萨所缘，缘苦众生啊，也都讲有苦的人走不出来，有福的人就要走进去啊，大家都会讲这些话。可是呢，一尊尊的人间活菩萨却被行动管制在家里呀、啊，这样要如何去闻声救苦呢？所以圣严上人在疫情第一年呢、啊，就用暗示的方式呢，告诫职工们。我在三年里面旁边观察，那圣严上人在疫情这么严峻的情况下呢，如何带动全球慈济的人呢，闻声救苦啊？那第一年上人是用暗示的方式告诫职工们。越是困难的事情，越是要悲智双运的。像这句话，到了第二年疫情最严峻的时候，更是直接明示啊、哦，要关怀如常啊，精进如常啊，闻法如常、啊，救灾如常啊，等等，一切都如常。看起来好像是很反常嘛，对，疫情来了，很多事情都很反常，但是上人说，等等，一切如常。这个就是形式看起来是没有因缘，但观世音菩萨的使命就是要救苦救难，不能众生有苦有难而菩萨却待在家里啊，菩萨变成失业了、哦、这个时候的菩萨应该是什么，碰到承担就上的时候了、哦、而悲智双运跟创造因缘呢，就是有佛法就有办法的具体展现，把有佛法就有办法这句话把它化为具体，无量法门悉现在前的意思了。但有一种情况我们要很注意哦，就是已经可以做到碰到承担就上了，也很有责任感啊，这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嘛。但是很会承担工作之后，却执着我相而落入事相，或是很有责任感之后呢，为了追求完美而一直苛求别人啊，甚至对别人呢疾言吝啬，他求好心切嘛，所以对别人的疾言吝啬，讲话口气变得很重，那不小心就现金刚怒目相了、哦、这样也是很麻烦的。虽然在做善事，但是善事做到这样就是美中不足了，很可惜、哦、这些都是在人群中屡见不鲜的现象了、哦、所以为什么说人群中好修行在这里啊？那还有一种情况是啊、哦，明明这些活动是别人做的，偏偏他抢着上台报告，然后他得到掌声跟喝彩了，这样他就很难去做一个，如果他是一个领众者，他就很难去做一个以德服人的领众者或者主管了。别人做事情，但是功劳都你一个人在那边抢的，那就是很奇怪的事情了。事情不是你做的啊，你再怎么报告也不会很贴切感人嘛，让有亲身体验或真正做事的人去报告，才会深入其境，所言到位啊。不过法无定法哦，话不能说死哦。
有时候真正做事的人在海外，在国外，哦，而且是来自做事情来自许多不同的国家，哦，那不可能叫大家都千里迢迢为了一个活动，哦，大家舟车劳顿的啊回来台湾向上人报告，这个时候就有相关的行政人员、行政同仁的啊会诊每个国家的资料，在会议中呢代为各国向上人做出报告，那这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啊，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所以也要看情形的，哦，不是死板板的，啊，以前我们有分享过一句话叫做法没有高低上下之分，但是有先后的顺序，啊哦，先小后大，先浅后深，哦，深入浅出，哦，这个次第就是按部就班的意思了。慈济的四大职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再加上国际赈灾、资源回收、骨髓捐赠、社区志工，合起来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八大法印嘛。这些都是属于世间法，都是一步一步顺着因缘，啊，循序渐进去开展出来的，所以都是方便法。其实也不止以上这个八大法印，啊，你说好访评啊、义诊啊、义演啊、义唱、义卖、社教助学金发放、地震后的危楼修缮、疫情期间的纾困发放，甚至连数不清的各种的大大小小的会议等等，这些都是方便全教了，都是方便法了，一个过程而已啦。广开方便门，让不同根基的人能够依他的根基呢，随性随喜随缘，从不同的角度来投入啊。所以都是方便门，但是方便有多门啊，归元无二路啊，无二路就是殊途同归，同一条路，这条路就是什么真实之路啊，就是开权显实的实，因为真实之路嘛，啊，真实嘛，啊，开权显实的实跟返璞归真的真两个加起来叫做真实，啊，方便中蕴藏的真实，啊，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真实法，也叫做什么真实义，啊，如来真实义是这个意思吗，哦，所以才说法门虽多不离全实，全实之外别无他法，意思就是说佛法不管是什么法门，啊，说穿了就是方便法跟真实法两个，全跟实，以慈济来讲就是法脉跟宗门，就是这么简单。那做志工是一种承担，然而做志工要来承担工作呢，也是要君子务本啊，什么意思啊，要了解自己的本分本事跟能耐啊，自己有几斤几两，能耐有多大，也是要有自知之明啊，才不会造成孔子所讲的什么德薄而位尊啊，自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显不及宜啊，哦，这句话我们曾经也提过，显不及宜的意思就是说不但不能把事情做好，甚至还会拖垮自己的，不自量力的意思的，哦，虽然发大愿有时候也是不自量力的，对不对，明明我做不到但是我发很大的愿，那这情况不一样哦，还是要不离务实，啊，不能开空头支票的意思的，哦，先依自己的能耐尽到自己的本分，这样才是有本事的人啊，这就是脚踏实地的务实主义啊。其实上人也是做事也是很务实的，虽然他发很大的愿啊，哦，但是是这个从大处是着眼，但是从小处去着手，很务实的。那古圣先贤也都是先做到自己的修身啊，才能继续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嘛。其实这也是符合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循序渐进的意思的，啊，跟佛法讲因缘种次第的精神呢是不谋而合的啦，啊，先做到充实自己也提升自己，才有可能继续发大心立大愿，否则就会草率发愿，没有虔诚发愿，而变成感动而发愿，但是遇事而消愿，这样大愿最后也会变成空愿。好，有一次呢，我随师啊，正言上人就对志业体的行政同仁的开示，对志工团体、对行政团队的开示内容是不太一样的哦，关系都教的。那上人在这个里面提到，承担工作的理念
我们可以学习，内容是这样子讲，上联讲，行政同仁只是职业体里面的一个单位工作而已啊，经验充足的一些志工呢，是常年累月在承担工作，负责活动，现在针对这个功能组而办的重要大活动，尤其是有许多海外志工特地要回来参加这个大活动，我们就应该事先去征询这些经验丰富的资深的志工们，相信这些志工们也都会以疼惜同仁的心呢，给你们协助，也会对同仁所拟定的企划案呢，提出他们好的建议啊。那上人继续讲哦，既然知道这个活动意义非凡，人人都很重视，就应该要找具有承办跨国大活动经验，而且早已养成团队默契的志工团队来承担工作。不能因为觉得自己跟某一个地区的志工互动比较好，把机会让给他们来承担。即使这些志工们呢、很有心呢、在各社区道场里面也做得很好，但是如果我们的格局不大，不能广邀来众，因为你只要他而已嘛，不能广邀来众，这样人数不足也难成事的。这么大的活动，不要只给他，大家一起来成就，啊，这不是说这个意思上来说，这个不是说不能找比较少承担大活动的志工团队来承担呢，不是这个意思了。对于任何一个地区的志工，上人说我都很期待大家能够 成长到相同的高水准，但是要让志工借着承办活动成长，这个也是要懂得看场面的，所以还是要先请训练有素的团队来支援，借这个来带动新进的志工，让他们有机会学习，这样才会大家共同成长。这一段开示显现出正言上人在做人处事上及应对进退上面呢，分寸拿捏得非常的细腻啊。这样子的处事智慧跟细腻的心思，值得我们学习。不要看这样的开示是用词平凡浅淡呐、里面所蕴藏的智慧跟哲理是意义深远呐、上人继续讲，团体中啊，之所以达不到人和啊，就是行事的时候让别人觉得不受尊重，很多事情没有事先知会对方，临时打乱人家已经排定的工作，让人感觉行动受到影响，又疲于应付你所制造出来的突发状况。那对师父来说，上人自己讲，对师父来说呢，每一位弟子都很重要，要如何要知道人才得之不易啊，而且志工们是这么用心在付出，是用生命在做慈济哦。尤其许多志工是有丰富的社会经验，而且有一些还是祖母级、祖父级的啊。如果他们得不到尊重，也让他们的热情退失的话，有专才、有经验又有团队的默契的志工，是必须经过长时间的陪伴跟养成的，才能够成就的。如果我们没办法做到人和，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让这些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人才呢流失掉啊。这一段的开示是非常的精辟啊。其实正言上呢也认为了，在承担工作之际呢，面对别人不分是非就恶言相向时啊，我们需懂得自我善解，让自己不生烦恼，自己做错事了，别人说中话指出错误，那是应该的，必须虚心接受，彻底检讨，事出必有因嘛，要探讨问题发生的原因来妥善解决，不能自圆其说，设辞掩盖，这样的思维其实也是做人处事的智慧，很值得我们警惕跟学习。总而言之啦，做事高调就是碰到承担就上，做人低调呢，就是碰到荣誉就让，碰到承担就上，即使当人也不让于私的，做事跟该做的事情，或者是好事跟该做的事情，即使老师在，也是不让给老师啦，为善竞争啦，这个就是做事高调了。那上台颁奖或者被赞叹、被奖赏，这个就让给别人啦，这叫做人低调了。功成身退，急流勇退。成功不必在我，这个
也叫做做人低调了。所以谦卑不是把自己贬低呀、啊，把自己贬低一点、啊、而是少想到自己一点、啊、不要什么事都想到自己了、啊。一个谦卑的人能够成功，能被别人接纳，是因为他能够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就像海之所以能成为百川之王啊，是因为他能够处于百川之下下面啊，低处啊，所以才能够海纳百川呢、啊。因此谦卑的人在领导位置上能够受到众人的爱戴，也能好好的服务他人啊。相反的，一个骄傲的人常常因为无法接纳别人的意见，从而失去别人对他的支持，这个最终也会因为跟人家没有结好缘而难以成事。所以能够团结一致的团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十分的和谐，也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了。其实在我们的志工团队里面得到很多的印证了，有的团队做得很成功，有的团队做的就是原地踏步，其实里面都有它的原因的了。因此呢，谦卑对一个人很重要，在承担事情的过程中啊，信心满满是成事的关键因素哦。但如果过头了而变成的自满，那就很要不得了哦。所以才说带着谦卑的自信才不会自满啊。想要成功就要先学谦卑，先做到谦卑才有可能做到碰到容易就让，就像能纳百川的海，也像结实累累的稻穗，越是有能耐腰弯得越低、啊、我们一起来互相共勉。好，我们今天晚上读书会碰到承担就上，碰到荣誉就让，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够法喜充满，福慧双修，祝福大家，也感恩大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谢小朋友。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医师。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接触慈济的，那时候我父亲生病，我哥从医院拿了一本慈济月刊，我看了慈济月刊，喜欢慈济，就开始依照慈济月刊后面的广播节目表听慈济的广播。每次从台中一中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就会休息的时候听慈济的广播，喜欢慈济，爱慈济，很幸运的就到花莲慈济医学院就读，毕业后留在这里当住院医师，也当上了主治医师，听慈济的广播，喜欢上慈济，在这里工作也成家立业了。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花莲慈济医院一起工作努力，到现在我还留有听慈济广播的习惯，利用手机随时可以收听慈济大爱的广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保密防谍。在台湾为什么会变成是世界上数一数二骨折比较高的国家？因为我们的日晒率普遍不足，血中的维他命 D3 的浓度其实是不够的，就会让钙质的吸收降低，所以会建议每一天都要有30分钟的日晒时间，并且呢做负重的运动。再来就是补充钙质，有一些食物，比如说像是硬的蔬菜、深海的海带或者是黑芝麻，里面都有丰富的钙质。
3: 根据卫福部国人饮食指南，建议大家每天可以补充1200毫克的钙质，建议每天可以喝2杯的牛奶，再搭配一碗的干丝以及一碗的高钙蔬菜，这样子就可以达到一整天的建议量了。吃全素的朋友可以多吃一些小方豆干，另外再多摄取1汤匙的黑芝麻以及一碗的高钙蔬菜，这样子一样可以达到1200毫克的建议量。
4: 我是作家李新伦，我选择吃素是因为不希望动物为我受苦。我是在23岁的时候到印度去旅行，当时去印度的时候主要是参加一个禅修营，在街头呢，我常常就看到可能有半只牛准备屠宰的鸡啊，或者是其他的动物，就放在人来人往的尘嚣当中。当时看到其实是蛮触目惊心，因为在台湾感觉我们是被保护得很好，我们不太知道我们桌上的这个肉食是怎么来的。他们恐惧的瞳孔成为你，他们哀求的叫喊成为你，他们巨大的痛苦成为你。那这整个过程呢，其实也重新让我反思，是不是一定要吃肉？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是人类，他们是动物，但其实我们的很多身体感知是类似的，有类似的欲望或恐惧。那因为这个原因呢，很奇妙的就会对这些动物呢产生更深的同理跟连结。那么既然有了同理跟连结之后呢，就吃素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不会是困难的事情。所以我的创作呢，最希望的就是让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些动物，或者是我们过去认为被我们视为食物的这些动物们呢，他们也是一个生命体啊，然后他们也想要享受自由。那如果我们又是在一个有多元舒适选择的环境之下，其实我们可以更友善的对待动物们。
5: 来充电喽，大爱Bingo！早起

0: 委内瑞拉世纪强震后第十天，面临能源和医疗资源短缺，难以推进整体的救灾行动。饱受水患之苦的孟加拉，2002年推出水上学校，解决洪水阻断求学路的困境。此季在台北华山连续十天的人文特展，从艺术展演、名人讲座到书食市集，邀请民众来感受此季60周年的精神。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7月3号的大爱夜安新闻，我是吕思萱。今天新闻首先要带您关心的是台风的最新动态，因为在西北太平洋上目前是双台共舞的一个景象。一个是今天凌晨才生成的第十号台风美沙，它依照目前的路径会持续往中国大陆海南岛的方向前进，当地的气象单位也预估会在三亚以及陵水一带的沿岸登陆之后，就会穿越海南岛，预计在明天晚上会再一次的从广西一带或者是越南北部的沿海交界登陆。而这个台风对于台湾的影响不大，不过要特别关注的就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目前是在中度台风的强度，它距离台湾还非常的遥远。不过呢，由于整个太平洋的海温是偏高的，所以是有利于台风来吸饱水汽快速发展。气象署预估最快在今天晚上巴威就会增强为强烈台风，而且之后会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导引，到了下周三就是关键了，因为台风会接近到琉球海域。对于台湾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就取决于巴威台风的北转角度。不过呢，巴威靠近台湾的时候，它的七级暴风半径可能会达到350公里这么大，已经接近到大型台风的标准。所以从下周三开始，就算是外围环流影响，其实都是不能大意，也提醒民众要提前做好防台准备。以上就是台风讯息，先提供给您。再来看到的是，在1966年，当年29岁的上人发愿行善，创办了慈济。走过60年的岁月，如今这一个善念依旧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闪耀，也翻转了世界的样貌。从今天开始，持续到7月12号，慈济在台北华山文创园区举办了人文特展，连续10天，我们要透过不同的面向来诉说慈济的故事，包括了沉浸式剧场，还有艺文团体的精彩演出，而且每一天都会安排专属的名人讲座，特别邀请到不同领域的社会贤达与年轻世代来面对面互动，分享台湾的共善力量。而且在展场外呢，还有书食市集，要号召社会大众来一起实践环境保护的行动，也邀请您在周末假日的时候，不妨亲临现场，透过感官体验慈济60周年的慈善精神。
1: 60年是一个星回，星回不止。爱意不息，
2: 29放光，慈济60，29就是希望大家了解，慈济是在60年前一位29岁的年轻法师创办的。那29岁有很多人还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是那时候上人希望世界可以因为人心变好而变得更好。为了庆祝慈济60周年，那我们希望能够在有很多年轻人在暑假的时候，或者是父母带的小孩，或者是年轻人自己，能够经常来的华山园区。
3: 以爱为名，照亮大千孩子的纯真，为慈济人文特展温馨揭幕。慈济四大置业主管、艺文界人士、公益赞助实业单位灌溉云集，
4: 能够把一段一段呢跨越60年的行动带到这里，我想我们生命的时间还有心灵的愿力都在这一步相逢。
3: 人文艺术响宴，一根根弦拉出心灵的奥秘，生命的热情，天天快闪， 天天经验。像宛若星辰啊，或者 You Raise Me Up 啊，然后还有带来那种南美风格那种老鹰之歌。一颗心，一个善念，凝聚辐射出一道道温暖的白光，照亮世界。
5: 光也是波，也是粒子，那会成为一道光，就很多粒子，粒子就很多光子，那每一个慈济人都是一个光子，在上人的领导之下，
6: 这个是一个非常多元性的，也可以代表就是跨代共融，一起来认识慈济，一起来合作共善。
3: 大爱新闻肖志杰、李俊威台北报道。
0: 这一次的人文特展邀请了50间的素食店家轮流参展，其中包含了有台湾小吃，还有精致糕点，甚至是异国料理，呈现出素食的多元样貌。今天开展第一天就吸引了不少人前往，有民众分享原来素食也可以这么多变，而且为了要强调爱护环境，这一次的素食市集主打是自备环保餐具，以减少一次性的浪费，邀请民众从饮食到行动都能真正落实爱护地球的理念。
7: 一杯来自马来西亚槟城的豆蔻汁，清爽又消暑，充满异国风情的好滋味，在华山微光时刻素食市集。
8: 我们有一些朋友从马来西亚来这边开档，所以我就陪我妈妈来，刚好有看到这个南洋芹这一个 booth， 所以很开心，因为我很想念马来西亚的食物，我在那边长大。
9: 我们也想说把马来西亚的素食带过来，让大家品尝一下，看看马来西亚的素食跟台湾有哪一些不一样。那豆蔻呢，它原本是产自于槟城，那还有榴莲是季节性的食物，那刚好这个6月份到7月份呢是榴莲盛产。
7: 这些慈济志工从马来西亚特地来台参加素食市集，参与全程，更准备春卷、卡耶吐司等特色料理。慈济人文之夜邀请多家素食品牌共襄盛举，推动循环餐具重复使用，为地球尽一份心力。
10: 我们这一次的市集呢，总共有10天，那很难得是常不清不止10天来，也是个统筹单位。我们在2个月前又邀集了50个品牌来到我们的市集，一起共襄盛举。那这一次的主题是以纯素、然后友善跟永续的一个主题。
11: 这是第一杯，准备要喝，还没开始喝。不过我相信一定是很香甜可口的啦，对。然后我知道的是这边我们就是限速嘛，所以就是要自备环保餐具，或者是他这里可以做出租借。
7: 现场也看到米其林旅行品牌阳明春天创办人由荤转素，希望改变素食环境。
12: 他决定说要用他以前荤食的概念，就是把不同的创意料理融入到素食里面，不去局限素食的样貌。那我们因为这次市集，我们做了一个限定的三明治，有2个口味，一个是泰式酸辣，一个是酸黄瓜口味。
7: 从遇见到喜欢素食，未来10天微光时刻将带来更多素食选择以及环保观念。大爱新闻彭冠霖、邓应中台北报道。
0: 来自韩国白洋寺的正宽法师是以饮食为修行闻名，他常年将佛法融入烹饪料理，把修行落实在日常的一粥一饭里头，强调的不光是料理的技法，有更多是对生命的关照与尊重。今年慈济60周年的人文特展第一天的名人讲座，就邀请到了正宽法师来分享他如何将禅修与饮食融为一体。法师也亲自制作了荷叶粽与民众分享，强调在餐桌之上，大家吃到的每一口不光是食物，而是一场修行的开始。
13: 司令，안녕하세요，
14: 안녕합니다。
15: 亲切问候，跨越语言距离。慈济60周年人文特展邀请韩国正宽法师跨海来台，以微光禅位美食与佛法的相遇互动分享。
16: 온세계에서어려움을겪고있는이시대에부처님의인연공덕에의지해서자연이우리에게주는그러한고마움사찰눈시채식을통해서오늘여러분과함께그이야기를나누고자합니다。
17: 이뻐요
15: 把料理视为修行，奉行自然与永续的饮食精神，天然方式调味，精心烹调出细腻料理。也因为近年全球面临气候危机，期望从讲座当中传递食物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16: 茶를발견하면그것은바로모든일체의세계적인모든중생들과또고통받는모든이들의그마음을헤아려서고통에서벗어나게해줄수있는그렇게편안하고행복한그러한세계가될수있도록저는자제인들과함께하겠습니다
17: 여기도자르고
15: 惊喜亮点是特制的荷叶饭，每一道都是注入沉静与放松的灵魂。由郑宽法师亲手制作，携手尝不清团队，让到访民众不只是听，更能亲尝其中滋味。
17: 我们不是只是为了吃，而是其实吃也可以造成我们心中一种慈悲善念的启发。
18: 我本身嘛是素食者啦，所以。我就感觉自己蛮有荣幸啊，就幸运呢，会当来吼，一心这边的就有价值的。
15: 借由蔬食为大家带来幸福，独有的料理禅学，如同慈济一甲子的温柔力量。而在四号也将会有精彩的讲座接力延续。大爱新闻陈明的警员及台北报道。
0: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的第十天，现在受灾民众依旧到前线来协助救援，但是在这坚强的背后，他们得面临创伤还有内心压力的考验。休息一下，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9: 命运之神，他不会站在我这边啊！
20: 我做了那么多次化疗，也还是没有能杀死全部的癌细胞啊！
21: 之前交手的十几年，我很了解他的。
22: 他说了，化疗无效，就放弃。
23: 想要活下去，还真不容易。
21: 我们的假期结束了。
24: 不管了，咱都卖放弃。
25: 我希望我先生比我更坚强，然后陪我走过这一段路。
26: 我们一起努力。
21: 在这个最绝望的时刻里啊。
25: 走过这一段路，
26: 我们一起努力。
21: 在这个最绝望的时刻里啊，于是担心自己什么都没有留下，

这是联合国判定第一个因为气候变迁导致饥荒的国家。为了活下去，蝗虫、仙人掌都成为食物。全球有7.35亿人口处于长期粮食不足，这不仅仅是统计和数字，这是活着更需要勇气的现实。

0: nada mejor que el arte, la recreación, la cultura, para nosotros ofrecer una curación para el alma.
1: 志工们拿出亲手制作的动物布偶，和台下的孩子们互动，讲故事，还有马戏团志工化身小丑，表演魔术与杂耍，用夸张逗趣的肢体动作，让孩子们脸上再次绽放笑容。
0: Aquí estamos unidos, zanqueros, titiriteros, cuentacuentos, poetas, pintores, todos los que hacemos cultura y arte en Venezuela para poder trabajar con esta cantidad de niños y darnos un momento de alegría y de distracción.
1: 在灾难阴影仍未散去的当下，这些巡回表演成为孩子们暂时逃离创伤的出口，也让废墟之中重新出现片刻的安定与希望。大新闻，两位编译。
2: 今年五月，慈济在南投中心新村举办的户外浴佛，一共有3000人来共同祈福。而趁着上人行脚到台中，浴佛工作团队也来跟上人分享这幕后筹备的心得。志工们是如何克服万难才圆满任务？
3: 中心新村户外浴佛，慈济60与菩提叶以人力牌子呈现相互辉映，参与民众深受震撼。庄严温馨的宗教盛事背后，来自于南投志工团队同心协力投入。
4: 你要定在这个红色的上面，正下面，这样子。那为场地的布置啦，还有水电的配置。
5: 还有地标的设置，然后到浴佛台的景观设置，然后紧密的串联，大家不计辛劳的付出哦。
6: 每个小细节都认真看待，地面崎岖不平，为了精准定位，职工在烈日下锯木材、拉线、量测、做记号。大家都已经湿了半身，汗水一滴滴的落在草地上，都没有人喊累。
5: 南投4个和气区不分你我，克服困难成就浴佛，大家相互感恩。上人行脚台中，志工把握机会，分享回静思精舍出坡清扫的感动。
7: 团队当年呢，拢登去啊吼，真正来团结，真正真侪届，啊每一届，大家拢安尼欢头喜面啊吼，来登去咱的景象。
8: 杨冠新师兄啊吼。 只要中期要回到金色，他就会打电话给我。我第一时间就跟他讲说：“福康哎，代志过来啊，请福康哎，因为福上到咱岛来的时阵，咱就要紧该收起来。”
9: 在一次次弯腰付出当中，学习缩小自己，用心清除脏污，代表洗涤心中尘埃，把每一件小事都做好，就是最踏实的修行。
10: 为着这一天。 大家人尽情爱偌尼多的排练啦，啊，都爱吼伫这个中间，大家人见面啊，合心哦，互爱哦，彼此关怀哦。所以讲吼，咱的生命中就是咱的慧命，慧命的良能呢，就是成就佛法的功德。所以这吼，真简单。
2: 大家人的用心啦！上人与静思弟子温馨座谈，大家分享行菩萨道的欢喜，自耕福田，自得福缘。大爱新闻郭韵玲、李月维，台中报道。
11: 今天的温馨座谈，上人也关心常年投入慈善服务的志工们，即便年纪大了，或者是疾病缠身，但是大家心中始终是惦记着在菩萨道修行的信念。哎呦，上香哦，阿弟，我跟你看咧啦。
12: 志工陈景云躺在床上，无法言语，在法亲协助下，一笔一画写下想对上人说的话。
13: 就感恩上人。
5: 陈景云与同修林志伟都是精进的真善美志工，他在罹患小脑萎缩症后，肢体跟语言功能退化，今年4月又因肺炎接受气切卧床休养。
14: 我就跟我师姐讲说，因为上半段的功课你已经做好了，下半段的功课就由我来承担这个责任。感恩禅师父、秦师父2次到家里来关怀我们的师姐。
3: 妻子生病需要陪伴，林志伟公司的老板林志勇同样是慈济人，基于法亲之爱给予他充分支持。
4: 他是我们的师兄，也是他的头家，这个师兄真的是菩萨，因为上帝给他很大的空间，他有法度上班，还有法度照顾他的师姐。
3: 同样接受法亲关怀的还有志工吴青松，去年工作坠落造成脑伤，至今仍有些后遗症。
5: 弟子哦，弟弟嘛不好了，他讲的都懂懂些，有五斤差了。
6: 就是很感恩上人跟金色师父的祝福。我爸爸每次就是有慈济的师兄师姐来看他，他都很感动，就是都会掉眼泪。
3: 上人行脚与南投慈济家人温馨座谈，南投第一颗慈济种子，大家口中的徐居士志工徐瑞宏，投入慈善近半世纪，四月底安享往生，留给后世典范。
7: 就是在传承慈济的那一份的精神，带出来的我们的第一粒的种子，因为南投洪灾、水灾、偏灾，咱因为慈济师伊的精神，所以咱每一届拢会当全力以赴度过这种难关。
8: 期待咱主祭人啦，佛教徒啦，然后无时不感恩啦，是吼天下人生来成就咱的生活，所以咱爱搁再较精进呢，对佛法爱精进，对咱主祭的事业利益人群爱搁较认真。
3: 从法亲关怀到精神传承，一份爱，一份愿，延续善的力量。大爱新闻张国端、林欣宏台中报道。
9: 2026年慈济青年营在花莲展开，来自全台慈青都齐聚到花莲，在这一趟寻根之旅当中，要回归初心，也思考要如何延续善的力量。
10: 来自全台各地的30位慈青齐聚花莲静思堂，慈青学长展现慈青精神，为为期4天的2026慈济青年营揭开序幕。
11: 慈青伙伴们，尤其是在座的年轻人，你们都是真的就是我们的未来的永续，不要小看自己，每个人都是有无限的潜能，在这个潜能凝聚起来的话，将是一个改变世界的一个新的力量。
12: 2026年慈济青年营正式启航。
10: 今年以人生调制所为青年营主题，第一天带领慈青借由闯关等互动方式，引领慈青在过程沉淀自己，回归内心的平静。
13: 到启用典礼的时候，就是家属见最后一面的时候，
14: 老师跟学姐就是有很清楚的，就是让我们知道乌云粮食的整个流程，还有它的意涵，然后就让我更了解、更熟悉，然后让我在做慈济一些活动的时候觉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15: 慈青营是一个很有温度的地方，在这里也可以学到很多，感觉自己能够得到一种非常良好的教育，对于人性方面的教育，和一群人在一起做一件事情就很开心，有一种归属感。
16: 我可以从我的班级开始拓展我的影响力。
17: 他们可以从探索自己到探索这个世界，然后甚至是可以更认识慈济，更知道说慈济在做哪些行动。希望他们能够调制这杯茶，这杯茶不只是有自己的味道，也包含到他对于世界的关心，包含到他对于慈悲的一些理解。
10: 把握暑假，充实自我，回到心灵故乡，期盼接引更多年轻世代同行。大爱新闻蒋邦彦、邓明仪华联报道。
9: 孟加拉有一位建筑师打造了一座水上学校，让孩子不再因为洪患而被迫停课。下段新闻带您一起来看。先休息一下，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8: 因缘不可思议啦，一路说来呢，都离不开因缘呐。
18: 看一尊上人就真有缘，你去卡波地打真紧，连比就花莲走个永春来啊，啊，过来又讲我要到屏东去啊。
19: 其实我们是第二届的近视语的学生，施工您的近视语里面简短的文字，但是对我们的影响却是非常的深远。
8: 看看屏东那个地方，似乎是真亲呐，难得这样的因缘会合啦，所以请大家要用心经营咱的道场。
9: 7月4日，正言上人那里足迹，善缘汇聚，情暖南方。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树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 0.5 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明天就是周末假日了，天气状况如何？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明君。
1: 气象看大爱陪你聊天气，大家好，我是林明君。大自然是画家，每天都有不同的风景。画面中是阳明山竹子湖的绣球花，紫色、红色、黄色和白色花海绽放，天空还出现了卷积云，美丽缤纷。天气方面，明天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和外岛晴时多云，只有台东和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午后中部以北和各地山区会有局部雷阵雨，中部以北的山区还可能会有大雨。而周日到周二天气差不多，北部、南投和各地山区都有午后雷阵雨。气温方面，明后天还是高温炎热，西部的高温35、36度，而东部也上探33度，部分地区可能更热，像今天最高温在屏东竹田38.7度。目前台湾附近有两个台风，轻度台风梅沙预计周日在广东、越南一带登陆，不影响台湾。要注意的是中度台风巴威，预计今天晚上就会增强为强烈台风，周三可能北转，北转的时间和角度决定了对台湾的影响。不论如何，还是不能掉以轻心。So follow me 为您掌握天气的重点，各地紫外线过量级到危险级，要加强防晒，多喝水。中部以北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雷雨，而山区可能有瞬间大雨，西边活动要注意暴涨的溪水。周三开始，北部、东部和马祖可能有长浪，最好不要接近海边。接着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预测。先看到北部地区，北部天气大致稳定，台北市高温上探35度，午后受到热对流发展影响，新北、桃园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中到嘉义都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高温上探35度，外出记得防晒并适时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南部和东部晴时多云，要注意南台湾局部地区可能出现36度以上的极端高温，最好穿着宽松透气的衣服。外岛部分，澎湖和马祖晴时多云，金门多云短暂阵雨，高温32度。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0: 好，谢谢明君。再来带您关心的是，联合国统计，全球有85个国家地区，将近有2.4亿的孩童受到气候变迁的威胁，不论是热浪或干旱，或者是暴雨和洪患而被迫停学。在南亚国家的孟加拉，每到雨季的时候，洪患频繁，对于当地的学生来说，停课已经是家常便饭了。而现在有非营利组织，他们打造出了一种移动式的水上学校。今天的封面故事《青州半书生》就要带您来看这一座水上学校呢，它是在2002年开始启动，推动至今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目前整个船队大约有56艘，当中有26艘是作为教室让学生上课来使用。而这一些漂浮教室呢，全部都是采用太阳能来发电。除了教室之外呢，其实他们还设置了图书馆，还有技能的培训课程，对孟加拉当地的学生或者是家长来说，都能来使用这一项福利。而在气候变迁的今天呢，这一些漂浮在水上的学校，它不只是孩子们要求学的地方，更可能让知识会随着河流航向每一个需要的角落。
2: 朗朗读书声，孩子们开心地附送课文。这间特别的教室肩负重任，在孟加拉西部洪水经常泛滥成灾的学区，替当地学童守护全年不间断的受教权。青州顺着河流穿梭在各个村庄，船顶还搭设了太阳能板，校方巧妙善用各种环境资源，替受困洪水中无法上学的孩童提供稳定的教育机会。
3: 누가 대답해? 다시 마샤리 하하도 누가 대답해?
4: 이
3: 스쿨라가 자기를 바라 공부밖에
4: 못했던
2: 这种又被称为漂浮学校的流动教室，替洪水频繁酿灾的查兰比尔盆地区提供因地制宜的教学环境，不但克服气候变迁造成的种种困难，创新的授课模式更成为柬埔寨、菲律宾甚至远达奈及利亚、尚比亚等国家的模仿对象。计划启动十多年来，水上学校的发展规模已扩大到26艘船队，可替2200多名孩子提供学习机会。但创办人雄心勃勃，誓言还将打造具有双层甲板的教育船队，要提供更大的活动空间，让孩子上了船就有操场可以尽情奔跑，甚至将顶层设计为活动中心，能举办更多有益身心的学习活动。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非洲国家史瓦蒂尼贫富悬殊差距非常的大，而且有超过半数的民众生活在贫穷线以下，他们每一天的生活费是不到2块美金，所以一旦生病了，所有人几乎都是忍着痛继续生活，因为对他们来说，想要看医生治疗几乎是一种奢侈的幻想。而在6月底的时候，慈济启动了一项行动医疗义诊，有12位医师还有上百位的志工，他们挺进到偏远地区来为弱势民众看诊。
5: 卫教志工为长者调整坐姿，指导每天的居家运动方式，这是史瓦蒂尼慈济人定期前往偏乡必要的服务之一。第21次的行动医疗义诊来到马尔肯斯。
6: We are very grateful to over 12 doctors, and we have gynecologists as well as neurologists here to see the patients. And on top of that, we have physiotherapists, breast cancer screening, cervical cancer screening, pap smear test, TB test, and so on, as well as HIV and malaria testing.
5: 上午8点，服务到日落时分，送往迎来600多位患者。
7: 参加过几次慈济的义诊，然后发现我们不只能提供医疗上的协助，还能提供陪伴跟关怀，能这样深入社区，让平常可能没有交通工具的人可以就近就诊，其实是真正在服务史瓦蒂尼这些村落的一个方式。
5: 医者仁心，看见的不只是疾病。84岁的奶奶中风后极度虚弱，明显肌肉微缩。慈济会持续支持照护，而莫哈雷医师察觉患者有情绪疾病，协调警方和救护单位送往专科照护。
8: So our work is quite awesome and interesting. And one of the things you have to consider, you have to love the job, love the patient, and ensure that the patient is getting the fullest care at primary care level, so that we can improve and benefit the whole nation.
5: 最弱势的族群不是在医院看见，而是医疗团队移动起来，病苦的身躯才能被接住。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朱敏慈、曾怡婷、李厚玉、史瓦蒂尼报道。
0: 接轨长照3.0，台中市卫生局在今天举办了一场长照论坛，邀请到台湾的专家学者，也特别邀请到4位重量级的日本学者来彼此交流台湾和日本的长照经验。
9: 致力提升长照服务，台中市卫生局持续深化在地照护量能，邀请日本和台湾顶尖专家展开2026台中长照台日论坛。
10: 科学的介護情報システムというところを、日本の厚生労働省が進めておりまして、その科学的介護推進、失礼します、科学的介護情報システムを、推進していく事業に現在携わってますので、その立場も踏まえてお話しします。
9: 日本比台湾更早进入超高龄社会，长照制度完善。台湾长照 3.0 将从减少失能、导入科技系统整合和衔接安宁三方向，建构完整体系。
11: 这个两个国家呢，都同样面临高龄少子化。那么另外呢，在生活习惯文化上也相近，所以透过这个交流，那么让我们今年迈入长照 3.0 的时候呢，那么可以有更多的这个经验的截取。
12: 台中市的话也一样，在去年就进入了超高龄社会了，所以我们觉得这部分的这个业务非常的庞大，我们也需要借助日本在这边的发展经验，
9: 快速因应英法浪潮来临，透过深度交流为台湾长照 3.0 注入创新思维。
13: 长照一个核心的一个价值，如何发挥那个以人为本的、以长者为尊的这一份的一个关怀。
14: 过去我们大家在推的就是老有所乐，但是呢，今天我们要推动呢，就是老有所用、老有所学、老有所为。
9: 这场国际论坛由台中市卫生局主办，台中慈济医院协助办理，筹备费时两三个月，
15: 让来的长照的学员能够有所收获，他们怎么样用最新的这个前瞻的一个做法来照顾现在的长者，我想这个是他们很渴望需求得到的。
16: 对我们长照 3.0 更认识，怎么来服务长辈啊，怎么来延缓长辈失能，
17: 对于我们未来在机构的经营可以得到一些学习，
9: 打造高龄友善社会，健康安老。大爱新闻，黄子玲、郭继宗、张宏达，台中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晨间菩提》，我是吕思萱，我们明天见，晚安。

0: 每个病人都是一本书，值得好好去阅读。
1: 没想到我的圣诞节礼物就是得癌症。
2: 我黄万通正式跟乐观交往中，但偶尔会劈腿到悲观那边。
3: 是要哭着还是笑着面对每一天？选择权在我们手上。
2: 我看着自己的清单，一半打勾，一半空白，就像海浪打过来很快退掉的那一下下痕迹，证明我真的活过。
4: 生命的重点从来就不是结果，而是过程。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2: 慈济人文特展，一念初心，愿力为风。7月3日到12日，华山与您相见。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那真是要给搬出去哦！你永远莫给我回来啦！
2: 我若吼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阁回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啦！
0: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4: 游老师的幸福联络部第24集，校庆那一天。

0: 老师，我写好了。嗯，
1: 各位同学，看懂今天要教的近思语没有？
2: 老师，都写成注音，很难念哎。
1: 会吗？陈文彪，
0: 是，
1: 你念出来给同学听。
0: 好，是非杂音，不能多我一个，相互隔弯，关心不能少我一个。
1: 嗯，很好，你先回去做。有没有同学了解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
3: 我
1: 哎，谢建德，你来说说看。
4: 我又没有举手。
1: 没举手也可以发表意见啊，你说说看前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4: 杂音就是很吵的声音啊，多一个杂音的话声音就不整齐，跟鼓号乐队的表演一样，只要有人打错了就是杂音。
5: 陈嘉庆就是我们班上的杂音啦。
2: 谁说的？我现在已经很少打错了。
1: 好，谢建德说得很接近，不过这里说的杂音并不是乐器的声音，而是嘴巴的声音。很多人喜欢在背后说人家的坏话，那种声音听起来叽叽喳喳的，很吵又刺耳。
5: 对，陈嘉庆上课时最爱讲话了，好吵
2: 哦。班长最喜欢打小报告，他才吵嘞。
5: 我哪有？
6: 哎呦，最吵的就是你们两个啦！
7: 不要拿我跟他比。
1: 好，各位同学，既然大家都不喜欢当杂音，那以后就不要随便说同学的坏话，把斗嘴的时间拿来互相关心。
8: 老师，所以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要我们多关心别人，少搬弄是非，对不对？
1: 没错，大家这几天都很辛苦地教陈文彪注音符号，让陈文彪的国语进步很多，这就是相互关心的表现。
6: 老师，除了蔡美芳跟陈嘉庆两个人爱斗嘴之外，我们平常就很关心同学啦。
1: 好，那我现在来问问看，愿意关心陈文彪的人举手。
9: 我。
1: 好，请放下。愿意关心陈嘉庆的人请举手。
10: 我。
1: 好，请放下。那愿意关心蔡美芳的人请举手。
11: 我。
1: 好，请放下。愿意关心谢建德的人请举手。
12: 我。
4: 你们怎么都举手了？
1: 很好，大家请放下。老师希望你们都能够真正的关心每一位同学，谢建德尤其是你。
4: 我

0: 中央五位团，全体上队前，散开，体操预备。
1: 有人碰，你帮我顾一下大鼓，我要去上厕所。
2: 又要上，拜托你好不好？都已经上五六次了还不够，没时间了啦，马上就轮到我们了。
1: 好啦好啦，我很快，帮我顾着嘛。
2: 好啦好啦，你赶快回来。
3: 周先志，你站前面了，不然我怕会打错。
4: 我也不敢啦，说不定是我打错。
3: 那蔡美芳，你比较厉害。我跟你换位置好不好？
4: 啊？对啊，万一我们打错，还可以偷看你，比较安全。
5: 嗯，好吧，谁叫我是班长？
6: 好了，现在我开始清点人数。邱东明
7: 啊，
6: 你后面的陈文彪呢？
7: 我怎么知道？可能跟陈家庆一样，跑去上厕所了吧？
6: 我刚刚才从厕所回来，根本没看见陈文彪。有谁看见陈文彪啊？
8: 陈文彪，我没看到。
7: 好，不然我回教室帮忙找找看。
6: 谢谢啦，邱东明。
7: 陈文彪跟老师一起回来了。
6: 哎呦，陈文彪，我还以为你失踪了，邱东明差点就要跑回教室去找你了。
2: 对不起。
9: 谢建德，陈文彪因为紧张，所以一个人跑到司令台后面去练习了。看来大家也都很紧张，对吧？
10: 对啊，
4: 很紧张啊。
9: 好好好，其实平常练习的时候，你们已经表现得很好了，所以大家只要保持练习的水准，注意看老师在司令台上的指挥就没有问题了。谢建德，我把同学都交给你这个副指挥咯。
6: 好，老师你放心。好，各位同学，大家把鼓背起来，准备要出场咯。
2: 好，陈家庆快点啦，背两个大鼓很重耶。
11: 来了啦。
9: 陈家庆，今天不要打错哦。
11: 老师你放心啦。
9: 五年丙班，
12: 加油加油加油！
13: 谢谢谢谢六年级，非常精彩的表演，让我们今天的大会展开最好的序幕。谢谢。
0: 运动员退场，好不？走，一二上场，一二上场，一二。
13: 接下来，欢迎五年丙班所带来的鼓号表演以及六年甲班的起舞演出，请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进场。
9: 糟了，现在起舞表演站在司令台前，不知道谢建德他们看不看得见我的指挥。糟糕，哎呀，怎么还不进场呢？难道他们真的看不见吗？
1: 在场边根本看不见老师啊，怎么进场啊？
6: 大家不要紧张，既然老师被旗子挡住，我们只好靠自己了。各位同学，请你们听我的指挥，我会带你们进场表演的。
3: 这样我会有问题吗？
4: 万一指挥错了怎么办？
1: 没办法了，谢建德是副指挥，我们就听他的。
2: 对，谢建德，我们都听你的。
6: 好了，准备要进场喽。

0: 们怎么知道现在要进场？我的位置不是被旗子挡住了吗？
1: 哎，冯主任，我有没有看错啊？站在古队最前面指挥的学生，好像是那个从甲班转到丙班的谢建德吧？
2: 是啊，我以前看到他认真练习的样子，真有点不敢相信。哎
1: 呦，还是尤老师有办法，把一个让大家头痛的学生啊，教得这么好。
2: 尤老师的静思与教学真是发挥了作用。王老师，您看到了吧？
3: 当然是看到了。哎，我真的很难相信，这个两眼炯炯有神、满脸光彩、自信的领队，居然是那一个一天到晚都会闯祸、惹我生气的谢建德。哎，
1: 太棒了！
0: 班上同学在看不到我指挥的情况下，还能够不慌不忙地听从副指挥的指令完成表演。看到全场观众为这群孩子热烈鼓掌，那一刻，我打从心底为他们感到骄傲。谢建德，你真的没让老师失望。

0: 来来来啊，各位同学请进请进嘞，
1: 谢谢
2: 谢谢。哇，
3: 原来这里是谢建德他家，除了比较大之外，跟我们平常人住的也差不多嘛。我还以为他平常住在火星上面哎，所以他才会每天火气很大。
4: 我哪有火气很大？
0: 哎、欸，阿德啊，阿哥，您同学工位唔谈安尼啦。哎、欸，来来来来来，啊，大家进来我们客厅坐啦。
5: 谢谢，
0: 来来来来来。
5: 想不到谢建德会请我们来他家玩哎，真是太意外了。
4: 是我阿静请你们来的，又不是我。
6: 好了好了，各位同学，到人家家里做客要懂礼貌啊，怎么讲话都这么不客气呢？哦，
4: 没关系啦，老师，这样就好，我习惯了。
0: 尤老师啊，嗯，阿佳哦，你上大啦，啊，请坐请坐哈，我来去冰箱取汽水，来给各位同学喝哈。
6: 不用麻烦啦，我看啊，我去买冰，请大家
0: 给各位同学喝哈。
6: 不用麻烦啦，我看啊，我去买冰，请大家吃好了。今天全班同学都表演得很

0: 是你生日。
1: 嘿呀，
2: 嗯，有吗？我自己怎么不知道？
1: 哎呦，阿Jim吼，跟你爸爸哦，每天都忙着在外面赚钱呐。啊，难得有机会给你过生日呢。啊，今天哦，刚好遇到校庆，你看，啊，你们老师跟同学大家都来啦。啊，既然来了吼，大家都爱吃你的生日面线，给你庆祝一下。
3: 好吧。既然是你生日，我就给你面子，帮你唱个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
2: 好了好了，我不需要这个面子，
1: 不要再唱了。好啦好啦，啊，你们在这里聊天啊，我现在去煮面线哈。
4: 哎，要不要我帮忙啊？
1: 没，老师你坐咧就好啦哈。啊，稍等你哈，我煮一碗上大碗来请你，啊，你一定要吃完哦。
4: 好，谢谢你。
5: 谢建德，你为什么叫他阿静？我以为他是你妈妈哎。
2: 我没有妈妈，都是阿静在照顾我。
6: 有这么好的阿静，跟妈妈也差不多吧？
5: 对啊，除了我妈妈之外啊，从来没有婶婶跟阿姨跑来帮我过生日哎。
3: 有时候连我妈妈都忘记我生日，还要我自己提醒她哎。
2: 阿静是对我很好。
7: 老师，老师，你不是要买冰请我们吃吗？今天谢建德生日，你要请他吃雪糕哦。
4: 好好好，老师去买。你们啊，乖乖待在这里，不能吵架哦。
7: 好。谢建德，你家有没有除筷纸啊？
2: 有啊，要做什么？
7: 快去拿出来啦！李金梅要画一张卡片送你。
2: 拿去，你看一下这一张够不够大。
7: 等一下画好之后，大家要轮流在上面签名哦。哦，
8: 什么？
7: 谁要先签名？
2: 对，喂，你们在写什么？不要写我坏话哦。

0: 啊对啊，我把冰买回来了。哎，你们在干嘛？
1: 老师，换你签名。小心不要让谢谢人偷看哦。
2: 为什么我不能看呢？
3: 哎呦，等面线吃完你再看啦。
0: 好好好，老师也来签。
4: 哎，面线好了，来，啊，一人一碗哦，啊，小心很烫呢哈。哎，老师 来，今晚哈上大碗要给你啦。
0: 好，谢谢你。
5: 阿姨，对不起，我不吃了
4: 啊，不吃啊？你不喜欢吃面线哦？啊，还是你要吃冰？
5: 不是啦，我回家来不及了。老师，我先走了，啊，大家再见。
6: 怎么
7: 老师，文彪怎么都不吃就回家了？
0: 没什么，你们快吃，老师先把冰放到冰箱里去，要不然
2: 一定是怕太晚回家被打，真可怜。哎，我的卡片，谁帮我画成大猩猩，说我是寿星啊？
0: 看到谢建德的成长，真的让我感到很欣慰。可是另外一方面，对于陈文彪的父亲对他的高压管制，我却找不到方法解决。老师毕竟不是万能的，但是要我放弃，那是万万不能。

锣声若响，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尤振清、陈于宽饰演，邱东明、贾文安饰演，谢建德、徐静生饰演，陈文彪、李云琴饰演，陈嘉庆、李明君饰演，蔡美芳、陈应君饰演，周先知、涂雨瑶饰演，李金梅、陈妍希饰演，刘仁鹏、李进展饰演，校长徐元宝饰演，洪主任涂德奎饰演，王老师蔡香怡饰演，司仪建德婶婶陈丽如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0: 从小在吃素的家庭成长，两岁的时候父母因为工作忙碌了，就把我送到外婆家，舅舅们呢就常会逼着要吃肉，因为不吃肉长不好，没有营养。我的舅舅呢还用利诱的方式，就是的，我能够吃一块肉给我10块钱，后来呢就是你再不吃了就要挨打。这个时候呢，小时候也没办法，只好的勉为其难把肉吃下去，一边掉眼泪呢，一边呢含着一块肉。等到我上学的时候呢，表现很好，一路都是第一名，所以大人没有话讲了啊，没有吃肉，没有吃鱼，还是全班第一名，如数了。对我的个人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我在非洲那么艰苦的环境之下还能够存活，这个是不是可以说明了7年我们全家都存活下来了。我的外国的政要朋友使节们，他们或许不记得我的名字，但是他们记得从台湾来的菩萨大使，是一位吃素的大师。
1: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来充电咯，大爱 Kingo。
2: 有爱心就有渡人的力量，我是大陆南京杭燕燕，大爱广播祝福您平安有余，智慧有余。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景逢。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我们很荣幸能够邀请到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洪新平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新平老师因为想要做一些帮助人的事情，期望能够为社会带来改变跟希望，而投入了社福组织十多年，先后曾经在阳光伊甸复原会、失智症协会服务，也曾经担任唐氏症基金会与脊椎损伤基金会的副执行长。
0: 是啊，新平老师哦，为了呼吁社会共同来关心我们身心障碍者的议题还有福祉，所以他担任了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还有推动我们身心障碍者就学啦、就医，还有经济安全支持服务啦、就业等这些无障碍环境，还有保障我们障碍者的权益啊等这些措施哦，那促进公共的资讯还有环境无障碍，确保我们身心障碍者的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一个权益哦。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2: 谁是大来宾。
0: 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我们秘书长来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秘书长好。
0: 新平老师，那身心障碍联盟它成立当时的这个缘起是什么？跟我们听众朋友对分享一下呢？
3: 好，身心障碍联盟它到底包括哪些对象？以现在的定义来说，几乎所有只要在生理心理上有失能的对象，都是我们联盟的会员，希望为他争取权利。那在30年前。他说没有想到人权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不会考虑到社会福利或身心障碍者的需要，这个东西一定是一起去成长的。在戒严之前，政府要不要答应你的需求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姿态，你要去跟他沟通、那你要去澄清，再不行、我们就是上街头抗议，那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因为那时候所有的权力是抓在我们所谓当官的人的手里，
1: 没错。
3: 那30年前，在很多身心障碍团体已经受不了这个状态了。当然，其中最领头的就是身心障碍联盟的创办者刘霞杏林子女士。
1: 好，
3: 以她自己的本身带头，连接了当时所有主要的社会福利团体，大家现在都耳熟能详的，像伊甸啊、阳光啊，各个不同的团体一起来、说我们要去抗争。可是我们呢，不要分散的去做这样的事情。
1: 对，要团结。
3: 对对对，让我们一起团结来，团结力量才大嘛。一个人走上街头不算什么哈，可是这么多团体联合起来，动不动就几百个人、上千个人上街头，那就不是当时所谓当官的人可以轻易忽视的事情了哈。所以刘姐以她自己自身的经历哈带出来说，她没有上学读书，不是她智商不够，而是当时没有无障碍环境，他根本没有办法读书，所以他靠了自学，不但出了好几本书，他的文学跟文笔这也是有所公认的。
1: 是啊，
3: 但是当时他以他自己就碰到一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候选人的事件。当时的候选人有学历的限制，那学历的限制听起来很合理，你要读书识字你才能够参选嘛。
1: 是，
3: 可是对于像刘姐这样的人来说，她没有拿到任何一张学历证件，可是她的知识程度、她的文笔难道不足以跟其他的候选人来去做一个公平的竞争吗？
1: 可能都超过很多了。
3: 没错没错、所以她就说，不是我们不愿意去拿到文凭、而是你没有这个环境让我拿到文凭。
1: 当时确实没有无障碍这些
3: 人。对对对，然后你再用这个理由来拒绝我的参政权。当你没有办法进入选举，没有办法成为候选人的时候，你很多关于自己相关的福利啊、声音啊、权利，你要怎么样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呢？
1: 对啊，
3: 嘿，所以刘霞女士那个时候领头做了好几件事情，其中一个就是取消民意代表候选人限制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为了她自己吗？不，她终身也没有担任过任何的选举人公职，她是为所有的声音障碍者打开了那个限制。
1: 是，
3: 然后从刘霞女士开始之后，所有声音障碍团体都有了一个共识，真的是团结力量大，
0: 真的
1: 好，
3: 我们应该大家一起共组一个联盟，共组一个集合性的组织。他要做什么呢？他应该为所有的声音障碍者，或者说更大一点讲，为了争取所谓的人权平权这件事情，大家一起的投入努力。那为什么做这样的分工？因为很多团体的设立的宗旨当初是为了提供服务，这就是我们最早期所谓的福利式的服务，这当然没有问题，可是相对的我们需要另外一个集合式的对口。他要做什么呢？一个是我们收集相关的资料，现在声音障碍者的生活状况怎么样，能够把那个状况能够实际的反映出来。另外一个就是跟这些有权利的人，中央也好，地方县市政府也好，去讨论我们的状况。那有些事情随着人权的进展，我们其实可以试着去做到的，能够给他做一些改变。然后声音障碍联盟就是在这样大家声音障碍团体跟所有的朋友们一起共同的期望下而诞生的组织。所以他的目的很清楚，好，一个是我要去改变政府单位，包括他们的概念，包括我们应该争取的福利跟平等这个部分，我们要代表所有声音障碍者发声。另外一个层面也是帐篷这几年开始意识到的，我沟通的对象不只是政府官员，还包括所有的社会大众。
1: 对啊，
3: 越多社会大众了解声音障碍者，那就能够更体会大家生活的辛苦，也更能够支持为什么我们要积极投入平权这件事情。
1: 是，
0: 这很重要，大家一起正视。
3: 是，
1: 对啊。
3: 我想提一个最简单的事件，就是大家现在都觉得很方便的捷运。
1: 对，捷运超方便。
3: 对，捷运大家很方便，每一个出口都一定有一个升降电梯。
1: 有，
3: 对不对？当初这个设计就是声音障碍联盟带各团体一起去争取来的。
1: 是，
3: 为什么呢？我们跟捷运局说，如果你不在每一个出口设电梯，那我们坐轮椅的朋友要怎么进去使用捷运？
1: 对啊，
3: 你知道吗？在二三十年前捷运进行规划的官员在跟我们做对话的时候，他说：“因为捷运的速度有点快，我们其实不建议声音障碍朋友去搭乘。”
1: 超荒谬！
3: 因为二十年前听到这个话，觉得好像蛮合理的，还可以。那当时我们当然非常反对这样的事情。二十年后听，你就觉得你在讲这什么话？
1: 在开玩笑。
3: 对对对。那当我们要求了说每一个地方一定要设一个直立式升降式电梯之后，他们那时候还说：“这样我们成本太高啦，这样子我们会花很多的经费啊之类的。”那不管怎么样，二十年过去了，大家看看那些直立式电梯使用的只有声音障碍者吗？
1: 不是，大家都可以在用啊。
3: 对
0: 对，
3: 拉小孩的在用，声音儿车的在用，拉大型行李也在用。
1: 对，
3: 嘿，这就是声音障碍联盟推动所谓平权，是跟所有人相关最重要的意义。那个东西不只是为了某个人设计，当我把那个路打开之后，很多人都可以一起去使用的。
1: 是啊，这是一种通用共好的一个概念。
3: 没错没错，
1: 今天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是为了大家一起做的。
3: 是，
1: 金明老师，帐篷之前是残障联盟，现在是声音障碍联盟。
3: 是，
1: 老师跟大家分享。
3: 好，其实从声音障碍联盟的改名就可以看到我们三十多年来的奋斗史。
1: 是，
3: 三十年前那时候大家叫残障，现在如果大家有声音障碍朋友千万不要这样称呼。那最早呢跟声音障碍相关的法规叫做残障福利法，它完全没有考虑到声音障碍者平权这件事情。
1: 是，
3: 所以声音障碍联盟成立之后最大也是第一个要动手的就是跟我们相关的法规的规定。它里面除了相关的福利之外，其实很重要是怎么这样建构一个平权的社会，让声音障碍者能够在各方面更平等的去参与。所以他在86年的修法的时候变成身心障碍者保护法。
1: 是，
3: 好，前面已经不再是残障，是身心障碍者，也就是现在身心障碍联盟的开始。
1: 对
3: 对 对,
1: 对,
3: 对，但是呢保护这个东西呢听起来它也是一种限制，这个又不符合我们希望声音障碍者自立生活的概念。所以呢到了最后我们现在又是声音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你只要保障我的权益，那其他的我自己的能力我可以发挥的，我可以努力的，我就会可以自己去成长。
1: 应该这样。
3: 对对对，我只希望有一个平等的参与的入口，让我们能够一起进去。
1: 对，
3: 前面有提到说关于候选人学历限制取消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第二件事情做的就是大专联考的取消并参考生限制。大家都说教育是改变一切的基础，
1: 真的、啊、
3: 是阶级翻转的基础，
1: 翻转人生的机会。
3: 如果你不能进学校、那有什么翻转的机会呢？
1: 真的、啊、
3: 对身心障碍者尤其是这个样子、许多学校从小学开始他就没有所谓的无障碍设施，坐轮椅的进不去、眼睛看不见的进不去、所以后来才、开始延伸了所谓的特殊教育体系这个部分。特殊教育体系大家可能知道说是从小学中学到高中为止，
1: 对，就没了、
3: 就没有了、那为什么没有了呢？因为我们基本教育、的义务教育的年限就是到高中，
1: 对、
3: 那高中以后如果身心障碍者还想要进修高等教育，
1: 那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呢？在30年前的时候凉拌，
1: 就没办法读了。
3: 对，因为许多大学的招生简章它有一半以上的科系就直接说病残生不得报考、
1: 限制住了，
3: 你有障碍的就不得报考、大家没有想过这有什么问题吗？能不能考进去是我的本事，
1: 是啊，
3: 学得这个技能、能不能够应用、这个是应该交给应考人自己去做评估。
1: 对，
3: 怎么会一开始我什么都还没有评估你就把我删掉了呢？因为我有声音障碍的身份。
1: 对啊，这样就权利受损。
3: 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跟很多包括工作啊就业上沟通的概念，你不应该是用身份去筛选一个人可不可以做这件事，
1: 是
3: 而是去开出你要的条件、比如说我加入这个科系，那你可能需要什么样做什么样的事情，再让应考的考生去决定我要不要去接受这样的考验，
1: 是啊，
3: 能不能接受这样的挑战、对，那以我们法律系来说，因为我是政大法科所的、最早他们觉得你眼睛看不见怎么可能念法律，你连书都看不到、那我想时至今日大家都知道，当你取消限制之后，所有的法律书籍你可以有点字书让视障者去使用的时候，视障者最厉害就是记性，
1: 对，记性超好的，
3: 没错，他是被环境逼出来的、当他眼睛没有办法看的时候，他背诵的记忆就非常的好，
1: 对，
3: 所以我们诞生了国内的第一位视障律师李秉宏律师，
0: 是，
3: 这证明了你的障碍并不能够限制你能不能够做到这件事情，跟你的能力是可以分割的、当你在辅具在环境上的限制打开之后，其实很多事情身心障碍者是、突破了人们的想象，
1: 所
3: 以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是非常多的，
1: 真的非常多，
3: 对，所以到我们第一次反应的时候，那时候的教育部好，也是戒严之前嘛，当官嘛、就说、好好好我们会改，结果到1988年的时候他不但没有把大学联招的资格放宽，还增加更多的科系限制、搞到我们除了身心障碍联盟之外所有团体都非常不满、因为这也是非常多团体希望争取的事情，
1: 是啊，
3: 那终于在舆论的压力之下，那时候教育部宣布除了师范学校之外，他是以提醒的方式建议身障考生不宜报考、因为他可能要做什么实验操作、或什么之类的会不太适合、让你自己去评估你要不要考进去、那隔年之后师范学校这个部分也打开了、所以大学联考关于所谓身心障碍的限制目前已经全面放宽了，
1: 对啊，真是感谢联盟有做这么多的对，
3: 是啊，我们有更多身心障碍者能够进入高等教育、我们才有机会更多的人投入改变环境嘛，
1: 是啊，要不然怎么改变他这个身障而造成家里经济的一些弱势啊，
3: 是是、教育是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参与的事情，也 是身心障碍者最应该被公平对待的面向之一，嘿，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打开是觉得所有的身心障碍者受惠，同时本来不是身心障碍者中途受伤而成为身心障碍者的、也不用因为这样担心学业无法继续，
1: 是啊，他也可以继续往前，
3: 没错没错，那也因为这样带动了很多各级学校学校内部的无障碍设施的改建，
1: 是好，
3: 现在几乎学校都有，很多地方都开始建斜坡道啊或什么的，
0: 嘿，
3: 那更进一步的现在在推所谓的融合教育嘛，
1: 是，
3: 嘿，就让更多你就不要去区分他什么身心障碍者，
1: 特教啊，
3: 对 对,
1: 對，
3: 就不需要特殊对待、你可以在一般的班级跟其他的同学都在一起上课、认识更多元的同学一起来做学习，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
1: 这是很好的生命教育啊，
3: 对对对对
1: 对，对啊，像我们身心障碍联盟好像都是切合当时的我们身障朋友所需要的，
3: 没错，那身心障碍联盟其实做的就是这样，是我 我们希望是帮所有人去做铺路。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那我打开了这个路，会不会让我自己的路变窄呢？你没有想过，其实路打开是越多人走，
1: 对啊，
3: 那个路才会越多远。
0: 真的，
3: 所有的学校都是这样。他们收了声音障碍学生之后，才发现，原来我们有什么地方，只要给予一点点的辅助，我们其实也可以培养出非常优秀的人才。所以才会有李炳宏律师的诞生嘛。
1: 是啊，李炳宏律师真的是一个典范哈。他在法服嘛，
3: 对，
1: 他在做的是帮助别人的事情。像说身上的朋友以前是被帮助，
3: 没错
1: ，no， 他现在是在帮助别人。
3: 没错，没错。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许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知道吗？国民法官法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把国民法官的资格限制里面哈、加入不得成为身心障碍者。
0: 哦，他有限制，
2: 他把贪污啊、犯罪啊跟身心障碍者并列负面条件，说
0: 不
2: 可以参与。我们讲、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限制？为什么身心障碍者不能够加入司法审判？我们有什么地方是不合格的吗？
0: 不合理，
2: 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0: 还有良民证的，
2: 没错。那现在国民法官的资格开了，我们也可以加入国民法官的一群，然后我们也可以在审判中提供相当的贡献。所以后来在国民法官法正式通过的时候，已经听从我们的要求，把身心障碍者限制这个部分拿掉了，
0: 应该要拿掉。
2: 对对对。赵萌在跟政府对话这么多年，其实一直做的就是在教育这些当权者好了。一个是在对话的时候我们要求一个平等的概念，所以现在其实包括解严过去之后，大家可以感觉当人权的概念起来的时候，不只对待身心障碍者，对待各式各样弱势者都会比较尊重了。那同时赵萌另外一个贡献就是说建立各级政府的对话平台。现在很多的公共议题都已经不是做关着说了就算了，好，他要倾听社会民意。那尤其是像社会福利啊，跟身心障碍者息息相关的各种政策，有些政策看起来好，但是其实都是浪费。
0: 对，
2: 这个我们为什么各种公民都希望征求参政权，就是这个样子。
0: 好，
2: 现在从中央行政院、卫福部到各级地方县市政府，其实都有所谓类似身心障碍权益小组这样的会议的存在。
0: 好，
2: 那相关的议题，他可以咨询，可以参议，也可以主动的提供建议。会议都由各个身心障碍的团体代表或者身心障碍者实际上去做委员出席。当我建立了对话平台，那我们其实是可以很理性的坐下来谈。我拿出我的研究资料，收集身心障碍相关资料跟你对话，告诉你为什么你的政策看起来利益良好，但其实没有加惠到这么多人。所以这么多年下来，身心障碍的政策或是近十几年来的长照联盟都有很多的参与，各个身心障碍者也都有参与的权利，表达意见的权利。这就是赵萌最大的期望，让我们有一个公平参与的场域去讨论这些公共政策的执行。
0: 是，真的也就是这样子，积年累月的努力啦，一点一滴的加起来，最后才有这些平权的相关的。
2: 对对对，那当然也是赵萌之前的各位前辈还有所有社福伙伴一起的投入能够创造这样的局面的。赵萌的任务有一个蛮大的转变，就是现在我们对话的对象除了政府官员除了收集身心障碍者的意见之外，还一个很重要就是跟民众去做对话。
0: 是，
2: 那所以赵萌近年有很多我们所谓的多元教材多元宣导的部分来提升社会大众对身心障碍者的意识。我想因为长照的关系，大家可能也意识到以前身心障碍者好像100多万，在加入长照大概200多万人。
0: 哇，好多人。
2: 我们其实在路上随时都看得到有人推着轮椅走来走去的。在30年前其实看不到人推着轮椅在路上，为什么？那时候障碍者是 不出门、不鼓励他们出门的，外面一个很危险，二来你也没有道路可以走。那到现在不但鼓励大家出门，还鼓励大家去玩。
0: 对啊，就提升了。
2: 对对对，赵萌办了身心障碍者潜水营。
0: 还可以潜水。
2: 对对对对，没错。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也是让社会大众知道我们征求参与权，当我有了门票进去之后，其实我可以做到的事跟你并没有差很多。
0: 真的，
2: 一般人可以潜水，身心障碍者当然也可以潜水。
0: 哇，人生都没有限制的，
3: 而且是最好的运动。
2: 没错没错。我们甚至有两位脊髓损伤者后来拿到潜水教练员的执照。
0: 好厉害
2: 啊。这是赵萌另外做的一件事，就是说推动大家尽量的走出户外，让更多人看见身心障碍者实际上的生活。那同时我们所谓的多元宣导也是从这个基础开始。我们出了所谓的儿童游戏书。那它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宣导身心障碍平权公约，也是 CRPD 的部分。这内容很简单，只要你对人权有兴趣，对平权有兴趣，希望让小朋友更知道什么叫做多元社会这件事情，都可以拿这个教做基本教材然后告诉大家。那另外一个是所谓共融公园的推动。我们也是推了第一部的游戏书。 大家现在去公园可能会看到一些不太一样的设施，
0: 是、嗯、
2: 就是为了更多不同的孩子也能够参与的玩具，比如说那种网状型的，像一个大篮子的秋千，秋千不再是一个木板了，
0: 可以前是一个木板而已，
2: 对对对，现在是一个像鸟巢一样的大篮子，
0: 是
2: 好，那可以把比如说肢体不太方便的小朋友也可以放上去，
0: 也可以玩秋千、
2: 对对对、
0: 哦、
2: 也可以玩秋千，
0: 好、
2: 那也有那种更大型的跷跷板，
0: 是
2: 坐轮椅的小朋友也可以上去使用的跷跷板，嘿，那这个其实都是帐篷工作的对象之一，从老到小都有身心障碍者、那也都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去参与生活、甚至现在很多活动中心是身心障碍者可以进去的，它有无障碍的坡道，我就可以进去游泳池，
0: 对啊，
2: 跟大家一起游泳。好，
0: 是，
2: 那所以我们在出的这些宣导品哦，一方面也是希望从小做起，好，大概国小三年级以下的小朋友都很适合去认识更多跟你不一样的人。这个部分都可以在那个帐篷的网站上去找到相关资讯，也欢迎大家来采购这样子的教材，好，作为小孩子的教育的东西。
0: 是，
2: 那另外的话，我们今年还推了一个给大人的东西，叫做长照规划师。
0: 是，
1: 长照规划师，
2: 长照大家都很熟。长照的桌游大家玩过没有？
1: 有，
0: 怎么玩？
1: 没有、
2: 它是一个纸牌式的桌游。
0: 好，
2: 利用这一套长照规划师来让你了解你可能进入长照风险有多高、你需要准备多少资源，
0: 是
2: 好、国家虽然有提供长照服务，但你可能自己也需要有应对的一些金钱 或是 打算你才有办法、还有国家在照顾上现在给的福利制度是不是足以满足你的需求呢、好，这个是长照规划师可以带领大家去讨论的、那他当然适用的就是国中以上的成年人，
0: 是，
2: 这个都是帐篷近年在开发的事情、我们都希望说更多社会大众知道身心障碍者的需求跟处境、能够更体谅、如果我们更多人能够正视这件事情，将来如果不幸自己不小心遇到失能这件事情的话、那更正向的去对待这件事情，嘿，对我们对所有的身心障碍者来说都会是很棒的，
0: 是啊，刚刚秘书长讲正向啊，并且有准备的，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政府帮我们准备之外，我们自己也要心理准备。我们认识，所以我们这个身障联盟呢，就从小来就让我们孩子都能够认识相关的。
2: 是，我一直都觉得其实歧视主要来自于不了解、好，那一旦你了解为什么之后，其实你不会那么的生气或排斥。
0: 对，对啊，身心障碍联盟就是让不同的族群样态的公民都能够在关爱接纳以及互相扶持的环境中，大家都能够拥有快乐的生活，而且能够活出独特的价值。
2: 是，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新平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不在于存活世间的久长，而在于自己为世间付出多少。
0: 是，
1: 生命的长短无法由自己掌握，但是生命的深度与宽度却能由自己决定。把握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将有限的时间用来利益人群，肯为社会多奉献一份心力，生命就多一份光辉。
0: 没错，人生真正的意义在于发挥良能，把善念化为具体的行动、只要点点滴滴为世间无私付出，短暂的生命就能升华为永恒不灭的慧命。
1: 是的，
0: 非常感谢秘书长来到我们的节目、
2: 谢谢玉珍，
0: 谢谢、
1: 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0: 那拜拜
2: 拜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一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持
1: 好朋友。
0: 美国艾满蒂市牙医师邵满香说，
2: 我吃素已经五年了，当初会吃素是因为哥哥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身为医疗人员我们最主要是要做什么，我说就是帮助人，那他说那你去慈济帮忙你是不是需要花时间花能力去帮，我说对，然后他说那你平常捐钱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先赚钱，有了钱之后才可以做那个付出，我说对，他说那如果有一件事情什么都可以不用做，那你愿可是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你愿不愿意做，我说好，什么事，他就说不吃肉，当我们不吃肉不去an absence of action 的话可以帮助到更多的生命，然后我就当下就决定就吃素了。

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1: 卫福部统计，台湾20岁以上的成年人有25.6%患有高血压，与10年前相较，足足增加了3倍。
2: 高血压长期会造成你的脑、心、肾的影响，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不可不慎的。而且，当这些器官已经开始受损之后，你要让它再恢复呢，那时候再控制高血压，时间上就已经有太慢了。
3: 那我们现在要介绍一个饮食，它叫德舒饮食。这个饮食有个5个特色，就是它高钾离子，那第二个是高钙，还有镁离子，那另外就是它是一个高纤维的饮食，然后是低饱和脂肪酸。它换算成我们的食物，就是你要去吃全谷类，那还有就是蔬菜一天要5份，
4: 这样子。
3: 那还有一个是水果一天也要吃到5份。
1: 医师提醒，管理好血压及腰围，也能远离慢性病威胁。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飞翔，
1: 福从座中得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非常欢喜哦，来到咱的安定苦中雅这个所在。第三月时阵，咱的神话主席的思想书记哦，就开始入来咱这个苦中雅社区关怀据点，来开始服务咱这四大人。为三月开始一直到今晚呢，咱足侪时代人拢非常介意咱组织师兄师姐来甲因上课，来甲因互动啊，比如讲来甲因手语啦，啊是健身操啦，讲组织故事，所以咱这时代人呢拢非常的介意咱这神话诶师兄师姐来甲因即个上课。啊，伫最近哦，咱嘛开了一班书信。厨房一般书信厨房是啥呢？就是由咱里长发起，邀请一挂咱社区的婆婆妈妈，好来跟咱的社区关怀据点来学煮食。煮啥物话？煮素食的哦。伫个今仔日呢，都是咱的这个圆圆呐吼，就是咱结业典礼哦。所以赞助单位也够学员呢，全部拢到齐每一个人呢，拢提出您的手头菜，吼、哦，伫咱上课当时学的这物件呢，提出来参加，哦，咱一个结业典礼，吼、哦，咱的成果展，当地区长嘛来到咱一个现场，所以呢，咱就透过今仔日的节目来邀请到咱的里长，也够咱一块来参加咱这个书信厨房，那些婆婆妈妈们，哦，伊对这个活动。的感想，我们今天就特别邀请他来为我们分享哦。我们的里长很用心的，他不是只有一个社区的据点而已，我们今天来的目的是因为，是因为他这开一个书信学堂，就是说他推广书史，我们的礼拜四，我们彰化园区的志工都会来这里服务哈。哎、啊，记得迎面娘哦，但是哦，你等于想讲要开一个书史料理班，我嘛刚刚就好奇的，所以我今天来个鸿蒙一下，是安怎伊想要开这个班哦？里长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翁炳恩，但我叫我阿文啊，哦。啊，为什么要办这个课程呢？因为我想说，咱除了本身爱减肥之外，嘛希望讲咱的大地哈，地球也当减，嘛当减肥啦哈。大家也当来，也当食菜，啊，让地球也当较健康点吧，哈，
0: 友善。地球的概念，就是说希望我们的地球不要暖化太快嘛，所以舒适是最好的方式，还有这个最上最近，对吧？那我们现场呢有很多的妈妈们姐姐们他们也来这里上课，所以我们现在来给他访问一下，这个课程到底他们喜欢不喜欢，到底有喜欢不？你跟我喜欢这个课程，你喜欢这个课程是什么会？你最喜欢哪一项菜？来，我选一个最漂亮的，就是也加派劲呢，好来有流口的啦，好来。
2: 我是考中央电修美哈，我也来参加这个班是讲，我袂使要煮菜，暗哥我哥想要耳功，我会当减肥呗，所以我就来啊。我上加的就是做较紧的，就是迄个面线煎面线，好会当食饱。然后个紧，啊个洋葱哦熟，啊然后吼，足紧的就随时当食，安尼就是安尼，嘿，我就是健康啦，啊个煮较紧的啦，免浸足久，安尼。
0: 啊，所以你本身有食素无？
2: 我是无食素，啊唔过吼，我煮迄间我会去食素，安尼，但是我煮好，我迄间就是食遐个物件，安尼。
0: 啊，恁兜的人敢食你煮的物件？
2: 会啊。
0: 所以你煮素食，他们也吃。
2: 吃啊。
0: 是不得已吃还是好吃？
2: 没，我注意到爱吃，无伊无物件吃。
0: 安尼这嘛是推广素食的好朋友 好方式哦，吼，袂歹袂歹袂歹。好来，下一位。
3: 大家好，我是曾家辉，我是住伫中龙里，差不多十五栋啊。哦。我是新住民，就是从别的地方搬来这个所在。啊，我也介意来上这个课，是因为我做好奇，咱的素食是变哪煮。然后我本来想讲，哎呀，我这原来是一种加工的物件，我个会真欢乐。但是老师拢用新鲜的物件来教，所以我真介意。啊，内底菜我上介意就是素的火鸡肉饭， 其实这个菜很难做的，但是啊，伊和我在做的中间知影讲吼，既然咱的蔬菜的油啊，什么油不同的油去煎金针菇，会当有不同的香味，所以我感觉这是我感觉上好的收获。啊，我唔知影讲大家敢有介无，但是我感觉看到阮的你会当办这个活动嘛，足感谢你张涵老师哦，我看到阮的。老菩萨，大家拢做有活力耶，阿妈做趣味耶，谢谢，
0: 谢谢哦，真的很开心，跳得这种欢喜哦，你看，哎，寿喜的，其实来家学煮菜哦，重点其实真正不是跟他学煮菜尔啦吼，主要就是讲迄个气氛做好诶吼，你喜欢这个氛围吗？
2: 很喜欢，因为吼，我来这里住了五六年吼，其实我很少出来了，所以认识的朋友也不多。哎啊，所以我的来家嘛是实在朋友啦。
0: 今天今天吼，实在是咧正搞做面包诶。
2: 对，啊，因为伊是我的老同学，我一个学瑜伽的老同学啊，所以我刚刚还是做亲切的。对，哎，当食的面包嘛，就欢喜，就好食，系啊。
0: 刚才刚才知影讲也要凹脚啦、凹手啦吼，而且嘛，可能要做面包啦吼。好来，啊，咱家有长辈哦，咱来请长辈讲几句。
4: 我是多老啊？呢，我打十八岁呢，啊，十八岁呢都。我来遮吼，是讲我今晚袂生咧煮啊啦，啊，就是讲好啦，你都要人，你听都要办啊，咱就来甲去来甲行行，学嘛好，啊，看人嘛好，看老夫遐缘投嘛好，吼，安尼尔啦，安尼啊我。
0: 啊，你想爱得几行菜？
4: 我只今仔日做迄个啥？鸡腿的黑啊，是吗？好，杏鲍菇啦，
0: 你是做鸡排呢？
4: 对啦，鸡排啦，我两个都卖。
0: 啊，你的鸡排用啥做诶？
4: 用迄个杏鲍菇大块诶。
0: 哦，大块的杏鲍菇，啊用煎诶。
4: 用煎诶。
0: 啊，敢有好食？
4: 好食呢，啊你拢无食？
0: 我有食，但是我唔知敢是你煮诶咧。哦。
4: 啊，我两个煮些啥啊？
0: 煮
4: 些啥？迄个我都无来啊，我学三节课尔咧。
5: 你安那用啊？
0: 啊，你叫什么名？
5: 我就是郑王杰。
0: 你叫什么名？
5: 我林明娇。
0: 林明娇阿娇啦，阿王锦。王锦，你讲你搁走来专业搁甲教？
5: 我会斗过去因斗家用啊，下班啦，下班等下大考，讲教我切落坐啦。啊，无我若无恁看，也无看到恁在用。
6: 我计先吹哦半色啦，忙吹上色啦，安尼。吹吹嘞，啊哈！就好冷，哈皮皮哦，一片一片。
0: 啊，你来吃搞？
6: 无啦，那嘛老师的关系，老师我教的。
0: 老师安尼给你教呢？
6: 对呀、啊，都是。
0: 啊，你拢记起来？
6: 我袂向啊。
0: 你卖想起了王金环，安尼教几下摆拢教袂起来。
6: 我来感恩老师你啦。啊，若无你，我哪会来吃？嘛是着爱你来。
0: 讲到王金环就够注意哦，已经几行就拍折的啦吼。咱有加几行迄个凤梨虾球，对不？啊，凤梨虾球要用荔枝，还是用迄个红毛丹来去折嘛？结果经济的上拍折的，所以我来个访问一下，现在经济行价拍折啊呢？吼，啊问几暗呢？
7: 啊，所以因为我物件好紧啊，打工下了了啊，没想到想卖折的，对不？啊，因为我是觉得说。其实素食的东西本身就很好啦，因为像我们不是吃素的，可是因为我每天工作量很大啊很大，所以我觉得吃素食的时候，我的精神状况都好，我几乎可以不用睡，可是不能不睡，肝会不好。我是觉得吃素的东西，因为我本身食量也大，所以吃素没有身体上的负担，我是觉得是蛮 OK 的。而且我是觉得一定要用好油，像我们现在年纪也蛮大的。我的血压都在120以上，那都在120啦。那最近就是因为也都没有在吃荤的东西，所以我血压去门诺那边量的时候都110而已。那110、120都是很正常，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三高族群啊，像我们家哥哥姐姐也是有高血压，那我本身都没有。其实我算我们家我是最胖的。可是我的身体状况是我们家最 OK 的，所以我觉得吃素的东西是真的很好。嘿啊，因为我觉得本身食量大的东西，我可能就饭类的东西我就吃的比较少，因为饭也是本身糖类也很高，所以尽量把菜吃到饱就没问题。OK。
0: 所以你的同学妈妈嘛，跟你来家上课对不？
7: 这是我的妈妈同学，她 他现在已经八字头，可是他每天身体状况都是很看，你看不出来他是已经八字头了。他会去走我们这边的志宏祠，会每天会去运动，然后他吃的东西也都蛮简单的啊。所以我觉得人不要说去要吃到很美味的东西，因为太美味的东西，有些像一些酱料的东西，我们是几乎不吃那种东西，都是加工类的东西，尽量是不要吃的，那个对肾脏的负担很大。然后是说觉得说像我吃东西有时候人家说盐一定要加减吃，可是我尽量是吃很少了，因为盐的东西可能对我来讲我体力耗会蛮大，太咸的东西我很会口渴，所以我尽量是吃淡一点啊，水会喝多一点，因为白开水的话是最容易解渴了，像饮料的东西我也很少喝。
0: 那你这次做凤梨虾球你觉得最困难的是哪里？
7: 其实也没什么困难，只是说老师的教法跟网络上的教法是不一样，因为像那个凤梨跟美乃滋我看网络上是有炒过，没有炒，老师是直接这样子铺上去而已。那当然每个做法都可以有它的一个优点，只是我们遵循老师的正统教法，所以问了好多次，哎呀，问了很多次是这样子。那其实做起来都还蛮 OK， 只是说他那种东西可能有点费工啊，嘿，阿斯觉得也蛮 OK 的。
0: 而且我吃起来觉得你今天还蛮成功的，
7: 还蛮 OK 的，因为本身自己也有在煮东西。我们家有务农嘛，那有时候有一些自己种的青菜，可能就是不是很漂亮的啦。因为有时候我做生意，有些东西漂亮就可以卖，不漂亮就自己吞下肚子里面去。所以我的东西吃起来都很简单，有时候就是。可能我会用一些橄榄油还有酪梨油的东西，因为酪梨油它本身燃点比较高，你可以炒一些东西比较高温的，那煎的东西我就很少在煎。这今天凤梨虾球算是比较有
0: 油的，
7: 有点就是怎么讲，那个算是炸的嘛，可是我是半煎炸啦，因为那个东西你说温度高其实是炸的嘛，可是我是半煎炸啦，因为那个东西你说温度高其实我煮的东西我不会煮到很

0: 我想讲假说实的吼，啊来学老师看有啥物货物件食较健康的咧。
1: 啊，你感觉咱家的这些菜啊，够健康？
0: 有啊，有健康啊。
1: 咱大部分的食材拢用啥？
0: 嗯，拢用唔是用迄、那个，咱就拢新包菇啊，新鲜的迄、那个啊，新鲜的迄、那个原始食物，嘿。金针菇啊。啊，加迄个杏鲍菇啊，
1: 无塑料啦吼，无塑料啊，所以你本身有食素嘛，对不？
0: 嗯，我本身食素。
1: 啊，咱今麦鹅炖起，你敢有煮好家己食过？
0: 有啊，我拢煮，我家煮家食。哈哈哈！哈哈！我食素，家来我食素。
1: 啊，你感觉食的菜来对你上介对一项？
0: 嗯，上介对一项啊，我感觉杏鲍菇袂歹，我较爱食杏鲍菇。
1: 啊，所以杏鲍菇做的料理有几种？
0: 有几种哦？
1: 你印象较深的是哪几种？
0: 杏鲍菇，咱有一种用鸡的啊。
1: 哦，那个鸡排嘿。
0: 鸡排嘿啊，嘿用鸡。
1: 假装是鸡排，结果不是鸡排。哦，啊，刚好吃。
0: 好吃啊。
1: 好吃、
0: 哦。嗯，
1: 啊，刚好简单。
0: 有啊，有简单。
1: 嘿，最简单的哈、哦。好，所以咱后摆哪个开，你敢要来？
0: 不要。
1: 啊、我给他登记起来。
2: 啊，大家好，我是简秀锦，啊，我会来参加这个素食班，是因为我本身也吃素，啊，想要学一些不一样的素食，
1: 啊，有学到吗？
2: 有。
1: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2: 我最喜欢是那个卤花汁，因为它吃起来哦，跟那个真的好像，很有口感。QQ 的真的好像在吃花枝，
1: 而且很健康，我们没有卤很久，对不对？
2: 对，
1: 嘿。你想爱是几行？
2: 哎，我觉得这样吃起来可能比较健康，
1: 是，
2: 哎，又会减肥。
1: 所以你跟里长一样，要帮地球减肥哦。啊，你会喜欢这样的课程吗？
2: 会啊，对啊，大家都很融洽。嘿，很多欢乐，对啊，
1: 所以我们要很
2: 谢谢里长，哎，谢谢里长办这个，哎，这个班程让我们学习。
1: 是，好，金环，你还要说什么？
3: 想要讲一个，就是说，因为我本身除了那个吃一些蔬菜之外，我觉得老师讲的就是菇类的东西是多糖体的东西。那我本身我买的菜，有时候我们家就没有办法种香菇，还有木耳。我觉得这种东西它就是多糖体的东西很好，我是觉得说可以多吃，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你如果说觉得它味道不是好香，不是很香的话，香菇其实你炒下去它就是很有香味，那木耳再加上去的话，那种多糖体又更高，是，我是觉得是吃起来是蛮 OK 的。
1: 其实
3: 谢谢大家。
1: 其实菇类哪边有香气，就是我们先不放油，然后我们先干煎，打打来个煎下去，煎到稍微切切，就是不能炒味道，稍微切切了多糖体就跑出来了，而且它那个香菇的香味才会逼出来。这个时候你要放油加放油，好，那你放油的放要燃点高的跟低的，你就要看你的料理是什么。比如说我要凉拌，那我可能就是用那个橄榄油比较好，那我如果我要大火炒，那可能就是用酪梨油、玄米油这种，这个比较健康一点。木耳的话就拌炒，不要太久。好，来，啊，咱今麦哦，大家拢讲过啊，吼，咱今麦来访问的是咱的总干事啦，吼，像那边访问总干事，因为总干事全职哦，所以来问起来，总干事，请问哦，你对咱这学生啊，你表现你敢有满意？
4: 有非常的满意吼，大家好，我是姓平，我是春梅，大家拢叫我春梅就使啊，嘿，啊，因为我感觉讲吼，即届的活动吼，和大家感觉讲，对素食有遮尼啊欢喜。含迄种迄个，甲咱迄个有互咱经费的慈养基金会吼，伊嘛感觉讲咱安尼会办的迄种素食吼，感觉讲哦足特别的，然后伊大概来拢感觉吼足欢喜的，看到大家遐尼啊欢喜安尼，伊讲伊非常的欢喜，啊，所以伊就伊嘛迄个今仔日的结业班吼，伊嘛有讲着讲吼，每年要互咱经费就去办安尼，嘿，吼，啊，所以我感觉讲像即届的迄种素食吼，大家。大家同学都真认真啦吼，啊为家己想讲要煮什么煮食，像今日班的吼，大家拢做认真的去做，啊做甲吼大家做伙食足欢喜的，安尼。
1: 你全程参与嘛吼，所以你嘛学着。

0: 菜吼，你今日做虾米菜？
1: 我今日是做一种，你讲，诋毁贵啦，哎对，哎。
0: 啊，咱做诶无诋毁嘛，对不？你用啥做诋毁？
1: 我用迄个红糯米加白糯米，啊，然后染迄个算讲海紫菜啊，吼，啊，搁有糯米粉，啊，搁有麻油，吼，安尼就去炊，哎呀，啊，所以迄种饲养基金会迄个专员嘛，工作好食。
0: 啊，就是你刚才你减哪一项？
1: 减哪一项？
0: 盐。
1: 哈哈哈！
0: 我今食起来是无盐的味道嘛。
1: 我无淋盐，啊，不过我有淋迄种迄个柠檬盐、胡椒盐跟五香粉。
0: 可能太少了哈，没有吃出来，对不对？哦，
1: 对，
0: 没办法，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尤其是它撒上那个花生粉呐，哈。嗯，
1: 哦。还有就是我本来对那个金包菇哦，因为我之前我不太会煮，然后金包菇我煮的时候，
0: 我更正，他不会煮。那所以金包菇怎么了？
1: 金包菇我煮起来都会，都会觉得好像有点臭。臭车逼哦，就是嘿那个味道，就是所以都要用那个酱油还是什么，就是把它让它盖过这样子，只会这样子煮啦哈。啊，来学素食之后，因为都是用杏鲍菇的那个料理比较多嘛，说哦那个杏鲍菇也能做出这么多样的那个变化哈，非常好吃的，谢谢老师。
0: 哦，谢谢总干事哦，但是咱上家里坐，上家里坐客，我相信你。大行菜啊，拢要记起来，足困难的。但是把原理记起来，就是讲第一，咱用原型食物啦，吼，就是咱拢只能用以原本是啥物物件，咱提起来料理，吼，比较少一点点那种加工品，吼，加工品的味道，加工品会当加，但是卖拢黑，吼，拢黑，加食加食安尼较趣味啦，吼，啊，大部分都是原型食物。虽然推广素食，吼，老实讲，就像咱立场讲的，就是讲我要帮自己瘦身，我也要帮地球瘦身嘛，咱得环保爱地球嘛，吼，啊，尤其是咱靠中央，吼，我刚刚嘛是因为立场最用心的，所以就这人会愿意来到三江，就咱最近组织嘛来拜喜，买来人家，哎，来家上课，吼，所以哦，哎，慈济进来，啊，咱迄间嘛是拢食素。好啊，我拜你也可哈，嘛希望会当推动吃素啦，慢慢那有条件啊哈啊，所以呢，安尼起来了，我相信地球应该会瘦很快啊，但是第一个瘦的应该是咱的里长，那里长会瘦最快哦哈，所以咱哦，该来问一下里长了，讲里长那这种课程大家这么欢迎呐哈啊，一拜，大家安尼表现你敢有满意？
2: 非常的满意。啊，那个慈养的那个，算执行长嘛，对，专员，伊过来，伊嘛非常的高兴，阿妈觉得讲啊，我们办这个课程非常的有意义，所以他也希望讲我们明年要办长一点，不要只有几堂课，哎，哦，
0: 所以，所以能明年长一点嘛，
2: 对，好，
0: 办久一点了，多办几堂课了，嗯，啊，所以咱的计划是。你像外公贤那公，那你就最用心哈。伊就是除了咱长辈很照顾，啊，咱推广素食，因为伊家素食对咱身体之后嘛，所以他开始推广素食。我相信伊也够就这个计划准备底下执行啦哈。所以嘛，希望大家哈，爱跟咱你就收听啦哈。啊，咱他有什么样的计划啊？有啥物计划，咱就尽量大家来收听哦。咱的社区更加好，尤其是这种环保啊，哈，环保议题啊，哈，素食议题这种，我觉得大家要多多支持哈，安尼好不好？好啊，所以叠加哦，加感恩大家哦，热情参与我们帮地球瘦身的行动，安尼哈，啊，来再次努力好不好？谢谢大家哦。
3: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各位亲爱的空调朋友。爱地球不是嘴说说的而已哦，其实爱动手来做。我们今天非常欢喜，在我们安定靠中央这个社区里面，由我们里长来带领，我们的里民共同用我们的行动来疼惜我们这个地球。里长说，不是只有我们要瘦身哦，地球也是要瘦身，环保为我们自己做起，所以邀请大家共同来设计爱地球。
0: 感恩大家哦，啊，叠加微信码要叠加，祝福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好运增长。咱其他后几处，三点再相会，拜拜。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邓博仁，我是一位医师，我要感恩跟很多人都会讲同样的话，就是我们的上人创造了慈济世界，让我有一个付出的平台，在付出中学习。我也要感恩我家师姐，因为有她照顾料理家里大大小小的一切事情，我才能够全力的付出。最后呢，我也要感恩，还好我还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以使用，因此可以努力的学习付出。大爱网络电台邀约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心脏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器官，在胎儿八周的时候，心脏就已经开始在跳动了。在心脏把血送到全身的时候，它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心肌呢去收缩。供应这个心肌的收缩呢，有两条重要的血管，叫做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呢，它负责供应心脏的血管的供应的时候呢，如果说血流受阻，那我们讲说这种心脏病叫做冠状动脉心脏病。当血管如果突然堵塞，我们讲说它发生了急性心肌梗塞。那在发作的时候，有些人就突然发生致命的心律不整，叫做心室颤动，那是会造成心猝死症。这是冠状动脉心脏病的最可怕的地方。所以如果看到周边的人，他怎么觉得胸闷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你一摸手怎么那么冰冷，而且全身是冒冷汗，甚至你看到指甲嘴唇还是发紫，这种状况呢就是已经很严重，建议应该就要赶快就医了。预防心肌梗塞其实是很简单的，假设你没有三高，不抽烟，而且你每天有运动，保持理想体重，工作呢也不会说压力很大，愉快的心情呢，心脏病的风险可以降到每年甚至不到1%。从1960年代到现在21世纪，我们发现呢，如果吃素的人做长期10年、20年的追踪，会发生心血管疾病，包括脑中风跟心肌梗塞的机会，会比不吃素的人风险可以减少1/3。所以这种好处呢，让我们知道说，多吃点青菜水果、五谷杂粮的话，很可能你未来10年、20年以后呢，你的心脏病跟中风的风险就大大的减低了。

咱爱时时谨慎啊，戒慎因果不昧啊，在举手动中，深信一念之故，自将业力生啊。大家人在日常的生活，不管是举手动中，无不多谢的因缘果报中。你那是啊，一个举动错误，那做着因哦；一个表情开口动舌有错误，那就结着恶缘哦。那那是有了恶因恶缘呐，当然，那就是万般大的气。唯有业随心啊，因就是亲像一粒种子，一生无量。所以咱唔好想讲哦，这一点点啊的代志，啊都翻掉都翻掉啊，啊敢有啥物要紧？有啊，一张大树呢。就是在这个经济的内底啊，所以咱每一个经济，每一个因，咱拢爱真细心，爱戒心啊。一个因缘果报是不昧啊，日常生活就是戒心。对啦，看到什么代志要做呢？爱先想一下，对啊，唔对，唔对的代志绝对袂用得做的。那无心的犯错呢，就是因为习气。咱平常时啊，就是这个习气的咧，啊，咱都唔是专程要去得罪人。但是讲话开口动舌中，有时阵一句无心的话，嘛会破坏了人的道心嘛。或者是一句无心的话呢，也会予人埋怨伫心里哦。所以咱习气啦，一定爱改，改咱吼口说好话。看到人，咱都爱讲好话。那有什么代志，咱看到无顺眼，但是呢，咱也都爱善改。那有什么代志，予咱呢真无欢喜，还是爱包容？咱那也要善改包容呐，那心念开大。哪怕是讲吼，有个人故意啦，要来刁难你，你那也要善改啦，也要包容，一分的恶言，伊就改为善言。所以啊，咱来心存宽谅，善改包容，咱那安尼啦，慢慢改过了。咱将迄份呢骄傲的心变成了宽容善解的心，那迄份呢爱骂人的习气变成了呢啊好话啦、鼓励啊，安尼的习惯，那一旦安尼啦，就会当转恶言呐为善言哦。所以啊，咱日常生活。对啊，爱会记哩，戒心哦，对人对事对物啊，咱家己呢要安怎去表达？这呢就是咱伫生活中爱注意，咱爱知影讲吼，一念之过，自将
业力生，家己自己障碍家己呢，这个业力就生起来哦。这不是别人，是咱家己哦。咱家己有做到安尼的因啊，所以呢，自己都有障碍的果报。看罗修罗啊，罗修罗呢，亦为福障。家己障碍家己，也也障碍别人吼、哦，这呢有定定的障碍，叫做福障。

佛陀啊，在经典中捌讲过去，因为罗有龙，伊的老母亚斯多罗啊，伊呢怀孕啊，六年呢才生哦，等于是六年的时间在胎壳的内底啊，不见天日啊，这呢就是自重。那过再来就是老母，也老母怀孕呢六年的时间啊，咱爱知影，查甫人啊怀孕呢就是十个月，但是呢，伊是六年的时间，这中间呢让人怀疑啦，尤其是呢。佛陀出家，亚斯多罗呢，伊才讲伊怀孕咯。爱知呀，印度呢，女人呐、啊，的精巢啊是真重要。所以，对啊，这个中间不只是宫中的人，其实全国的人民。抱着怀疑的心，甚至呢，也是有真哈，也愤愤不平啊。这个国王的心腹太子妃啊，虽然太子离家啦，出家去啦，但是呢，太子妃呢，不应该有这个精错失节哦，所以。整个国家的人啊，对误解啊。开始的时候，肚子大，大家人知道说，他有心，但是六年的时间，都还没生啊。这六年累积了给人人这种的怀疑啊。咱若是在那笑，耶稣面难啊。烟火也化红莲呐、啊，这段赞盖定真香内底这段文，那就是伫咧描述啊，亚斯多罗迄当阵呢，真正是受尽了苦难，别人生囝是让人欢喜，伊生囝呢是全国的人呢。愤怒，甚至皇宫内底的人呢，除了怀疑，搁在人人指责啊。所以国王呢，无法度好谅解啊。因迄个所在就是查某人呐，失掉了贞洁啊，就是爱用火烧，所以伊就用一个火盆呐、啊，起着真严的火。亚斯多罗抱着伊个囝，幼细个囝，伫迄个火堆一边，伊向天祷告啊，讲啊，我这个囝真正呢是色达多太子的，我无犯错啦，我耶稣呢？真正有犯错，我甘愿啊，无惊跳落火窟中啊，就重心伫火窟里。耶稣呢，我那无犯错啦，应该呢，天爱保佑我，以天为证啊。讲了后呢。就抱着伊个囝跳落去迄个火窟，忽然间呐，就是莲，迄、那个莲花呢，扑出了伫迄个火面，好亲像火面顶啊，一蕊真大个莲花给托住啦。所以呢，无惊，还是伫迄个莲花面顶呢，安然无恙啊。所以啊，大家人看了后，感觉讲不可思议。那安尼呢，应该啦，
就是释迦牟尼太子的子，所以开始呢，全国拢相信啊，举国欢腾啊，一直到个十几年后啦，佛陀成佛啦，度了众生啊，僧团已成啊，登去皇宫的内底啊，亚苏陀罗呢，赶紧叫伊的子，伊当阵还阁细细汉啊吼，叫伊呢，摕着供养的欢喜丸，奉上了佛陀。可爱的罗有罗，真正哩天真无邪，他嘛唔知倒一个是伊的老爸啊，反正都是拢总出家人嘛。再一次的试验，到底呢？伊的老爸是啥人？这囡仔才细汉，他捧着迄个欢喜丸伫正中中啊，竟然呢来到佛陀的头前，他献上了这个欢喜丸。佛陀呢微笑啊，纳笑啦，大家人呢真欢喜，福祖天成啊！这是真自然的代志，不管是安怎，总是呢，罗有罗啦，而这个传说，人女怀胎才出生，这就是啊，已经呢，人人都是安尼接受啦。是安怎罗有罗，一滴老母的腹肚底啊，人女才出生呢？佛陀就讲起了罗有罗的因果，那就是讲在真久真久以前啊，有一个真调皮的儿童，他看到一只鸟鼠，安尼直直走，直直走，一只鸟鼠呢，扔入去迄个洞穴的内底，伊呢真调皮啦，就摕一粒石头，对迄个坑甲踢起来，而且呢，边啊个用土啊，安尼个按起来，啊，这个囡仔呢，爱耍啦。过了六天以后啦，我才想着讲哦，啊，迄只鸟鼠伫迄个洞穴的内底。啊，唔知阁有话话无？伊呢，去解挖开了土，搬开了石头，啊，鸟鼠呢出来了，暗暗一醒啊，佛陀啊，讲这就是罗有罗的过去成长，虽然那是动主戏啦。就是讲，囡仔爱耍啦，无心自顾。但是呢，这只鸟鼠六天啊，在洞穴的内底呢，迄种暗无天日啊，受饥饿啦，安尼呢，鸟鼠心有分啦、啊。等到伊出来，已经暗暗一醒啦，真呢。就是伊所做的因，所以呢，伊过了几世人呢，都是受安尼的报。所以，阁有另外一个故事，有一个修行者，伊呢，伫咧兴起的时啦，忽然感觉到真脆大，所以看到一口莲花池啊，伊呢，安尼。压落去，迄个莲花池啊，水呢，去甲伊捧起来啉，啉了后的时，就感觉到讲，这个池啊，应该呢有主人，我无经过主人，诶，允许，安尼，
我就伫迄个所在，甲伊捧水来啉。啊，我应该呢，爱赶紧去忏悔。但是呢，主人伫倒位啊，唔知呀。所以之后呢，就向国王啊，甲伊讲，我有罪，我拄只真嘴重，伫一口池一边啊，我捧着水来啉啦。这口地的主人是什么人？唔知呀。但是呢，你是一城之主啊，所以呢，这应该我爱向你呢来忏悔。那迄个时阵啊，伊感觉讲啊，这哪有什么？这路人安尼伫咧行水呢，人人会当啉啊？你哪有罪啦？伊就讲。无经过主人允许，我就大声啉，安尼我就是有罪。国王，你都爱甲我处罚，哈、啊，我就足无用。拄好太子惊对迄个所在鬼讲吼，来，你是不是甲这个带去后花园去行行咧？等候我有用，我才来甲伊讲话。那这位太子，年轻的太子啦，他呢？就该带去迄个所在呢。伊讲啊，无你先伫遮徛，但是呢，囡仔人嘛是感觉到讲哦，咦，还佫有其他的代志啊，真爱耍就走去啊。这个修行者呢，徛伫迄个所在，感觉六天啊，唔敢坐，唔敢叮当啊，安尼呢，佫无食，佫无啉嘛。到个六天后呢，国王啊，想着讲，迄个修行人何来呢？问伊个太子，伊讲啊，你都叫我甲带去花园，我甲带去啦。结果赶紧去看卖呢，还是徛伫迄个所在。就安尼呢，国王赶紧去改请来哦，改回唔掉啦，都改讲，这都是甲你处罚啦。六天的处罚，这个故事呢，佛陀都佫讲，迄个太子无心之过啦，和一个修行者呢，六天受寂寞啊，所以呢，安尼伊也是搁在做着这个因啊，真呢就是过去的罗修罗，看罗修罗啊。捌踏过一个鸟翅坑啦，也捌经过了呢，和修行者呢，啊，六天的时间，亲像安尼，所以一点一点啊，无心之过，而且来了一世人呢，除了自己啦，伫胎恶六年啦，搁再呢，障碍了。也老母，这就是叫做福障，这定福定福来障碍。所以呢，佛陀感觉到讲，这个囡仔已经呢，在红中出生啊，应该爱赶紧啊，度伊出家，好好来修行。但是呢，伊的父王哪愿意呢？伊个老母呢？那肯呢？耶稣多罗啊，听到的事呢，真着惊，赶紧甲伊囝呢，紧牵来直直走啊，走去楼顶去哩。但是呢，目犍连尊者，他呢，腾空啊，去甲囡仔佫带出来。所以啊，罗修罗也是佛陀啊，用心呐、啊。要甲伊度伊出家啦！遮细汉的囡仔，也都爱有人甲伊教导啊。所以呢，伊就选择舍利弗，就是做罗修罗的师父。所以呢，罗修罗是舍利弗的弟子哈。但是罗修罗呢，细汉啊，伫僧团里啦。嘛是真正的调皮呀、啊，唔过呢，在佛法中啊，就是啊，密行第一，
虽然外形看起来真调皮啦，但是呢，伊的内心嘛，也那是默默的，也是有伫咧修行哦。总共一句呢，这就是在佛陀的弟子中啦。现在咱举出了21位，各有过去，各有优点，各有因缘。

咱爱相信因缘果报啊，这是因果不昧，所以咱必定呢爱戒慎吼。平常时爱真小心嘛，爱好好呢，知影咱举手动作啦，开口动舌，待人接物等等啦，咱必定呢爱真用心，唔通有安尼一念偏差，一句之错吼，那是一念偏差，一个举动的错误啦，同款是因果不昧呀，所以请大家人时时爱多用心啊。

0: 在佛陀的故乡蓝毗尼，缝纫机的声音取代了沉默。从没有工作经验的他们，在一针一线的踩踏里缝合生活的裂缝，也缝出梦想的形状。从学习到接单，他们缝制的不只是衣裳，也是关于明天的那一线光。
1: 让每个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地法华经内底前面已经讲过去了吼，这个法会里呢有12000位的比丘、比丘尼众啊，大圣就介绍了大阿罗汉，从教定日开始，一直呢到阿兰罗汉罗，总共啊有21位，这么真多人啊，内底呢才开始介绍这21位，所以应该讲起来，上色满天下，上帝有几人呢？12000人中啊，地色才有21人，如是众所地色大阿罗汉定。这就是要跟大家人讲，虽然啊，这个青团有这么大，其实这么真多的人会当互人捌的呢，到底呢是无几个人嘛？啊，这20几位呢，会用的讲是代表者，因为呢，伊财啊、德啊都兼备吼。不管是伊的才华、伊的德行啊，都拢总真齐全，就是啊，受人人啊所尊重、信仰的人，这就是代表者。D 是 D 呀，就是知啦。什么人你知无？捌听伊讲啦，知啦，信呢？啊，我见过面啊啦，这啊就是知信，会当伫佛的身边周围啊，佛陀呢会当叫出伊的名，而且呢会当代替佛陀啊，在外面弘扬佛法啦，这的书。所认识、知识的人，啊，有呢，就是当受者，佛的四众弟子，除了比丘、比丘尼啊，的修行者，人人都捌伊啊，这几个人，相信不管在内修行，在外修行啊。都隆重呢，人人都捌伊。但是呢，正面所讲，万外人呢，是毋是人人拢会当互相相捌？可能嘛无法度。所以讲起来呢，这20几位啊，除了师甲友呢，隆重是啊，真捌伊，真了解伊。甲伊真有相识，这呢就是师友之称，又是呢闻名越知，又见面者越识。只是大家人拢听到知啦，吼、哦、那但是呢也唔捌见过面，见面了后呢叫做识哦。是目犍连呐，或者是舍利弗啊？虽然捌听到，无见过面呢，都无法度知影讲啊，你就是叫做舍利弗，你叫做目犍连。经过见面了后呢，有介绍过，才知影是张三李四吼，这才会当捌吼，这就是第一改了为义吼。识一名，解为二。

所以呢，这二十一位呢，在青团中呢，人人所了解，人人所认识，大家人都共同呢，会称赞、敬仰的人，因拢是通达，解了佛法啦，通达呢事理。佛陀所说法啦，从四十二年前，从阿含、红顶、八戒等等啊，一路行过来呢，是大小乘的法，因拢清楚啦，会晓呢去选择吼，什么款的法，就是适应什么款的根基，什么款的人可以呢？应机祷告，所以这几位呢，拢总是代替着佛陀的画面啊，伫咧弘法吼，跟随伫佛的身边，所以称为大阿罗汉。国在呢，这定义呢，就唔只是干啊，这几位也个有啊，这万二千人大部分呢。拢已经有得阿罗汉吼，也阁有部分呢，嘛唔是拢总会当到家迄个极顶阿罗汉位。不过人是万因吼，亲像阿兰那，大家人也会记得嘛。佛陀完结了后啊，啊为着要结集经典呐。迦叶尊者都指责阿兰那，伊啊心的烦恼也未完全去除，所以就甲伊赶离开了偏执经典的地方。这就是啊，要甲大家人讲，住阿罗汉中啊，唔是讲吼，大家人拢总呢，拢得到阿罗汉呐，因为呢。其中亲像阿兰阿尼的人呢，嘛也阁未少啊。佛有合无合二千人，也阁有合甲无合的人，就是来佛的声闻。佛陀呢有四种的弟子，现在呢所讲的是来佛的二种，就是出家。一字种吼，就是比丘、比丘尼，这内底呢，也阁有真侪啊，无列出名吼。但是呢，伊原来有得，只是呢，无列出伊个名。

出家的地主中啦，凡是声闻，就是伫咧修习戒定慧，有未学未圆满，学也过也未圆满的人，叫做有学。唔知大家人了解无吼？有学就是讲，我也未学完呐。咱也是讲大学。大学初年、二年、三年，我也未到四年啦。大学那毕业了后呢，啊，我也搁伫咧修习书啊，习书那修了呢，我也搁伫咧修博士。这个、意思就是讲，伊这个学的阶段呢，也未到个极顶啦，也未到个博士的阶段。意思呢？就是讲，修习在这个戒定慧的内底，学未圆满者，叫做有学戒定慧啊，是咱修行者非常重要的一个法门。修学啊，咱若无有戒啦，咱心啊。无法度通定落来，心未定落来呢，就是因为烦恼多。啊，是安怎会有烦恼？因为呢，咱无有放飞自我，咱无有把咱的规道规矩呢修得好，所以咱的心啊，未定、未静、未安呐，所以咱必定呢爱先修改。修改咱的心啊，就会当安定啦。心安定落来呢，咱才会当呢智慧明了。所以修学佛法啊，戒定慧叫做三无六学。大家人爱一记哩，六就是烦恼吼。咱有戒、有定、有智慧，咱才会当。心无烦恼，也咱那些戒定慧也未具足呢。这就是咱一个有学的空间呐。

学的空间可能呢，咱也阁真大吼，所以咱必定呢，哎，积极前进啦。人生已过啦，时间真紧都过去了吼。那时日已过，名亦随假嘛。咱的心呢，是再度去啊。有咱的心，咱才有法度呢。那面对着人间，人间啊，众生啊，因一切呢，都是咱所学的对象。所以咱若无有因的众生，咱都无有修学的机会。佛陀的教法啊，无不都是呢，针对众生。咱若未当去用啦，都好亲像。咱敢若读书无入去研究，无伫咧研究呢，咱无法度通证实。所读的过程，真呢是所读的过程，真呢就是啊，学佛啦，必定呢爱真

最重要的目的啊，咱既然学佛者，咱必定呢爱甲佛共款哦。除了了解啦道理，咱爱搁再呢行以教法，爱实际行动，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所以咱的空间也搁真大，在芸芸众生中啊，将咱所学的呢，安怎样才会当到界的程度，未受外面啊种种的欲念动了咱的心，到迄个时阵，才是证实咱戒心有够。因为呢，咱伫这个芸芸的众生里呐，个人的习气无同，个人的烦恼无同，尤其是呢，人间欲的陷阱真多，咱会当呢，安尼战战兢兢啊，如履薄冰啊，未受到外面的欲的境界，又引了咱的心，咱未受这个芸芸的众生啊，习气无同，动了咱的烦恼，无有真，无有痴念，那这呢？表示咱的心已经安住吼，也就是安定啊，在佛法中啊，这叫做戒定。啊，咱来是讲吼，甲人伫咧斗阵啊，动不动呢，就互人影响了咱的心。那安尼呢，啊，烦恼啊，或者是呢起烦恼啊。这就可以证明我们的功力也不够，所以我们要再积极，要用心，要磨练我们自己，让我们烦恼的不是错在别人，是错在自己，我们的定力不够，所以我们要再精进。我们如果定力有够，自然智慧啦，面对着芸芸的众生，会当用根基啊去思考，而未来困扰咱的心。那安尼呢？这个智慧明朗啊，自然呢就世间无难事吼。所以呢，咱得戒定慧啊，咱必定爱真用心啊，要够这块空间啊。表示我们的功夫也不够位，也还要学，还要学啦。这呢，就是学未完完者为有学，这就是还要学的所在。以前阿罗汉果即为无学，到阿罗汉果呢，就一切烦恼拢去得完咯。伊才会当然后正果，将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才爱看伊这个戒定慧的功夫啦。那通达了天啦，自然呢，世间呐，以事无情，以人无情，以事无情，一切烦恼都放下了。那安尼呢，甲这个时阵就是无学，有时阵咱家己想看，咱到底呢是毋是甲人阁有伫咧争是啊、非啊、长啊、短啊？咱甲人还阁有安尼伫咧争啊无？面对着复杂的事情迄当阵，咱是清楚，或者是无清楚？有清楚的，咱也是明了道理啦，自然的思想啊。真紧就会当解决是非明了吼，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但是是非呢，自在道理呢，所以咱来是会当了解这个人我是非的道理啦，那会当真清楚，会当无争无求，这个中间就是无学啦，这以无事。

各位，那是不是有够安尼的程度吼？学佛啊，讲来是真简单呐、啊，但是呢，真正要做到呢，实在是也阁有一点啊的困难，一点啊的困难，就是在合理间，因为咱的念嘛，一念偏差啦。那自然呢，就差异千里，所以修学讲简单呐、啊，就是顾好这念心。咱这念心呢，哪会当时时啦，都是伫个戒定慧的内底。那安尼呢，咱对人生道理丝毫都无有偏差过吼。所以讲。法华经啊，就是真期待佛陀呢，就是希望这的弟子、出家的弟子啊，修小乘法者，会当呢转孝为大，所以有这么真多万二千人，这多人呐、啊，一直到呢学无学二千人记。真呢，有偌济啊！咱会当来想象，迄、那个场面呢是偌尼盛大呀、啊！所有的出家众啊，拢总是聚集在一起，要来听佛陀讲说《法华经》，那真正是这个上色满天下，上帝有几人呢？有偌济人啊！所以说啊，虽然天下人众多啊，信正念正的人也无真多。佛陀在世时，都也阁是安尼哦。何况讲咱现在呢，末法的时代呢，所以咱真无容易啊。悟了佛法，阁在呢，会当伫菩萨道中啦、啊。咱一进佛门来，就已经伫菩萨道了。咱爱真感恩呐、啊！无同的时代，无同的众生根基，这部经呢，就是最适合的现在众生。应该呢，就是爱转孝为大的时阵呐、啊，应该助力利他的时刻，可能偏多啊，需要菩萨。在人间，所以菩萨所言言苦众生，各位，大家人爱发菩萨心嘛，入菩提道路也阁真遥远呐，请大家人时时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静思二部曲，启程追寻，1958年至1962年，191页，都兰山探险。第二天早上，修道法师两位弟子请求师父回丰原。静思第一次离家不成，这一次内心笃定，没有出家成功，绝不回去。但修道法师没必要跟着他受这种苦，因此他帮着劝修道法师回寺院。修道法师说，你不回去，我也不回去。弟子劝不动师父，无奈下只能帮着他们储备一些粮食，让师父调养身体。要不然我们到台东街上多买一些的营养品。于是修道法师与大弟子慧心师父去台东，智净师父跟着静思留在王母娘娘庙。师徒两人买了营养品之后，从台东回鹿野的五分子车上遇见了一位奇人。他敞开喉咙，提高嗓音，说起都兰山上有个奇特的仙境。他说，两座山的石缝只能容人的手伸进去，但是如果心很虔诚，即使大腹便便的人也能通过。进到里面，有个仙人在那儿打坐，一尾粗如米斗的蛇盘踞在旁。好人进去，蛇是安然不动的，但是如果坏人进去，蛇就会喷烟。一直在寻找理想修行之地的修道法师好奇地问说，真的有这样的地方吗？其人斩钉截铁地回答，千真万确。那如果想去呢？其人自信满满，不加思索地说，我带路。就这样约好了第二天出发。一回到鹿野，修道法师便对静思说，明天早上要带好便当。静思问，要做什么呢？修道法师说，要去爬都兰山，就是你每次面对就流泪的那座山。都兰山位于台东县东河乡，海拔1190公尺，是海岸山脉南段最高峰，也是卑南族人心目中的圣山。正面俯瞰着广阔的太平洋，如果从台东市北望，又如是美人醉卧，当地居民称之为美人山。如果由花东纵谷向东望去，就仿佛是一尊卧佛，是静思日日仰之弥高的所在。隔天一早，四个人收拾了简单的行李，朝向都兰山出发寻访仙境。就在他们离开后不久，住在王母娘娘庙附近的周沈金如女士带来亲手缝制的旗袍与被单要给静思。初一十五，周沈金如都会来到庙里拜拜，看到静思和修道法师靠野菜为生，
每次邀请到家中吃饭，补充一些营养都被婉拒了。两人不止缺食物，也缺衣服。修道法师的三套僧服，两个人轮着穿，盖的棉被又是破旧不堪。于是，他私下为静思缝制了一件靛蓝色的旗袍以及白色的被单。他们说要去爬都兰山，好几天都没消息，恐怕已经是投身为野兽了。都兰山相传有毒蛇猛兽出没，在地的村民没人敢去。周沈金汝听完妙公的话，双手合十祈求着，菩萨保佑啊，千万不要让他们被蛇咬了啊。

持大悲咒，设悲南溪。离开我母娘娘庙后，静思与修道法师一行四人来到鹿野附近的一个小车站道业，和其人相约见面。等待时，一位头发斑白、看来60多岁的老人家，听到僧俗四个人谈论上都兰山访仙之事，上前说：“你们都是女孩子，不要听走江湖的随便说说就要去。”静思看眼前这位长者，人不高，而且面容慈祥，感觉好像是土地公。修道法师回答：“他说的那么玄，我想去看看。”土地公皱着眉头：“真要去吗？我很不放心。如果非去不可，我就跟你们去。”于是连同其人在内，一行六人从道业出发，坐一段公车后下车步行，来到碑南溪畔。碑南溪发源于中央山脉碑南主峰，是灌溉台东平原的主要河川，流经台东7个乡镇市，在台东市北郊注入太平洋。横在眼前这段的碑南溪，因为接近出海口，水流非常的湍急。一行人站在溪边面面相觑，不知该怎么过溪，连带路的骑人也没把握。只见对岸有原住民骑着脚踏车来，把车扛在肩上涉水而过，水深极凶。静思看了很紧张，拉着修道法师说：“水很深又很急，不要去了啦。”其人却说：“这没什么，他走得过来，我们就走得过去。”不意修道法师竟然也同意，说：“既来之，则安之。”于是6个人由其人带头，土地公殿后，4位女众在中间，手牵着手走进了溪流。水流急速，冰凉的溪水拍打着胸前以及脸颊。静思感觉自己双脚悬空，根本没踏到底，既害怕又担心。然而回头已难，只好专心持诵大悲咒。在惊心动魄中渡过溪流，上岸时一行人全身湿透，在路边歇息之后开始往山上走。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仓系列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感恩您

0: 你觉得自己幸福吗？你满足了吗？可能有人会觉得自己没车没房，薪水不高，存款又不多，就是觉得我什么都没有。但这是真的吗？
1: 对，讲这个天地间啊，一人一人的中间，那有幸不幸之间，大家人相信吗？有的人讲这间厝的内底，讲这款的环境，确实呢也无同款呐的感觉。有的人感觉，我伫这个家庭，我真满足，我真幸福。有的人呢，讲伫这个家庭，感觉我心不平衡，我无满足，我无幸福，嘛是有啊。所以啊，幸与不幸之间，真呢，就是伫一念一念。所以，咱爱有正念嘛。
0: 正言法师开示：幸福与不幸福，满不满足，都是在一念之间。从每年全球的幸福调查报告也指出，幸福与物质的条件是不成正比的，却与人的心态好坏是成正比。这就是静思语所说的，一个人的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少。
1: 人啦，不管是环境是怎么样，都是呢，心里是最重要。有的人呐，很富有，但是呢，内心啊很贫穷，永远好像呢都填不满的心啊，所以常常会听说啊，他心里不满呐，对。他心里不满，就会有很多的烦恼。这样的烦恼呢，会惹来了许许多多的困境，自己困住了啦。所以啊，我们的心啊，要很知足，有知足的心啊，才懂得感恩啊。有了感恩的心啊，他的心就宽了，念就纯了。所以呢，心是很重要。所以真正的能快乐的人啊，那就是要看心灵的境界。
0: 法师说，心不满足，烦恼多，所以用知足感恩的心，才能够跳脱这种不满足的轮回。
1: 财富啊，不如心富哦，心哪个无足，还是呢，腹中之贫呐、啊。我们假如是心富啊，心灵富有，那就是知足人生啊。那那也要地球啦，就是富有。但是呢，假如是单一的富，富有财，但是心灵永远贫乏，那这样的人生更苦难哦，患得患失啊，这呢实在是苦不堪哦，那种的烦恼呢，相信啊，患得患失会很苦的啦。所以我们假如能过了清淡生活，那靠自己的实力来做事来生活，这样呢就是最知足。那还有余力呢，还要再帮助别人，这更富有哦。所以啊，唔通干那一直想讲哦，物质来享受，其实呢，把物质的享受呢化为清淡的生活， 那种的脚踏实地啊，那步步踏实啊。
0: 法师说，财富不如心富，有余力去帮助人才是最幸福的人。在生活中，我也常和家人分享，我们拥有的东西很多，但是没有的东西也很多，所以呢，我不看没有的，而是感恩自己所拥有的。您又是如何让自己的心满足呢？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的 FB 来留言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你是怎么定义贫穷与富有呢？要怎么样才是快乐呢？
1: 要怎样才会快乐？哎，我有钱啦，有地位啦，有名啦，吼，安尼呢，我才会当作快乐的呀。安尼是不是真正快乐？有无？实在无啦，吼，迄位愈悬的吼，迄烦恼愈多哦，吼，钱多呢，是不是真安心快乐？有啊无？我嘛定来听到一挂吼，足有钱的人哦。因足烦恼的哦，迄种的烦恼呢，唔是咱平常人吼、哦、有法多好去体会的。迄种烦心啦，烦心的心吼、哦，足艰苦的啊！你财产愈大吼、哦，啊钱愈多啦，啊惊失去的心哦是真大。
0: 法师说，往往拥有的越多，不仅会烦恼多，也容易患得患失。越多，不仅会烦恼多，也容易患得患失。所以，财富、地位与名

0: 的力量。但是呢，有的人生是负重之病，伊真富有，不过伊阿未感觉伊有满足啊。有一间厝爱想爱有两间厝啊，有一间公司想爱有两间公司啊，啊若有两间都爱有三间啊，啊安尼呢不断地连起吼，这种贪嘛，就是永远呢未定的事。但是呢，人生有病中之福，伊嘛知影讲吼，系我应该爱做。我今仔日虽然是食糜啊，唔过，哇，小较欠一点嘛呢。我食糜嘛会生活落去啊。虽然表面上你看伊的厝呢是贫穷人家，其实因的性命活得偌丰富啊，富有爱心嘛。另外一类呢，就是贫中之贫。贫中之贫的人生，贫都伫咧可怜呐。但是呢，以迄个贪念啊，佮加一个贪念，迄种的贪念呢，就是苦不堪言。所以讲起来，这个贫，唔是物质的贫乏，是心灵的贫乏。有物质，那会当佮做去付出。我想，这对人间的帮助会更过较大。
1: 法师说的四类贫富，就是富中之富、富中之贫、贫中之富、贫中之贫。贫与富的关键就在于心灵是否有爱。那么，如何成为富中之富的人呢？
0: 一个人跌倒在那里，你有力量就赶快帮他扶起来，让他站起来。他肚子饿了，你有鱼呢，就可以呢一点分一点给他吃。好，那他没房子住啊，大家呢把爱心凝聚起来呢，让他呢能安身立命吼，可以呢有一个安定的所在。古早人讲哦，小富为天谦呐，啊大富呢是由天呐吼。所以这天谦的意思呢，就是要平时较谦一点吼，啊咱呢那有春呐。诶，当堂讲哦，发挥这份爱心，这就是富中之富的人。你的生活无愧欠啦，你还要呢有余的可以再帮助别人，这呢就是富中之富。但是人生大部分拢有这种的习气，都是呢有一切求。我若有一千块吼，我阁想九千块来到一万嘛吼。我若有一亿吼，那阁九亿来到十亿嘛吼。这吼求啊，永无止境啊。
1: 法师说：“小富由勤俭，大富是由天。富而有余，又能够去帮助他人。”就是富中之富的人。盘点自己的人生，您是有一缺九，还是有十舍一呢？我是每天头铺满，为需要的人来储存幸福，您呢？证严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的 FB 留言与我们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你会有这样的口头禅吗？哎呦，好好吃哦！哎呀，减重是明天的事。下定决心要早起读书，哦，爬不起来，明天再说。明天，明天，真的有这么多的明天吗？
1: 啊，人世间无常啊，不知道呢。是，明天先到还是无常先到？很多事情啊，都是来不及。不要以为今天不好好学习，还有明天；今天不改变自己的习性，还有明天；今天不好好的把握好的因缘付出，那还有明天吗？
0: 时间与无常，何者先到呢？没有人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虽说现代人普遍长寿，但你真的有把握自己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运用吗？
1: 人间啊，有两个挡不住的，什么挡不住？时间，还有一个呢，无常。时间挡不住，无常挡不住啊！所以我们呢，需要在时间的挥洒过去，我们要好好把握，因为呢，无常跟着时间呢一起在飞啊！什么时候无常到来？没有人知道。
0: 时间在飞，无常在追。法师说，时间与无常是停不住，也是最不可爱的。同时也以一段小故事，阎罗王在烦恼哦，最近到地狱的人怎么减少了？召开会议来讨论怎么增加堕入地狱的人数。
2: 就一个小鬼啊，起来，
1: 伊讲吼，我确实有一个真好的办法，我要来去甲世间人讲，甲伊讲，每一个人啊，都还阁有明仔，每一个人都还有明天。哦，阎罗王讲，真好，过想真好。啊，大家人感觉奇怪。这干那这么简单，跟世间人讲哦，人人还阁有明仔，这哪有什么款的稀奇嘛？阎罗王就讲，人啊，所以的堕落呢，就是懈怠，懈怠的人呢，就是永远拢有明仔。所以，这就是讲哦，咱佛陀咧甲咱讲，咱爱常念无常。
0: 以为还有明天，所以人就容易松懈，长期处在舒适圈，久而久之就怠惰了。因此佛教中有个观念，顺境的时候要有无常观，还有如旧头燃，头发在燃烧，好紧张，生命的流逝，我们要赶快精进。
1: 咱来赶紧精进啊，好亲像讲，咱的头毛或者是目眉呢，安尼去火火烧掉啊！啊，你大爱赶紧反应，紧甲拍火掉去啊！要不然的话呢，那头毛啊、目眉毛啊，真紧都火烧去吼，劈就都去啊！吼，所以我们人生啊，这生命也没有人吼。知道到底咱是偌久的性命，我们无法去掌控咱的性命的长度，咱的寿有偌长，唔知呀。但是呢，宽度啊，深度啊，我们可以去掌控啊。
0: 为我们不知道生命的长短，所以要精进就是把握时间，增加生命的宽度与厚度。您是否也曾经像法师所言，火烧眉毛的情况，或是有什么没有及时去做的事情让自己遗憾的呢？欢迎大家可以到多用心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的脸书跟我们留言与我们分享。我是怡君，想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可以到 IG 或 FB 搜寻多用心，耳朵的多，多用心。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我们常说身体健康是本钱，没有健康，再多的理想抱负都很难实现。那么总是在关心又照顾大家健康的医师是怎么关注自己的健康呢？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了台北慈济医院肾脏科主治医师王一纯医师来到节目当中，欢迎王医师。
1: 好， PP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王一纯医师呢，最近刚出了一本新书，叫做《减糖护肾211TOP 蔬食健康餐盘》，跟着医生这样吃，远离糖肾危机。其实出书对于王医师来说也算是实现了人生的重要目标之一。就像开头说的，要实现理想目标总是需要有健康的身体，但是现在的人呢，都常常把健康放在最后一位。我记得在书里面也有看到您分享哦，曾经也是因为饮食作息不规律，身体指数亮红灯。那您后来是怎么调整的啊？
1: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的生活人生顺序要重新安排。我为什么会开始做这件事情，就是说前几年啊，还没有写书以前，曾经有一次抽血报告糖化血色素 6.1。
0: 那糖化血这个是
1: 这什么意思，我先解释一下。就是说糖化血色素就是反映三个月的血糖，就是你身体三个月的血糖假如都很高，它糖化血色素就会很高。糖化血色素超过 6.5 就算糖尿病了。那以前呢，糖化血色素 6.0 到 6.5 算糖尿病前期，就是说你已经开始慢慢接近糖尿病了，甚至以后可能会变糖尿病。那现在又更严格，现在变成 5.7 到 6.5 就算糖尿病前期了。所以现在一大堆人去验
0: 都是前期，
1: 都是前期，都红字，都很危险。其实我们看到这些报告，疾病啊从来不是惩罚，是提醒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身体忽视太久，
0: 对他不好。
1: 对，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以前我们当住院医师都睡不饱，因为医生都很忙，可能早餐就随便喝个甜的饮料，脚中餐没时间吃就塞个面包，连睡眠都不够，整夜都没睡，那怎么还有时间运动？所以身体就越来越差。那等到住院医师升主治医师，就两个孩子出生了，那晚上又没得睡了，就又都睡不好，所以就是身体 一直都不好了。但是其实这样子吼，长期累积下来身体就会出问题。所以我觉得先后顺序要顾，不管你上班啊或做事啊，其实你没有那个前面的一，你后面的零都是没有用的。你身体健康那个一一定要先顾到，但其实顾到也不会很难。我们的那个肾脏科的治疗指引就是，其实你运动啊每个礼拜只要150分钟以上就好，其实你每天运动30分钟就够啦，最少啦。那饮食也很简单，你要多吃健康的食物啊，比如说我们讲的211餐盘，就是二分之一是蔬菜水果，然后四分之一全谷类，四分之一好的蛋白，你有营养或均衡的饮食啊，不要吃一些加工品啊高热量那些不健康的东西，然后睡眠充足，那你的身体就慢慢会恢复正轨。
0: 但我其实蛮好奇的是，我们都知道这些很重要，这些听起来都很简单，但是真的要去做的时候就觉得啊好难，怎么办
1: 啊？我来分享一下我自己好了啦。那有关运动的部分，就是我早上起来啊，我就会先甩手啊，然后做一下太极拳，然后静坐一下，大概其实也不会花很久。你每天提早半小时起床，就是你本来起床的时间，然后再提早半小时，那早上起来就先喝热水或温的茶，好，让身体暖和起来，然后做个伸展的运动啊，整天的精神活力都会很好。那空档的时候，比如说有空闲时间啊，就会去慢跑啊，或是骑脚踏车啊，就会做一些比较高强度，这样一个礼拜的运动量就会够。
0: 您本来就是有这些运动的规划吗？
1: 其实因为我大学就是在打垒球，所以就很喜欢那种棒球或垒球的运动，所以以前就常在运动。那可是当然你工作就很难去常常做这些运动，那变成我们要做一些比如说空档时间我就可以甩手 做一下伸展运动，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运动。所以运动就是养成一个习惯。那我去学太极拳，老师就问我说，那你运动后有没有什么感觉啊，有没有变好？我就很老实跟他说，我运动好像没什么感觉。但是我跟他讲只要我两三天不运动身体就有感觉，我就觉得身体好像僵硬没精神。所以我觉得运动是一个习惯，你只要长期有在做的话， 每天做，哎，就会精神体力都会比较好。那你不做，反而就好像感觉不对劲了。
0: 我其实有看到，就是书里您曾经也有陪一个病患，但那个病患是你的朋友，
1: 啊、
0: 就是去骑脚踏车运动。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因为他就是没有平时运动规律的，那怎么去养成？
1: 所以我觉得就是
0: 朋友很重要吗？
1: 对，养成习惯啊。还有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要找自己喜欢的运动，然后有好朋友。哦，这样才会长期的执行下去，因为越运动越很开心嘛，你又跟朋友一起，然后又觉得很开心，那做这个活动的时候很开心，那你就会持续的做下去。
0: 嗯，就是如果真的没有运动习惯，我们现在可以先找看哪一个动起来你自己会觉得你会有点兴趣，或是比较不会觉得是不是很不想要去做运动，然后找朋友一起督促。
1: 很运动真的对身体很重要。那另外一个点就是说饮食嘛，那我自己怎么做饮食，其实就是比如说以我的早餐为例好了，今天早上就好了。
0: 哦，今天早餐
1: 我的习惯就是我会用那个电子锅，因为很省时嘛，大概十分钟就要完成我的早餐。就是怎么做啦，我就
0: 医生的时间管理，十分钟内必须要完成。
1: 对，我就会用糙米啊，或者加一些芋头，我可以加一些枸杞啊、红枣，但是慢性肾脏病就不能加哈。
0: 哦，
1: 就是糙米啊、糙米饭，然后芋头这些用电子锅去蒸嘛。哦，我就有那个全谷类的。那我另外一个一般的电锅，我就会蒸，比如说一个蛋、一些菜，还有菇类。我这样弄一弄，大概十分钟啊，去蒸，然后大概半小时、一小时后就可以，我做完运动就可以去吃早餐了。
0: 哦，
1: 蔬菜水果，那我再切个水果嘛，切个苹果什么的，这样我早上就吃一个苹果，然后加上菜，哦，就二分之一的蔬菜水果，然后也有好的优质的蛋白质，然后也有全谷类，就很均衡了。
0: 哇，而且听起来很丰盛哎。
1: 对啊，而且时间不会耗费很长啊。
0: 因为而且你就是全部交给那个电锅。
1: 对对对对对，就很用很少的时间，然后所以你早上你只要早起半小时到四十分钟，你就可以有一个好的早餐，然后身体也运动了，也动起来了，身体也暖和起来，然后也稍微静坐个五分钟，那整天心情都很平缓，不会很匆忙这样子。
0: 嗯，
1: 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0: 可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前提，就是如果你可以早起的话，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会熬夜。
1: 对，所以我是晚上十点就会睡觉了。
0: 以前就是这样吗？
1: 欸，没有，因为那是我跟中医学的，就是说你子时一定要睡，就是你晚上十一点前一定要睡，十一点到半夜一点是肝脏要修复的时间。嗯，但我觉得其实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整个身体状况会变好。
0: 哇，好吧，看来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现在得早睡。
1: 对，
0: 才会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来做运动，然后还可以享用很好吃的早餐。对，那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我们在去执行人生目标的时候，也要帮自己规划好时间很重要的一个点，因为这样才有办法去完成更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也可以去帮助到更多的人。也要来问一些我们比较专业的问题了，因为在2024年台湾的喜肾人口占比就是全球第一，有这个喜肾王国的称号。那也根据台湾肾脏医学会说到，就是平均每八个人就有一个人是肾脏慢性疾病，全台有超过90,000人要接受洗肾。这几年的这个糖尿病啊，或是肾脏疾病，洗肾甚至也有年轻化的这个趋势。那从您这个肾脏科医师的角度来看，您会认为这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
1: 其实我们台湾是一个宝岛，有很多台湾之光啊，但是有一个绝对不是台湾之光，就是我们洗肾的比例是全世界最高的。那大家都很好奇啊，为什么台湾洗肾比例最高？其实我们去分析，其实洗肾的人有50%，就是一半的原因是糖尿病引起的。台湾糖尿病的比例非常的高哦，40岁以上啊，每10个人就有一个人有糖尿病。那65岁以上啊，每3个人就有一个人有糖尿病哦。所以你去医院看啊，新陈代谢科都挂不进去，因为太多人糖尿病了。而且现在我们人台湾人越活越长哦。
0: 对。
1: 那个比如说你平均年龄，比如说到85岁啊，那65岁有糖尿病，糖尿病血糖控制不好，有可能20年后就会洗肾。现在越来越多人会有面临到洗肾或是肾脏不好，这个比例越来越高，而且年轻人有糖尿病的比例越来越高。
0: 您现在接触到比较年轻的这种有糖尿病的症状，或是开始肾脏有一些状况的症状，大概都是几岁啊？
1: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像我上礼拜有一个病人啊，就是住院洗肾的，他才 比我年轻哦，才40出就洗肾。那我就问他，那你是什么原因？他就说啊，他糖尿病二十几年了。哦，那原因哦，那你等于
0: 四十几岁，二十几年算二十几岁就糖尿病？
1: 对对，他二十岁就糖尿病了。他而且他是很意外，他是陪他妈妈去看糖尿病的医生嘛，然后啊，医生说啊，那你顺便验一下好了，就一验就糖尿病，不然他也不会去验。
0: 糖尿病是不可逆的吗？
1: 欸，可以控制，
0: 可以控制。
1: 嘿，一问之下，那他就说啊，他以前的饮食习惯就是说，从小就只喝含糖饮料，不喝白开水。现在年轻人很多嘛，
0: 对，就是大家都不喜欢那个没有味道的水。
1: 他喜欢喝手摇饮嘛？那我们台湾现在手摇饮一条街上可能就五六间，每个人都一直在喝嘛。
0: 嗯，
1: 然后吃的东西啊，比如说都是炸鸡、薯条、啊、汉堡、披萨这些嘛，高
0: 油脂、
1: 高油脂、高糖的嘛。然后血糖高了也不知道嘛，或者说一高了也不以为意嘛，好像没什么不舒服。
0: 通常我们都不会特别去健检，除非公司要求。
1: 对，那时间累积一久，
0: 嗯
1: 哦，那就很容易变糖尿病、肾脏病。那我们之前有一个研究是这样，就是说你十年前糖化血色素是控制不错，比如说小于 7.5， 十年后洗肾的比例大概 7.5%， 就是说有一点风险了。但是血糖控制不好，比如说糖化血色素超过13，比如说血糖都控制很差的，它十年后洗肾的比例是高达 21%， 就是说你洗肾的几率上升3倍
0: 啊，差那么多。
1: 所以说你血糖控制好跟不好跟以后会不会洗肾有很大的关系。
0: 所以如果说刚开始有就是发现说自己这个糖化血色素跟血糖的这个状态没有很稳定的话，没有及时控制，就很容易变成
1: 就肾脏恶化很会很快
0: 很快，哇，然后就很有机会需要到洗肾的这一个状态。
1: 对，所以我是来这边录这个 Podcast 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请大家那个手摇饮你继续点没关系，但是你一定要点无糖的。
0: 那个有糖跟没糖差很多。
1: 对对， 你那个精制糖到身体里面血糖会急速升高。
0: 嗯，
1: 那血糖升高以后身体的胰岛素就会升高。那而且血糖居高不下，胰岛素居高不下，就会身体就会产生胰岛素阻抗。
0: 嗯，
1: 久而久之你的血糖就会降不下来，那就会变成糖尿病，然后就越来越严重。
0: 大家越来越喜欢喝手摇饮，不喜欢喝没有味道的水嘛，就开始也出现了一些那种为了要减糖出现的饮料，比如说零卡的饮料，这种有办法取代水吗？
1: 其实我觉得最好还是水啊，但是假如说真的 你要饮料有味道，我是建议，我像我自己会喝那种很淡的茶，就是淡淡的茶，那当然原料是要没有农药一些加工品的。
0: 嗯，
1: 因为其实你刚才讲一些零卡饮料很多都是高磷的饮料，就是比如说可乐啊、汽水啊，这些磷很高。那假如说你磷很高啊，肾脏又不太好，它就排不掉，那排不掉身体就会容易形成血管硬化，最后心血管事件机会就会上升。然后还有很多高磷食物，比如说加工品啊，或是食品，或是比如说组合的肉啊，或是加工的薯条，加工品之类要长久保其实也会加磷酸盐，它的口味会更香，然后它的也会有防腐的作用。这些饮料加上这些食物啊，就是肾脏不好就会恶化更快，更容易心血管的事件而出问题。
0: 哦，所以其实那种就是有一些这种为了让它可能热量降低，或是让它无糖饮料，它就容易会添加一些别的东西。
1: 对，添加物或磷酸盐。
0: 添加物或磷酸盐，然后导致如果您本来肾脏就不太好的朋友更容易恶化。
1: 对。
0: 那像咖啡跟茶是都可以喝的吗？
1: 嗯，其实咖啡我自己是不喝啦，像我这种的就喝了酒可能比较容易心悸，睡不好。对，但是我觉得假如是你没有这个问题的话，咖啡适量一点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哦，它
0: 无糖的，
1: 无糖，那它对不对？但
0: 黑咖啡，
1: 但它磷还是会稍微高一点点。哦，但是只要一天一小杯应该还 OK。
0: 嗯，就是除非你是那个咖啡因中毒患者，只要每天很多杯的话，
1: 对对对，
0: 可能就要留意。
1: 对对对，啊，假如说你要泡成拿铁的话，最好是加豆浆，可能就不要加牛奶。牛奶磷会比豆浆高。
0: 哦，是这样子的。
1: 所以肾脏不好的人也不能喝牛奶。
0: 哦，反而是豆浆比较适合他们。
1: 对对。
0: OK， 很常听到大家都会说缺什么补什么，所以如果肾脏不好，是不是吃腰子啊，会不会真的有补到？
1: 嗯，
0: 从您的角度来看，
1: 其实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问题啦。嗯，就是说很多病人都在问说，哎，他吃哪些食物对肾脏会有帮助的？
0: 嗯，
1: 但是目前是没有特别的实证医学，就是说你吃哪些食物肾脏功能会变好，甚至没有 特效药吃了肾脏会变好，我们顶多药物也只能延缓肾脏恶化。所以我觉得，而且通常来看我们的时候肾脏功能都很差的，好，那我们那些药物也只能延缓恶化。所以我来这边呼吁大家，就是说你要顾肾脏的话要时间要早，当它还没有恶化那么严重，你要注意你的饮食，不要让糖尿病恶化。那假如说真的要吃什么对肾脏有帮助，我觉得就是营养又健康反而是最好的。
0: 营养又健康，刚才有说到的
1: 211 TOP
0: 蔬食餐盘，
1: 你就每天吃的均衡又营养，充分的蔬菜反而是帮助肾脏最好的最好的药方。
0: 对，因为刚刚有说到嘛，蔬菜其实也会比较容易减缓这个肾脏的恶化。
1: 对，没错。
0: 之前有看到一种说法，有段时间蛮推荐，然后或是蛮流行的一种饮食方式是高钾饮食方式，就是比如说每天要吃很多根香蕉啊，然后或是要就是吃有含钾的这个食物，然后会让我们比较容易身心放松。毕竟现在社会就是很高压感觉，所以大家都会希望可以透过一些食物然后来放松自己的身心的压力。那就是从肾脏科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这种高钾饮食适不适合每个人呢？
1: 假如对肾脏病的病人，高钾饮食反而刚好是要避免，因为肾脏也是要负责排钾离子。假如说你肾脏功能不好，钾离子排不出去啊，血液的钾离子就会升高嘛。那血液钾离子假如非常高的话，心脏可能会产生心律不整，甚至可能会死亡。所以我们在医院啊，抽血假如钾离子高啊，他是会直接通知医生跟病人的，因为就是他有生命危险，马上要立刻到急诊或住院的。所以肾脏不好的病人是要低钾饮食。
0: 哦，反而是要低钾饮食。
1: 对，没错。哪些是高钾的？比如说不管是肉啊、菜啊或其他食物里面都会有钾离子，但是假如烫过了以后，钾离子就会留在那个汤汁里面，那个食物就会变少。比如说我们吃菜啊，就把菜烫一烫，不要喝菜汤，钾离子就会下降很多。那另外比如说水果你不会拿去烫嘛，那比如说香蕉啊、火龙果、奇异果这些钾离子比较高的，我们就比较不吃，我们就会吃苹果啊、芭乐、莲雾这些钾离子比较低的食物。那其他的食材啊，也是尽量烫过。那加工品也要少吃，因为那个加工品的钾离子吸收也很快。
0: 为什么？
1: 我们食物分三类，就是加工品的这些钾离子吸收大概肠道吸收是 90%， 那假如肉类那些大概 70-80%， 那植物类大概是 50-60%、所以反而就是说我们营养要均衡的话，你还是可以适量摄取适当的食物，但是我们就挑钾离子比较低的那些食物，然后有些不能低，比如说菜你就把它烫过，
0: 它就会溶到水里。
1: 对，所以你就会吃的比较健康又安心。
0: 那火锅这样子是不是就不能喝汤？
1: 对，所以就是肾脏不好的病人基本上就不喝任何汤
0: 啊，感觉很像失去了某一种欢乐。
1: 但其实高汤对身体本来就很不好。
0: 是因为它的钠也比较高吗？
1: 对，钠钾都高啊，而且里面也很多添加物。现在的高汤也都是不是天然的。
0: 除非自己熬出来的呢。
1: 对对对，但那就肾脏不好就不行啊，
0: 就也不适合，
1: 都是高钾。
0: 我记得以前小时候我们来吃饭的时候都会把菜汤拌饭然后吃，像这样子的这种行为对于肾脏不好的病患
1: 就不适合，
0: 就不适合。
1: 检查出来肾脏不好就要留意这个部分。
0: 检查出来肾脏不好，那平时不用留意是吗？
1: 没有，所以还是要去检查。
0: 我想说是正常的话就不用留意。
1: 正常就是说其实你还是要分期啦，就是说我们糖尿病早期的话搞不好肾脏功能还正常，那时候重点就是血糖的控制。那等到你慢慢变成5年10年变成糖尿病肾脏病的早期的话，你可能重点就不是只有糖分的控制，你还要电解质水分就要开始控制了。等到糖尿病肾脏病的末期已经快洗肾的时候，那限制就会更严格。所以不同分期你就会采取不同的策略，它的饮食重点也会不一样。
0: 然后呢，如果能够在还没有这些疾病慢性疾病发生之前能够顾好我们自己的身体的话，那是最好的。
1: 对，没错。
0: 对，所以呢刚才就有说到平时呢我们就要多留意自己的营养均衡，然后如果可以的话能够规律运动是最好的。当然现在的这个社会很容易熬夜，能够不熬夜就不要熬夜，然后早睡早起更健康。
1: 对对，我最后还是要提醒那个听众朋友还有 P， 就是说一定要先去检查看你自己身体是不是健康，就很简单，就是抽血跟验尿，那你只要抽血血糖高或肾脏功能不好啊，或者说你验尿有尿蛋白，这都是肾脏不好或糖尿病的一些症状的话，你就要开始饮食控制。那饮食控制就是我们这个这本书的核心，就是一个口诀叫做211，然后 TOP 嘛，那就是刚才照我们刚才讲的餐盘，就是二分之一要蔬菜水果，
0: 对，
1: 然后四分之一是好的蛋白质，四分之一是全谷类。那 T 就是你要足量的水或无糖的茶，那 O 就是好的油脂，那 P 就是以植物为主的饮食，比如说地中海型饮食啊，德蔬饮食，或是我们这本书强调的健康蔬食。你用这样均衡又营养以植物为主的健康蔬食来搭配的话，就可以把你的健康照顾好，避免糖尿病肾脏病的危机。
0: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等到生病了以后，我们才会特别去控制我们的这种饮食啊，或是这种运动啊，才会想要去做到这件事情。那从医生的角度会怎么样去关心，就是我们的病人说以前没有这样子的状况，然后发生这样子的这个疾病以后才开始去调整的时候，就会很后悔为什么没有早点开始。那您遇到的时候，您都会怎么去鼓励这些病患呢？
1: 有三件事情，就是说身体健康要早点开始，好，然后要长时间，然后要持续做对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大家很多都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不见棺材不掉泪就是说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才想要去解决。但是像比如说我也是遇到说我健检报告出问题才开始重视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人也是。所以第一步就是说你真的要去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好，那你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以后，那 你要有正确的知识要去怎么做嘛。很多病人或是朋友就会不太相信医生或医疗书籍写的事情，他只相信邻居或是其他朋友讲的事情。但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是科学的时代，就是实证医学，就是说还是要相信医疗的专业，比如说到医院就诊啊，相信医护人员给你最好的治疗。那你自己这部分就是要把饮食啊、运动啊、生活习惯这边做好，那你才可以让你自己的身体更健康。
0: 就是如果能够早一点开始就是最好的。
1: 对，
0: 早一点开始的话，我们也有可能有机会预防这些状况出现，然后让自己是一个很健康的状态，去面对我们自己每一天的人生之外呢，如果你有很想要完成目标，才有健康的身体这个本钱，然后来去完成你的人生目标。那今天呢，很谢谢我们的王一纯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写出的经历之外呢，也提到了书本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跟肾脏相关的这个医学知识。那也期待呢未来还有机会跟大家来做更多的分享。那我们就谢谢王医师。
1: 好，谢谢 PP， 谢谢大家。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还有我们全球的慈济菩萨家人们，大家早安，阿弥陀佛。很感恩哦，有这样的因缘来和大家分享我们净思法随妙莲华譬喻品的第三。那我们今天就进行第一册第一章喜闻真实法，以及第二章受记舍利佛的部分哦。那在第一章的部分，喜闻真实法总共有八小节，那等会就会一一和菩萨们来做分享。那现在就请大家我们一起合掌来攻读经文。尔时舍利弗踊跃欢喜，即起合掌瞻仰尊严，而白佛言：今从世尊闻此法音，心怀踊跃，得未曾有，所以者何？我昔从佛闻如是法，见诸菩萨受记作佛，而我等不欲思事，甚自感伤，失于如来无量之界。世尊，我常独处山林树下，若坐若行，每作是念：我等同入法性，云何如来以小圣法而见嫉妒，是我等就非世尊也。所以者何？若我等待说所因，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必以大圣而得度脱。然我等不解方便，随以所说，初闻佛法，欲辨信受，思维取证。世尊，我从昔来终日敬业，每字刻责，而今从佛闻所未闻，未曾有法，断诸疑悔，深意泰然，快得安稳。今日乃知真是佛子，从佛口生，从法化身，得佛法分。尔时舍利弗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我闻是法音，得所未曾有，心怀大欢喜，遗忘皆已除。昔来蒙佛教，不失于大圣，佛音甚稀有，能除众生恼。我已得漏尽，闻亦除忧恼。我处于山谷，或在林树下，若坐若惊行，常思维世事，呜呼生自责，云何而自欺？我等亦佛子，同入无漏法，不能于未来演说无上道。金色三十二，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八十种妙好，十八不共法，如是等功德，而我皆已失。我独经行时，见佛在大众，名闻满十方，广饶益众生，自为失此力，我为自欺狂。我常于日夜每思维世事，欲以问世尊为师为布施。我常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以是于日夜酬劳如是事。今闻佛音声，随疑而说法，无漏难思议，令众至道场。我本着邪见，为诸犯智师，世尊知我心，拔邪说涅槃。我昔除邪见，
于空法得证，而实心自慰，得至于灭度，而今乃自觉，非是实灭度。若得作佛时，具三十二相，天人夜叉众，龙神等恭敬，是时乃可谓永尽灭无余。佛于大众中说我当作佛，闻如是法音，悉悔悉已除。初闻佛所说，心中大惊疑，将非魔作佛，恼乱我心也。佛以种种缘譬喻巧言说，其心安如海，我闻已往断。好，我们攻读到这边，感恩大家，请放掌。那什么是譬喻呢？其实譬喻就是用种种变化不同的事物来说明不变的真理。比方说我们看到画面上有镜子，还有水，还有田，那上人用这镜子、水跟田用来比喻什么？哎，很棒，有人说对了，就是来比喻我们的心啊。我们镜子，我们的人心要像镜子一样，虽然外境不断的变化，但是我们心要不随境转。那我们心也要如水，要能够随方救援，无处不自在。那我们心呢，更要像是一亩田，要勤耕心田，播下善的种子来成就善的心田。所以镜子、水跟田都是来比喻我们修行，其实就在修什么？我们的那颗心，期盼我们人人在心地下功夫，能够回归真如的本心。那不管从黑夜到白天，或是花开到花谢，或是右上角大家看到那个是高倍显微剂下人体细胞不断在新陈代谢这样的变化，其实它都在说一个不变的道理是什么？哎，就是三理四相，也就是呢，只要有生就会有灭，而且它不是突然灭的，它是无时无刻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就这样的老去，这样的败坏，分秒都没有间断过，这就是行运。所以啊，生老病死、成住坏空、生住意灭，它是三理四相，是自然法则，也是不变的真理。那上人说呢，这都无不带给人间是一种的苦难困扰，甚至是无明丛生。而当我们了解道理后，我们就知道要把握时间，造福人间，这就是我们生命的价值。所以上人手札写着哦，辟者比旷也，欲者小训也，托此而比彼，既浅而训身。那提到既浅而训身呢，其实他在说明真理其实是看不见摸不着，而且是这样的甚深微妙。那最重要的呢，我们要明白那个故事，那个比喻，它这浅浅的故事中所蕴含深深的道理是什么，是我们要去了解的。所以上人在这边就讲一个故事哦，上人提到游婆与比丘。他说呢，在无央树节以前呢，有位老婆婆，她采麻榨油来为生。那有位修行者呢，就向老婆婆乞油要来供佛。那老婆婆知道哇，这个油是要来供佛的，所以老婆婆很欢喜哦，就每天呢榨油给这个修行者，让他有一小杯的油可以供佛。那这个修行者呢，日日供佛油灯，哇，年久日深哦，就跟大家结了好多的好缘。那佛陀很欢喜也很赞叹，最后就为这位比丘受记，他将来也可以成佛。那佛那个老婆婆知道之后也很开心，她就跟佛陀说，那这个油是我提供给这位比丘的，那佛陀您是不是也能为我受记呢？那佛陀说，我为比丘受记，那将来呢，这位比丘成佛后，他也会为你受记哦。哇，那位老婆婆经过几生几世的修行，最后终于成佛，那是谁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所以这个故事哦，浅浅的道理却蕴含着什么天长地久的因缘。那看到游婆跟比丘这样的因缘，那就想到了，那
我们与上人的师徒缘不也是这样子的，是累生世一点一滴的功德累积，才有这样的恒古不变的法随缘吗？所以，在座的每一位菩萨，虽然我们现在都是弟子哦，但是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老师，甚至成为师父来度化众生。所以，我们要在菩萨道上行愿接力，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念，而这样的菩提心不会改变。佛法的道理也是这样的，一脉相传，生生世世。那上人曾经开示哦，他提到东非啊，一代风灾发生的时候，有一家七口人，他们就手牵手啊，在水势滔滔中要逃生。渐渐的哦，就一个人因为抓不住嘛，水势太大就掉下去。过不久又一个人流走，然后又是一个人的拉不住，接连着四五个人都这样的随波而去了。那上人就说了，看到最爱的亲人手牵的手拉着的手，到底能拉多紧牵多久？那就如同上人在这艘法船上牵着我们每一位弟子的手，但是如果看到我们弟子一个个因自然法则离去，或者是因为起了退转心而离开，那这样紧紧拉住我们的手到底还能拉多久呢？所以上人就期盼我们能够回归过去的热忱，我们人间菩萨要拉长情扩大爱，这份缘是生生世世的法随缘，我们要不隔缘不绝缘，也要不断缘。那接着上人手当写着哦，上人就像佛陀一般是四身持缚，在滚滚的欲海中道驾慈航，救人的心呢，从来没有放弃，就像父母心一般，绝不会放弃自己的孩子，希望能够一一救拔，度化众生，回归清净的本性。那就想到啊，那我们凡夫啊，都在欲海中浮浮沉沉，那当有人来救，就像佛陀如果在法船上，他抛出了救生圈，那我们在欲海中，我们也要自己怎么样？愿意去拉，而且要用力拉紧，我们才有办法得救。所以同样道理哦，我们虽然听了这么多的法，但是如果一旦无明烦恼出现时，也要怎么样？靠自己来清理，立即要再自立，要靠自己转对啊，转错为对，转恶为善，转染为净，要靠自己来转方向。那就想到我们大殿是不是有一尊地藏王菩萨，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地藏王菩萨他的手其实拿了一串什么念珠，那这念珠是在念谁？他是在念，我在想他是在念自己的法号，自己的名号，他也在念地藏王菩萨，也就是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要时时的反观自性。所以有一句话说，念菩萨拜菩萨，念观音拜观音，不如自己也要怎么样做观音。所以修行要自己修，路要自己走，福缘也要自己造。那经文提到哦，施于如来无量之间，就是佛的智慧觉还很深很广，但是对于中圣或小圣的菩萨来说，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即使是智慧低的舍利佛，还是不了解佛的知见。那就想到，那我们对上人的知见又了解多少呢？我们与上人的距离有多远？那刚好在今年二月，慈青呢在金社办了新传营，那营队中呢有一位高雄医学大学公共卫生系的四年级慈青郭义轩同学哦，他说啊，他在这个四天三夜的课程中呢，被上人那个为佛教为众生的那一念心所感动。他说事工上人的这念心既是慈悲又是绵长，而当我把这一念心放在心里的时候，我发现上人说的话我都听懂了。哇，他心中很法喜哦，可是也感受到其实慈济这一路走来是多么的辛苦跟沉重。所以以前呢，营队结束之后，他下了高雄火车站，他都是坐公车回家。
可是他这一次哦，他说他不要坐公车回家，他要背着行李走回家，因为他想要体会上人那种扛天下米箩的重量，他想要体会上人那种扛天下米箩的重量。哇，所以呢，我们的郭同学就把行李

0: 被压垮了，他担忧自己的力量不够，所以怎么样都开心不起来。就没想到隔天志工早会，上人就说，人世间有什么可以说的啊，快乐快乐，一直乐不起来。哇，仿佛上人也知道郭同学的心，回应了逸轩的心情哈。所以之后呢，德秀就鼓励逸轩哦，你看看，上人虽然难过，但是上人马上会转念，面对世间的苦难，因为那时候刚好土耳其发生了强震，那上人是马上关心现在慈济要如何的及时行动，物资是要如何的出关，能够将这厚厚的毯子及时送到灾区，为他们尽心力。那逸轩听了之后，他也转念哦，他把他沉痛的心情哇打开心门，化作行动，他也坐车从高雄北上到我们的内湖园区，一起来协助物资的整理。他说看到现场，哇，这么多的爱心物资，这么多的志工齐聚在这里，他相信呢，只要点滴汇聚大爱跟情谊，人间就自然没有苦痛与悲戚。所以上人说，有形的距离其实可以用心来拉近，只要当我们法入心，穿透心，我们的距离就很近。那是要如何穿透心呢？就是我们的心要像琉璃一般的清明透彻，没有一丝丝的执着，一点点的杂染，让法整个穿透润自我们的心灵世界，那我们就能与上人心贴着心，距离就很近。那可是同样的法音，同样入法性，为什么菩萨有的人号就是可以一文千物就发心立愿得佛受记，那我们却不能呢？舍利弗心中就起了疑惑哦。那我们进入第二小节。哇，舍利弗知道，其实佛陀说法是都平等的，每个人都是佛陀的孩子，是我们自己的过错，没有好好体会佛心，一直觉得自己根基小，然后很自卑，觉得自己力量不够。所以上人在这里就说了一个自信独角牛的故事。那这个故事最后呢，这个独角牛为什么能够帮主人赢回那2000两的金子呢？原因就是他找回了自信心。所以上人说，牛的力量其实是在那一只脚，其实重要是在那份自信。所以我们也要建立什么样的信心呢？要建立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这样的信念。那信心建立之后，我们要如何成就菩提大道的因行呢？上人手札写着，佛慈谆谆教，弟子孜孜学，始自是圣地，终至是弘誓。所以佛法的起点是是圣地，而最终一定要例行什么弘誓愿，就是回归如来本性，找回自信佛的不二法门。那接下来我们就透过这段影片，我们来恭听上人开示如何谈四弘誓愿。
1: 静思法脉很清楚，然后呢就是勤行道，那是要精进，所以要精进呢，要先把方向呢清楚了，开始精进就不会偏差，人人更能清楚静思法脉，勤行道，要成正信实，要发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我们度众生的实在是很重要，但是自己不度，你如何度别人呢？所以呢，自我众生啊，要好好的度，度好自己呢，才能度别人哦。烦恼无尽。是啊，你不断烦恼啊，法如何入心啊？满心都是烦恼，已经呢塞得满满了，没有空间，法如何进去呢？所以呢，一定要断烦恼啊，法门无量誓愿宣。

0: 哪里去学法门啊？对的事情啊，我们做就对了。法门在哪里呀？自己的心，别人的心。所以呢，这样的法门啊，都是无量法门，就是在人群中，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有无量的法，他们说的话呢，就是法，他们说的话呢，都是他们感受过来的，跟大家分享的。所以这种对的话就是法，希望人人呢，都还要花一个更大的无限量的心，那就是佛道无上誓愿成。我们都是在学佛的人，学佛不成佛，那你就不要学佛了。最重要的，佛还是在自己的心里。我们要学什么方法，回归到自己的佛性来，这就是启开我们的智慧。
1: 感恩商人的开示。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四弘誓愿跟四圣谛的关系哦。众生无边誓愿度，是缘苦谛，因为菩萨所缘，缘苦众生。烦恼无尽誓愿断，是缘极谛，因为苦从哪里来？因为从极，极什么？极很多微小的无明，无明呢又成为习气，习气又不断的复制而产生的无量的烦恼。所以要救度众生，就要断习气，而且是要连根拔除。那法门无量誓愿学，是缘道谛。那刚才上人又说，法门在哪里啊？对，就在人群中，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因为众生是道场，众生无量，法无量。那佛道无上誓愿成，是缘灭谛。我们学佛呢，就是要灭除所有的烦恼，才能成就无上的佛道哦。所以佛用种种譬喻言辞来表达永恒不变的真理，也就是我们人人本具佛性。那如何回归佛性呢？从变与不变中，我们要开始蜕变哦，要转凡为圣。所以想成佛呢，一定要行菩萨道，要透过行菩萨道呢，要回归，要记得我们那一念的出发心，一定要发四弘誓愿，才有办法做到上人首大写的觉证天体宇宙以圣圆顿之法。所以舍利佛啊，以前看到佛陀赞叹菩萨，或是佛子为菩萨们受记，所以舍利佛心里也会吃醋哦，好像自己是养子，自己呢都是不如菩萨。那现在呢，他终于破除心中所有的疑惑，将真实法入心，他有信心，也明白只要愿意发心，我一样能够成佛，成为自利利他的真佛子了。所以进入经文，舍利佛他断诸疑悔，深意泰然，快得安稳。事实上人说呢，觉与迷是相对的，有迷啊就不会悟，那有悟呢，迷才会消失。所以六祖慧呢也说过，一念悟时，众生是佛，一念觉，一念佛，念念觉，念念就是佛。上人说，有了迷的因，就会得迷果，沉入六道，但是一旦有了觉的因，就能超凡入圣。所以迷跟觉就在一念间，我们学佛就要时时重觉因，努力回归与佛同等的境界，找回与佛同等的心地风光。如果我们能够心与道会，法与意合，方向对准的大圣法，而且不只是你说我来听，更要身体力行，用行动来汇合在法中，才能到达极极清晨那种安稳快乐、心宽念纯的心境。那舍利佛啊，已经了解究竟的一圣实法，是从佛口生，从法化生，是真佛子。那什么是从佛口生呢？也就是说，我们对佛法用最虔诚的信心接受，来成长我们的慧命。 那从法化身呢，是我们能够将烦恼化成菩提，转生死成涅槃，知道一切法都在我们的一念心。当我们找回清净的自信，就是在成就我们的法身慧命。那什么是涅槃的境界呢？就是净极清晨，至玄虚末。当我们甘愿在人群中付出，不受人群污浊而产生烦恼，就是涅槃。而且我们要进一步的少记佛种，持道传法，因为佛子越多，佛种就不断，能够一生无量。那现在我们就透过这段影片来看这位中炯元师兄，他如何的由迷转悟，能够让佛种一生无量，
2: 永远永远都不愿意再当受行菩萨。
3: 好，太棒了。
2: 我
3: 当人间菩萨，
2: 曾经迷茫进出感觉六拜轮回六拜上人的慈悲，无去验到我是一个根生人。世界上有两件事不能等，就是行善跟行孝，绝对不能等。在上课的时候，我的姐姐写信进来说，妈妈病危通知，我不知所措，所以我就请示了我们的监狱的屏东团队蔡美惠师姐。她当下跟我说，你一定要用忏悔的心去诚恳祈求我们的菩萨能够保佑妈妈，所以你现在要开始如数。我报告上人，我在监狱就开始读书。不可思议的事情真的发生在我的身上，妈妈竟然脱离危险期，让我更加坚定说，我未来的路就是要走持戒菩萨道路。这段期间我在监狱里面，我告诉我自己，我绝对不能够再像走以前的路。所以说我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听到上人的一句法语，世间上无歹人，敢若有做唔到代志的人，即句话轻轻拍入我的心肝内，互我产生着信心、毅力、勇气。所以我就跟我自己讲，这一些上人的法语，我要带进去所有的监所。我只要讲出这一句法语的时候，他们都说：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师父吗？我讲无，我们都是上人迷失的弟子，上人没有放弃我们，所以我们不能小看自己，因为人有无限的可能啊。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我明明白白，我就是要走入学校，走入监狱。我们的慈警开会坐下去的时候，有二十几位我们慈警干事，全部都是警察退休的，还有现任的警察。我就坐下去左看看右看看，有当初是两贵我的人无？这个画面只有在我们的慈济能够看到。有一次我们的屏东监狱邀请我回去见证分享，我回去见证分享的时候，遇到有一个同学叫做吴少敏同学，听到我一场分享之后，他说我决定出去要跟炯元师兄一起去做慈济。结果他出狱之后连出狱的衣服都没有换哦，他真的在期待我们去。包括上人他现在也是在我们的慈师傅的陶瓷坊上班，而且他上班的第一个月的薪水，他还把所有的薪水拿去买素食的，把这些素食寄进去我们屏东监狱，跟那些同学分享说他吃素很高兴啊。那个吴少敏的姐夫是一个现任的警察，他就告诉吴少敏说，你如果能够改变，我就跟你姐姐一起来见习。所以他们今天我们的吴少敏的姐姐跟姐夫，他们今天也会来哦，他们现在也都是见习的行列哦，而且姐夫现在也是我们的慈警干事哦。所以说谢谢你们今天的见证哦。上人，我很高兴，我今年的2020年的11月28号也荣获我们的法务部颁的一个训亲奖。这一个奖项是我感恩上人，你给我机会去领这一个奖。我第一时间听到我得奖的时候，我就跑去我们的妈妈的殿前，我跟跪着跟我妈妈讲说，妈妈，我做到了，我都把上面的话谨记在心。我从我初一那一天跪着跟我的爸爸妈妈奉茶，到现在虽然妈妈不在了，我还是天天跟爸爸奉茶。因为上人跟我讲过一句话，你要每天做，你的心才不会酸。所以我就是以孝为本，以善为根，这就是因为上人给我一生无量。我很感恩上人给我这一次机会能够去领略这个奖，这个奖不是属于我个人的，这个奖是因为有上人这样给我机会，让我在慈济这样子改变，才有今天的奖项。所以这个奖项是属于上人的哦。所以我们今天带的团队，所有的团队都很感恩上人能够给我们机会走入监狱，去明明白白去要感恩的所有的根生菩萨供。我们上人没有放弃你们，你们都是我们迷失的上人迷失的弟子哦。让几个给他吹灯啊，感恩上人，
4: 感恩他。
0: 我看到了一颗天下最大的钻石。常常很多人都拿出来说，师父，这粒是几百万，好不起眼，拿来。我就说，几百万挂在你镜头啊，会害一个孩子。这一颗很有分量哈，所以啊，生命有价值，要朝着生命价值要精进。
1: 所以中九元师兄是不是真佛子啊？哇，真的，上人对他说，像父母奉茶要天天做，心不会散。所以同样道理，我们法也要怎么样，日日寻，法种才会天天成长。中九元师兄他做到了上人手札写的文思修持戒身定慧，他将上德法呢不仅听进心，而且还身体力行，回归自信，所以他真的是如来家的真佛子。所以呢，佛心如镜哦，学佛就是希望能够体会佛的知见与佛心相应。当佛法在心中的时候呢，佛知佛见就能够一段一段一直成长起来，这就是得佛法分。所以舍利弗啊，他从养子转变成真佛子，那我们也要从学子变成觉子，也就是佛怎么说我们就跟着走跟着做，从做中学，学中觉，我们也都可以成为如来家的真佛子哦。那在地藏十轮经啊提到说，要成为一个大圣的觉者呢，要有三种第一。哪三种第一呢？就是要受持第一清净律仪，还要修行第一微妙善行，最后是要具足第一坚固惭愧。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四节，要如何的发入忏悔归向自信。那上人手札写着，心地若能极静的无处不是道场，我们如果发现自己有错，我们就要赶快升起惭愧心，因为它是我们改过向善的原动力。他还记得法譬如水中曲有一句叫做，忏悔才能洗重罪，免受苦难再轮回。对，我们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呢？只要我们愿意，没有改不过来的习气，面对自己的过错，我们只要勇于认错，改过自救，我们的慧命就能够得救了。但是要记得哦，不要听法的时候觉得要改正，而离开道场就依然故我，不要让心变成是非场哦。尤其现在天灾人祸不断，圣人更是告诉我们，现在要向天忏悔，对地感恩，灾难临头觉悟要抬头。此时此刻我们要用心的接受这样的大灾教育，而且不止自己受教，更要影响他人共同来受教。那舍利弗啊，他就很自责过去浪费那么多的时间在小圣里面求解脱，那现在呢终于知道自己也能成佛，所以他发了弘誓愿。那发弘誓愿第一个是众生无边誓愿度，那如果没有跟众生结好缘，如有哪会有什么办法来度众生呢？啊，为什么有一些人呢、啊、一相见就觉得好欢喜好投缘哦？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讲结好缘的重要哦。所以第五节提到百善为福广益众生，上人手札写着呢，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为一庄严相，三二个百大福，庄严三十二相。所以人与人之间呢，总是一个缘字，就是要结好缘。佛陀有三十二相呢，就是代表佛陀曾经累积许多的善因缘。那到底要累积多少个呢？经过统计之后呢，要累积3200万个善，才能成就庄严的三十二相。可是上人说，我们对这个善呢，不要去计数，不要去着那个相，着那个数量。只要我们一念善心生，这时时无不是善，有善就有福。当福圆满的时候，我们的相也就圆满了。所以我们每天每天就是要不断的累积，在分分秒秒乃至飞秒中，都是慈悲，都是爱与善，都是利他。只要我们以这样的真诚的心来付出，自然能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就能广结好缘。那经文提到80种妙好，18不共法， 如是等功德而我皆已失。那八十种妙好是形容佛啊，让人见到就打从内心的欢喜，就一心想要皈依。那十八不共法是指佛陀的种种智慧功德，不是小圣中圣，甚至连菩萨都不能彻底体会到达的智慧。那有人就说啊，连菩萨都做不到，那我们凡夫有办法吗？那上人说，绝对有，只要有决心有信心，成佛之道是人人走得通的路，只要精进，不能原地踏步。那舍利佛啊，他就说，我每天都在想这件事情哦，欲以问世尊为师为布施。舍利佛也进行什么生命的盘点了，他就问自己，我是不是失掉行菩萨道的法，我只有利益自己没有利益他人，这是不是我的损失呢？人人都能够成佛，但是如果不行菩萨道，没有与众生结缘，没有造福，就会失去成菩萨的缘哦。所以舍利弗就想到啊，过去啊，在聚落的地方，他到一位年纪很轻十几岁出头的女孩子，她全身很破烂很破落，在向人乞讨，但是布施给这个女孩的人好像越来越少了。那佛陀就对阿难说，阿难啊，你拿一些食物给这女孩子，那给一次给三次给五次。舍利弗看了就很不认同，他觉得啊，佛陀一直在鼓励人人要布施，要供佛供僧，那为什么没有鼓励这位女孩子要懂得供佛，反而是叫阿难一直给食物呢，让她有食物可以吃。那现在舍利弗回想呢，他觉得自己的心啊太狭窄了，佛陀在广饶益众生，可是自己那时候呢却不以为然。其实佛陀是要让大家知道哦，虽然过去呢对方自造业因，但是我们仍要扩大爱心，等施慈悲，利益对方，这才叫做行菩萨道。所以学佛呢，要学得真如实智，要拨开形象，我们的那份虔诚慈悲的心必定要是平等的，要以感恩尊重爱这样的心来相待，这是慈悲等观。那除了对人慈悲，那对动物呢？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施工的小牛，也就是陈愿师兄哦，他对动物的慈悲，这是他 发生在他十三岁的故事。就那天下大雨啊，然后大雨过后呢，小牛和妈妈走在路上，小牛就说，妈咪啊，好多蚯蚓都被大雨冲到马路上，等一下车子来会压到它们。于是小牛就蹲在路上哦，忙着用树叶一只一只的转送蚯蚓到草地上。那妈妈就说，哎呀，这么多蚯蚓就不玩的啦，那是他们的因缘，不要去打扰他们，走了走了。哇，妈妈心里又嘀咕哦，已经十三岁了，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大小虫都要救。小牛继续说，妈咪不行啊，晚一点车子就会出来，你先去散步，我等一下就会跟上。哇，小牛头也不抬，手脚忙得很，一直在救蚯蚓。那这是小牛陈愿师兄的静思维哦，他说，下过雨后啊，很多蚯蚓跑出来，在路上很苦，有一位好像流血，身体没有动，但是还活着。有时候觉得看到众生的苦，看到众生在辛苦中不能解脱，要怎么样才能让众生不再到同样的地方受苦？哇，所以这是小牛哦，从蚯蚓看到众生的苦，而且小牛想着怎么样，如何让众生能够离苦得乐。那小牛怎么想呢？他说，哇，想想真的还是要结善缘，陆地爬的蚯蚓未来也是可以成佛。哇，想到这个时候呢，小牛就觉得好庄严也好期待哦。所以小牛说，有机会结缘的时候要很感恩，要好好的把握。所以慈悲智慧的极点是什么？上人说，慈悲智慧的极点就是众生平等，是真正的平等，这才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一切真理无上的智慧，无上的正觉，也就是佛的果位。那舍利弗不断的反省忏悔，忏悔什么？ 忏悔他的所知障，觉得自己知道一些就障碍自己，不知道除了小圣法之外还有无量圆融的十圣大法。所以舍利弗他现在终于迷途知返喽。那上人说到了，欲念一动呢，贪嗔痴烦恼起，就不明白道理，不知道人生方向在哪里。那每生每世如果都差一点啊，这样子做没关系啦，差一点点无所谓啊，那就会越差越遥远哦。所以学佛最重要的呢，就是要学的心的方向要正确。修行的一大事就是要把失去的心念再找回来，回归本具的清净佛性。那方向要正确，那个方向就是大觉者为我们所立下的方向，我们要深信不疑，精进向前，不要在原地踏步。那我们来看看哦，这个学步娃他才一岁七个月，他的方向在哪里呢？
4: 好高兴啊！
1: 这是2月24号早上在台南麻豆的路上。
4: 你要去哪里呀？
1: 看看，还要去哪里呀？它的方向在哪里呀？看到了没有？哇，这位小菩萨名字叫，他乃名叫小波提，他的方向有没有正确？有哈，这是那个2月24号早上啊，在台南麻豆进行木星木外土耳其的援助中呢，那个人文真善美台南区的人文真善美陈和生师伯的小孙子哦，他今年才一岁七个月，就可以这样的方向正确，而且心印坚定，勇往直前。那想想看，那我们在菩萨大厦还能有一点点的犹豫吗？还能起退转心吗？好，我们此生能够在这菩萨道上，一定要能够坚定，步步不差错，将来的男生才能像这位小波提一样，能够找到生命的方向哦。所以舍利弗他现在也很开心很欢喜，因为他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他的心已经回小向大，要皈依真实大法了。所以人人都有习气，不过呢，不是受别人扰动，其实都是受谁？受自己的执着在扰动。所以我们一定要反省自觉，才有进步的希望。那舍利弗说呢，闻如是法音，已毁悉已除。好，那修行要学什么呢？就是要学听闻，要会善听，也就是不论恶声骂声吵声怪声，都要如观音菩萨能够化为清净之音，就是善听法音。有时候啊，听到人家赞叹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欢喜的飘飘然欲仙。上人说这也是危机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升起共高骄傲的心，这也是增长烦恼与无明哦。那如果听到别人的恶声，我们明明做得很辛苦啊，就别人就骂我们，不止前面骂，后面还不一定也在重伤我们。哇，听到了有人就说啊，我就很生气，那我就不要做了，我要离开这菩萨道。其实这都是障碍自己的精进啊，错失了磨练自己身心成长智慧的机会，真的很可惜。所以学佛呢，要在人群中，不论什么声音都不会障碍我们，那就是要修。那要修什么行呢？修观世音的心。观世音菩萨他的耳根圆通，能化一切声音为清净音、梵音，也就是对我们赞叹我们要警惕，对我们辱骂我们要懂得感恩，好，用感恩心来破除伤害。一切的境界呢，都是增长我们慧命的肥料。所以上人说，能够了解自己，包容他人，化恶为善，就是善解。那提到善解呢，就想到姚仁入先生呢，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要学习看懂不完美。哇，姚仁入师兄说，破碎的不完美呢，其实是另一个完美的起点。怎么说呢？就想到2021年发生的0402泰鲁格事故。那时候呢，历劫归来，我们慈济医疗事业的策略长 张胜元师兄呢他的一段真心话。他说他很后悔哦，过去对很多不同的意见的事情呢，他都表达得很直率，得罪很多人，自己都不知道。而度过了生死关卡，他更学会了祝福。他说，不管以后啊对我有意见或是任何负面批评的，我希望他们越来越好，而我也会跟着好。哇，这是不是另一个完美的起点？哇，他希望人家好就是要利他，而且自己也要好，也就是自利，那不就是自利利他自觉觉他的这样的佛心吗？当我们有了这样的心，自然能够此心安然，安如海。就像经文所说的，其心安如海，我闻已忘断哦。疑惑让人很辛苦，而听闻佛法就可以断除疑忘。就像我们原本被网子网住了，但是如果能够用剪刀把网子剪开，我们就解脱，我们的心就能像海一样的宽，像天地一般的宽阔。所以就像那位策略长，过去他是用习气面对人事物，不但障碍自己也扰乱他人，但是一旦用佛性来看待人事物，就能够度己利他，觉行圆满。所以上人说，宇宙大觉者他觉悟了宇宙万物的真理，打开心胸，包容乾坤。而我们的心要比太虚还要大哦，才能包容天地万法，这是我们的目标。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章，终于舍利佛可以得受记咯。好，那第一节提到无量诸佛全时双运，经文写着，现在未来佛其数无有量，亦以诸方便演说如是法。不论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诸佛出现人间就是要度众生转法轮，要将迷的心转为觉的心。那我们知道啊，佛法让我们体悟诸行无常，人生多苦，那五蕴皆空的人生还有什么好计较？本来就没有我这个人，也没有我所有永远拥有的东西，所以来去都是双手空空，还要执着什么呢？当我们能够了解这样的道理，自然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就能够备成合觉，也就能够得转法轮。那我们听法呢，不仅自我改变，还能帮助众生解决他们的困难，为众生付出，施展自爱爱人的心，这就是在转大乘法轮。而且一旦对准方向，转取大乘法，就要转无量义经的转不退转法轮，要让这样的法轮是永恒在人与人之间，普及在人人心中，不断的运转。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转生妙实法，来成就我们的慧命。上人说呢，修行未成佛道，以大事为众生，善法如水循环，如车轮转大法轮。那舍利佛呢，他就发愿了，我呢就要发大愿转大法轮，要好好的来承担，现在好好学，未来我要好好教，要教人人都行菩萨道。可是上人说，要教化菩萨，一定要谁先当菩萨啊？对，自己要先当菩萨。所以佛陀在人间转法轮，希望人人先学会做人的道理，才懂得要行菩萨道，而懂得行菩萨道才能成佛。那我们现在就透过一段影片，我们来看看莫桑比克有位志工哦，他可能他就像现代舍利佛一般呢，我们看看他如何转动自心心轮，并且辗转的在带动别人，让法轮运转不息。
5: Já começo a brincar com todas as pessoas, morir com todas as crianças. Enquanto antigamente as pessoas tinham medo de mim e não me aproximavam, mas agora já me aproximam porque já sou uma boa pessoa. Me sinto-me assim.
6: 与志工群开心分享金丝语，这位体格不算壮硕，看起来又有些腼腆的保罗，是莫桑比克梅图西拉村第一颗雌鸡种子。别看他年纪轻，现在大爱农场都是他在打理。
5: E temos um hectare meio que tem maçaroca e gergelim e pepino. E nestas machadas, da Master Schengen é que me motiva. Não há outra coisa que me motiva a não ser os ensinamentos, porque com os ensinamentos da Master Schengen consigo também fazer o bem à outra pessoa. Consigo respeitar a outra pessoa. E consigo ver que isto é mau, isto é bom.
7: Cada sábado saindo de bairro, cada sábado de bairro saindo, cada sábado saindo de bairro saindo. Mas não posso sentir melhor, mas nem desde a pequena fundação. Pensei que a gente tem um rolo, não posso mais se indicar. A gente pensa que a gente fica em baraca, a gente fica bem em alto. Mas a gente não tem para andar.
1: 所以我们学佛呢，体会佛法的道理，就要开始转世成智，让我们的大圆智净智能够显现。那转世成智要如何转呢？我们要转第五意识为成所作智，也就是训练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接触到的境界产生的事，都要转为利益众生的好事。那要转第六意识为什么？妙观察智。第七意识为平等性智，要转第八识为大圆净智。那就想到啊，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啊，我们台北慈院收治了一位70岁的施阿嬷，因为阿嬷她失智又有恐慌症，所以她在密闭空间会非常的焦虑，她甚至呢有两度拿那个汤匙要来敲开病房，想要逃出去。那这时候呢，我们的医护人员呢就灵光一闪，他就做了一个什么？对，气球人偶哈，用气球隔离衣做成人偶，让阿嬷觉得这个房间有人。哇，果然阿嬷情绪就稳定住了，也愿意配合治疗，最后也顺利的出院。那护理师呢，他发挥视病如亲的平等性质，然后运用他的妙观察智，成所作智，做出了气球人偶，那他一心只为了让阿嬷好好的接受治疗，这是不是大圆净智的显现？哦，所以那份大圆净智其实是来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佛心。而这样的佛心，其实就是我们人人本具有的本心。如果我们能够体会这样的心，自然能够净施如施在。法就能入心，承担起度化天下的责任。所以学佛呢，就是要学菩萨道，而且不是名称的菩萨，是要成为实质的菩萨，也就是要入人群，要无人不度，无处不在，要立下这样的心愿才是恒慈。所以在这边想要带大家一起来寻找我们修行路上的永恒。什么是修行路上的永恒呢？什么样的东西才能让我们在这条菩萨道上不退转呢？就是上人手札这四句里头的意念恒是初念。我们要意念什么？要意念我们的出发心，源于因地立宏愿。那个因就是我们的第一颗种子，我们最初所发的那一份心愿。如果我们能够顾好最初这个念头，守得出这个因的种子，就能得其果。就像合抱之树始于毫芒，我们如果种下菩提树的因，照顾好它，它永远就是菩提树，成就菩提果。而果熟蒂落之后，种子再次的发芽，一样又能够成为菩提树，这样的循环不已，这不就是修行路上的永恒慧命吗？好，所以上人手札写着哦，天长地久，无不蕴含着无量数的因与缘。那我们就是要记得，要在这条菩萨道上要持善种，发四弘誓愿。佛陀传法慢，那我们佛子就要成大法。那佛陀在此时为舍利弗受记，就是希望他能够随这样的因缘，保护好这颗种子。那什么是好种子呢？上人说，真与正就是心中的好种子。当我们心田撒下善种子，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是真正清净。而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我们带着善恶的种子到来生，那我们的依报业报在哪里，也都由不得自己。那如何让我们的依报正报都能够在清净的国土中呢？上人说， 菩萨是众生所依止，若生生世世都能造成佛的因、觉悟的缘，那将来我们所得的依正业报就是清净的。所以我们进入了第六节，菩萨为宝，善人齐聚。上人手札写着：心净报土净，净因藏世中，善因成福缘，因在心上之因和果海果彻因缘。那个因啊，就是那颗种子，它虽然很小，一丁点大而已，看起来没什么，可是力量却很大。为什么呢？因为只要将它种下，因缘具足，就会开花结果，果实累累。这就是因和果海。而不论历经几年，结多少果实，透彻那颗源头，就是最早的那颗种子，就是果彻因缘。当我们每天的起心动念、举手投足，不造作染污心的烦恼，不做恶事，能够如此，一切的静因、粒粒种子皆是善而清净，未来的传承也是长长久久的清净。所以舍利弗受记之后呢，皓月华光如来，佛土结明大宝庄严。那为什么是大宝庄严呢？因为是以菩萨为大宝，在那边国度的人民都是这样的皓耀佛法，都在行菩萨道，行法华之安乐行，具法华佛果圆满，所以才能成就大宝庄严的佛净土。那最后想问大家，我们是不是上人的宝？对，上人说我们慈济人是慈济的宝，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怎么样？佛心施智，依教奉行，甘愿欢喜的行法华安乐行，圆满自利利他的法华佛果。修行要相信因缘，师父是一个因，缘我们要自己把握，报佛恩是一个因，也要把握缘来做。所以慈济菩萨们除了自己把握因缘，我们更是将成佛的因、觉悟的缘遍洒在有情世间。你看在台湾，我们听到一句超感动超感恩的一句话，我们的路人看到我们木心木外，他说什么？我们等你们来募款等很久了。哇，这就是大爱共善的真诚等待。那在非洲马拉威呢，他们办了精进的研习。哇，那个本土志工问着我们的菩萨说，你可以告诉我慈济的和心和气互爱协力的精神是什么？本土志工是这样的一心求法。而在佛陀的故乡，我们更是看到四无量心慈悲喜舍结合在慈善医疗教育人文，我们并不仅要翻转他们的生活，更要把正法带入人间，让他们共同成为人间菩萨。所以佛法不能忘记四个大字，哪四个大字？没错，就是慈悲喜舍。希望我们带着这样的种子，把这样的精神很扎实的，就如同耕耘大地一样，将种子一颗一颗、一粒一粒的耕耘起来。在座的每一位菩萨心灵的种子都是这样的丰硕结实，而这样的种子我们还要不断的撒播，不断的延续。弘法利生是我们共同的方向。那佛陀的永恒世界是什么世界啊？娑婆世界是佛陀的永恒世界，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世界，而且不是一世，是生生世世，实现永恒的佛国在人间。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无量的祝福也无量的感恩，阿弥陀佛。

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彩霞。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现代人的生活几乎离不开荧幕，从新闻、戏剧到综艺节目，荧幕精彩画面的背后都凝聚着许多幕后工作者的专业与用心。从商业电视台到人文媒体，从追求收视率到传递温暖与善念，一位资深导播的人生道路如何悄悄转了弯？究竟这些经历带给他什么样的感动与改变？接下来让我们透过施逸娟女士的分享，一起看见荧幕背后的生命光亮及人生每一次转弯所带来的成长与力量。在展开今天的人物专访之前，让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大爱剧场《明日天晴》主题曲《起步》。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爱之音，我是小宁。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邀请到我的大学同学，他是一位在电视圈打滚了很多年的导播，然后先后呢在商业电视台做过综艺节目和八点档连续剧，然后在几年前曾经转到大爱电视台工作。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他的故事跟体会。你好，玉娟。
1: Hello， 小宁您好。
0: 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是从商业到人文，就是一个导播的镜头的人生旅程啊。我们想来聊一聊，就说这两个世界，很多事情都是有两种不同的方向，对不对？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很富足、很繁华的国家，那也有人可能是在比较战乱，对不对？或者是比较贫穷的不同的世界。那我相信在电视圈也是一样，好。那有一个是很热闹然后追求收视率的商业电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带有使命感跟温度的人文电视，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大爱电视台。那我们先从最简单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开始好了。你当初是怎么进入电视圈的？为什么会对导播这份工作有兴趣呢？
1: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看电视的人，在我们出生的那个年代，就是后来有了电视这个东西之后，有了有线电视，我记得我小时候每天回家，就是在学校里我一定会先把功课做完，因为回家就可以看电视。
0: 哇，好孩子。
1: 所以高中的时候就是会在学校趁下课时间先把功课完成，然后回家就很尽情的可以享受看各类型的节目。念了大学，我们是视听传播系电视组，
0: 对，
1: 就是很专科的一个特别的组别。对。然后我那时候大专联考也是，就是完全都没有选其他志愿，我只勾了就是电视这一个选项。哇，对，就是完全的很想说，我有没有机会以后我就念这个，然后可以在这样子的领域里面去工作。
0: 就是你很小就已经决定就是要做这一行，但是你有没有想说我要做哪一个方面？因为我想看电视的人，爱看电视的人啊，应该都会注意到说每次在节目的片尾就会有工作人员的名单，对不对？
1: 对。
0: 然后都是在最后面，一定是一个导播。
1: 对
0: 对。那我觉得听众朋友可能会很好奇啊，导播是做什么的？你要不要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也满足一下他们的好奇心。
1: 好啊，大家可能比较知道的是导演，就会觉得说啊，现场有一个导演会告诉演员他们要做些什么动作，说什么话，然后在这个情绪里面他应该怎么表演。对，可是我们导播其实就是一个在节目表演的当下的一个现场剪接师。我们等于是透过多机作业在摄影棚内，当主持人、来宾他们开始在对话、在开始玩游戏、在表演的时候，场上这么多人在演出，导播就是用多机，以前三台时期是三机作业，对。那到我们有线电视开台之后，我们用的是四机，基本一二三四四台机器，让我们去做镜头的分配。所以导播的工作其实就是要去在节目的内容里面分析之后，我们先想出我们对于这个节目的一个分镜，然后我们再透过下指令给摄影师，告诉一号摄影师、二号摄影师、三号摄影师、四号摄影师他们各自的取镜任务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例如一号机你帮我带小宁的特写，然后二号机你帮我带小宁跟八娟两个人的半身，然后三号机给八娟一个人，四号机你帮我带一个哇，带到整个场景缓缓的 slow 做一个运镜的动作。我当导播把这个指令告诉摄影师之后，表演一开始进行，摄影师们就各自已经分配好他们的任务了。那导播就用他的手指头在导播机台上把这四个画面依照着表演者现在的对话，例如我在录音室里面，我们正在进行一个采访，那我们就可以用多机作业把这个采访及时的转换成已经观众可以看到的剪接好的一个节目版本。
0: 哇，所以导播反应要很快，等于是现场就在剪接，现场的剪接师。对，
1: 对，
0: 对，
1: 我们等于每一秒都要立刻下决定，你要选择四台机器里面的哪一个画面。嗯，
0: 哇，就比如说像我们俩在讲话，我讲话你机器应该要拍我，如果你机器拍到大景，那可能观众没有看到我现在很精彩的表演。对啊，而且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很有，对于这个戏剧来讲的话，就是说你要很了解这部戏在的内容是什么， 对，
1: 对
0: 不对，还有所有演员的情绪，所有的整个戏剧的张力其实都要非常掌控的非常好。
1: 对，要做
0: 办法做这个工作
1: 功课。
0: 对对对，我记得你在三立有导过综艺，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出国的时候，我记得你好像有那个彭佳佳跟张淑娜主持的歌唱节目，
1: 对
0: 对不对？因为我对那个节目印象非常深，因为那个画面真的超级美的。我知道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你是那个节目的导播，
1: 是
0: 我可是我有次看到，我就觉得哇，我就在那边等，我就在等说这个节目的导播是谁，就后来一看，后来看到是你，我就啊，我就觉得。那就难怪，那真的不愧是我们艺圈，因为你对画面的掌控度真的是大家很精准，然后大家有目共睹。我为什么说有目共睹？因为你知道我们大学的时候不是有一个那个班级日记吗？
1: 对
0: 对，那大家都会写说啊，今天发生什么事啊，就是各自想写什么，想分享什么，跟大家他就一本书在那边传来传去，然后各种笑话啊，或者是取笑别人啦，或者是记录什么样的东西，
1: 我们班的很缤纷。
0: 对，然后我就见你那时候有在旁边画插画，
1: 嗯，
0: 对不对？我就觉得哇，整个那个本子就是非常的可爱，就变得哇好有内容，然后觉得就是非常的生动这样子。
1: 我很喜欢把画面转换成图像或是文字
0: 啊。对啊，所以我觉得你就真的是很适合这个工作。然后后来我知道你也导了八点档的连续剧。好，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综艺节目的节奏 OK 跟连续剧有什么不一样？
1: 嗯，综艺节目的节奏，因为它有时候有很多快速的对话，
0: 嗯，
1: 然后表演的速度极快，例如我们以前录过铁丝玉玲珑，
0: 我好爱
1: 那个时候就是大学生们很喜欢看铁丝玉玲珑。
0: 对，
1: 然后铁丝玉玲珑的表演其实非常的节目部很用心的设计，
0: 嗯，
1: 他们的表演里面有短剧，然后还有一些历史故事，
0: 是，
1: 然后也有一些文化的带着观众去理解，
0: 是，
1: 对，然后还有说唱，还有说书，
0: 是，
1: 对，主持人会用说书的方式，然后突然就跳出了舞龙舞狮，然后还有旁边的舞群就进来了，
0: 是，
1: 来了一段小小的音乐插曲，
0: 对，
1: 然后再回到说书，
0: 对，
1: 所以它其实是很像以前广播，就是大家在听故事一样，只是他还加上真人表演，然后还有一些诙谐的逗笑，
0: 是，
1: 对，那主持人他们的功力非常深厚，他们就是有那个很幽默的底子，
0: 嗯，
1: 而且他们的默契非常好，
0: 嗯，
1: 所以当他们眼神一抛丢的时候，我们在做导播以前，以往我们的前辈在带领我们去学习如何录制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除了你自己觉得你必须把你 take 的工作给完成，那时候你只把握了30分、
0: 嗯、
1: 其他的70分你必须靠你还要训练自己有足够的观察力，你对主持人的说话速度节奏要能够去理解他的速度多快、
0: 嗯、
1: 他讲话讲到这一句的时候，如果眼神一抛给许孝顺，彭佳佳抛给许孝顺、
0: 嗯、
1: 许孝顺马上就知道碰狗要丢梗给我，
0: 嗯，
1: 然后他这边就会去衔接他的碰狗要丢梗给我，
0: 嗯，
1: 然后他这边就会去衔接他的抛丢的对话，
0: 是，
1: 所以我们的观察主持人。

0: 了一段他即时现场的表演，
1: 是
0: 他可能跟观众的互动里，他突然想到了一个更可以给观众娱乐效果的内容，他马上就，主持人很厉害，他们马上就可以互抛，
1: 是，
0: 然后就完成了多加一段替节目加分的表演。对，
1: 所以那个默契并不是只有在两个主持人之间，其实跟导播你也是要跟他们两位很有默契，才有办法去 take 这个镜头。
0: 没错，除了前辈在教我们说你的反应要在两排之前，然后你还必须要，就是从主持人的表演里面去看到他的分段，那这样子他的要做什么全部都在你的镜头内，你就可以一颗都不会遗漏。
1: 我想在这里补充一下哈，为什么丽娟会刚刚这样说，然后还有就是为什么前辈可能会给你们这些提醒，因为大家可能不晓得在一个摄影棚里面啊，最大的那个人就是导播，所有的人都要听导播的。像以前我们打工的时候，在电视台，然后在摄影棚里面见到导播是要立正站好的。
0: 对，
1: 导播是整个摄影棚里面最大的 control， 就是 control 整个摄影棚所有的事情。
0: 对，
1: 那身为导播啊，你除了把你的镜头抓好之外，那其他有什么很重要的东西吗？是像收视率或者是什么样的节奏，还是要对你来说，你觉得当时所有这些要求里面，你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是哪一个部分？
0: 我觉得大家可能观念里面会觉得好像导播是一个完全的主导者，可是在我这么多年导播的生涯里面，我觉得我是一个协力单位，就是节目部他们会就是设计节目内容，我自己自认导播，我虽然很知道镜头运镜，很知道如何把节目加分，可是如果我可以完整的去理解制作人他们对于节目的设计出来的画面张力，以及他的比如说录演唱会他有各种不同类型的音乐，那我们就必须要根据不同类型的音乐去营造出影音契合的美感的镜头，然后让观众舒服的听了这首歌，可以产生一个深情绪的共鸣，对于歌词的一个消化，然后理解之后同感自己的境遇，可能就在这个悲伤的音乐里面，他可能一个歌词他就疗愈了他 一段过往的故事或经历，那导播的任务就是让他视觉符合听觉。对，我虽然是很会拍画面，可是我如果我没有照着节目所设定要呈现的这样子的一个诉求
1: 情绪，
0: 对，那我只是一个工匠，我就丢出我自己觉得我很棒的东西，
1: 是
0: 可能不符合节目部他们设定的内容，跟他设定的这个段落要表达给观众的一个精神，
1: 是
0: 就像大爱台也让我学习到很多，我们做戏剧故事最主要要感动人家的精神跟那个善念跟那个推动人去往更好的方向前进的那个设定，每一个节目每一个段落都有它的意义跟目的跟它的精神，
1: 是
0: 对
1: 你刚谈到就是后来到大爱电台，对不对？就是我其实那时候我也很好奇，就是你一直面对在那种商业电台里面那种高强度的还有很大的压力，对不对？然后但是你又做得很好，我相信你在当时是非常非常有成就感的，因为我真的记得你很快很快就升到导播，而且你很受器重的时候，对不对？那为什么后来会想到要转跑道，而且就是到大爱这种就是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的氛围的这种电视台？
0: 因为我那个时候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年头一个年尾，所以有一点点像是双胞胎的概念，
1: 这么近啊。
0: 对，然后女儿早产了，所以那个时期就是为了一个家庭的一个妈妈的责任，然后也兼顾着就是要工作，然后培养他们，然后也照顾家。我那时候先生是心肌梗塞，可是很幸运的他发作的当下已经在急诊里面，所以他是已经心脏停止，当下在急诊内被电击送心导管室救回一命。对。

0: 所以那个时期，我觉得以我的一个家庭状态，我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录商业电视台的晚班的导播的工作。
1: 嗯，
0: 所以那个时期我就转换到大爱电视台。
1: 嗯，
0: 对。那当然还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很喜欢看那个佛经故事。然后以前，我很喜欢看佛经故事耶，很喜欢就是听经文法，所以常常会自己转，就是。就是很多比较后面的频道，
1: 是，对，当时的
0: 有很多，
1: 有线电视，
0: 对对
1: 对，
0: 有线电视的后面的频道有很多的法师会来讲解《金刚经》啊，对，然后讲解《法华经》啊，
1: 是，
0: 对，我自己就会去转到那些频道看，然后也想说，哎，哪一天这种佛经故事如果也可以变成画面转换出来的话，哎，在这样子的环境里工作是我非常向往的，对，所以那时候也想说，哎，家里如果现在是必须育儿的状态，然后如果我可以在一个这样子的人文佛法的，就是一个工作环境里，那真的是还蛮幸运的。所以那个时期就到了大爱电视台，然后因为以往有制片的经验，所以我进了戏剧三部做长情剧展，就是短剧集。
1: 那你那时候刚进入大爱电视台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自己是从一个完全的不同的世界，然后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0: 工作的内容是不太一样的，对，因为就没有了综艺的部分，
1: 是，
0: 对，就是要去做真人的一个采访，然后对，我们必须去。直接面对本尊，面对师兄姐，然后去跟他们理解他，在他的领域里面，然后有怎么样的一个契机，然后他的生命故事。我觉得很多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采访里，其实让我自己学到了很多的应对进退。对，这个部分是以前我很不善于去处理跟，对，不善于去。虽然我会带团队，可是我对于人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应对，其实我是很不擅长的。可是当我去跟师兄姐相处的时候，我自己本身感受到很大很大的一个温暖，然后跟人之间的一个，就是在我的那个脑袋里，其实觉得这种东西应该是我要学习的。他们怎么样去，用一个很包容的一个做法，对，然后再跟，尤其是师兄姐他们一个行动力，我觉得就是很多的师兄姐他们在面对任务或是在遇到事情，然后他们如何智慧的去运用法典，就是我到台中去采访的一位叶志忠师兄。我就很敬佩他的老师的一个理智跟智慧的那一个运用，他会很快的在遇到这个师姐，然后他的生活境界里有需要去给他一句法语，然后让他去转换成他自己生活里可以去的一个心灵成一个力量，师兄就很快的可以引经据典的把那个法语，然后就讲出来，告诉那位师姐。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博学多闻的人才做得到，而且他可以很快的就理解到这个师姐，他可以给出什么样的一个教育的意义跟一个生命的力量是同步的，然后就像是老师在灌溉，就是发芽一样。
1: 是。
0: 对，他马上就把那个师兄就告诉我说，他说。他很期待心莲万蕊朵朵绽放，对，我就觉得哇，他们一直持续的每天都在做这样子的事情，一直在去帮助别人，然后去用自己的智慧跟自己的温暖，然后去给予每天遇到的人这些力量。
1: 哇，他们一定听了很多上人的法，
0: 是，
1: 对不对？才有办法，就是在碰到一个境界，碰到一个时候的时候，他可以立刻的拿出一个，相应对的，然后是上人曾经教导过的法，然后来抚慰这个人，对不对？
0: 对。然后我也从周兆子妈妈，对一个我们大爱台 老菩萨的身上，就是看到他的生命的一个像太阳一样，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日照大地这样子。他一直持续的很乐观，然后在面对生命的一个考验或是丧子之痛的时候，丧夫之痛，他如何的坚强的把他儿子的器官捐出去，立即救了七个生命，救了七个家庭，那七个家庭可以更圆满的在世间继续的生活，继续的影响，或者是继续的传承下去。对，我觉得很多有时候自己在我这一段的导播的生涯里面，总是在跟人的相处上会有很多我们要去带团队，我们要去整合，然后我们要去如何让厉害的技术人员来协助你。
1: 嗯，
0: 对，我们在现场我们必须要人家服气我们，我们才有办法好好的录影。
1: 对
0: 对，那如何让他们愿意把他的最好的那个运镜帮我们做出来？
1: 是，
0: 对，我觉得这也是前辈告诉我们，你要有一个态度，然后是就像其他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导播很凶，导播会骂人，对，然后导播很恐怖，对，那你要做什么样的导播？你可能自己要想一想啊。那我自己是，我觉得每个人。我们大家就像我在大一台学习到的，我们平等心，我们无差别。对，那人跟人之间那份的情谊跟尊重，我觉得大家都是如果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共好，其实你会享受到更大的成就，因为那出来的作品绝对是很棒的。
1: 嗯，就多了很多的人文在里面。
0: 戏剧节目在商业台跟人文台表现的方式不太一样。
1: 嗯，
0: 对，商业台可能会有比较强烈的一些视觉跟听觉去强化那样子的一个节奏跟张力，然后会有比较强烈夸张的方式去呈现很多的氛围。
1: 嗯，
0: 对，那人文记录当然会是比较本真的一个做法。
1: 嗯，
0: 对，这是我觉得的差别。可是在戏剧精神跟他要教化人心的部分，我觉得是一致的。
1: 是，
0: 对。但商业电视台有时候的一些强烈的做法会比较是用反向再去回归正向。
1: 嗯，
0: 对，这个做法有时候也会引起一些讨论。
1: 嗯，
0: 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会不会没有处理好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变成是一个不好的示范。
1: 是，
0: 对，我觉得这个是更要谨慎去小心处理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玩镜头会被玩得太夸张，
1: 太过火。
0: 对，然后呢就让人家学到不好的一些做法。
1: 嗯，
0: 对，我觉得在大一台学到的四个字，我觉得是对我来讲很重要的，就是抱真保证。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记在心里一辈子。
1: 对，这也是我们人文真善美志工们每天都是要一直提醒自己，有在出班的时候。
0: 对对 对, 對, 對, 對，就是抱真保证真的是很重要。嗯，
1: 是，
0: 对，因为现在的年轻学子，他可能的环境里面有更多的诱惑跟很多的因素，他可能在利用媒体，因为现在自媒体或是自己自制影像是蛮容易的。
1: 对
0: 对，然后他到底有没有能够秉持着这样子的精神。
1: 嗯，
0: 然后有没有办法不要利用媒体。
1: 是，
0: 对，我觉得这些都应该是我们这些技术人员或是媒体人更要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把持的精神。
1: 对
0: 对，
1: 嗯，我如果没有记错啊，我记得你中间好像有一阵子跑到山上去教书，是不是啊？我那时候看到你的 Facebook 的时候，我还想说哈，我们大导播去山上干嘛？你第一次 post， 我本来以为说你去看景。
0: 嗯，
1: 对，就后来，你怎么待在那边？然后怎么一堆小孩子？就是，对，我想那是什么样的机缘会让你就是放下这种就是在城市里面啊很好的工作，你知道，就是很受人尊敬的一个工作，嗯，然后跑去山上，然后去带孩子。
0: 对，我那时候是去做了一个特教辅导老师，就是巡回辅导老师，然后去偏远的山区，然后在基隆的特教中心服务。 然后我服务的对象是学龄前0到6岁的幼儿。
1: 哇哇，可是那时候你的小孩也到蛮大的了吧？那时候
0: 对我的小孩那个时候还有跟着我一起去，就是辅导这些小朋友的时候，他们跟着一起去当小哥哥、小姐姐。对，对，那个时候是因为，原本，我离开了电视领域，我先到朝阳科技大学传播艺术系，去做兼任的老师，然后在那边当兼任的助理教授，有教授学生，摄影棚实作，然后也有找他们流行文化研究，还有那个影视企划写作，对，所以那个跟教学有一点就是契机产生，所以后来是自己以前在我的孩子小学的时候，他在学校的生命里有过，就是被老师说他是过动儿，对，所以在从他国小一年级的时候，其实我就对于特教生，然后他们的一个心境，然后他心理需求，然后他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支持，然后自己本身对于环境里面如果有人就是比较需要帮助，或是比较孤立无援的时候，我通常会观察到，我就会去进行一个协助，对，不管是可能几句话聊聊天啊，或者是看到他的需求，然后再看看能不能够串联，然后给予他一些，就是让他不要孤立无援。对，所以那个时期后来我就想说，在这个方向如果我可以尽一点心力，对，然后刚好也是想让自己有一个工作的转变，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去报考特教巡回老师，
1: 我还要考哦。
0: 对对对，要考试。
1: 不是我有一腔热血就可以去做的工作。OK。
0: 对对对，要有专业的知识，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对各类型的特教生的需求。
1: 是。
0: 对，然后你也必须去。还好以前在导播领域有训练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观察力，对，然后再加上一些特教知识，然后我也考上了，然后就真实的开着车在山里面跑来跑去，做了巡回辅导，对，然后也在这个过程里觉得从大一台学习到的一些师兄姐的应对，跟他们去怎么样在很快速的情况下如何用法布施，如何用我们的一个过往经验的结合，然后去针对不同的个案去设计出符合他们的课程。对，这是特教辅导老师我觉得在我生命来讲是很棒的一个历练。对，他让我对于就是整合过去的一些经验，然后针对就是需要的对象，我甚至还可以去就是实作的跟他们的一个互动里，然后每一次去调整我要怎么样带着他们去体验这样子的一个课程或是游戏的过程，把它转换成一个不同的形式，然后因为特教生你要每一个课程其实不是只有单一，你可能2分钟、3分钟你就要转换了，然后再做每一段的设计，1个小时内50分钟的课程，其实你可能要依照不同的对象，你要剖成5段，或者是要借力使力，
1: 是因为他们的专注力没有办法集中太久吗？
0: 如果是过动生的话，我就必须要去分段，然后把我要带着他增强能力的部分，然后把它设计到每一段每一段的里面，比如说这一段我借的我的一颗球，然后我去设计怎么样的一个身体的动线，然后让他去打标，然后跟着在执行的这个方向的时候，然后跟着用说故事的方式再带着他去理解，就是各个能力的增进，可能今天设了4个目标或2个目标，然后每一段大概要达到哪一个效果。
1: 是，
0: 对，我就觉得这个工作跟导播一样，就是每天要面对不同的不同的任务。对，你可能今天就是在录影的时候，是综艺节目，综艺歌唱还是综艺座谈还是政论，然后大家哇 争论台上互相的就是有不同的立场，然后在立场里面怎么样让他们去看到很多的视觉，对，然后是演唱会怎么样露出让人家觉得很棒的 rap， 对，然后就是各类型不同的节目，然后各类不同的小孩，
1: 是，哇，我这我真的觉得你这一整段，我们真的毕业之后就都没有见了，
0: 是，
1: 我们就是，但是大家都是。
0: 我们有大海的隔阂，
1: 对，就是，而且但是我们就是有 LINE 群组啊，对不对？然后大家 Facebook 上面也都是联络的，所以大家在做什么，其实我们大家也都了解。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们那个班其实感情真的相当好，
0: 我们班的感情真的就是，我觉得我们班都是就是善缘相聚，对，然后大家的个性也都非常的可以互融，就是个性都不一样，
1: 是，
0: 可是大家就是。也不会成天腻在一起，然后各自就是玩的都很开心。
1: 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整个向心力就很强。
0: 对
1: 对，那时候我们班游好几次班游，
0: 是
1: 都好有意思。我每次看到照片就觉得Oh my god， 那真的是太年轻。我真的很感激您今天就是来参加我们这个访问啊，就是我真的当时我一想到就是说，我要开始做大爱之音，然后我开始在找素材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就是你，对，我真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你，我的第一个提案也就是你。
0: 为什么？
1: 我就想到说，因为我自己，你知道，我以前也是在出国之前，我一直拍片嘛，对不对？那其实我一直都很想知道，就是说，当一个导播，你是我们班上第一个当上导播的，对不对？然后又是在业界就是算是权威的一位导播，对。那但是因为那时候我知道你说有一段时间到大爱，那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好奇，因为我非常清楚台湾电视圈的生态，对，所以我会很讶异说，哇，你会从这种电视台然后到大爱电视台去，那个我当下我就觉得非常的 shock， 我当下就觉得非常想知道说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
0: 人在生命里其实有时候就是有很多状态下会让你有很多的必须要去选择，对，在这个选择要下决定之前，就是到底有没有要就像人家说的离开舒适圈，
1: 是
0: 还是说你有没有去做你真正喜欢的事。我其实在大学演讲里面我常常告诉他们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你的生涯职涯皆美好，对，我觉得去有机会可以做到自己喜欢的事是很棒的，
1: 是，
0: 对，然后如果你的一开始的初心是想要这样子做，其实坚持初心，那我在大学就是学到的用爱跟善念行事，然后当我们很多情境里面你一定要转念，就是师兄姐也会就是让我知道说转念，其实在我后来的人生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转业，那师姐们他们就会用一个很温暖的话语，就是会传递给我，然后让我知道就是祝福，然后转念，对，然后我们如何就是用自己的一个能量然后让它提升。
1: 华一娟，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一路的经历，还有心路，然后故事，从商业综艺八点档到人文关怀的节目，就是你的转变不是只有工作内容，然后还有一个价值观跟使命感的转换啊！真的很感谢你愿意把这些背后的故事，还有你的思考方式，还有感受都跟我们一起分享。那也希望未来你不管在哪一家电视台哈，也能继续带给我们温暖和有力量的作品。谢谢志穗。
2: 我们来欣赏一首歌，《大爱剧场人生算什么》主题曲《心上》。

刚才播放的是大爱剧场《人生算什么》主题曲《心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 96.1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到大爱网络电台，或是上网到 daairadio.tw 收听。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和 YouTube 里搜寻大爱之音。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刚刚我看到的，大家就是无名英雄，地下的无名英雄，不止爱，因为你们做人家不肯做的事，然后刚刚你们又有善，因为你们大家都很努力的存心把爱心，要把这个善传播出来。
1: 只要呢启动他的一念心，都是师父在那讲。无五个人，一天五个人啊，高差组织开始的时候，师父请三十位来，那每天呐、啊、捐五毛钱，啊，这三十位的妇女就跟我说：“师父，我一个月十五块，捐十五块。”我就说：“我不要你一个月。”捐十五块，我只要你每一天捐五毛钱。他就说：“师父，五个人一个月就是十五块。”我就说：“我会晓算啦，但是呢，你一个月捐十五块是一个月一念的爱心，天天捐呐、啊、是天天爱心。”要培养我们有爱的这一念心、哦、所以啦，我爱因达刚关五角，我无爱因一个月关十五块，好、哦，就是期待他们发心，天天联系，培养这样的习惯，好、哦，爱心的捐出去，那。我们跟您讲吼，啊，你都甲叫在穷困的人来捐钱，因为平常我们给他的是很多嘛，好、哦，都是让他尽量让他家庭会当生活，但是逐天个一点仔钱，这就是要培养伊讲吼，恁开始呢会晓转贫为富。哪怕是少少钱来捐，这个表示你富有余，你的富有已经有余了。
2: These villagers, they actually ask and they seek, they want this bamboo bank container, they want the bamboo rice container, and they are so sincere. If I'm not mistaken, from previous report to this time, the participation has grown.
3: मुझे बहुत अच्छा लगा इस इलाका के लिए जो है ना
4: गरीब के लिए
3: जो गरीब के लिए आए हैं तो अच्छा प्रगति कर रहे हैं हमको जो है ना इससे बहुत बड़ा खुशी मिला
1: इन दाओ था मन फु यो यु ला फु यु ला उ छो ना ला सो यी ने ये दांग तक गांग गो का यिन培养他哦，爱心联系，安尼叫做转，转移迄个贫穷的心，变成了富有。你叫伊自我发愿，逐天欠五角，哦啊，同时呢，嘛会当培养他的习惯，讲啊，那唔捌咧，唔知组织，啊，你都爱甲讲，哦，万一会当去甲人看无。啊，这看无转来就是要帮助人，安尼就是布施，吼、哦、啊！当然安尼要去布施，人是无够啊，啊，咱就是会当去甲付出，吼、哦，这就是培养富有的心，这因缘果报啦，吼、哦，转他贫的因呐、啊，给他富有的心呐、啊。人生什么叫做价值？享受是价值吗？享受总是过眼云烟呐、啊，过去都无啊啦。呀，那那是真正的哈、哦，就如你们现在，你们呐、啊， 的家那么的富有，生活那样的享受，把这样的享受换了不享受，跑到很苦的地方去，那样的生活，你们那么的甘愿，这就是吼、哦、心愿。所以呢，家己欢喜做吼，自己欢喜做的啦，就会在当地的生活欢喜修，吼、哦、欢喜甘愿去接受那样的辛苦的环境，你们甘愿。
4: 念错欢喜受，
1: 这都是师父在那讲，甘愿做欢喜受。你们甘愿啊，我去呀，很辛苦啊。可是你们很甘愿去，那这样的欢喜，他们是很苦，我们到底要为他做什么？你给他再多的钱，都是永远的穷，还是永远的穷。你从佛法的精神，你谈佛法他听不懂，总是呢教他把所心像这样的人，天天去奔呐、啊，奔太多呢。他以为我的职业就这样，我天天伸手祈祷，这就是不明道理。没有钱，他永远都没有钱，在他的生活，天天还是坐在地上，还是这样的祈祷。
5: I told them that with this money we are going to buy rations like food pulses or rice and then distribute among people who don't have a meal even because everyone wants to earn merit. Some of them are praying for their family, someone praying for their husband.
6: They keep on asking in their whole life, but we are creating an opportunity to earn merits also, which is good for them.
1: 跟他谈道理，谈情说爱，情就是佛陀的情，菩萨的情，讲道理给他们听，也教他们的发挥真诚的爱去帮助他。
7: तब आपके पास bamboo bank होगा ठीक? जब ये bamboo bank आपके पास रहेगा ना तो आपके पास बहुत पैसे रहेगा, ठीक है?
1: 这就是你们平常在做的，把你们平常做的那样的气氛，你得到什么？得到欢喜，总是天天做，天天得到欢喜，你天天在付出，也无感觉恁有欠，也是天天付出，天天很满足。把这样的话去教导他们，所以讲吼，当度要度众生，度他就是从贪婪的彼岸，那我们呢，要设法到了一烧。慈航普渡，用这个工具给他如何把他渡过去，所以你们就是要去跟他们同个地方的生活。其实恁底下生活吼，似乎是真唔甘啦，因为恁伫厝里遐尼享受，气啊气候啊热，蚊虫啊多，总是呢都是再怎么样的。住饭店也没有你们家的舒服啦，还有天天在那个所在，真的是吼、哦，真唔甘。不过呢，想到回来啦，你们应该在那个所在是最有价值的人生。

真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听完施义娟女士的分享，让我们看见一位媒体工作者如何从追求收视与成果，逐渐走向人文关怀与生命价值的探索。从职场到家庭，从镜头后到偏乡特教，他用爱与善念走过人生不同的篇章，也在陪伴孩子与服务他人的过程中，体会到生命更深的价值与意义。人生的选择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只要不忘初心，用善念对待世界，每一段历程都能成为滋养生命的养分。感恩施义娟女士今天真诚而温暖的分享，愿爱与善的力量持续在生活中流转，温暖更多人心。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的去寻找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祝福大家平安喜乐，福慧增长。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将这一份爱与关怀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此际与您空中再会。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素，那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素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这个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 丹佛 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一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也很照顾我，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这个 Essence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八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八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两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前十一天其实印象非常深刻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了，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 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哈。那那一年呢，是因为这上人呢、啊，他邀请的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的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啊，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哈，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啊，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0: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1: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哈，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哎，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征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0: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0: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1: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 教会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那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0: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1: 好，从2007年到现在，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m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实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0: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1: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跟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有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0: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 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结，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不，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0: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1: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0: 那相当
1: 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0: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啊，我也。

0: 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1: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啊，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0: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1: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0: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改的变迁哦，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玛琳达，他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校，然后慈亲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亲社的社长。
1: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0: 圣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哈，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呢，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哈，每一个人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金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哈。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呢，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哈。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金的剧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1: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0: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深耕的部分哈。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1: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期许？
0: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哈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哈。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哈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哈。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

0: 在社区会这个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1: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哈，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呐、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哦。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0: 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置业。能够达到职职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置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吧。
1: 哦，那看来你这个慈智合一的那个的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啊，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0: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次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1: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似语？
0: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似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里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向就会越来越慈眉善目。
1: 你喜欢的这近似语呀，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好，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 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持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0: 感恩，
1: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他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同事来电话，想要找出几年前节目里所播过的一段画面。搜寻的同时，影片中主角人物轻轻一秒所带过的这句话，深深地留住我的目光。他说，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这位主角人物原本是科技业的 CEO， 当年转入非盈利组织，正值事业顶峰，却毫不犹豫，毅然决然。而在他多年的志工生涯一开始，选择每星期固定报道的是环保站。他的自我介绍总是乐于说，我是一位环保志工，甘愿没有空调，忍受着各种混杂的气味，实实在在做着资源回收。人生的长跑路上，如果有什么是必须战胜的对手，那就是过去的自己。真的好像过人生，长距离的跑步，很多的时候累到已经精疲力尽，以为自己就快要撑不住了，我们却还是能够持续的往前跑。村上春树说，跑步的时候脑子里所浮现的思绪很类似天空中的云，飘过来又飘过去，不过天空还是天空，云只是过客而已。这里所讲的是一种感受，困住我们的往往不是具体事项，而是随之而来的情绪与过度的担忧。记得一句古老的至理名言，痛是难免的，苦却是甘愿的。听说这也是一位跑马拉松的选手跑步时反复在心中鼓励自己的人生格言。想要能持续恒长地做一件事，让我想到佛法里有菩萨师弟。菩萨道是一条极具挑战与困难的道路，要能起步，第一地是欢喜地。人生路上如何欢喜？我的导师正言上人告诉我，要学习用超然的心态，才能坚毅不拔地勇往直前。尤其身处人世纷杂的环境中，永远要持守着清纯的意志，心中要有不变的宗旨，笃定的目标。上人说，能适应众生根基，又能随顺众生因缘，圆融地与人共事相处，就能随缘不变，不变随缘。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前几天有同事分享了网络上的有趣新闻，有位日本网友上传了一张萨卡班甲鱼的灭绝古生物模型照片。这只鱼生存在距今约 4.7 亿年前的奥陶纪，它不有名的原因是因为被博物馆放置在化石大厅陈列柜的角落里展示。有趣的是，萨卡班甲鱼它明明是只鱼，游泳能力却极差，不过它的表情相当可爱，照片甚至吸引了一亿多位网友纷纷朝圣。它身为鱼的天生本质能力不好，但也能获得关注。让我想到人也是一样的，也许天赋不是那么的强大，但是也能够有被发掘被欢迎的可能。就像是香港影星周星驰，18岁的时候进入演艺圈，个性内向，演技不怎么样，也不是大家所认为的帅气路线男星，更不会有人觉得他可以升任一部戏的主角，日后更能够成为知名的演员或是导演。曾经在报道中看过，周星驰还没有声名大噪之前，他从跑龙套做起，一开始演过都没有台词的角色，还有立刻就要死去的尸体，也曾有过跟导演意见不同被赶出剧组的过去，被说不适合戏剧圈。周星驰的心路没有因此而中断，在好友介绍之下进入无线电视演艺人员训练班担任临时演员，毕业之后被安排在儿童节目担任4年的主持人，又在单元剧中扮演主角。工作之余他也积极学习演技，精进演出风格。周星驰磨练多样的表演风格也被许多制作人导演所赏识，从低成本的电影开始接演主角，凭靠独特演技夺下高票房，之后主演的几部电影都有不错的表现，甚至获奖肯定。有台词没台词的配角都愿意接受，从18岁踏入戏剧圈到快30岁，他一步一步累积经验，雕琢表演，终究被人看见，受到欢迎。我觉得这样的人生阅历也就像是公益平台文化基金会严长寿董事长所说过的垃圾桶哲学，将别人不愿意做的拿来做，努力之后的成果是强大了自己本身的能力。吃铎奖得主王慎中老师也在著作中说过，你不一定要很厉害才能开始，你一定要开始才能很厉害。人一开始就不是十全十美，本来也不是很厉害，所以让我们开始变强，也让自己有被发现的可能。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在窗台前整理杂物，忽然听到了飞机飞过的声音，抬头看到灰灰的蓝天露脸了，应该是台风警报已经解除。住在航道下，常常听得到飞机呼啸而过，不确认是否是心理因素，总觉得台风天的声音，飞机显得沉重，应该是爬升得很吃力。网络上说，能成功飞翔需要有四个作用力，推力要大过于阻力，升力大于重力。这其中在飞机起降的两个重要阶段，反倒得需要逆风而行所产生的升力才能足以支撑。逆风能缩短飞机起飞时滑行跑道的距离，逆风也可以避免飞机降落时错失最好的着陆时机。这不禁让我想到佛法里有逆增上缘的说法，逆境或者困难甚至是障碍我们的人，统统是可以转化为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的确，反向的思考能够点醒我们。曾经记得我的导师正言上人很有智慧的话语，有一个人病情反复，常常往坏的方面想。上人说，假设今生我注定得痛100次，那么痛过一次就少掉了一次，所以要很欢喜，没什么好与坏可想的。导师所提供的是一个减法的价值观，吃苦便是了苦。再转个念头，海阔天空。曾经有一位发明家来见上人，提到自己有一项发明上市之后乏人问津，严重亏损。后来有一位企业家买了他的专利，重新再推出，却是造成热销，产品大卖。这位发明家觉得很不公平，东西是他发明的，为什么自己研发做得这么累，还负债累累，别人却能坐收渔翁之利，不费功夫地赚大钱。上人告诉他，这个企业家老板上辈子可能造了大福，所以今生就算是铜板丢进水里也会浮起来。缺少福分的人，即使是钞票丢进水里也会沉下去。不过没关系，你用智慧发明的东西，家家都用得到，这也是你的功德。这位发明家稍微感到释怀了，继续又问上人说，那为什么对方买了专利之后财源滚滚，自己所赚到的却只能是将亏损打平而已？上人继续地安慰他，无债一身轻，能够如此就要很感恩了，将专利卖断了，此后呢，不管是赚钱或者是亏损，我们都不需要再有烦恼的。如何面对逆增上缘？最后引用上人的静思语做结语，如果有人扯我们后腿，要心存感恩，因为如果没有他，我们就练不出腿力来。所以我们都要好好的练习，调整好心态。于是在碰到逆境时，应该心生感激，毕竟帮助我们得以顺利起飞的作用力，可遇 而不可求。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飞翔，
1: 福从坐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非常欢喜哦，咱来到嘉义，来嘉义家，我们来拜访足济位哦，咱的师姐哈，以前那边来拜访咱的师姐，因为我感觉嘉义这个所在哈很神奇哦，我把看开咱的师姐哦，会当开环保车。嘛是伫嘉义看到的吼，啊伫嘉义遮吼，那是去呢环保站吼，女众为主吼，女众很多吼，因对我对咱嘉义的女众很佩服哦，啊尤其是吼，我就来嘉义的一个其中一个关系，嘉义的物件拢做好食，我那香鸡有够厉害吼，所以我今仔日吼，透过这个香鸡的因缘呐吼，啊来介绍伊的团队，伊的团队来一个我嘛真佩服吼，一个师姐吼，今年大家开始买。见习，但是听讲伊接受注册已经足侪档啊哦，啊到底是虾米原因今年才开始要见习哦？大家爱甲请教一下。所以首先咱先来邀请到咱的师兄啊，咱的师姐，今日无师兄，师兄跟咱关联哈。来邀请咱的师姐，甲大家来拍一下招呼哈。好来，咱首先来介绍的就是咱嘉义哈，也是我们应该做几啊届那个和气相机组组长啊哈。好几届了，好几届了，所以我们先来介绍那位香积菩萨的窗口哈，来师秀丽，秀丽师姐，师姐好。
1: 哎，主持人还有我们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义的一间香积组的和气组，哈啊，今麦就是说讲都。我们那个保育师兄吼，今日叫阮小布，啊，怎讲安尼吼，要来了解一下，了解讲阮伫慈济做相机吼如何，吼啊如何要带动吼，因为阮一顿去社区菩萨啦吼，啊，就是因为咱爱以真以诚来对待吼，啊，将如果菜啦切唔对，因讲我讲无要紧。但煮煮拢食伫巴肚内，拢烧干，所以大家都和气融融安尼吼。啊，我即卖其中一个吼，就是我的迄个幕后的吼，伊认识咱慈济吼，认识嘛二十几冬啊吼。啊，就是因缘不具足，伊过去拢咧做生意吼，啊活动也较少参加。啊，即卖来伊就是。因为前阵子有咧一站做晚间环保，安尼伊都拢有咧参加，吼啊！即卖去年开始，伊就开始迄种从伊个童装店拢改迄种许算结束起来，吼啊！来开始做环保，啊来即卖请伊家己分享他的心得。
0: 但是咱现场吼，有两个你的相机的水卡啊吼，这两个吼，你即马讲是得一个来，你嘉宾这个是什麼？
1: 我嘉宾这是桂美师姐，伊是真正我的左右手，上介好的搭档，他的脾气超好的啊，只要
0: 恁俩对谁的脾气比较不好？你哦，
1: 是我自己。无要紧啦，
0: 刚好进步，你这组织刚好进步。
1: 进步是有，啊，不过对阮
0: 家，这进步爱问你，问你师兄问你袂准啦吼。咱来讲，咱先讲你的左右手，你的左右手哦，你讲这最重要，伊叫什么名？
1: 伊叫做杨桂美师姐。
0: 啊，伊敢有受证？
1: 有啊，伊受证，五年多了。
0: 五年多了，受证五年多了。啊，听讲伊最近身体无介好，好起袂？
1: 伊个身体就是有一点啊，虽然讲嘛唔是讲足严重，啊嘛唔是讲无严重。
0: 跟他无共同款，我来问伊，来桂美师姐你好，桂美师姐我请教你哦，伊讲伊个性地有变较好吼，啊你感觉咧？
2: 嗯，还不错。
0: 较早会食惊无？
2: 没啦。
0: 好，啊！伊拄只有讲到，虾米切菜切哪对，切唔对？哎，虾米合作切菜切对，切唔对？你切菜有规定呀？
2: 无啦，无规定啦。啊，得爱安怎切得安怎得。
0: 但是爱切丝啊，切片啦吼。啊，叫你切片，你搞切丝去啦吼。啊，回头食着拢同款嘛。
2: 嘿，对啦，对啦。
0: 你相机内底你大部分拢负责啥？
2: 哦，也真实嘞。
0: 这是最困难的呢，最不简单的呢。你 都叫讲到你的身体啦吼，身体有较好有较歹，但是身体个影响到你做相机。
2: 嗯，袂啦，
0: 唔免看医生哦，好去啊。
2: 爱啦，爱看医生。
0: 无看医生的时阵，咱的身体好，咱得来做相机嘛，哈，对不？
2: 对啦，对。
0: 你看啦，要做相机这个吼，唔是我顶讲，就是讲伫个窗口吼，迄性地无开好，总控制下，可以当做相机这个叫你快乐，迄嘛真无简单啦。但是是讲生笑啦，迄秀丽之前嘛，无讲真正遐尼啊歹啦吼，因为我看伊起来都慈眉善目，应该是。是真好的人啊吼，无是安奈当娶一个家啊囝。咱转来讲，这边嘉宾这个讲完讲到边，这就是你今都是要介绍迄个主角对无？
1: 对啊。
0: 对啊，我知伊叫阿顺呢，但是我看名单内底无阿顺这个人。
1: 啊，因为伊阿顺是伊的迄种有一篇名嘿，一篇名啦。
0: 所以伊正名叫做
1: 王明珠，王明珠，
0: 王明珠吼，来，明珠师姐你好，
3: 你好。全球的主席师兄师姐大家好，我是王明珠，今年要见习。
0: 你以前在做童装？
3: 对，我之前做童装做38年、啊、去年退休、啊、退休之后我把没有卖完的东西全部交给那个家福中心、哦
0: 哦、好有爱心哦。我还记得我有去过你的店、哦、你的店在菜市那个生意应该做好呢。
3: 应该还好，不过渐渐少子化的比较不好了。
0: 啊！你接受租借哦，哦，不管是环保啊，还是讲哦，开始交通功德款哦，你怎样租借开始？你有在接受差不多几档啊？
3: 差不多20年有。
0: 哦，20年哦，20年中亨你拢无想到讲你要见习培训哦？
3: 嗯，以前嘛是一贯道的啦。哦、啊，因为我先生要走的时候，我说我要跟他一起啦。啊，结果这条路走得很远了。嘿，之前他没有生病，我就。想进慈济、啊、但是都没有姻缘、嗯、
0: 所以你买啊买啊是什么款的姻缘才让你、欸、决定我要开始见习？
3: 我之前是培训嘛，去生活营、哦、那生活营我看到一句静思语啦，伊讲写讲有缘若无行不立行，如耕田不播种啊，皆是空过姻缘呐。啊，我看了这句话，我就赶紧摕相机进来，起来摕我的手机进来，我感觉伊那像你讲我。所以我就感觉讲吼，这句话那像你跟我讲，哎，叫我紧急去。所以我回来的时候，我就说我要见习。
0: 你家己讲的，讲我要去见习。
3: 嘿，之前我要去生活营的时候，我阁无想要入去慈济。嘿，啊，等下我感觉我看了这句话，第一天就看到了。嘿，阿妈很感谢啦。
0: 什么人接你去？
3: 那个毛淑秋师姐，嗯，啊，她也很细心照顾我呐，很感觉有足大的温暖呐。
0: 他这是也强项，他是一个很温暖的人，对，啊、也很吵，所以改天让崔西干在后门，好，所以再找一集来访问一下我们毛师姐哈。毛师姐的妈妈也很可爱，然后那林刚武机会啦也可以连妈妈一起访问哈。好，来阿兰工作邓来利哦，20几年前就开始接触瓷器了，你准是这些咪会？
3: 其实那个时候就有在捐款。捐款后就自己募会员，嗯，
0: 自己募哦，
3: 自己募啊。
0: 你家己先去捐，啊，刚刚这个是一件很好的事，所以我的家人这回来着。
3: 对 对,
0: 對、啊。你阵就上盖这一阵就几个啦。
3: 忘记了呢，回家看本子。
0: 你有多少本子？珍藏的本子？
3: 咖啡色好像有8本。哦。哎，啊，最初一本是刚开始的。
0: 你说白色，我们说黄色的那
3: 个，哎，对对，
0: 还是退休期啊，对吧？哦，所以
3: 隔了10几年没有做，但是社区的那个早安环保我有做啊，晚上也有做。
0: 早安环保跟我们咖喱诶，在3年前开始推动夜间环保，夜间立马开始立了开始，
3: 那个时候就有做了，一个礼拜一次，
0: 对对，哦，所以的时阵其实就是环保啊。功德款啊，都开始有接触瓷器了，但是迄个时阵没有什么实际力量，甲你杀一个讲啊，你还入去啦，都行到门口啊，行来行去都无人甲你杀一个，就是因为那一句金丝语。
3: 对，嘿，我真大的力量，干嘛讲啊？我这么好啊，怎么不进去呢？嘿，
0: 开始很有自信了，对不对？我的这个，我真的有在做嘛，真用心嘛，而且我也很善良啊，所以我是不是就应该要做这件事情了？所以你是他的，
3: 我的家母好啦，我的家母好，真照顾啦。
0: 所以你的家母就是
3: 施秀丽，所以他真照顾，让我们更感觉有伴，大家更对的人啊，对的人跟对的人在一起，就感觉说产生更有力量啊。
0: 阿斯秀丽弟弟耶，弟弟被赶出这家楼，他有曾经给你过什么样的启发，还是说帮助吗？
3: 启发跟帮助一定有啦，但是我这个人很固执啦，嘿，就是看到这一句话力量最大，
0: 才有办法改变自己的想法。
3: 对，以前都有想想想，但是没实际的力量走出去啦。现在就真的有实际的力量，真的要把它走出来。
0: 是我感觉这跟你现在的生活状况有关系，因为你那个时候应该没用输业吧，跟照顾家里啊、小孩啊、先生啊，所以其实也真的有很多的理由可以说我现在暂时不用走这条路，因为我要有很多事要做。你现在刚好都已经事业到一个段落，孩子也都大汉了，没你操烦啊，所以你可以很放心的自己做你想要做的事，对吗？
3: 对。
0: 所以你除了想做实际，你还有想要做什么？
3: 实际哦，做环保这是我最喜欢的，就跟着师姐做相机，他如果有需要我就去做了，时间有空了。
0: 你今年的见习的课程里面你有上过什么？
3: 目前还没有，三月份才开始上。
0: 已经报名 了，那 还没开始上？
3: 还没，三月份开始。
0: 你期待你这个课程给你什么会？比如说我想你想知道更多更可以影响你的近思语，因为影响你的是进来的是推你一把的是近思语嘛，所以在我们的见习课程里面会有一些近思语的课程，然后会有我们四大八法的课程，有房事啊，有环保啊，国际赈灾啊，定定家啊。你对这些课程里面有什么期待吗？
3: 我个人比较喜欢是房事，我当看到人间的好跟不好，
0: 看到不好跟好会带给你什么样不一样的想法吗？
3: 我自己的感觉说吼，行善啦吼，心地宽啦，所以我感觉说这人也要行善，让你的路可以走得更快，所以看到人的方式吼，有时候也有一点点给自己的警惕啦，我们要好好做，
0: 真的吼，所以你的孩子怕说想要去做方式啦，你的相机你都放给闺蜜啊？
1: 没有，都可以啊，没有冲突啊，伊就是算讲相机是那咱的大型活动啦，还是值班日，还是已经记忆班啦，都会带在群组里面啦，有台些拢个会跟个别跟通知啦，即卖算讲你黄，那像安尼黄氏因啦，知影因就袂跟邀约，那无的时阵黄氏也不一定是中午，还是下早时啊，下晡时暗时啊，他们都可以接受了，伊嘛拢会当已经一般要进行啦。
0: 黄氏吼，它就是可以排时间，我们的相机大部分是配合活动，所以排时间跟活动只要错开，其实很多的功能都可以互相嘛，也可以做环保。
3: 对啊，我助念啊，公祭也都会去啊，对啊。
0: 你有参加过助念吗？
3: 有。
0: 你不怕喔？
3: 不会啦，很多师姐在一起不会怕。
0: 第一次去怎么会怕？
1: 他第一次因为助念队参加我们婆婆的啦，
0: 然后熊林都有讲嘛，熊林讲啥，跟他结个好缘，那个给一个缘啊，那希望他能够往生极乐嘛，所以你是要祝福他，所以有什么好怕的，所以正知正念很重要，很重要，所以不用怕，没在怕，对吧？这样我们修行的这条路会比较好走，所以其实听起来我们阿顺啊，就是我们明珠对他的见习其实是很有期待的哦，你这给不有什么？你这个给不有什么？有什么想要祝福他的话不？
1: 就是陪伴呐、
0: 你要怎么陪伴？
1: 陪伴那个他跟他一起去上课啊，
0: 我还记得我见习培训的时阵哈，我们还要参加读书会呢。啊，您家里刚好读书会？
1: 有啊。
0: 阿顺，你刚好参加读书会？
3: 没有，
0: 没有。那就开始要准备参加读书会了，要开始文法啦。的参加公熊年的几瓜几瓜经典呐、啊，或者上人他做过什么事啊？对咱得作为基台嘛，哈。您读书，您今嘛刚好开始实体读书会了。
1: 嗯，阮进行连一般线上读书会安尼啊，嗯，
0: 线上现在较方便啦，我们就可以线上文法嘛，吼，哦啊，所以其实咱家里今年像阿顺安尼，哦，参加进行的多吗？
1: 嗯，

0: 对对啊，唔知啊是安怎吼，开叫这个名啊，所以我妈妈拢打叫阿顺啊呢啊。哦，哎，我的朋友拢知影我阿顺啊，唔知道我的正名。
1: 其实这卖是明珠了，
0: 对啊，所以这卖被培训了，就是爱用这名。
1: 是啊，你有几个小朋友？
0: 我有三个，
1: 三个小朋友。啊，你跟因讲你要做主持训，恁家的囡仔敢有反对？
0: 无反对，因为伊知我食素食十几冬啊，嘿，所以因无咧反对。
1: 不过你食个皮肤这么水哦，
0: 系啊，所以因无管我讲要伫慈济啊从业，他们早上也知道我很早都会去做环保嘛，因嘛袂。无认马龙真认同啦，
2: 嘿，
0: 不会不会，嘿，因为从小都很有迄个观念嘛，因为阮先生食菜食真久，嘿，啊，我较老要较食，嘿。
1: 所以你食素食是恁先生影响你？
0: 没有，他影响我不影响不了我。
1: 没有人影响得了你，只有那一句近思语。
0: 没有，不是那一句，我有一天吼忙去一个忙，啊，所以较改迄个素食，都从隔天今天晚上梦到。好像三天后就吃素了。
1: 啊，你忙的啥？你敢同我讲吗？我的这些鸡啊，给你偷命。
0: 讲来就等哎。
1: 好，就是做了一个梦，
0: 一个慈济，啊，一个一贯道，跟一个请红地三个狗来到我的门卡口，到我的店的门卡口，一群人哦。我那一天好像有一晚很真艰苦，结果吼、哦。我睡开一忙，结果我等着书记来到阮家，我甲跪了一直哭，哭讲我一个人足艰苦。我讲我主席委员，啊，迄阵我有咧收钱，不过我唔知迄个唔是委员，得爱说真他是委员。啊，不过我迄阵甲讲我是委员，啊，不过吼，一贯道的小诶书记嘛，伫遐，啊，不过穿红底衫已经行较久啊，伊讲啊，恁两还搁伫遮，啊，我一直哭，嘿，人拢惊作远啊。从那个时候。好像三天后我就假受洗了、啊、所以慈济这一条路跟一贯道这一条路真的很挣扎、
1: 其实一心一致啦，你就找到一个方向来做，这样就好了，专心的做一件事情，这样就好了。阿飞弟都是在行善，但是这个梦很好，给你一个很大的启发，人都已经照那不会去跟人家横起啊，你还得在原地踏步，所以那群就开始决定呵，三天后吃素了。
0: 没有，自然不吃哦，
1: 就吃不下去，肉吃不下去，
0: 对，就很自然，
1: 就拢无过肚脐啊，
0: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改四次，温先生回来讲，啊你改啊，我嘿啦，一下一趟两个月回来，又搞讲，哎、欸，真正改哦，对啦，讲到了，他真的不相信我会吃素，嘿，以前再怎么说我都不吃，
1: 所以哈、哦，咱来请教咱秀丽师姐哈，秀丽师姐。咱的阿顺我们的明珠，他今年就开始见习了，对不哈？啊，当然我们也期待他能够顺利的培训受证嘛，哈。啊，你对于这个今麦开始要见习培训，啊，要来准备要受证的这条路，你有什么要祝福他的话？你可不可以在这边告诉你？
3: 我感觉讲，伊本身伊的做智慧，嘿，啊，伊的善念的做有啊啦，哈。啊，伊嘛袂讲去，因为任何一句话，还是一个人会当互伊退转啦。因伊我有发现讲吼，伊的道心足坚定啦，安尼啦。啊，当然一定爱甲祝福啦，啊爱甲伊若有啥物情绪上，还是安那因为每个人都有一定有情绪啊，吼啊咱伊若有甲因。讲咱若了解，咱爱个安抚安尼啦，啊，再次祝福伊安尼吼，会当圆满你今日维万尼尔也培训课，维万尼尔来圆满，啊，会当承特殊来承担啦安尼啦。
1: 哦，感恩你的祝福，安尼闺蜜啊，马上学姐啊啦吼，来给学妹一点祝福还是建议，好不好？
4: 祝福伊会当顺利修正，做主祭人，做上人的好弟子。
1: 好，来，阿兰，你对自己也要一点祝福。好，你哎、欸，要祝福自己，要期待自己未来这条路要安怎？好，要安怎来行？好吧，你祝福一下自己。
0: 祝福我家己见习跟培训，好啊，一切顺利，好爱当做上人的好弟子。
1: 爱记你家己讲的话哦。好啦，真感恩今天的一面真好，来到我们家里有这么多精进的菩萨在家， 规避

你讲啊，我口才不好，我未晓讲，我今日连讲吼专工来给你做一集，你都会晓讲啊。好啦，第一家吼，微信嘛要祝福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发挥精进，咱期待阿吉叔上顶再相会，拜拜，谢谢各位菩萨，感恩。

0: 想要有进补的效果，又不会造成身体的负担，蔬食会是不错的选择。
1: 素食的食材，因为我们蛋白质的来源是植物性的高品质的蛋白质之外，另外它是完全不含胆固醇的。我觉得素食的补汤其实它的蛋白质并不会增加我们例如像胆固醇或者血脂肪，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问题。
2: 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温盛的食材，燕麦、糯米、栗子、胡萝卜、山药。
1: 在吃进补的时候，我这边有四项的建议。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增加蔬菜的比例。那第二个呢，天然的植物性的蛋白质来源。第三点呢，就是里面至少要有一餐是五谷类的来源。那第四点呢，餐后呢，别忘还是要多搭配一些水果。
0: 来充电咯，大爱 Jingle，
3: 手指轻轻一点。

0: 是大爱广播耶。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陈寻蛮，来自美国洛杉矶总会医疗基金会，我是专职志工。今天想要说，我最感恩的人是慈济，我最喜欢的团体是美国医疗基金会，我最喜欢的活动就是全球跑透透做义诊。有了慈济，有了这个舞台，有了这个环境，我可以尽情发挥我的医疗专才，认识全球法亲们，可以视野更宽广，可以服务更多的人群，让我的心胸更宽阔，让全球的志工都是我的伙伴。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这次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朱峰章老师。他从小因为罹患了小儿麻痹而行动不便，
0: 是
1: 虽然他努力的克服生长，但在找工作的时候仍然遭受到打击，
0: 是
1: 他不因此灰心丧志，他转而推广轮椅国标舞，坚持不放弃，让他在轮椅国标舞中找回了自信，
0: 是
1: 他成为了轮椅国标舞者、老师以及教练，
0: 是
1: 为了发扬轮椅舞的一个精神以及推广生长运动，他成立了中华乐福社会服务协会与台北市身心障碍羽球运动协会。
0: 哇！
1: 他为了让身障者在学习一技之长之后能够自立，
0: 是
1: 他创立了新北市乐福庇护工厂。他为了促进全国身障者运动健身，
0: 是
1: 他积极筹备新北市身心障碍者体育会的成立。
0: 那峰章老师，他是以自身运动强身的一个经验来鼓励其他的身障者，
1: 是
0: 那希望透过运动呢，也能够让自己更健康，而且更有自信，生活的更美好呢。
1: 没错，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我们朱拔和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收听的听众大家好，健康快乐。
1: 朱拔
2: 好。
0: 朱拔，再和我们聊一聊这个轮椅国标舞，其实很不简单哎。
2: 谢谢两位主持人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哈。
1: 是，
2: 因为我本身也是小儿麻痹，三岁的时候就感染到小儿麻痹，但是我真的很谢谢我的小儿麻痹感染的程度不是很严重，因为我还可以开车，我可以正常走路，因为有时候为了要糊口，你要去找方法让自己怎么生存下来，不要造成家里的负担嘛，所以说我比较独立性了。
1: 是当初怎么有这个因缘来学轮椅国标？
2: 我是台中长大的小孩子，然后第一个工作是在高雄，后来有机会到台北。
1: 好远。
2: 当初上了台北，我单单骑机车我就有压力，我就都不敢骑机车，到这适应到现在，就是说可以把车子开到夜市里面的人潮里面去，那种过程当中就是一个成长嘛。那轮椅国标是当初是伊甸把轮椅国标舞引进台湾，就有当初的他的副总干事副执行长林景川把这样的一个舞蹈带进来，那他希望是有一些身障者朋友来可以从事这个部分，因为身心障朋友很多，包括我在内，我都不曾坐过轮椅，
1: 对，
2: 何况说怎么去跳舞，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门槛。因为我跟景阳是相当好的一个朋友，那他有一个重任就交给我说，我来负责身心障碍朋友这样的一个人口把它找出来，所以我们当初是有八个身心障碍朋友轮椅舞者来推广这样的一个工作嘛。
1: 是
2: 这个轮椅舞它的一个过程的背景就是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欧洲那边是因为战后有一些还没有受伤之前有一些士兵
0: 是
2: 他本身就是喜欢跳舞，那受伤之后截肢的还是说他可能就是脚没办法正常行走嘛，那必须终身要靠着轮椅来行动，
1: 是
2: 但是他们热爱舞蹈怎么办？
0: 对，
2: 这就是所谓的轮椅舞蹈，它其实发源就是从那边来
1: 啊、哦。了解，
2: 他们这是一个风气，就是民间的一个运动休闲嘛。他就是怎么去鼓励更多人来参与，把国际化，那就是他们会去办一个就是国际赛这样。我刚开始是邻近的国家办，慢慢，后来变成从欧洲，然后延伸到中亚，到东南亚，到目前的全球。但是很可惜，因为它是有牵涉到战力的一个因素在，所以说轮椅国标目前还没把拿到奥运。就是帕拉林克的运动项目之一、但是有舞蹈分级师这个部分，他们是说轮椅舞蹈他们适合在哪边呢、他们就可能会归到花式溜冰
1: 跟花式溜冰比较归在一起，
2: 对，因为它没有牵扯到站立的因素嘛、 轮椅舞蹈就很明显就是属于身障的运动舞蹈的项目，那应该是就是身心障碍本身他自己来表现，是需要站立的这个部分。所以说他们现在有取向就是用花式溜冰这个部分，他即使肢体的动作延伸柔软度这一些都是很适合花式溜冰，
1: 很像的，
2: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也是希望说在这个部分未来或许我们也期待可以把舞蹈正式纳入这个帕拉林克运动身心障碍的运动会这
1: 边。对啊，如果这个是国际性的运动的话，我觉得应该这样，像奥运的殿堂应该要有。
2: 对对对，当初我自己为什么去接纳这样的一个运动？
1: 对啊，为什么会接纳？
2: 因为轮椅舞蹈在台湾是民国1994年10月11日那时候在推广。好，那莉台风刚好是在民国94年，我本身是在台北市政府科营章嘛。
1: 是。
2: 那莉台风把整个台北市政府的地下室二楼
1: 对
2: 淹没了，
1: 淹得好严重。
2: 对。
1: 对啊、
2: 单单抽水就抽了7天，像当然我那些的设备也都没了，整个都泡汤了嘛、
1: 啊、
2: 因为当初的淹水7天的抽水，然后后面的至少3个月的重建、
1: 嗯、
2: 那这一段时间我要做什么？没事做，我不能每天去看那边看触景伤情，
1: 是
2: 那刚好是一定要推广之后说好，那我就专心把这样的事情嘛做好。
1: 哦，好，有这个时间来做了、哦、
2: 对对对的、嗯、舞蹈它本身其实它只是坐着轮椅再把音乐的元素加进来，大家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画面去幻想轮椅再加音乐它的律动这个部分。对、
1: 嗯、
2: 那如果说这个的对象是家里的人、
1: 嗯、
2: 对象是家里的老婆还是对象是家里的小孩子，
1: 对、
2: 嗯哦、那这样的一个关系或许就是一个亲子的运动，
1: 就正纪的亲子的关系、啊、
2: 对对对
1: 对,
2: 對，那一个家庭如果说两个夫妻是同一个兴趣同一个运动在同时共事的话、
1: 嗯
2: 欸、我相信彼此可以增进那个感情在，
1: 是一定会的，
2: 对对对。所以说有时候我也鼓励一般身心障碍的朋友说坐着轮椅不要就定掉自己就是啊，我一辈子就是这样的定掉，
1: 对，
2: 其实如果你坐着轮椅然后增加一些什么运动的话、嗯、然后这个运动你常常在做的话，这个无形当中对你来讲就是一个复健，
1: 是、
0: 嗯、
1: 真的、
0: 哦、没错，
2: 一般
0: 就是复健、啊、
2: 对对 对, 对，一般人家在推轮椅的时候都是两只手同时在推，
1: 对，
2: 那如果说你把自己的一个角度当作是脚，因为在推轮椅你当作是脚步一左一右一左一右，其实在你的整个脊椎的机能久了它是会活化出来，
1: 对啊对啊、
2: 哦、就是说
1: 动嘛，
2: 对对对，所以说坐着轮椅我觉得说你可以把你推坐轮椅的这个一个动力你不要依赖后面的那个人，你可以自己来推、
1: 欸、对，
2: 推久了之后、嗯、我相信应该你会有不同的想法，
1: 对啊，而且你身体一定会更好的，
0: 嗯，
2: 因为我还没有在推广轮椅舞蹈这个时候，我以前是跟一般的身心障碍朋友一样是自尊心蛮强的、嗯、不拿手杖完全都不依赖别人都是自己来这样子，
1: 是，
2: 那坐着轮椅完了之后我就觉得我们可以改变一些观念在、
1: 哎、对啊，
2: 因为比如说医生也建议你身心障碍朋友就是不要过胖、嗯、但是现阶段的身心障碍朋友往往都是这种状况、嗯、过胖，对，那过胖之后
0: 没有什么动啊，
2: 对，
0: 都坐在轮椅上，
1: 没有想到说还有这么多好的运动，
2: 对对啊，你过胖你撑拐杖的时候完全支撑在上肢、
1: 哦、
2: 这个部分对你
1: 的
2: 筋骨是、
1: 哦
2: 嗯、再来就是你在移动的当中你对你的脚骨盆这个都是伤害，
1: 都是伤害、嗯、
2: 所以说我就从那时候开始说服自己，我什么状况的话就是接受，从你自己本身做起的时候、嗯、你才有办法去说服跟你一样的身心障碍朋友、
1: 欸、是这样子，你亲身去做过了，
2: 对对对对，那我可以做到，我相信说比我更亲的还是也可以，不要给自己太多的理由，或者就是一个改变我自己，然后就开始就对身心障碍的运动这个部分、嗯、慢慢有一点多的时间去再做推广这样子、
1: 啊、太棒了、嗯、因为运动真的能强身，真的能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健康，
2: 对，
1: 而且你的身体健康了，你的心灵也会跟着健康起来，
2: 没错没错、嗯、
1: 对啊，我们出来运动的时候也可以跟很多的同侪、嗯哦、大家一起来
0: 互相
1: 认识、啊、来学习来练习，并且来认识之后互相相互的鼓励，
2: 是，
1: 当家人一起带来做这样的运动的时候，家人的感情都变好了，
2: 对，
1: 我觉得这是百利而无一害、欸、
2: 对对，一定一定会
1: 是, 是啊、
2: 嗯、
1: 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你已经推广了15年的这么长久的时间呢、欸，
2: 是，但是
1: 不容易，
2: 也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啦、啊，就是要动。嗯、所以说，因为有自己有在动，所以说我对自己的饮食，当然这不是鼓励的啦，
1: 嗯、
2: 这是我个人体验的，就哎，我对吃的就不会去先生说啊，我要吃几分饱。
1: 你有这么多的运动量嘛？
2: 对对对对对、嗯、
1: 对啊！刚刚我们就能够认识的这个轮椅国标舞的部分啊，
2: 对，
1: 那再来就是。朱爸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您在这个成长过程就业阶段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甚至就业的时候 因为你是专业的会计啊，似乎好像有遇到一些困难呢。
2: 我在求学是在台东的商校，
1: 是
2: 毕业的时候我是珠算的初段，
1: 啊，也是专业的，
2: 也是学校的校队。毕业之后我是仗着这样一个专业，这样子去找工作嘛，对。
1: 是啊，想说应该很容易吧，对，因为我有专业啊。
2: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应该不是很困难，而且说我的状况也不是说需要很大的障碍啊，需要那种无障碍那种，我可能楼梯也可以爬，所以说我在这个部分我是觉得。我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在，但是结果问题还是发生在我身上。好，就当初因为是读商的关系，但找的工作是跟本行业有关系嘛，
1: 对啊，
2: 所以找的工作就是会计。会计很适合我，因为我知道它是室内静态性的，
1: 静态
2: 内勤的，对，很适合。所以说我当然就朝这个方向去求职嘛。
1: 对，
2: 他去找的时候，哎，第一关过了就没有问题。然后呢，他就说好，那你等我们通知。
1: 嗯。
2: 对，然后也是第一关笔试没有啊，他第二关直接就跳到说面试嘛。面试然后我还没有坐下来，我走进去的时候，我没有让我坐下来，他就说哎，你等我们通知。
1: 怎么这样子，
2: 那我在想，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哎，很快耶，哎呀，应该是我的资历背景应该是 OK 的，
1: 是够，
2: 所以那时候是很乐观。我当然不是说第一个礼拜就等，我说哎，第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一个月了，哎，还会期待。那当初就也不敢再去找什么工作嘛，
1: 对，想说再等这边的消息啊。
2: 对，没错，两个月、第三个月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这样？
1: 有问题哦，怎么还不联络我？
2: 没错，我没有被通知。我后来也曾经打过电话进去询问，他说这我们这已经决定了，人已经补嘛。那时候自己才恍然，哈，我是被拒绝掉的。
1: 是啊，
2: 那时候我第一个。很强烈的，
1: 对啊，
2: 但是我那时候直接的那种意念就是说，我要创业
3: 啊。
2: 我不知心一个来养活自己，我一定要创业。所以说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很多就都去尝试这样子。那整个改变我的观念是我上来台北的时候，到伊甸。伊甸以往你也在打电话的时候，他说伊甸基金会你好，那种就是你觉得这样很甜美那种女生的话接话声嘛，对，呼声。当我下去看的时候，诶，电话都是你接的吗？对呀，我那时候才就为什么这样？他比我更重度的人，他们在电话里面对谈那种，你会感受不到他是身心障碍朋友，
1: 是没有办法感受到。但是他的服务是可以听得很好的，
2: 对，很亲切，而且是很有自信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2: 我那时候就感觉到我的程度都比你很轻哎，我有什么理由更让自己没有条件更悲观？
1: 说的对。
2: 好，所以说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的状况不是很重度，那我必须鼓励这友，就是让自己来带动一些身心障碍朋友。我一定因为我是被感染，我是希望我可以来感染别人，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些观念在慢慢调整。包括还没有到伊甸之前，我一直想我的观念里面说我不可能结婚，因为我没办法带给人家幸福，所以说我那时候就养活自己就是一个问题的，
1: 当时是这样想的。
2: 对，从那时候接触伊甸，然后伊甸也改变我。我当下还是蛮自诩说，虽然我是创立乐福，但是我还是引以为傲说我是伊甸人。我还目前是这个
1: 很多我们社会上的小马朋友真是以伊甸人为荣。
2: 对对对
1: 对,
2: 对，
1: 因为那个时候在伊甸里面你很能够看得到那一份感动。
2: 对，
1: 你也把这份感动你再延续到你再去感染其他的人，一起来投入这样的工作，并且再去影响别人，让更多的人能够走出可能好像自己最困难自己最悲情的那一份的心，并且愿意来投入回馈给社会。
2: 没错，
1: 我觉得这份爱的感染真的很棒。
2: 对，对，感受就是蛮深切的。
1: 是啊，因为有刘姐在前面，
2: 对，
1: 真的走太多了。
2: 刘姐她本身就是身障者嘛，但是身心障碍福利这个区块很多人都淡忘掉一些不是身障的这个区块的人，其实他们默默的做，比如说陈哥，
1: 你说的 对，
2: 他们不是包括尹哥这些一些社福的这些老前辈，因为他们本身不是残障朋友，但是他们愿意在这个做一个
1: 起，真的是更不容易。
2: 对对，但是这一群默默的很多人都是把它淡忘掉的。
1: 是啊，
2: 是，
1: 真的很感谢说有这些前辈愿意这样子来跟我们身障者福利相关的这一块。
2: 对对对，
1: 现在我们过了十年二十年后，我们才有办法来享受这样子的一个福利嘛。
3: 是啊，
2: 对对对，有一句话我不晓得，应该呢，闽南台语应该拢会通了，都咱拢就是捡山的人，但是拢未记得有山一顶人。
1: 讲歌剧要拜除他，
2: 对对对对
1: 对,
2: 对，
1: 天种树后人才能乘凉。
2: 对对对，
1: 现在我们是后人，我们要去感怀前人为我们付出的嘛。
2: 对对，怎么 们去做这样一个传承啊，我们需要需要后续的人可以来接上来
1: 用。如何我们这些后人再来做一些传承的工作，并且让后面的人能够再跟上来，
2: 对对对对对，
1: 一起来承接这样子说为别人来服务，并且乐于为别人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2: 对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应该要延续下去，不然
2: 对
1: 爱要延续不断的，然后让善啊一直在运转当中。
2: 对，
0: 是
1: 这样子，对社会会更美好的，
2: 对更和谐，
0: 是美善，是快乐的，
2: 是啊，对对。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们朱爸，他不止自行创业，
1: 是
0: 创业了之后，他将这样子的职种的一些方式，你能够求生的一些方式，我们身上的朋友可能到一般的民间，当然在十几二十年前，确实都会吃闭门羹，那这样子的时候，您就已经推出了资讯相关的，比如说你成立相关的协会，来协助我们身上的朋友可以学得一技之长，
1: 是
0: 关于这乐福相关的呢？
2: 我成立乐福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宗旨就是辅导就业嘛，
0: 是
2: 那96年、97年开始运作乐福，那我第二年98年我就提出让身心障碍朋友有怎样的一个工作适合去做他的一个工作平台，因为我本身是在市政府刻印章，那印章它本身就也是静态内勤的，
1: 对，
2: 这个都很多适合他，那印章很多都是手工的，因为它是静态的，以前我们传统的观念就是刻印章配锁这些都是自己常常不在做，对，因为目前印章它本身是一个黄昏事业，它在民间上是很难的有一个，你现在在外面上很少看到一个刻印章的这样一个店面嘛，
0: 对。
2: 但是印章其实在公部门它有一定的量，这是很少人去发现的，
0: 对，在公部门都用得到，
2: 对，都会用。所以说我在想说，我在台北市就有一个这样的基本量嘛，那在别的单位县市它本身可能也一样的情
0: 形，应该要有这样的量嘛，
2: 对，所以说我那时候就会去成立一个跟印章有关系的庇护工厂，
1: 是，
2: 那本来我这个乐福本身是在申请我的工作这个部分就是要然后给身心障碍朋友来参与，
0: 对，
2: 乐福庇护工厂它本身原本我是要规划是台北市乐福庇护工厂，
0: 是，
2: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本会的涉及的关系，所以说后来就是在新北市，那这也不错，因为台北市我现在在那边做，那新北市政府那边也有一个刻印的区，就是服务新北市的一个民众，
0: 这样也很好，你就鼓励其他人再出来做这样子，
2: 对对，所以说后来我们就成立了这个一个乐福庇护工厂，他现在做的部分就是除了印章以外，奖杯奖牌代工包装，
0: 对，还有这个都要用得到的，
2: 对，这个都是很适合身心障碍朋友他来从事的，因为这个部分除了清洁要走出户外以外，但是其他的这个代工包装还有奖杯奖牌，这个都是属于室内很适合身心障碍朋友，
0: 对，手工制作就可以了嘛，
2: 对对，
0: 在静态在办公室就可以做了，
2: 对对，
0: 因为朱爸讲到之前他的会计啊，其实我印象中早年的会计是要
1: 跑
0: 银行啊，跑单位啊，跑来跑去的，
2: 对，
0: 所以那个我觉得那样子的一个工作环境或许也不一定会适合我们身障朋友，
2: 没错，
0: 对，那现在朱爸去自己开创了一个适合我们身障朋友的执照，我想说还可以鼓励其他人一起来做这样的事，
2: 对，
0: 不只是刻印的部分，朱爸很多创意，
1: 对啊，
0: 你好多的创意，想说看怎样能够来协助身障朋友自立啊，
2: 没错没错，因为现在小麻痹的族群年纪都已经超过中年壮年了嘛，
0: 对啊，
2: 哦，那就是说比如说以70年次身心在小麻痹最年轻的70年次嘛，
0: 对，最年轻，
2: 那目前来讲已经30几岁了，
0: 也30-40岁了，
2: 对，你超过30-45岁基本上的经济条件都已经定掉了，你要去改变也有一点困难，
0: 对，
2: 但是这一群或许他们本身的经济状况都稳定了，
0: 嗯，
2: 哦，那有一些比较特定的就是可能脊髓损伤截肢的，
0: 哦，
2: 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很多就是因为受伤之后植栽，越无名的国家它的植栽的比例人口是越高的嘛，
0: 对，
2: 哦，那包括台湾也不例外，那很多植栽这个部分它没有年龄的下限，可能年轻小孩子的时候就开始已经受伤了，那变成终身要靠着轮椅过他的往后的人生，那这个部分就是怎么去让他更有信心的走出来，
0: 对，
2: 我觉得说当然就我们要做的就
0: 是
2: 让他有一个职场，
1: 哦，
2: 有一个运动的，对，
1: 创造这个就像创造这个庇护就业的机会，
2: 对对对对，
1: 然后让他出来，然后也让他有一些工作的能力是可以学习的，哦，而且呢就把轮椅舞还衍生到轮椅羽球运动啊，
2: 欸，
1: 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因缘，怎么会想要到轮椅羽球来进行不一样的一个运动？
2: 因为轮椅羽球这个是当初是为了要找轮椅的舞者，
1: 是，
2: 他来参与的时候再告诉他说，欸，我们还有轮椅舞蹈，但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不知道说轮椅的羽球这个部分的运动人口 参与人会一次的暴增，他的成长是目前台湾单项运动的项目成长人口最快的一个项目、嗯、
1: 对，其实不管什么原因，你们也是有代表国家出去比赛的。
2: 当初也没有想到说自己可以代表台湾出去、嗯、
0: 是
2: 出去是很快的，但回来的时候然后反而责任更重、嗯、啊，知道说 啊这个部分我们应该怎么让这样的一个继续在台湾去继续再延伸、嗯嗯、
1: 对对，
2: 不要说你学一学完了之后你又回归到社会没了，
0: 对、
2: 嗯、是希望说它可以有一个传承、
1: 嗯、
2: 所以说收获有收获到，但是相对责任会更重，
0: 责任加重，
2: 对对对
0: 对,
2: 对、
0: 啊、出去到国际就是代表台湾，让世界看到我们台湾，
2: 对，也很荣幸啊，只能讲说很荣幸有得到这个奖项这样子，
0: 真的太谢谢
2: 对，像我们今年就有一个穿线的这样一个计划嘛、
0: 嗯
2: 哦、那穿线它本身也是属于静态的、
0: 哦、对，静态就可以做了，
2: 对对、嗯、啊，拍子的线是耗下、嗯、像是消耗品、嗯、所以说、欸、你买一只拍子可能要达到断，可能它换线已经换过可能二三十次了，
0: 是、
2: 哦、那一只拍子才会让你达到断，
0: 所以它有这个需求，
2: 对，这个市场蛮大、嗯、那目前台湾的羽球的运动人口保守估价超过200万人、嗯，
0: 哦，好多啊，
2: 哦，蛮多的，两百万人集中，几乎都是在大都会，台北跟双北这个部分就有一个基本量的人口在运动。
0: 嗯、
2: 我有一个想法，就如果说这一个穿线我们可以拿到的话，我们就会鼓励脊髓损伤的人来。好、哦，结果就是说让他怎么走出来，让他们第一个担心是。我没有收入，
0: 对，有收入他就可以让生活变更美好、啊嗯、
2: 对，走出来如果说这个工作心态有收入之后、嗯、你就那种心慌的那个状况就不会，一念你概念就减少了、
1: 嗯、
2: 我的想法里面是说啊，你半天工作半天运动、
1: 嗯、
2: 你出来穿线这个不是在养活你自己，
0: 嗯，
2: 我的目的是希望你走出来、嗯、开始复健自己、
1: 啊、
2: 从运动这个区块让他来建立自己的自信心、嗯、
0: 是
2: 像国外的一个有一些很成功的例子，就是说像韩国香港、嗯、这个都是韩国那个是双截肢的一个身心障碍朋友，
0: 是
2: 那香港是单截肢，但是他们还没截肢之前、嗯、他们是站立的羽球的选手，
1: 是是、
2: 哦、那
0: 你们就这个专业，
2: 对对对、嗯，但是一般正常来讲我们有这个专业的时候受伤之后可能就是可能
0: 就放弃了，他放弃就觉得说受太大的打击了、
2: 嗯、没错，那协会的功能体会的它的功能就是说、嗯、我有这样一个单项运动你要不要走出来，
1: 好、嗯，
2: 硬体设备的部分
0: 以前就很熟悉的东西，即使是换个用轮椅来做，
2: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0: 他可能很乐意来做了，
2: 那这唯一的差别就是高度不一样而已嘛，
0: 是、
1: 嗯、
2: 好，我可能以前你是180，或许你要做的可能是100，剩下130，好，那高度我是觉得这个容易去调试，那如果说你对硬轮椅这个部分不熟悉没关系，你走出来用两个月、嗯、三个月来适应它，
0: 是，
2: 然后你当初还没有受伤之前你或许可能是一个运动的健将，
0: 对，
2: 把你熟悉的那一个单项
1: 嗯，
2: 换成你本来是站立的，换成坐着轮椅，
0: 坐轮椅
1: 是啊，
2: 也是一个强项、嗯。那你透过、
1: 这
2: 个、这
1: 也是一个方法，
2: 对对的、嗯，这个就是一个建构你。哎，嗯、我还可以运动，
0: 好、
2: 哦，那你运动的时候，你还可以比别人至少熟悉这个区块。
1: 是、嗯
2: 哦，我们哎有半天的工作，然后有半天的运动，哦、我相信这样他们就慢慢走出来。
0: 对、啊，
1: 太棒了，
0: 真是感谢珠拔啊！
1: 嗯，
0: 因为这样子的，我们珠拔始终他考虑的是，我要让你健康，不只是身体的健康，心灵的健康，
1: 嗯、
0: 而且我让你生活上有保障。
1: 是的，
0: 这样就更愿意来投入，让你自己的身体变健康。
2: 对对，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洪章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人生为人群付出多少，就得多少踏实感。
0: 是，
1: 人间呢最真实的福是从付出得来，肯为人群多做一分，心就少一分空虚，多一份安定。不求回报，只求静心，付出在当下，踏实也在当下。
0: 没错，人生真正的价值在于付出，把爱化作行动，为人群多尽一份心力，心就多一分的安稳，走到哪里都踏实。
1: 是的、
0: 嗯、非常感谢珠拔来到我的节目，
1: 谢
0: 谢珠拔，
2: 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顾佩珍，法号心佩，是台北市大安区。通常我的手机上面有下载大爱网络电台里面的蓝天白云好时光。我下载这个节目是因为我有上班，有在外面，我任何时间当我有空的零碎时间的时候，我就把它打开来，我一面听我一面看，或者是说我在做捷运的时间我就可以听了。那节目的里面有些东西是上人的法，但是我也许过了时间没有去听到，他会事理印证让我去感受到，也许那一天我全部因为事件的发生而我吸收到拿来运用。那我在开车的时候我也会打开来，那就是随收随听，受用无穷。一起来，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答案。大家好，我是土耳其胡光中，我一般都是在车上往学校的路上来听大爱网络电台，听的时候让我跟台湾有接轨的机会，也让我能够了解全世界的这个慈济人在做些什么，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爱在全世界是怎么样蔓延的。这个对我在土耳其做叙利亚的难民工作能够有更多的启发，更多的可以学习更多。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5: 诸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述而篇第30章，臣失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以乌马骑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吾为同姓，谓之吾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乌马骑以靠，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陈国的司寇问鲁昭公是否知礼呢？夫子说：知礼啊。孔子告退了。司寇作揖，又把乌马骑请了进去，说：我听说君子不阿党偏私的，君子难道也阿党偏私了吗？鲁君娶了吴女为夫人，鲁跟吴是为同姓啊，还称夫人为吴孟子。要说鲁君知礼，还有谁不知礼呢？乌马骑拿这话告诉了孔子。孔子说：我孔丘深感庆幸啊，倘若有了错失，人家一定晓得。这章很有意思，是讲孔子面对过错的坦然态度。过错只是小过错，能坦然接受。夫子到陈国，陈国的失败，这失败就好像鲁国的司寇，专门掌管内政的官员。孔子到了陈国，陈司寇陈思败就来问昭公知道礼吗？又怀疑来问孔子了。鲁昭公是周公之后，同样是姬姓，吴国是泰伯之后，泰伯是周公的伯祖，也是姬姓。依照礼，同姓不婚了，而鲁昭公娶了吴国的公主，这不是礼呀，这非礼，不合乎礼。鲁昭公娶女于吴，非礼也，避人耳目，把他称作吴孟子，这叫避讳。这种不合于理的事，孔子竟然不责备。陈思败也陈思寇引以为问，有谏责之意，就是责备夫子了。那么这个原因何在呢？有人说是孔子疏略而不知， 也有人说孔子避讳，为君而讳，不愿意言其背离也。我个人认为，整个语义看下来，应该是孔子疏略、忘了、不察。圣人犹有不察处，这是人之常情。但错还是错嘛，要坦然受之，改之为是。因为夫子是重视礼的人。当然，这件事是小事，因为他最重要的同性不婚是维系宗法。当然，同性不婚，因为也有历史经验了，同性结婚其族不繁嘛，就同性结婚，就生理学角度来讲，容易导致种种族群要延续下去，会有些麻烦呢。因为这个有基因排列的问题，以前虽然没那么细致的科学检验，但是有历史经验，是不好的。但是这毕竟已经是很远很远的亲戚了，这种状况在五福之外了，基本上这些问题是不大了，所以夫子也可能因此疏略了，就疏略了，所以有人告诉他，孔子幡然醒悟，但是他说的也很淡然。秋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我孔丘深感庆幸啊，有过错人家就知道，而且还愿意告诉我。这是面对小过，面对过错，内在心里都要有个坦然，叫放他过去啊。过不能够一直停留在那，过不能过不去，过要过得去，过得去，坦然明白，平平坦坦，自自然然，然后才有机会好好重来嘛。所以孔子坦然、诚恳、实在，他不硬讲个理由，这是面对过错最好的办法。当然，放在一个什么样的脉络里面，有时候为什么还要为君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这里就牵涉到公领域、私领域的问题。私领域可以为公讳，为贤者讳，为尊者讳，而公领域不行啊。公领域就是文化上的共同体，大家共同认定的叫公领域。私领域就是它不基于共同体，可以不放在共同体说的，因为你放在共同体来说，每个都一定如何，这不合乎人性的。因为天下人事物，物之不齐，物之性也，性质是各有不齐的，你要照顾到它各有不齐的特性，这才是真正的一种宽容，一种广包天地，要有大展包容量，这样子这个生长才是妥当的。所以我们对这些一步一步读来，要能体会到它的特点何在，优点何在。记得面对过错， 要让它过得去，要让它过去，过去了，就好像太阳一样，太阳照亮这个天地，也可能有日月之时，日食月食，日月之明仍然有日食月食，但没关系，日食月食大家都看到了，但是过去了，又恢复它的光明遍照，大地明朗啊，这是坦然诚恳实在，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的。好的，我们再读它一遍。陈思拜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以乌麻其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吾为同姓，谓之吾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乌马其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丁奚拜问昭公第礼乎？孔子问第礼啊。孔子提以乌马其以进之，问我闻君子不动，君子亦动乎？君取国为东姓，为之国名主，君其地利孰不地利？吾马其以国，主啊求也行，国有国人必地之，求也行，国有国人必地之。好的，我们今天就播讲到这个地方，感恩。

0: 持
1: 好朋友。
2: 大家好，我是大爱台人文推广部的王文倩，西西。我吃素呢，是在很多年前身体有一点状况，从早斋开始。那我也鼓励大家可以渐进式的，我第一个月先不吃牛肉，但是呢，我那时候还跟菩萨请假，我还是要吃果汁牛肉干。然后第二个月我不吃猪肉，再来不要吃白肉海鲜，这样子慢慢的比较不至于嘴巴会很馋。那我过去十几年在负责大爱台的参访呢，即使是很重要的贵宾，大陆的书记还是马来西亚的拿督，我一定在导览的最后会提到斋戒的重要。那因为用比较轻松方式，所以大家也都还能够接受，鼓励大家一定要斋戒。现在地球暖化的这么严重，我们要听上人的话，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感恩。
3: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路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4: 根据统计，每年约有800万公吨塑胶进入海洋，到了2050年，海洋垃圾的总重量将远远超过所有海中生物，而且每年有将近100万头的海洋生物因误食海洋垃圾而受害。在海洋垃圾中，以塑胶类的废弃物最多，光是在太平洋上的塑�胶垃圾岛面积竟然就有40个台湾这么大。海洋可以没有人类，但人类却不能没有海洋。拯救海洋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日常生活中减少使用塑胶制品，做好资源回收，还给地球一个干净的海洋。
5: 老板，一个蔬菜三明治帮我装我自己的袋子，谢谢。不用用纸杯帮我装进来我自己的杯子，谢谢你。
6: 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可以不一定用塑胶袋，可以用环保购物袋。
7: 买饮料的时候要用环保杯，这样就会少用一个塑胶的杯子。
8: 就是这样反过来，然后放个一两天干了再给它，把它收起来，对，下次就可以继续使用。
9: 我拢改造了，
10: 你拢改造吼，安尼赞吼。啊，那不用少用，回收再利用，
5: 哈。对啊。
11: 其实基本上本来我们就会问客人，就会问客人说他需要塑胶袋这样，对对。
12: 所以觉得学生他们主动做这件事情，觉得还不错，很棒。
4: 减速行动，让爱无限。
13: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4: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开始想要跟大家先再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观无常正胜果。人生的无常，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下一秒钟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平安。医生也有无常，修行者也是如此。那在于过去佛子时代，佛陀呢，其实当时也是如此。那有许多的修行的人呢，然后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有的行者呢，往往就在山上的洞窟里面去潜修。那我不想说大家如果在修行上您会适合想要或甚至于想要去哪里修行，您是入僧团道场里面呢，还是感觉到自己想要去找一个地方可以实际上真正的修行。在于我们我自己本身去受戒的时候呢，我记得我们的戒师在我们出戒坛的时候不断的叮咛我们，希望呢能够回到常住，以众靠众，而千万不要自结茅棚。那不想说大家知道这个结茅棚是什么吗？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去单独修行。 其实单独修行或许不是不好，但是呢，我们的意志力有时候根本没有这么样子的一个强大坚强，所以你没有办法维持自己正常的生活。所谓的正常生活，不是只有在你的三餐而已，而是在于慧命的道量上，您有可能就会有不同。所谓的这个不同呢，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比如说最简单的，在金色呢，我们是3:50起板，那大部分的人就是在4点多就会陆续进到殿堂里面去修行，就是做早课。可是呢，如果您自己本身是自己睫毛蓬的人，有可能您今天哎呀就不小心就睡晚了一点点，明天有可能有更大的理由。那这一些的理由所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懈怠的开始。可是我们往往自己都没有察觉，所以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宁愿在大庙里面睡觉，而不愿意在小庙里面修行。这个小庙就是您自己本身自己一个人，那您说自己也是一个道场没有错啊，可是呢却是您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而且啊随心所欲。比如说像我们，在于我们不是看时钟的，我们是听板声的。在道场里面呢，我们不会说哎，现在12点我想要做什么，不是，或者说12点哎，我来吃中饭，不是，我们是依着板声来作息。比如说在金色的中餐呢是11:50，可是早餐呢，早餐就不固定了。为什么早餐会不固定呢？但是早餐之后我们要做事是固定的。比如说我们下殿的时间呢，下殿其实非常的紧凑，因为呢在过去上人不是一个礼拜出来2天的志工召会的这个时间呢，其实我们师父们几乎都要就是上殿堂去听。那之后当然慢慢的，现在目前上人也讲说就是由我们就是师父们现在人也多了，所以呢由我们师父一起来承担，跟包括清修室是固定在礼拜天。那固定在礼拜天呢，那前面还有几天一天再加2天就3天，7减3等于4，所以有4天的时间会由师父们来承担。那上人呢当然就除了礼拜一礼拜二，那上人其实也非常赶，跟我们一样一起用餐，用完之后呢他又要赶着7点。那我们为什么可以，我们不是可以，我们是赶不及在7点。所以呢在礼拜一礼拜二如果大家有跟着我们一起连线的时候，就会去看到的是正言法师说故事，而不会是我们现在目前的这就是在听上人的就是过去的开示的部分。那一听呢都会超过6点，那每一集数呢也都长长短短，有一点点时间上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是一直下殿就打板，所以有时候已经6:20了才打早板。那如果是在晚上呢，药食的部分，那晚餐呢药食的部分，我们当然还是以50分，就是5:50。可是有时候上人在开示，那在过去呢其实上人在开示的时候我们就是不会打板，那时候有时候超过6点。可是之后啊就是跟我们讲说可以打板，就是让上人知道。可是至于上人是不是就是结束他的开示呢？不是。曾经上人在礼拜一固定的时间呢开始到6:30还不结束，可是上人非常幽默的在于结束的时候就会讲一句什么，就会讲说他的话班下已经去啊，所以呢就是要请大家去吃饭，那希望大家反正哇，我就觉得说上人真的是太优秀了，真的太棒了。你看呢因为上人觉得说话还是要讲清楚， 这是上人一直告诉我们的。上人讲说，你话讲得不清不楚，那为什么要去浪费大家的时间？所以既然要讲话，希望呢大家都能够讲清楚，说明白，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心意，知道我们想要去做什么的。就如同在这个故事里面也是一样啊，其实这个修行人呢、啊，那下山到村落当中去要乞食，当然就见到村里面的男男女女啊，就是饮食就是很快乐在吃啊，所以呢共襄的娱乐，那就问村里的人呢、啊，哎，这个是为什么要庆祝啊？那这个村里面的人就讲说啊，因为这个某村的某一个家庭里面哦，然后就是也告诉他这一个人是谁，他说这个家庭里面就是生天丁的，就生了一个孩子。那当然这个行者呢就看到这样子哇很热闹，所以他就在心里面就思维，他说他身中诸物啊也是不断在生成滋长，所以呢就这样子他就回到山里面又默默的修行了。他的这样子一个行为，在他的内心感觉到看到的跟他自己心里面想的，所以当他回去的时候啊当然慢慢的吼，因为每天都还是不是说我今天不吃，我今天不吃应该可以，可是呢在就是自己还是要再下山呢、啊。我今天可以不吃，我明天还是要下山呢、啊。所以当他又再度下山的时候，那途中就见到了很多的树木，就是渐渐的，就是飘下落叶啊，然后这整个的部分的时候，哎，结果他在前一天是这么想，他在今天呢看到这一些啊，自己又在内心上又有不同的思维，他就讲说，而今万物皆已凋落。所谓时不再来，花不重貌，所以确实人生也是如此啊。结果呢，他原先的时候想说，哎，再到那个村里面去乞食，结果他就看呢、啊，哎，走着走，哇，原先的时候是人家非常的高兴，因为有人诞生了哈，就是家里添丁了。结果今天看到了不是这样子的。他看到了凋落的这样子的一个景象的时候，结果真正的走到村里面的时候，哎，怎么看到哦，有人就是哭啊？那为什么哭呢？而且哭得这么伤心呢？那村里面的人还是跟他讲哦，他就是他的这个家里面的儿死女亡啊，父母命中，所以呢。哎，这样子一个无常，所以这个行者一听到，他本来看到这个落叶呢，自己内心上就有思维了，可是呢，又听到这样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讲说：“我身中诸物也是不断在坏灭凋落。”那当然又过了一段时间了，他还是觉得说，他要观察到内心上自己的这个起心动念了，所以他其实变成是回到这个村落里面去乞食的时间变少了。那返回深山的时候，他就想说坐下来要专注一心的不起杂念，那观看于这个诸法既然都这样子无常变幻了，那而且他在整个转动当中好像都没有停住的这个生生灭灭里面呢，那他要如何能够不让这个无常来逼迫呢？那无常逼迫就是一个很苦啊，所以呢行者就想一想又觉得说，那生死既是如此啊，那谁肯乐着其中呢？对于世间诸法心生厌患，也不染这个三界一切的见思烦恼，而愿意呢取决于这样子的一个极境当中啊。那当然世尊就是佛陀啊， 他就看到了这样子一个修行者的这样子的一个变换了，所以就进而开示到说，他说啊，其实山中精勤学道，因观我们观看到这个事实的变化，我刚刚有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这个事实的变化的时候，所以让他也有不同的感觉，所以进而寻求根源，了知一切万法皆是无常，气证空性而成就圣果。所以啊，世尊就结合大众就讲了一首偈，这首偈呢就告诉我们，逝者不还，尽欲勤力，愚悖自然，生苦死厄。所以我们都是在这样子一个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当中，可是我们自己本身有去体悟到了吗？那每一个人都有一份认同感，更希望有一份荣誉感，认同上人所做的这一件事情。那希望呢，今日呢，我们以此际为荣，那日后呢，希望此际以我们为荣。那这个荣誉感呢，不是创造于自己更大的价值，而是让内心呢有更多朝向自己内心醒思的这一份智慧。所以智慧能共福，我们想要说大家在于六度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大家知道吗？有智慧是最重要的，因为你有智慧就能够分辨一切，所以一念心一份缘，一念心能够造成很大的影响力，那一份缘呢，能够凝聚的是一份大力量，所以有影响又有力量，我们才能够创造一个共赢的社会，让每一个善人都能够共聚，共同在这一个天地之间。所以我们都在讲杀，如果能够像佛陀开示的，在佛经里面的一杀一世界，上人表示呢，上人表示什么？自己其实不是未卜先知，只是起了一念心。那比如说不晓得说我们感觉到这个疫情的这个控制情况好不好，那我听到的是有人就是比如说他之前快筛的时候，他两条线，他非常的紧张，所以呢他就赶快跑回家去做什么事呢？这个不是妖言惑众，这个真的是我们有一位师姐真的是如此，他就去喝那个本草饮，而且一直猛喝。但是呢他其实他也希望什么，他也希望就是能够减缓他自己的身体不舒服，可是他并没有身体不舒服的这个感觉，可是快筛的时候就是第二条线好像很浅的，那他自己非常的担心哦。那其实大家都知道本草饮 的这个团队呢，是上人是带领者，那上人就讲说，其实他不是，很多人就讲说，哎呀，我们的本草饮是上人有未卜先知，所以才去开发这样子的一个本草饮。上人讲说不是，因为他想到的是在过去，就是他阿嬷的时间呢，就是也看到他的母亲哦，然后就是在于就是端午的时候呢，就会在自己的门口会绑一束说是可以辟邪，然后那因为可能。为什么端午要辟邪呢？因为可能就是很热哦。这个当然很多的这个说法，这个我也不是那么早期的人哦，所以我也只能够听说。但是呢，却从这样子很小的事情当中的时候，上人就觉得说，虽然是极为小的事情，但是呢，他就想说，是不是可以能不能？那结果呢，谁相信了？我们的大医王们相信了，所以他们去取，他们去提，他们去做很多的数据来跟上人报告跟分享，而且他们做了什么样子的一个实验，当然就是在动物的身上去做实验。那他身体有病的人，不是人哦，就是动物的时候，他在研发过程当中的时候，那他喝了本草饮，他的反应是什么？所以就是让他慢慢的有改善的部分。所以每个人都其实都是非常辛勤在付出，那在付出的同时呢， 上人就讲我们付出无所求，也希望呢大家能够真正的面对到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都能够守至奉道。那不只是守至奉道而已，而是守至弘道，把这样子一个正确的观念理念呢能够真正的弘扬开来，让所有的人都能够真正的去知道，在上人所带领的跟包括我们自己所做的，其实我们都是在为这个天地间的苦难人共同寻找一个更好的方法能够来改变他们的苦难。所以上人讲他自己出家修行不是只有为自己哦，这个时间有这样子一个好因缘的时候，更希望的是大家能够把握这个因缘，能够汇合各方面的仁德之才，朝共同的方向努力，才会有大成就。那这个成就有很多，就是国内外很多的学者，或甚至于肯定上人，那也颁发上人很多的奖项。那上人讲，上人从来不觉得这个奖项的时候是属于他的，而是属于所有的弟子们的。那为什么呢？包括您有一份哦，我也有一份哦，跟包括于我们所有收听的，跟包括于所有的愿意去支持上人的，为什么大家都有这一份呢？就因为大家的这一份爱，上人跟我们的缘，我们听得进去，我们才能够努力的往这一方面来走。就如同我们看到大地震的时候，有这么多的社会人士愿意共同努力的来去成就，然后让很多的物资可以在短时间呢能够真正的送达到灾民的手上。所以我们都在讲业，每个人都有业，只是您带的是善业还是带的是恶业。那以在修行当中呢，我们所听到的是道业，对吗？那以孩子呢就是学业，那以做就是事业的人呢，当然就是他自己的事业。可是回归到的，很希望社会大众呢都能够回到实际的自业来，然后呢在这事业里面我们能够成就这一切。因为很多的善心人士一起聚集的同时，不论是我们是将这个业如何去看待，更希望的是我们在这个业里面能够好好的转变，能够转换，让它有不同的这个感觉。所以我们修行者需要道业，那学生呢希望他的学业能够进步，做事业的人希望他的事业能够稳定赚钱。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不要等到老才来做事业，让我们的身体还能够控制的同时，我们就能够朝向自己的事业方向目标去迈进前进。在功德会里面其实就是法脉的根源。那基金会呢，当然慈济基金会、慈济功德会，基金会是在人间开展慈济宗门。上人指出，其实修禅，当然修禅，虽然是我又看到这个禅，对我自己本身来讲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这个禅。我时常的时候也听到，在金色的菩萨呢，比如说在今天的上人开示，上人就讲说禅书啊，禅师。那我们其他很多人就跟我讲，上人今天讲到你很多次哦。然后其实明明就不是，但是呢我还是乐在其中。那上人指出呢，修禅不是打坐盘腿而已，眼睛闭起来就数息，主要呢是希望我们能够收摄杂念的心念。但是在这里要跟大家再特别分享的是，我们千万别做什么呢，贪求。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打坐的时候，你突然闻到很香的东西啊，那请您不要执着，不要想说我待会再继续打坐的时候我还是想要。大家有听过走火入魔吗？那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指引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请大家要努力的去收摄杂念的心念，但是呢千万不要贪求。那出家度众呢是养慧命，是我们的本分事，也希望大家不要贪求。 那因缘来，我时常讲，因缘来的时候我们不推，因缘去了我们也不追，随顺这整个因缘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把这个事情能够办得更加的圆满，才能够相互的成就道心。因为出家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时常在分享上课当中就问问看大家下一辈子要不要出家，然后呢回答的人还真的不够多。那为什么不想，大家知道吗？当然每个人不可能都来出家，也每个人都不可能不来出家。比如说星云法师，虽然他离开人间，可是他就讲他的下一辈子还要再当出家人。那上人就讲说他的每一辈子都希望来到人间也是要当出家人。那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出家的这个概念或想法，但是呢，希望如果大家还没有这个想法的，也或许可以思维看看，出家呢是大丈夫事啊，将相难为。所以我也有一首诗里面也有提到啊，那我们在道场里面呢，要道心归一，不可善心杂化，不要就是在课堂里面啊，然后上面讲，下面一起讲。那讲了到底今天讲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自己一直在讲，所以呢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了解到。那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每一个人的本身里面，人人都有这一份小爱私心，因此产生了分别心。那每个人都有分别心，都有，其实我也有。那或许佛陀不是有或没有，而是佛陀因应每一位弟子不同的根基个性而所开出的方子都不一样。那上人看到我们也一样啊。那有人就讲说，上人也是有分别心啊，要不然怎么会不认识我呢？哎呀，第一你不是这么资深，第二你可能投入的还不够深，那你如何能够让上人真正的去知道你呢？就如同我们在金色也是一样啊，上人从来没有对我们特别讲话，但是我觉得只要你听得进去，上人就是对你在特别开示，对吗？那如果是如此的时候，那我们又何必想要去上人直接来对你讲什么呢？那如果是我们希望上人来为我们开示，那就请大家收看大爱台吧，上人一定特别问一个人再告诉你这一件事情跟人生的方向目标，如何让你对自己所爱的人事物有关心。那与自己无关的事呢，又好像感觉到毫不在意，这个就是我们的分别心一直不断的驱使我们。所以有很多的小爱，很多的私心，我们都不能够真正的圆满。所以大自然所设的这个关卡，就是人间的这个大因缘，每个人的因缘都不一样，但是如何能够真正的发挥爱，不只是能够发挥，还能够带动爱，人心有爱，愿意付出，还要有什么？有因缘。所以每个人都在过这一秒钟，希望我们的慧命能够成长一分，分分秒秒都要精进，不可以放逸。更希望的是大家能够立愿发心，因缘相续。感恩大家给我这么多的时间与大家分享，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我们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献上每日静思语。上神说，知足就会感觉幸福，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个人，感恩是最美的智慧。这是在2026年的1月6号上神行脚期间，上神说自己天天盘点生命价值，觉得自己很有福，因为满足就会感觉到很幸福，所以天天都很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啊，真的是最美的词汇了。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一个神，因为感恩就会尊重人，彼此互动有礼貌，也能互爱互助。上人说，感恩、尊重、爱是维持人间平安不可或缺的要素。

0: 天阿妈做过猴花饺的小李家跳小娃就离鱼丸都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收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1: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9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以示于日夜筹粮如是事。经过了佛陀一次再一次不断地赞叹大圣微妙施法，舍利弗不断地思维，渐渐体会，渐渐了解，慢慢透彻了大圆镜智这面镜子的本质。上人说，人人本具有佛性，是不分老少的，年纪多少与佛性没有关联，佛性是人人本具，所以要开阔心胸，不要自我障碍，把握时间，闻法入心。手札里提到了执偏空手己独善，精明佛逐机说法，用妙权示己不解，行大道弘大圣法。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2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心，爱让伊开阔，合法啦，爱正向，唔通偏执啦。看，即偏空修己独善，金明佛随机说法。用妙款时机不改呀、兴大道啊，宏大兴法，也就是讲，咱学法，咱来学中道啦。但是，咱那是一点偏差，即空即有。都是独善其身啊，容易生起了偏狭烦恼，所以咱必定爱方向正确。舍利弗已经在前面了解了佛陀啊，过去的四十。我你敢来，就是随机说法。现在舍利弗了解啦，什么款的根基？佛陀的慈悲啊，应机祷告。过去虽然舍利弗呢是僧团中地位。第一，跟随佛陀身边啊，时间嘛真长，但是也无真了解佛陀内心的本怀，所以听到佛陀解释的道理，开始呢，也就开始执着啊，执着的。受自己清净行啊，就无希望在世间攀缘，所以一直着。现在呢，现在已经知啦，来到法华会，经过了佛堂，一处再一处。不断的赞叹大乘微妙实法，已终于了解了。了解不懂是用妙款啊，妙就是真体道理，用迄个真体道理呢，那是。譬如眼角随机化度，这些过去舍利弗啊所无了解，即嘛已经知啦。原来呢是家己无了解啦，唔是佛有偏心，因为前面的文难。大家人听过了吼，舍利弗真后悔，实在是懊恼啊！看到佛陀对大乘修行者一番的赞叹，赞叹行菩萨行者会当受记作佛。舍利弗以为呢，这是干那遐个人的代志，跟我无关。不过后来呀，伊嘛会起疑心嘛，是安怎？遐个人会当受佛的赞叹，将来成佛。我呢，敢是无分呐，所以懊恼。哦，即嘛知啦，知影佛陀是用妙款呐，
适应根基而说话，是家己不了解啦。原来佛陀的教化，这是希望人人行大道，弘大圣法。这才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要向世间人人拢会当好普遍了解，人人本具佛性。确实，人人本具佛性，不分是老少，咱的年岁偌侪，其实啦，这甲佛性无关系。佛性是人人本具，会当了解的人，年纪小小啊，一问千古。年纪真多啦，千问不得一悟。阿弥的人也真多哦，或者是问来问我，问来修行的人，失去是不是有改地呢？啊，有时阵啊，难呐、啊，有听法阿无？有啦，阿奶也无改，我也咧尽量啦。偌久的时间，好咱会当尽量慢慢来呢？咱应该佛法爱积极入心嘛，咱的修行修养发入心来，咱的修养表达的行为里，这哪怕讲听法真多，啊，听的内心会记得无会啦，但是行为。甲法好亲像两相违背，也那安尼呢？较济回听过较济的话，都是同款一句话，叫做无法度，法度未入伊的心内，所以咱修行在个人呐。发在我们的周围啊，大家人应该有听到叔公的小牛啊，成燕小小的年龄才十几岁，较低一点嘛，确实伊从七岁开始来接近，现在不管伊伊的学习，都已经呢，逐天逐天都伫咧进步，慧命呢不断不断呢伫咧增长啊！每一回听伊伫咧甲人讲话不懂，一定有下吧？伊。面对着无同的根基战处，讲因有法度好听的话，而且是讲伊家己想要讲的。在佛陀的时代，佛陀呢特别通言关怀，面对着这么多的根基啊，还是爱随他意算，一直到发华会时，佛陀呢开始随机意算，随机意来讲话，讲我想要讲的话，这是随机意。
佛陀现在痛开心怀，讲伊心四十多年来所保护着的法，向我伫过去拢是随他意义，随众生的根基来讲话。现在来到佛法会呢，才开始呢，随机意说法，才大家人开始慢慢会当了解，原来过去所听的话，就是佛陀为着要接引人人，随大家人会好傲，安尼呢，该接引入来。甲即当阵公开甲大家讲，也阁有进步的路啊！修学佛法，毋是干那安尼空间尔定，也阁有正面啊，会当前进的道路。所以《法华经》有化成如品。大家人接引、接引、接引来到这个所在，和大家人休困到夜啦。大家人休困、休困到差不多的时，佛陀就讲：恁现在到的所在，不是真正咱要到的目的地，这证明过一站。这是真正的咱所要搞的保送，大家人力量那有够啦，咱爱个大家人力量那有够啦，咱爱个向前前进。

未来一条路，空中大的道，那就是菩萨道啦。向菩萨道行去呢，就是那人人本具清净如来本性，是咱修行的道路。这是佛陀经过了42年后啦，才开始呢，向大家人指出了这条一路。但是细细汉的囡仔，十通会啊，伊呢开始讲到将伊的内心的本怀原则啦，就是四体法、四弘誓愿，伊会当安尼解夹起来啊。把经书法脉诸济宗门该分类呀，不管面对什么款的人，一天不管是三场、四场，他都可以呢应对自如。在这些证明人性本善啊，清净的本性。不受污染嘛，发入心嘛，真明咯。好亲像这面镜，什么款的境界，无有破坏这个台湾境界内底的景象，也阁会当照明外面的顶顶，哎，形形色色。随顺着这个形形色色，保持着台湾境地内底的真如的本性，所以讲伊要讲的话，那好，大家人拢听有的道理，无简单哦。所以老幼。都是同款真如本性啊！看到一个有比成烟，搁较细汉的四岁外，也未到五岁，伫关渡啊，一群的小菩萨拢总来哦，啊，才听到讲，就佩奇，叶妈妈。本来要带他去佚佗啊，这团体啊，的费用拢交出去啦，都和叔公爱来啦。小佩奇跟妈妈讲，佚佗不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佚佗无重要啊！一阵的小菩萨来，我楼顶还阁有代志，也未当落去。成也，因都带先落去咯。伊先面对着一群的小菩萨，讲伊想要讲话，正直清净。这经书法脉的道理，诸济宗门的道路，伊甲因讲啊，我落去的时候，大好结束，好，我落来，坐落来啦，就听到呢，正微妙啊，幼童的声音，叫出了叔公。我爱你哦！啊、哦，看到这呢这响亮的声音，来自一个一个足可爱的幼童啊，摆伫上头前的四岁、四足岁，较加一岁啦。这小女孩足甜的，赶紧来揽着。我就问伊讲，多谢。

小牛哥哥，我跟你讲话吗？有啊，跟我们说叶子的故事啊。啊，叶子的故事你听懂吗？懂，你讲给师公听。那一片叶子掉下来，你要怎么办呢？他就说了，我会弯腰捡起来送给师公。好可爱哦，开成是盖公，那个叶啊落下来，那师公给他说自然的法则啊，生老病死的道理。但是呢，四岁外的囡仔呢，伊有听到讲师公有压落去捡叶啊，所以来到伊的耳边啦，他有伊的法子了呀。伊真干脆，唔免和师公压落去捡，伊就是压落去捡来和师公。这嘛是道理呢，这种也是承担，也是代劳，代劳传承哦，这嘛是承担的意思哦。看看跟这囡仔在咧对话啦，感觉足清气的，很干净，好亲像呢，迄、那个大件在咧对小件同款。只爱一面镜呢，安尼照落去啦。那顶顶的镜呢，都安尼一直摆起吼，啊，感觉起来人生啊，会当通达道理啦，话会道机啦，这听起来呢是偌尼欢喜的代志啊。所以下里分呢，也精明啦。一段文吼，伊讲我想以一夜，每事为时事，欲以物世尊，为实为不实。这些经回啦，讲过去的文，下里文对着佛陀随地佛前佛后啊。已经数十年间，就是因为接地迄个偏空消法独善其身，一直来到佛陀呢，打开了伊的心门，那痛厌了佛陀想要讲的法，就是啊。一心实相的法，下里不开心，心有怀疑咯，常常都想要问啊，在日夜在咧思考，思考是事，是啥物事呢？我会当幸福无？别人在咧受气。我会当生活无？就是这项代志，这种一心实相的大法，日夜都是伫咧思维啦，欲以问世尊啦，为实为不实，我到底呢，敢有失去了生活的本质啊？无，这是下里佛啊。也耐心怀着一份怀疑，所以下面落来这段文就阁讲咯。我想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一时一日夜，照亮如是殊宏。这段文写。以日夜，每事为时事，欲以问世尊啊，为实为不实。现在讲，常常看到佛陀在咧称赞诸菩萨啊，所以因为安尼，我一定呢日夜中啊，
心，家己自我丈量，家己测量家己，到底我是有法度修佛修己啊无？我是不是会当行菩萨道也未？我是不是将来会成佛无？真的是舍利弗啊！问题发了后，内心会丢毒怀疑哦，所以我上见世尊称赞诸菩萨，而我上见世尊啊称赞菩萨，这种大圣法，这菩萨啊，佛陀常常都伫咧称赞，称赞讲哦，这些菩萨会当入灵观啊，会当救济众生，这呢是大圣法。佛陀一直对这些菩萨的称赞，一时过我日夜丢量世事，因为安尼啦，我才一直呢日夜都是伫咧安尼想。世尊一直在咧称赞，会当立定观中去帮助人的人，叫做菩萨。这就是立佛的心怀，了解佛陀所说的法。这是佛陀一直在咧赞叹。难道我达刚拢伫佛的身躯边？我敢是无了解呢，这也是伊伫咧丢量吼，所以伊伫日夜呢，安尼不断呐，伫咧思考这个代志，这些思想日夜伫咧省思，家己反省，家己伫咧思考啊，昔日过去啊，家己呢？主停体在那个小个人下里佛过去就是这样，这在偏空啊，这在那个小个只有独善其身，以为呢这样我已经满足了，因为佛陀呢常常一个赞叹，赞叹下里佛是地位第一，所以下离婚呢，嘛感觉讲吼，我是地位第一。恁有听到陈燕呐、啊？伊家己有警惕心无？迄当阵的下离婚可能无安尼的警惕心。佛陀赞叹下离婚是净团中地位第一。下离婚感觉讲吼，真满足，我是。地位第一，那细细汉的囡仔，伊的，大家人拢伫咧甲伊赞叹，大家人拢咧甲赞叹，伊家己呢提高境界啊，袂用个有傲慢心啊，伊有六种呢，警惕哦。但是下离佛两千多年前啊，就是啊。受到佛陀的称赞，伊就家己呢，以为安尼真满足啊！我是地位第一，法我拢了解啦，就是保持呢这念清净的心。啊，要保持清净的心啊，就是卖攀缘呐，所以就独善其身呐、啊，这都是伊的执着。但是现在如今皇帝啊，色所执是犹疑涅槃，过去所了解的法，只敢那知影到讲心爱保持清净，唔知影讲哦，爱立灵群中啊，而不受人群浊气所污染。伊一个无了解啦，
敢那停滞伫迄个清净寂静的世界，只敢那安尼的心灵世界吼。所以呢，伊停滞伫迄个所在。现在呢，如今嘛，是闻佛正的下方便，现在甲即当阵才知影，佛陀呢开宗明义啊，互大家人知，公开甲大家讲啊，从今仔日开始，已经呢正的真真正正直接啦，从过去所说的法，要甲恁讲，阿未到。迄、那个法也未完完，也阁有，也阁有空间，也阁有更完完呐的真实法。噶即当阵呢，才了解吼、哦，所以啊，佛陀现在开阐着人人可幸福的道理，噶滴呢，即当阵才欢喜啦，原来。我嘛是会幸福，人人都可幸福。过去的怀疑啦，现在呢，慢慢不断的反省，不断的思考，那了解佛陀呢所赞叹菩萨的道理，所以人人平等啊，只要呢，家己有法度向前前进。会当入菩萨道去，所以呢，这个心思都是反省，不断思维吼啊，反省过去，啊，一直停滞在这个小果的内底啊，以为安尼呢是真满足，这叫做执着，也嘛是咱常常讲的所执着。知影偌多，啊，都甲咱障碍掉咧。唔知影讲吼，咱知嘅以外，也阁有，也阁有无量圆融啊，实性大法。所以伊敢那以为呢，以为家己拢总知呀，知真多，安尼叫做自着啦，这就是执着。这叫做所地穷吼，那一时一时也因为阿弥呢，所以经文的来底讲一时一时也丢两路世事，都是这个代志。啊，这个路世事呢是啥物啊？就是生活的代志啦。我修行这么久啊。我有可能生活无，还是呢不断伫咧思维呀？这心境自然吼，瞬时大感，有调一旦汇合，这个有调的大法啦，安尼汇合入心啦。迄、那个瞬时之间啊，心包太虚，迄、那个幸福啊，其实伫迄个瞬时之间，从伊迄个清净的内心觉醒，觉悟到呢，一大法汇合起来啦，和咱这点心，迄、那个。觉性完全开启呢，伫有条件呐，这就是咱平常伫咧讲，心包太虚两周三界，那就是脑海，伫咱的心灵脑海中呢，发地位大海，这就是幸福吼，那。下里分呢，所了解呀、啊，亦只是人间呐、啊、种种法，安怎样静心？经过了声音，
历历体会这些声闻啊，所了解呢，佛陀在人间说人间话，要安怎样脱离人间呢？迄、那个欲贪痴，贪嗔痴呢，骄慢啊，怀疑，这是不是完全弃地也未呢？会当无欲，会当不嗔，会当无痴，但是呢，迄种骄傲啊的心，下利佛也未真地哦，因为伊以为伊地位第一，已经真满足啊，所以这种的骄傲呐、啊。还是无敌，尤其是呢，伊对人生啊，也阁有一挂怀疑啊。人生在佛法中的界限呢，爱包括了偌侪，伊也无真透彻了解，唔是亲像佛陀讲这种顺缘，迄、那个心境即然。忽然间啊，瞬时大觉，以宇宙汇合迄个大法入心，也无够安尼的境界，所以伊也阁有怀疑。所以现在《法华经》内底啊，伫灵山会上，舍利弗慢慢伫咧释疑啦。佛陀的法渐渐体会啊，渐渐了解啦。这面镜呢，慢慢透彻了这个镜的本质，展现了照耀而不受外面境界所染着。那这面心镜呢，慢慢已经呢，伫咧定清出来吼、哦。所以啊。今议会地段并行吼，意思就是讲，咱学佛必定爱将人间法啦，汇合佛法的道理，佛的道理呢，咱入咱的心来，咱都爱搁在身体力行。在这个人间道上，不断吸收着人间苦的真谛，不断的历练家己呢，积这呢真多苦，看尽人间苦啦，甚至咱要承担天下事，天下事呢，关关呐、啊，也难关，咱无法度呢。是关关过无，因为人间的苦，你承担大人，必定呢要经得起了世间的磨练。过去我嘛常常讲过啊，宁受天磨方体寒，会当受着天来甲咱磨啦。大自然的境界来磨难，阿弥呢，一旦磨一过，在人群中呐，不受天魔是用在，那在人群中啊，经不起了人群呢，阿弥种种的烦恼复杂，来到咱的心。也咱那是经不起了，这些复杂的烦恼啦，啊，都开始呢退到心啊，这些庸才啦，这不是真正的材料。那所以哎，宁受天魔奉体寒，那不受天魔啦是庸才吼。所以啊，咱必定爱用心。
承担，那人生真多呢，一苦难都是一时一晚来，真复杂，真困难，这拢叫做集。那集来了这呢，真多复杂，尤其是呢真困难的代志，咱要安怎样？按照这个道理，好好呢去理出了这个道理的明确，安尼破开了复杂，回归伊的道理的通道呢，会当往前行。这呢叫做菩萨道。证明嘛，捌甲大家人讲过了，咱爱成菩人间道，才有法度呢来接到这个菩提道啊！哎，一旦接菩提道呢，已经交接起来，才一旦呢立经中的大意义，迄个法呢，咱才有法度承受起来。所以苦集灭道，这个集的种种方法，咱要安怎去甲破开？这叫做灭，在。安怎来的困难，安怎来的烦恼，那咱来一一呢去解破开，会当真用心处理好好势，安尼呢这条道路都真通透啦。各位菩萨，学佛啊，原来就是安尼，老少呢都是本具。清净如来的本性，无分的年龄啊，幼小的囡仔心骨较清净哦，那伊会当听闻见相，拢会当归纳的法理。你想，这是不是证明着不识点中啊所含藏着的真理？啊，咱现在呢年纪愈大啦，那就是世间的习气愈多，烦恼愈重，所以咱的真如清净的本性，要会当显出来，比较较困难，这拢是伫一个习气。要那无呢，人人内心所含藏呢，如来。清净的本性，人人本具啊！想四岁话，会当去和父母呢？哎呀，想要去耍，要去游山玩水。四岁话，囡仔会当分析，耍的无重要啦。看书讲，自行发愿较重要啦。你看，真呢？迄、那个道心坚定啊，这嘛是细细汉幼小的囡仔有法度，所以希望咱大家人，那看到这些小菩萨呈现出来的智慧啦，咱都应该呢爱证明啊，咱来好好把咱的习气呢，赶紧去的安怎样？会当心包太虚两就三界，咱的自然的本性以宇宙呢，大宇宙汇合，这个大法入心呐，安尼才会当心包太虚呀。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

上神的开始内容。刚刚所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27号上神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上神说要先铺好人间道，才有办法接上菩提大道。今天举例了成愿师兄与静思书轩小志工的例子，来告诉我们年幼的孩子心更加清净，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去除习气，让真如清净的本性显现出来。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顾佩珍，法号新佩，是台北市大安区。通常我的手机上面有下载大爱网络电台里面的蓝天白云好时光。我下载这个节目是因为我有上班，有在外面，我任何时间当我有空的零碎时间的时候，我就把它打开来，我一面听我一面看，或者是说我在做捷运的时间我就可以听了。那节目的里面有些东西是上人的法，但是我也许过了时间没有去听到，他会事理印证让我去感受到，也许那一天我全部因为事件的发生而我吸收到拿来运用。那我在开车的时候我也会打开来，那就是随收随听，受用无穷。一起来，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5: 大海孕育了人们，人们却忘了保护大海。
6: 像我爸爸他们那一代，啊，那都海平啊，海平啊，所有物件都买价值。
7: 因为家乡早一辈的老一辈他是以捕鱼为业，所以丢弃了一些渔网或是绳索，因为在水里面很久了。
8: 等一下下水的时候，海底下集合。
5: 向海跑取的子民，转身成为守护海洋的人。
6: 刚开始下去的时候，觉得说应该不会很多垃圾才对啊，殊不知下去之后才发现说，哇，哎，不想那还做哎。
5: 六年超过200次的近海，海底垃圾已大幅减少。
8: 从事这2年多以来，其实有发现生态慢慢的有在恢复，以前死掉的珊瑚礁可能慢慢又回来。
7: 我们不奢望说对你小琉球有多大的贡献，只是说爱护这个保护自己的家乡，让海洋的生物就是恢复像以前一样。
5: 看见海洋守护者，让爱无限。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9: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孙慈禧，来自美国总会。这一生最难忘最感恩的是我的母亲，从我非常小的时候就把我们六个姐妹抚养长大。那我的父亲在我们6岁的时候就往生了。那我也非常感恩，因为我父亲他是军人，天主教，我妈妈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那在我很小的时候一直接受到天主教的奶油面包，别人捐助的衣服，所以当我长大之后，在无意间1994年碰到慈济，那时候正在我不知道该如何去感恩过去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那来到慈济，在一次多米尼加的赈灾，听到世贤师兄跟大家分享，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肤色，但是我们却都流着同样的鲜血。当时我马上顿悟，做慈济就是一个最好的回馈，所以我非常的感恩我的妈妈从小把我们带进天主教。那在慈济我感受到亲手遍布施的感恩，所以非常非常的怀念我的妈妈，还有感恩我的妈妈。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1: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10: 我是关渡人文店陈妍。

让我去保姆家吃，我吃了肉我身体会过敏，我们去看了好几次才发现我的身体对肉是会过敏的，所以我之后就

0: 让他们有钱去买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让他们能平安的活着。
1: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无量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得恨品第242页，无量法门度火灾众生。

无量大悲救苦众生，菩萨为了救苦众生要发无量大悲的心。大悲就是大慈，大慈就是大悲，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是佛的根本精神。菩萨看到众生的苦恼，就起怜悯的心。过去伟大的人物都有这种恻隐的精神，并不是只有佛教中所说的菩萨才有大悲的精神。中国宋代范仲淹也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底下的人将要烦恼，他事先烦恼，意思是愿代替一切众生受苦，他不想看到别人难过，所以发愿自己来难过，他要先完成别人快乐，他才快乐。这就是大悲的精神，为了拔苦众生，所以要运用无量法门。

法华经譬喻品说，三界如火宅，这个火宅属于一位长者，长者就像如来，宅中的孩子欲为众生，众生在世间如在火宅，长者看到众生在三界内的苦患，就像被大火逼烧一样，长者就运用他的智慧，用三车诱引火宅中的孩子。这些孩子不知道屋子里的火在烧，还傻傻地以为着火很好玩，所以不会想要出离。长者虽有大智慧的力量，却无法用勉强的手段将孩子一个一个抓出来，他就在外面设了三车，慢慢地诱引这些孩子。孩子们看到外面有鹿车、羊车、牛车三部车，觉得很好玩，就赶紧冲出去要争取这三车。等长者看到这些孩子全都出来，在清凉的地方，他心里才感觉很欢喜。那时他才用一辆真正的大宝车给他们。牛车、鹿车、羊车本就是一种假设的东西，长者只是应方便来诱引这些孩子而已。菩萨也是这样，要看众生的根器，尽量用种种的方法来拔他的苦恼，这是菩萨救度众生的一个方法。

爱惜光阴，培养习惯，常常说世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死有何乐。日子一天一天过，生命也随着一直减少，就像鱼池中的鱼，鱼池的水若一点一滴流失，渐渐减少，鱼就很难受。人也是一样，人在世间，空气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空间、空气、日月支持我们的生命，今天过去就不是昨天的日子了。光阴是世间最宝贵的东西，绝对没有任何代价可以换取，也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稍微将它挡着。我们总不能说，这件事情我还学不会，太阳且慢过去，再让我延长一点时间。就像我们在学威仪时，学了之后就让大家稍微休息，但是为了要学到会，大家就在休息时拿一件海青搭着，是这样还是那样，感觉还没学到什么东西，但是时间就即将要过去了。我们平常的学并不是当时就完全学的会，而是要渐渐润字，也不是今天学今天就赶紧学到会，学习的时间已过去马上又忘掉了。若不懂得再温习，纵然让我们马上学的会也是没有用，所以学的会放它去等于零。人是有习惯性的，应该学越久的事情越纯熟，若学了之后就放它去，实在是浪费。不论现在多认真，也像蚊子叮牛角，叮过后就没什么感觉。我希望大家若是学，要有恒长的心情，即使是一点点一点点润字，润久了种子也会发芽。若不是如此，就像平常干旱，地下全都没有雨水，现在将种子种下去，才一直求雨，忽然间下一阵很大很大的雨，虽然时间不长，这个种子受这么大的雨冲刷，全都跑到土表上来，这样也没有用。所以我们需要慢慢循循的学，自然就可以得到习惯的效果。学莫非就是学的习惯，而不是一时得的事情。时日再过，要好好把握时间，不是只有现在把握，而是久而久之都要爱惜光阴，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要把握光阴，好好学习。

0: 根据统计，每年约有800万公吨塑胶进入海洋。到了2050年，海洋垃圾的总重量将远远超过所有海中生物。而且，每年有将近100万头的海洋生物因误食海洋垃圾而受害。在海洋垃圾中，以塑胶类的废弃物最多。光是在太平洋上的塑胶垃圾岛，面积竟然就有40个台湾这么大。海洋可以没有人类，但人类却不能没有海洋。拯救海洋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日常生活中减少使用塑胶制品，做好资源回收，还给地球一个干净的海洋。
1: 老板，一个蔬菜三明治，帮我装我自己的袋子，谢谢。不用用纸杯，帮我装进来我自己的杯子，谢谢你。
2: 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可以不一定用塑胶袋，可以用环保购物袋。
3: 买饮料的时候要用环保杯，这样就可以少用一个塑胶的杯子。
4: 就是这样反过来，然后放个一两天干了再给它，把它收起来。好，对，下次就可以继续使用。
5: 我拢改渣啦，
6: 你拢改渣吼，安尼转吼。那不用少用回收再利用，
7: 对啊。
8: 塑胶基本上本来我们就会问客人，就会问客人说他需不需要塑胶袋这样。对对对。
9: 所以你觉得学生他们主动做这件事情，你觉得还不错，很棒。
0: 减速行动，让爱无限。

0: 大家早安，欢迎收看七月四号星期六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刘芳瑜。今天是农历的五月二十，天气方面先来关心的是双台资讯。目前呢，另外一个轻度台风的梅莎，它呢昨天晚间已经登陆了中国大陆海南，持续朝了广西与越南的交界来前进，对台湾天气基本上不会造成影响。不过比较值得留意的就是这一个八威台风了，它在昨天已经增强为强烈台风，今天凌晨两点钟，它的中心位置呢是已经来到了鹅銮鼻东南东方3000多公里的海面上，其实距离台湾非常的遥远。未来的路径到底对台湾会不会有影响呢？观察期会落在下周二，下周二开始呢就可以观察到它到底会不会北转，北转的时间以及角度就会攸关对于台湾的影响到底剧不剧烈了。不过由于呢它距离台湾非常的遥远，目前呢海面上的水汽又非常的温暖，它持续会有暴风圈增大而且会变强的趋势，所以要特别留意了未来几天的气象观察了，就可以知道这个台风对于台湾的影响大不大。提醒您哦，从周三开始，基隆北海岸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就要特别留意长浪的资讯了。今天全台湾各地是维持晴到多云的好天气，主要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只会在东南部以及恒春半岛偶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尤其是在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山区会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这样的天气会一直持续到下周三，等到下周四开始就会转东北风，加上也要留意这个对于台风的观察，所以这几天的气象呢还是会特别都是典型的夏季天气形态，可以从下周二开始来留意天气的变化了。而的确今天非常的热，本岛平地最高温是出现在屏东的竹田，已经高达有38.7度，是昨天的高温，今天呢会持续高温炎热的好天气，全台湾11个县市高温呈现的是橙色以及黄色灯号，尤其台南地区的观众朋友要特别留意了，今天有机会会出现38度的极端高温。另外在双北、高屏东部的宜兰、花莲也有机会会连续出现36度高温。至于在中南部的其他县市，包括有彰化、云林、嘉义，也特别要留意高温的资讯了。其他呢？地方呢，今天白天也是非常的热，普遍高温来到了33到35度，早晚低温是落在26到27度。最后是气象小叮咛，今天晴朗高温，所以接近中午前后，这紫外线会特别的强，来到过量以及危险等级，外出要做好防晒，而且要多补充水分了。典型的夏季天气形态，所以在午后也要留意这个短暂雷阵雨，别忘记会要携带雨具出门了。另外，强烈台风八威，它目前距离台湾还有3000多公里，非常的远，所以下周二开始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了，它到底对于台湾的影响剧烈或是比较不明显，都请您特别留意气象的最新资讯。而现在是逢暑假又是周休假期，不妨今天可以到台北市的华山文创园区，此季人文特展正在华山展出，一连展出10天，会到7月12号。现场的活动丰富多元，除了有表演之外，还有书食市集以及各项的人文书食讲座，是炎炎夏日的一帖良方。特展的名称29放光，意指是证严法师是在自己29岁那一年创办了慈济，而您回想一下自己29岁时发出了哪一些善念光芒呢？
1: 60年是一个心回，心回不止，爱意不息。
2: 29放光，慈济60，29就是希望大家了解，慈济是在60年前一位29岁的年轻法师创办的。那29岁有很多人还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是那时候上人希望世界可以因为人心变好而变得更好。
1: 未来不是光明外的假设，而是我们此刻 勇气。
2: 为了庆祝慈济60周年，那我们希望能够在有很多年轻人在暑假的时候，或者是父母带的小孩，或者是年轻人自己，能够经常来的华山园区。
3: 以爱为名，照亮大千孩子的纯真，为慈济人文特展温馨揭幕。慈济四大置业主管、艺文界人士、公益赞助实业单位，灌溉云集，
4: 能够把一段一段呢跨越60年的行动带到这里，
5: 我想我们生命的时间还有心灵的愿力都在这一步相逢。
6: 那我们曾经都有过29岁，就算已经错过了，我们也要努力的去补回来，在每一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微小的力量，就会一片成林。
3: 人文艺术响宴，一根根弦拉出心灵的奥秘，生命的热情，天天快闪，天天惊艳。
7: 到了像宛若星辰啊，或者 You Raise Me Up 啊，然后还有带来南美风格那种老鹰之歌啊。
6: 主题的发想的话，同心圆办公室在姚松指导下，其实也构思了1-2年。
3: 一颗心，一个善念，凝聚辐射出一道道温暖的白光，照亮世界。
8: 光也是波，也是粒子，那会成为一道光，就很多粒子，粒子就很多光子，那每一个慈济人都是一个光子，在上人的领导之下。
9: 这个是一个非常多元性的，也可以代表就是跨代共荣，一起来认识慈济，一起来合作共善。
3: 新闻肖志杰、李俊威台北报道。
0: 上人正在行脚，是与南投慈济人进行了温馨座谈，共同缅怀了南投慈济第一颗种子徐瑞宏居士几个月前安详辞世，留下的是永恒的典范。另一位在草屯的志工陈景云，他罹患有小脑萎缩症，日前又因为肺炎气切，目前还卧床在家休养，依旧心心念念慈济事。他用颤抖的手亲笔写下了对上人的感恩。
10: 哎呦，上下好啊了，我给你看咧，来。
11: 志工陈景云躺在床上无法言语，在法亲协助下，一笔一画写下想对上人说的话。
10: 就感恩，感恩上人。
11: 陈景云与同修林志伟都是精进的真善美志工。他在罹患小脑萎缩症后，肢体跟语言功能退化，今年4月又因肺炎接受气切，卧床休养。
12: 我就跟我师姐讲说，因为上半段的功课你已经做好了，下半段的功课就由我来承担这个责任。感恩禅师父、秦师父两次到家里来关怀我们的师姐。
11: 妻子生病需要陪伴，林志伟公司的老板林志勇同样是慈济人，基于法亲之爱，给予他充分支持。
13: 你是咱的师兄，嘛是伊的头家。这个师兄真正是菩萨，因为上人伊给伊足大的空间，伊有法度上班，佮有法度照顾伊的师姐。
11: 同样接受法亲关怀的，还有志工吴青松。去年工作坠落造成脑伤，至今仍有些后遗症。
14: 弟子哦，弟弟嘛无好了，他讲的我当时也有警察啦。
7: 就是很感恩上人跟金色师父的祝福。我爸爸每次，就是有慈济的师兄师姐来看他，他都很感动，就是都会掉眼泪。
11: 上人行脚与南投慈济家人温馨座谈，南投第一颗慈济种子，大家口中的徐居士志工徐瑞宏，投入慈善近半世纪，4月底安享往生，留给后世典范。
15: 就是在传承慈济的那一份的精神，带出来的我们的第一粒的种子，因为南投洪灾、水灾、偏灾。咱因为慈济师伊的精神，所以咱每一届拢会当全力以赴度过这种难关。
16: 期待咱慈济人啦，福够多啦，然后无时不感恩啦，是吼天下人生来成就咱的生活，所以咱爱搁再卡精进嘞，对佛法爱精进。 对咱自己的企业利益人群爱搁较认真。
11: 从法亲关怀到精神传承，一份爱，一份愿，延续善的力量。大爱新闻张国端、林欣宏台中报道。
0: 下周二呢，就是研判这个强烈台风巴威是否会剧烈影响台湾的关键时间点，就要看它北转的时间以及北转的角度了。大家也难免会担心，只要大雨来袭，可能就会引发淹水灾情。刚脱离积水的北市内湖区，慈济联络处也动员了志工近百人，齐力清扫了园区里头的淤泥，让环保站得以正常运作，也继续迎接暑假高峰期的参访。
17: 6月25日上午7:30，内湖降下豪雨，眼看积水来到脚踝，熟悉环境的环保志工在确认安全的状况下，先排除会堵塞的杂物。
18: 先把那个垃圾拉起来以后，所以才能通啊。这里的地带我们都很熟，所以说我才赶过去。
17: 没料到豪雨一下就是3小时，雨水宣泄不及，慈济内湖联络处淹水。
19: 哦，你看那个漩涡转得很快，后来结果来不及了，雨越下越大，那条排来不及排就全部都淹起来了，就这么快。
17: 水退留下黄泥沙，这是可想而知。内湖慈济人6月26日近百人同心协力清理。
20: 内湖一二就负责环保站。还有斋堂、大寮、仓库这些的打扫整理。
21: 啊，内湖三负责火塘、厕所跟180两。
17: 其中施工中的故事屋需要清除沉积的土泥，环保站因为有回收物的关系，就必须移动才能将泥水清走。浸过水的杂物，志工们加快速度清运。
20: 人多啊，速度更快，所以。到目前还是做得蛮干净的，还有蛮快的。
17: 内湖联络处一向是国内外参访慈济的团体必到之处，暑假也不例外，因此志工们共事共行，要尽速恢复正常运作。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丁碧辉、林峰龙、黄维选台北报道。
0: 历史今天，慈济一甲子走过60年，让我们共同回顾历史，盘点生命，守旧行新。时光隧道要带您回到的是2024年的今天。慈济科技大学亲善大使团是由学生们到新马两国展开了儿童剧巡演，以地水火风来呈现出国际难民以及气候难民的议题。

0: 2024年7月4日，慈济科技大学亲善大使团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展开儿童剧巡演，半个月的时间演出9场，吸引超过万人观赏，是历年来最多。
1: 希望他们小朋友可以对难民的课题有一些小小的启发，然后去对这些战争就有一些想法，就是可以希望和平这样。
0: 这次的主题是元素漂流记，将气候变迁、战乱等议题融入剧情，带出难民儿童失学问题以及面对生活的艰辛。8月10日来到土耳其马纳海国际学校，与叙利亚的孩子们互动，回响更大。剧里的主角小阿里还特地录制了一段影片送给大家，感谢全球慈济人对叙利亚人长达10年的关怀和照顾。
2: Bugün Suriyeli çocukların ve öğrencilerin gelişimini anlatan tiyatro oyununun performansından çok etkilendim.
0: 让学生走出台湾，看得更远，感受更深，即是成立亲善大使团的初心。2006年，教育部鼓励各大专院校走向国际，落实服务学习。慈济技术学院首次组团前往马来西亚进行国际志工交流。
3: 报名的学生呢，非常的多。所以学生也是很乐意啊，希望能够有机会啊，能够到外面去交流。
0: 2007年第二次来访时，加入儿童剧《土豆历险记》演出。故事主角土豆，因为在故事书上乱涂鸦，结果画出了一个超级大怪兽。
4: 就没有了看了。
5: 这个故事真的很好了，让孩子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可以从里面学习到怎么样去爱惜东西啊。
0: 首场在槟城幼儿园的演出就大获好评，促成接下来的每一年暑假都有儿童剧登场。

0: 这个剧呢，随着上人说故事，然后有一些慈济的上人妙法莲华经的故事讲述，我们都觉得很有画面，也把这些剧情也导入，所以人家也说这个戏不只在适合儿童而已，大人也可以看。那叫我们改名叫青善剧场，哎，我觉得这个名字也不错。
1: 从儿童舞台剧到青善剧场，剧本内容需结合时事，融入静思语，且能阐述佛法的生活智慧。
2: 就第一次写剧本，然后没有人跟你讲说到底要怎么写这一块，然后一直到就是很后面的时候，主任才告诉我说你该怎么写剧本。所以那时候我真的很震惊，就是主任给我一个震撼弹这样子。
1: 舞台及演员也在邀约剧场专业人士指导下，越来越亮丽且多元。
3: 我的特色就是头要一直动啊。
4: 老虎最难的就是那个走路啊，是要趴在地上，跟人走路是不一样的，还是要上网去看动物怎么走。
5: 小尼玛就是他嘴巴要这样一直吃一直吃，然后他还会吐口水，就有时候会有那种这种动作。
6: 我是里面尖着狡猾的人啊，要不要很奸诈，有邪恶的感觉，跟我个人反差很大。
1: 而不变的是，从剧本、道具、服装到演出，全由学生一手包办。
7: 我是百合花，
8: 我是牡丹花，
9: 我是太阳花。
10: 这花很难做，然后用很多铁丝，就是它是最后的，就是解药，所以就会比较醒目一点。
6: 其实它里面是黑色的鸭舌帽，然后像手掌这个部分就是手套，可是这前面是尖尖的。然后有些小朋友演完拍照的时候，他就说好恐怖，是刺的。然后还有我的尾巴，你看我的衣服也是碎布碎布碎布。
0: 我们的方向是让他们找到更好的自己，那个更好的自己是你跟别人在一起你也快乐，别人也喜欢你，那个他们要在团体中去磨练。
1: 老少咸宜又充满童趣的演出，在大家口耳相传下，每年暑假马来西亚从南到北都有邀约，还有邻近的新加坡，甚至是前往澳洲以及欧洲。这群青善大使不单是透过戏剧，也融入当地生活，投入志工服务。
11: 我也发现说他们原本是没有笑容的，但是当我们越去深入到他们，我发现我那个心是有联系的。
12: 只要有爱，然后就没有距离。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跟爷爷奶奶真的是没有距离。
13: 没吗？这样会没吗？没了，关系就是没了。
1: 每一年将近一个月巡演，更少不了在地志工协助，尤其是舞台布置。虽然非专业人员，总能化不可能为可能。
14: OK 啊，看啊，大师，可以吗？
15: 我们这种叫困难了。
16: 嗯，超个精神的，
17: 登科种草，登科，这个登科要改行了，
18: 改行啊。
1: 司成义的爸妈也全程陪伴记录，二十年来不间断。
19: 我们要代代相传，因为给他们这个好的理念，看到好的戏剧，他们会延伸做下来。
20: 尤其法的部分，一定就会扣到上人说故事的部分，不是一个剧场高兴一下，或是说欢乐一下就过去，会带给观众能够有一个醒思。
0: 我真的觉得叫做法喜啦，哈，法喜，所以我才说这不是做事，是做法事。
1: 2018年开始，马来西亚吉打慈济人文学校企儿校游，把儿童剧编入教案中。
21: 我透过去年这个小麻雀救火呢，我们发现救生的回馈力回来的哦。去年有40多位学生回来，是往年很少见的。
1: 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又因与慈济大学合校校务重整，国际青善大使暂停海外演出，而改以在台湾巡演线上直播。
22: 救救我！救救我！
1: 2022年再次重启出发，来看戏的观众依旧座无虚席。曾是在台下看戏的小朋友，现在已经站在台上演出。
7: 他们平常会自己练，但我都没办法到，就变成位置啊，就很难看整体的效果，我就直接去花莲一趟来回，然后去练舞。
9: 今天呢，是我亲自看着我自己的女儿上台表演那一刻是非常感动的，我觉得我要给她100分。
1: 大怪兽！从第一部《土豆历险记》到2026年的《AI 更有爱》，至今已累积17出戏码。出版12本绘本，儿童剧团所建立的国际教育志工服务模式，品德教育推广方式，也已成为慈济教育置业的重要特色。

0: 慈济在非洲常年生根，非洲国度史瓦蒂尼，造福偏乡医疗不足匮乏，最新又派出了上百名的医护及志工到首都近郊的一座小镇，为在地600人关照身心苦楚，不只给了免费的药物，遇到重症患者也协助转介做进一步治疗。
1: 卫教志工为长者调整坐姿，指导每天的居家运动方式，这是史瓦蒂尼慈济人定期前往偏乡必要的服务之一。第21次的行动医疗义诊来到马尔肯斯。
2: We are very grateful to over 12 doctors, and we have gynecologists as well as neurologists here to see the patients. And on top of that, we have physiotherapists, breast cancer screening, cervical cancer screening, pap smear test, TB test, and so on, as well as HIV and malaria testing.
1: 上午8点，服务到日落时分，送往迎来600多位患者。
3: 参加过几次慈济的义诊，然后发现我们不只能提供医疗上的协助，还能提供陪伴跟关怀，能这样深入社区，让平常可能没有交通工具的人可以就近就诊，其实是真正在服务史瓦蒂尼这些村落的一个方式。
1: 医者仁心，看见的不只是疾病。84岁的奶奶中风后极度虚弱，明显肌肉微缩。慈济会持续支持照护，而莫哈雷医师察觉患者有情绪疾病，协调警方和救护单位送往专科照护。
4: So our work is quite awesome and interesting. And one of the things you have to consider, you have to love the job, love the patient, and ensure that the patient is getting the fullest care at primary care level, so that we can improve and benefit the whole nation.
1: 最弱势的族群不是在医院看见，而是医疗团队移动起来，病苦的身躯才能被接住。大爱新闻之圣米之工朱敏慈、曾怡婷、李厚玉、史瓦蒂尼报道。
0: 您知道吗？全世界最多说西班牙语的国家其实不在西班牙，而是在中美洲的墨西哥。美国慈济人常年跨国到墨西哥的边境城市提瓦纳做公益，在当地做发放、办学、做关怀，但语言始终是隔阂。为了打造出突破点，开设了第一场西语志工的培训课。
5: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恭请居士师父带领大众向红沙及上人行三昧敬礼。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常住师父问讯。
1: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各位智业体的菩萨以及在场的菩萨、线上的菩萨们，早安！很高兴今天又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职工早会。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上人今天现在在，行脚的开示这样子。那上人出门前有跟我们开示说，人生真的是很无常，时间在过，但是我们凡夫呢，就是都有很如意的算盘哦。可是人有办法预算未来嘛？就像蚂蚁在筑塔一样，蚂蚁摇土呢，它零点零点的毫厘小小的摇去碾的话，也要经过七八辈子才有办法把那个塔盖起来。那我们这辈子做慈济，我们菩萨道走到了吗？还没有，所以要依赖下辈子。下辈子我们就有办法笃定再来人间吗？来人间还有办法跟慈济结缘吗？上人这样子问我们，然后跟我们说不知道哦。然后他说可以笃定的是，佛陀说过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报，所以我们这辈子的因缘果报是过去生所造的因。我们现在身为人生的缘，就是因为过去生的因缘牵来的结果，我们能够成为人生。所以我们跟慈济有缘，成为慈济人这样子。那慈济人就是要利益他人，利益他人的佛法叫做菩萨。所以我们要有因缘的观念，我们再来人间就是要度化众生。那什么叫度化众生？就是要牵缘，因为我们过去生有因，有这个缘，我们菩萨缘都结成了，再来人间我们要再行菩萨因，这一辈子要行菩萨因。所以我们菩萨道要不断的延续那个因缘，成就了我们才能真正解脱。解脱就是修菩萨行到佛果的境界了，心没有怀疑，没有动摇，我们的觉性是很明朗的，所以我们都走在那个菩萨觉悟上面，这就是修行。我们觉悟永远都在人间来救人，因为人间善恶参半，人间人生有很善良的人在行菩萨道，可是也有迷茫无明的人，我们菩萨就是要来度这样的人，所以我们要修行行菩萨道。那我们修行面对众生，把人人都口瓦格来同行菩萨道，生生世世再来结菩萨缘，让这个世间人人都很清楚，那这个世间就是成为净土，一直到人生人间净化了，我们就要这样的心愿。上人曾经说过，我们五浊恶世的娑婆世界没有净化，我们慈济就永不停止。那上人说他出门就是要去履行这一份的菩萨道的愿力，出门呢就像游览，就是在娑婆世界这样子，也有在娑婆世界上去度化众生。那上人告诉我们，我们要自认我们就是菩萨，面对众生呢，我们要跟他分享佛法，告诉他们佛陀教育我们的是慈善要去做，诸恶莫作，教他行善的方法就是在度化众生。那开口动舌说好话，举止动手也要做好事，我们心脑的方向都是行在菩萨道。那上人就勉励我们要把家里顾好，这样子就可以赶快完成任务回来。那首先上人下午到台北之后，马上就有温馨座谈，上人跟传家宝的一些资深的老菩萨说，我们年纪都大了，我们前脚走后脚放，我们走过的卡牙，我们难得来人间，我们人间需要我们继续再去度，不是只有做而已，我们要去度人。你算一算你度了多少人，然后你度过人他要去度，这样子人间缘我们结了多少，我们要去回忆留住我们的历史足迹。你要记得，慈济是因为有你才有历史。 所以每个人都要感恩你，你先进来，那后面的人把你推出来，有人推我们就会进步，我们有带人我们才有办法说提重串，所以我们是感情丁休假印。那上来说就是上来说我很感恩你们，但那你们也要感恩你所接引的人，我们有缘来人间才能共成菩萨道。那我们厅堂里的拜拜的那尊菩萨、不厉害、上来说你们拜菩萨的人才厉害，因为你可以拜你可以做，他只能眼睁睁的看你在拜，没有办法做事这样。那佛陀啊，他那一念的觉悟，说人间的苦空无常，然后又说空中妙有，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妙有，你没有去做，根本真正的就是无有，就是没有，真的没有。那你有去做呢，就是真空的妙有。所以上来说我们要来回忆过去，这就是妙有。就像以前你们在做，你们在、买票，然后请大家来坐慈济列车回到花莲来了解慈济这个历史，很辛苦，大家要写下来，为自己写剧本，自己写的是最真的，要把 人生的剧本写下来，也是写我们来生的剧本。那传呢，我们不只要传我们平面精进的菩萨要传五十个，还要再垂直的传五十代，代代去相传。因为我们做的对不对，最清楚的就是我们家里的人，我们要一代接一代，不止夫妻，还有我们媳妇儿子要跟着你们大家一起走，这就是真诚，真的真善美，你做的让人觉得很美，人家赞叹，然后子女媳妇也听得很高兴，很自然的就会跟着你的脚步，其实真正的真善美的家庭，让我们的儿女媳妇欢喜赞叹，来投入认真传承，这也是上上好的传承。那十九号跟北区玉佛的工作团队来温馨座谈，他上人开示中有说风，弘扬佛法不是口说，是看到这么多人的用心，不是一时的哦。这样的画面是要用多少的时间、心力、精神跟体力？因为我们把道理铺出来在人的面前了。真的是很感恩我们奇迹做到了为佛教为众生。那上人其实那时候很哽咽的说，一直都在想，如果今天我的师父在的话，就是我们的师公上人，他说他不知道会有多高兴呢、因为上人想到了师公为他开示的六个字，他做了一辈子为佛教为众生，他上人说师公如果看到的话应该是很欢喜的笑啊，笑得很可爱这样子。他说真正的感觉到我的师父也在同一个地方看哦。那看到佛法的和和复协啊，就是很感动，大概有600多位的法师跟我们配合这样做，表达他们诚恳的心，那大爱台把这个画面送出去了，让全球知道真实的佛教就是这样，不是像台湾民间迎马祖过马路这样子。他所有的身影像都是很虔诚的画面，相信每个人都是法喜充满，人如果法喜充满，天人八部就会来降临。那上来说马祖游街啊，就是其实慈济人都是在不是在迎马祖，就是在替马祖在扫地哦，就是真正的很有气质很有质感的，是很不简单。上人说是慈济人啊，长年累月的真功夫，打从内心的那一份虔诚很欢喜。那其实这我看了一下，就是妈祖扫街的这个活动是1998年就开始了投入了，然后陆续有加入一些宣导，然后包括古捐啊，然后我们大连慈院的医护同仁也一早就加入扫街的工作，然后后来 也加入宣导，我们要如数这样子。那20号这天大巨蛋经常演映的温馨座谈上来勉励大家要盘点自己，大家都是人间菩萨觉有情，你们心中有爱吗？如果听到有需要帮助的苦难人，你们有心要去帮助吗？相信大家都是因为有爱才走进来的，但是这样子就像一般的慈善机构了，不是，我们是真正投入去做、人人出钱出力再付出。上来又提到两位我们经典的人间菩萨的典范、高爱跟水煎水煎包的宪明和师兄， 是夫妻这样子，他说我们也是要写我们慈济菩萨的历史这样子，你什么时候做慈济，什么因缘投入，我们有做到什么，大家都要来写，子孙也可以代写，集起来我们这一部慈济的大藏经。这部大藏经也是时代的历史，也是人间的历史，爱的历史，更是菩萨眷属的历史。这个历史我们要代代相传下去，我们不是为了名，是为了教育，我们这是我们要做的价值，这部慈济历史的教旨是为了教育下一代。这回我们大巨蛋的演绎啊，希望能够让大台北这些县市都有因缘来参加，那所以我们要去邀我们的朋友来加入，让他有机会来看我们慈济是这样，让他创造一个机会，让他来接近我们慈济，所以我们要抱着这样的志愿，大台北要大招生。那中区也可以来了解，让大家回去可以把慈济扩开，就是有因缘再办，这样子我们慈济才能广结善缘，广招菩萨。那21号这天也是北区的分享，那上人说就是很欢喜看到大家身体力行，很欢喜爱有传，因为现场有很多那个慈济家庭，那大家都是抱了慈济家庭的诚意啊，共聚在一起。佛陀所说的在法华经里面传50人，师父上人说我把它改成50代，就算减一位也要增万人这样子，然后一直把它扩展下去，这就是我们无量一经的一生无量，无量从一生。那上人也说自己以前没有像以前讲话那么轻松了，每一句话都要很重的处理，要千斤万斤那样重，希望大家发愿替师父来担起天下的汨罗，就像以前跟慈济说的，将来成为慈济人的话，要用慈济人的心去广传慈济，人人肩膀都要挑起天下的汨罗，因为天下的苦难很多，这个米箩扛起来了，人人就有米饭可以吃了，那贫穷的人生活就会比较好过，就会增加很多，那家家都有慈济的精神，慈济的记忆，这个家庭一定是和乐融融。像说就是这次是也是拖着生命出来，下次还没有机会不知道，所以大家要保护好好姻缘。那大家这一代第一代都有慈济因缘的话，这么有情要发心力愿，但是发心力愿不是用嘴发愿，像我说他很担心，希望大家把心愿印在心脑里，要我们要约定是生生世世，像说期待跟每一个人发生生世愿，生生世世永远不分离的缘，就像像年轻的时候为自己规划的一个蓝图，我爱人人，人人爱我。像人这里又缅怀了，就是今年往生的三位大菩萨朱金才居士，还有周玉莲，还有林元良执行长他们。那上人说他们就是在很睡梦中往生，都会相约说明天还有慈济要做，所以已经跟师父有约了，他们明天还要做慈济，已经再来做明天的事了，因为他们都很坚定。我们要为他祝福，因为他下一次也是我们同修，我们要同信菩萨道，上人说很相信。那这辈子是师父亲自把他牵进来了，他做了多少啊，突然间去，所以跟他说要记得来牵师父，因为他先去路比较熟，回来换他要牵我慈济路，我们要继续走。上人说这辈子没有走完，他已经在开始铺下一步了，下一步就是下辈子，所以我们步步踏实，手牵手永远一起走。就像那首歌慈济的因缘里头，胡海贤就有说，就是将来我们投奢侈投笔去，就把我们照到了那个地方，我们就看到前面的路，我们会走得更好，走得更稳。这辈子只要不离开慈济路，我们的来生也是像小菩萨一样哦，就是眼睛睁开就看到慈济人走慈济路。 那无量义经呢，是法华经的开经上说，他一开始就把人间化铺在路上了。所以无量义经，你们要看看来世的路，这辈子我们要赶快看熟，这辈子我们要赶快去找人来走这条路，来世我们就用这条路来号召人人同行菩萨道。这辈子，所以这辈子我们就要行菩萨道了。那大林是愿。这边的分享上了一开始是回忆到建院的因缘这样子，那时候他也是想说，政府官要来跟他邀请的盖医院的时候，他想说要怎么盖，盖起来要怎么做呢？那时候上人悲心说盖起来可以照顾老人，当地的老人家。那医生如果来，也要给他安稳的地方，所以提出了二十甲的一个条件，这样子。后来这个条件也是菩萨帮我们圆满了。然后上人说，就是回想过去，我们要去做人家缺的地方、需要的地方，我们就要去。那你只是想是首任的院长，那时候真的很辛苦，到了晚上十二点了，还在那个办公室这样子。那上人说，现在就是。甘愿说是同甘共苦，现在很多大医王都是合心合气这样子，合心之后大家共同一念心，和和气气，就是要真诚，大家汇合起来才有力量，我们这个大团体就不辛苦。所以甘愿做欢喜受，爱的语言是在爱的力量是在语言，在行动，不是我是医生，我来看病，你的病就好了。医生要做到让人爱，我们爱人爱病人，患者会爱医生，就是爱的互动。我们看到 老病者，我们有没有把他当成我们的父母？这都是我们真诚的意识爱的照顾。那这张是今年年初的时候，上人新教那群那个大林慈院有300多位同仁跟上人保护因缘，就是合照了这一张。那上人。因为很多大医王跟上人分享的那个个案，那有一个阿嬷就是很可爱，上人说 这个阿嬷就是很可爱这样子，然后就是分享他开刀之后的那个之后恢复之后的那个感恩的话这样子，然后他上来说就是很感动，类似这样的不知道有多少。那这边其实有一段影片，可是我们有机会再来看好的。那云家区的一个分享，上人说私利已过，命亦随减，就是我们要把握当下，分秒不空过，那一分念念，分分秒秒都要顾好我们的起心动念，开口动舌，像成佛已经是圆觉了啊。那这辈子的觉悟，其实是我们上辈子、上一世、生生世世累积而来，才有我们这辈子这样子。所以现在你们这么开阔的地方，你们要充分的利用，不能让它放着空空，这个价值就会消失。我们多一会的活动，对我们的生命就多充分一份的价值，我们就可以经一事长一智。每一个组队的活动价值都不同，活动的方向不同，所以我们多增加活动就会增加智慧。像上人说，他说我这样的年纪了，我还感觉到说我还有很多话没说，还有很多的道理没听到，很多的弟子我还没有去接触，很多的好人好事还没去推动，人间还有很多还没做到的，还没看到的，所以还要再珍惜自己，然后继续认真充分知识。像说他在听分享的时候，就是很用心在听，然后没有在开会分享或者是分享的时候，都是很用心在书房里面看每一行的文字。这种人跟人之间中间啊，物与物的中间，事与事的中间，都没有给他漏过去。大爱台也是多看每一个节目，所以人生的事物境界，我们要用心注意，眼睛注视就要注意去看，说话开口动舌也要用心去说。那大林这里就是医疗志工也很需要，好事要做还要做，就不怕没有工作。我们甘愿做，遇到事情就会很欢喜。人家叫我们，就是我们在人的心目。

像佛陀的时代文法很困难，就像佛陀说过的一个故事，就是盲龟侍奉在大海里面，他浮起海面的时候刚好遇到一个那个头刚好钻过一个木孔，所以文法要很珍惜很宝贵。上人说在佛陀的时代我们怎么会没听到呢？现在要跟你说，其实佛陀在灵鹫山说法，我自我期许我应该也是在那个十方块里闻法，就是那个灵鹫山的说法台哦。所以我们灵鹫山上法会不散，妹妹，那这里高雄区的一个分享，就是上人说大家这一边是很多环保菩萨，上人说自己很有福气，然后弟子都很贴心，因为四大事业都要顾，起心动念就想着师父怎么做我们就怎么护持，所以呢大家做环保是大家去做环保，生命没有空过，把自己的生命拿来发挥生命的功能与价值。那什么是生命的价值呢？就是人间有用的处，就是生命的价值。我们实际人生命的利用都是无所求，虔诚的去付出。所以大家盘点来人间，我不是为了群众在付出。我们做慈济，跟大家说慈济，要大家来做慈济，点点滴滴汇合起来，给师父很大的力量，为人间去付出。所以用鼓掌的双手护持我们的大爱台。大爱台又把我们的人间美善播到全球去，国际间都知道台湾有这个大爱台，然后台湾的环保做得也很好，所以弘法就是做环保，也做环保，然后让也是一个教育，这个教育呢辗转呼吁下去，变成了也是台湾一个很好的风气了。所以我们进到做三宝弟子护持三宝弘法在人间的精进，然后影响了人间，大家让大家可以进化。所以呢，你们从环保门进来的很多，我们要盘点看看。进来之后做得很欢喜，又发愿受证，这样也不少，所以要来一起盘点生命的价值。那上人在这边很慈悲哦，就是最后还关怀我们的环保菩萨，说年纪大了，大家骑摩托车不要骑太快，然后靠路边。靠电的廊道去走比较安稳，看到垃圾不要赶快去捡，要注意安全，这样师父比较安心。然后我们每个人都要发心生生世世做慈济，我们要做的长久一点，那念心要盯得深一点。那屏东的27号屏东这边的一个分享，上一开始就说很感恩看到大家哦，和气户外协力这样子，然后大家都说爱师父，其实你们每个人互相互爱，大家和心。那个上人就说，60年前一念间觉得苦难偏多，苦要怎么办呢？就像佛陀来人间啊，他也是做一个典范给我们看，不是用讲的，用讲了就没有一个典范给我们看了。所以呢，我们众生的业力很重，然后在地藏经里面有说地狱的苦，还有忏悔文里也有水忏跟梁环宝忏。我们为什么要忏悔？因为人生多数来人间的都是造业的人群，而地狱是一个因为一时的无明造了一辈子的后悔。现在人间的社会法律有比较放松，可以让大家进去里面弘法去讲经，也让他里面的受行菩萨听到法，有的人善根有福，遇到贵人进去说法，然后也看到了善劝善书，让大家有一机会可以接触到。那慈济人也是一样，相信人人本具佛性，是因为一时的无明一念的错误造成众生的遗憾，也是菩萨的心愿才会进去里面帮助他们。那很如果他愿意得度的话，他的心念拨开无明，朝向善菩萨的道上勤精进，这样的人也是很多。我们解开了忏悔，忏悔就清净，不要再去做。那自己的觉悟要

0: 时时提升，不是忏悔一次，要时时忏悔，时时提高警觉。我们要向内提高警觉，向外入世行善，这是佛陀这样教育我们。因为我们是佛的弟子，我们要往这条路去走菩萨道。那此际在这个时代是很好的因缘，不只是只有听法，我们要多了解，多结善缘，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去度众生，而不是独善其身。所以我们是真实行道，我们人生已经很了解，更要去身体力行。如果没有办法把佛陀的法落实，等于没有入佛门来，人间的佛法不离开身体力行。我们不是只有闻法或者是靠近僧团而已，我们一定要身体力行。而持戒人就是身体力行，持戒人做持戒事是天经地义的，是行菩萨道。那不是说我在做，我做菩萨，怎么还有病痛或者是遇到一些事情呢？那是因为我们过去曾经有过因缘，有这样的恶缘，所以我们要赶快修持我们的内心，感恩这件事过去了，现在碰到我要提高警觉了，时时向对方忏悔，去忏悔。悔一句的对不起，那个怨结就解开了，化恶为善，解怨释结，这样我们的心就能够很开阔。那这次台风的也有屏东也有水灾啊、哦，然后有跟上人报告这样子，那上人说这次就是要其实也要心存感恩，我们逢凶化吉了，我们要。感恩，感恩怎么办？就是要报恩。我们要菩萨要多多人同行菩萨道，那个地方自然气就会和。所以我们要做来顿，不是做来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想要跟大家分享这支影片，后面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这是上人行脚的一个大爱台做的注解，没有声音。
1: 容易却是无比坚定，因为在上人心中始终有着来不及的牵挂。

0: 熟悉的行脚足迹走进台中静思堂，上人90岁的身影也走进弟子们的心。
1: 弟子都很想看到上人，可是我们一想到上人已经都是90岁的，我们一直想说上人的身体是不是太劳累了。
0: 岁月的痕迹或许让脚步变慢，但上人的每一步依旧沉稳坚定。
2: 上人陪伴我们超过半个世纪，在老人家心中，他不在意自己走了多远，他最在乎的是弟子们有没有走在最正确的方向。
3: 所以你一定要把自己管理好，你才享有爱的教育。
0: 会客室的温馨座谈，上人听着弟子们的分享，时而点头微笑，时而微微请身，只为了把每一段贴心的报告字字句句放进心里。
4: 上人的那种眼神，其实有严父的眼神，也有慈母的眼神，所以呢，看到上人在看我们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反省，哎，哪一件事情有没有辜负到上人的期待。
0: 给弟子们最安心的依靠，这样面对面的互动，一天连续好几个小时，上人身影单薄，但坐姿始终端正。
5: 他背部很酸，可是他觉得你的报告不就是为了想要给我听吗？你做得这么辛苦，我只要坐在那边，对你就是很大的鼓励。
0: 从温馨的话家常到身坐开示的殷殷叮咛，上人超越身体极限，因为有着来不及的牵挂。
6: 人生无偌长啦，似乎虽然阿弥的年龄啊啦，我嘛感觉讲，我阁要真多呢，的话也未讲。我也阁真济地主呢，我阿阁阿未接触到，我也阁有真多啦，好人好事啦，也未阁去推动。
7: 上人现在已经90岁了，但是上人常常告诉我们，来不及，要把握生命的分分秒秒，殷勤精进。那上人就是以身试教。
0: 这样的来不及，不仅是当下面对面传承师徒之情，透过云端相随，跨越时空，没有距离。
8: 可以透过云端，也一样哈，在闻法。那唯一可以回报上人的，就是我们可以将社区照顾好，那就是最好的供养。
0: 慈济一甲子，从当年的竹筒岁月到遍布全球，90岁的上人在愿力这条路上没有停下脚步，期许弟子们走在对的方向，用爱预约下一个60年。大爱新闻萧世廷、李月维中部综合报道。
9: 感恩。那上人现在还在台中，随后也会到台北去，那我们有时间就要上去线上同听闻那个线上随师，然后云端闻法，这样子同沾法喜。那很感恩今天分享到这里，那接下来我们邀请花莲慈院陈博雅教学小组长护理部主急诊。
10: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院长、副院长以及各位长官，还有全球的慈济人，大家早安，大家早上好。我是来自花莲慈济医院急诊室的博雅护理师，今天很荣幸再次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时间过得很快，上一次上来分享是2022年新冠疫情的时候，那段日子是我在护理生涯最大的考验，也是成长最快的时候。回想起那段日子，每天面临的无尽的人潮，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衣，汗水与泪水的交织，回想起那段日子，内心其实还是非常的澎湃。在每天面对着铺天盖地的负面情绪，许多人问我，我不怕吗？好害怕。面对那样子的无知，身为之前的护理师，我该如何坚持下去？这时听到了师父分享一段法，师父告诉我们，漫漫长夜，只要前面走，总是有足迹，就有灯光，总是向前走。这段法成为我坚持下去的一个信仰， 让我学会在艰难中激发韧力。2025年9月，去年九月，马太安堰塞湖事件，慈济成立了医疗先锋团队，深入灾区为民众服务。当然，我也毅然决然的加入了此次的任务。在深入灾区的时候，看见了那曾经昔日的观光区变成那样一片狼藉，看着深受灾看着深受灾害的乡亲们煎熬，深刻体悟到生命的脆弱与坚韧，让我学习在苦难中长养了慈悲。经过这两次的大考，不论是在第一线首当其冲面对病毒，或者是走出院外，深入灾区为民众服务，都让我不禁的在想：这么辛苦，值得吗？我该继续下去吗？这时想到了上人跟我说的一段法。上人说：愿要大，志要坚，气要柔，心要细。这是上人的法，在我最黑暗的时刻，化作指引方向的明灯，让我继续走下去。其实，在快如打仗的急诊室里，如果没有大愿与坚志，无法在面对病毒与高压的环境下让我们挺直脊梁；如果没有气柔与心细，没有办法在分秒必争的急诊环境中，抚慰病人与家属的不安。所以今天很开心，很荣幸的带着欢喜心要来跟大家报喜，今年正式接任急诊教学小组长的任务。我相信这份肯定不仅是荣誉，更是个责任，需要将前线所学的化为大爱传承的责任。所以曾经走过那一段路的我，面对新进学弟妹们眼中的不安，其实我都感同身受。我更明白，我有透过陪伴与传承，才能接住每一位在临床中挣扎的新进们。期许自己接任这个任务之后，不再只是传授经验的临床老师，更是能传授自己曾经所学，无私奉献。也希望可以陪伴学弟妹们立下大愿与坚志，建立强大的心理，不被保护对护理的热忱不被挫折所消耗。也希望可以带领着学弟妹们学会气柔与心细，将慈济视病如亲的人文轻轻地放入每一次的照护当中。最后，感谢一路上陪伴我的学长姐，也感谢我的护理长，在我最踌躇不前的时刻拉了我一把，更感谢急诊这个大家庭成为我最温暖的后盾。我是急诊教学小组长，我准备好了，期许自己不仅是一位传授技术的老师，更能成为一位提灯照路的人。感谢大家，祝福大家。
9: 感恩博雅小组长为我们分享今天的他这样子的护理生涯的一个心路历程哦，听起来蛮感动的。对，经历了这些，相信上人也给你也智慧法语，你也把它沉淀过来，那将来就成为你的资粮，去再去带你的学弟学妹们，祝福你这未来的生涯都是一路平顺的。感恩你的分享，感恩。接下来我们请大林慈院陈英师姐分享。
11: 上人、金色师父、提师父，还有我们全球的慈济家人们，大家好。啊，真的是在这边有很多的感触哈，因为这是上人行脚，那看着上人这么样子的辛劳哦，所以呢，有很多感触是觉得。面对上人，我们才被恭喜才好，就苦的恭北出来哈。那只有看着上人，心里就说上人，期待你呢能够身体健康，能够陪伴我们更长久、更长远哈。那说真的，陪伴的力量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大哈。在我刚到这边的时候，大概20多年前了吧哈，因为我在这边25年了。那有一天呢，在比较挂号柜台那边，那就看到一位高高壮壮的那一位男孩子，那就在那边手上捏着好几张的挂号单了，可是他还在想要再挂号，所以呢，我就过去关心他，我说：“那你身体哪里不舒服吗？那我是不是可以 帮你参考一下啊，看哪位医师或什么，就拿来一看才知道说，哦，原来他挂了好几科哈，啊，他说他肩膀痛，所以呢他就挂骨科，然后呢腰痛，他说人家说是神经的问题，所以就挂神经内科，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他说他还要一颗很重要的科哈。那他肠胃呢很不舒服，也挂了胃肠科，已经挂三科了。然后他说最后呢我要挂的哈，就是我长期要吃药的，来看才知道是身心医学科哈。所以就陪伴着他，因为他的反应是比较慢，可是呢看着他的反应呢这么慢，然后呢可是他是真的一副就是非常非常的孤单的那种感觉，所以就陪着他去看病。在这中陪着他中间呢才知道呢这个孩子呢他因为父亲酗酒，然后呢常常回来呢就打骂他们，因为他还有一个妹妹，然后妈妈，那他说我爸爸好像随时都要打死我样子，所以呢他在15岁的时候就发病了，那被诊断出来是精神分裂症，现在就是知觉统合协调不好，协调还不好，那在这个失调了，协调失调。那所以呢在这段时间呢我就跟他说，那你真的似乎听得很心痛哦，那爸爸是不是困到什么困难？他说他当然有他的困难，他说每次他很辛苦的是为了我们这两个小孩，为了我妈妈啊，其实说真的他赚的钱都喝酒喝掉了，只有回来呢就是找我们麻烦要钱这样子，所以他那个时候曾经有个嗔恨心，说很想把爸爸杀掉这样。那原来呢他心生病了，所以跟他说其实我们人哈身体生病呢不舒服呢大家都觉得说啊很容易接受，可是心受伤的时候很多人大家都不知道，不知道你的苦。那你后来呢有治疗吗？他说有有，他们就送我到身心科，然后我就进进出出进进出出到将近20多岁的时候，然后呢才出来。可是呢我断断续续的呢我还是完全学业的，我说我那你这样很好耶，那你现在有在做什么工作吗？他说我就是找工作嘛，因为我说真的反应很慢，然后有时候早上也起不来，所以我只能做一些出工这样。我说好啊，还好呢你有这么大的那个强壮的身体。他说没有啊师姑，其实啊你看我这么壮，其实我都软绵绵的哈，所以我跟他拍拍我说你软绵绵，那师姑怎么办呢？哈，师姑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还瘦瘦的了哈，又瘦又小。我说那师姑呢更软绵绵哈。可是呢，我们虽然呢，体力不是那么好，但是我们的心力要很重要哈。所以呢，就陪伴着他，然后也去看了医师。那其实呢，其他的科我就跟他说，我们先看身心医学科哈。那等到呢，你好好的吃药以后呢，那其实这些酸痛什么，我就帮他揉一揉啊，这些哈。那也给他一瓶药这样子。那那个时候也送他一本《近视语》哈，就说啊，你看看嘛，如果说有什么状况的时候呢，心里不高兴的时候，你就好好的看这本书。可是中间说真的，他常常来。那来的时候看到我们就找我，然后有我不在就找红芬哈，那都是说一些他最近呢在哪个地方呢帮一只那个猫啊哈埋葬，然后那他去哪里了做了什么好事，那一只狗怎么样呢，他怎么样去帮他这样，那我们就是肯定他，跟他说你真的很慈悲哎，你是众生平等哈，我们都做不到哦，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做，那你工作呢稳定吗？他说没有啦，是。说真的哈，我真的不好意思说了哈。我说师姑听你说是几年晚你去讨给哦，等下假杯给一个护符啊那啦哈。我说我知道你绝对不是故意的。那所以呢，常常就回来跟我们聊聊天啊，讲讲话，有时候回来看看诊啊哈。啊，没事的就这样子一段时间。那红芬也常常陪着他。每次看到他，我们就跟我们两个就有默契了，就听听他说话，然后呢鼓励他。那有一些吊饰啦，或者一些近视语啦，或是一些书籍，我们就会送他，因为他觉得他静下心来才能看书。 可是呢，有一天呢，他就很匆忙的来跟我说，他说怎么办？我妹妹越来越糟糕。我说怎么回事？他说妹妹也是啊，本来我们爸爸生病以后啊，然后呢，往生了，因为是肝肿瘤往生了，然后我们就搬回来这个云林这边。那可是呢，妹妹呢搬回来这些时候还好，哎，是我比较乱，她还好。可是现在呢，换她乱起来了。我说她怎么样乱法？她说哦，她就会很多很多的一些讲了一些以前她从来没讲过的一些脏话哈。然后呢，还会去妨碍到邻居啊，比如说她常常觉得说邻居动了她的摩托车或什么，然后呢。最糟糕的是他常常就是要骑到摩托车的时候，然后在轻声还很大声的叫噗噗噗噗噗这样子，结果呢很多邻居就来抱怨这样子。那我说妈妈真的好辛苦，那妈妈有没有想要说让妹妹来做一个治疗这样子？她说我们都叫她来做治疗，可是她不要。我说那这样子真的要等机会呢，那是不是你就不要，因为他说我说看不过去，我就打他，他骂妈妈，我就打他这样子，打弟妹妹。我说不可以用暴力啊，你知道吗？你这样是反效果。你看，你要学师姑啦哈，你看师姑跟你讲话都怎么样，都很温柔，对不对哈？所以妹妹也是要我们照顾的人，她也是跟你一样，她心生病了，所以呢，我们要接受她。那我说一个办法，你看看哈，如果说妹妹在有这样子的一个行动的时候呢，如果是会妨碍到别人的时候呢，那是不是报警？然后我们趁这个机会呢，可以强跟妈妈说，可以强制她来我们医院治疗。那我跟妈妈通了电话，妈妈就边讲边哽咽说：“啊，阿妈唔知安怎吼，啊，一个老爸安尼死吼，啊，两个囝嘛安尼死吼。”我妈妈真的很辛苦了，那但是呢，我们想想办法让他们，你看我说你的儿子的能够呢这样长期的服药啊，很稳定，现在你看看他越来越稳定了，那所以呢我们想办法，如果说如果有这样子的状况，他已经是妨碍到别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报警，然后请警察协助送他到我们医院就医，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协助你这样子。结果果然有一天呢，就是他在清晨的时候呢，又在那边骂人呐、然后又把摩托车弄得很僵，那邻居报警了，所以呢，妈妈就趁着那个时候呢，就把他带来就医，看得到一个很裸露的妈妈哈，矮矮小小的，然后很瘦，可是呢，看到这两个小孩，啊，说真的，身体生病那很好医，可是心生病呢，很多人都不能接受。所以陪着妈妈呢，然后让孩子这个女妹妹呢能够就医，就医以后很不错，一段时间呢非常非常的稳定哈，然后后来出院了，那有时候她还会常常来说啊，我妹妹要怎么样怎么样，我说有进步就好啊，你要鼓励她，跟妹妹说我也生病你也生病，你看我现在病越来越稳定了哈，那所以呢你也要这样子，那很幸运的就是说她告诉我说。我告诉你，师姑，我妹妹越来越好了。其实我常常从他们，我跟洪文从他来我们医院的频率就可以知道他的病有没有稳定这样子哈。那频率比较没有那么高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他应该是稳定了哈。结果有一天他来了，他很开心，他说：“你知道吗？我现在哈找到一个固定的工作，因为他已经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我说没关系啦，我们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啊，骑驴找马嘛，对不对哈？总是可以减轻妈妈的辛苦，因为他对妈妈很觉得很内疚。”他长得个子长得这么好，长得这么大，可是他没有办法帮着妈妈哈分担一些经济，所以呢，我说很棒嘞，那你就好好的做。我说那在哪边？他说有一个寺庙啊，然后呢那边的师傅都比较年纪大一点哦，所以他那个庭园需要人家帮忙，所以呢我刚开始是做志工了，想说啊帮忙，师姑说要多做好事啊，所以呢我除了就是能做的事，我就帮他们这样子剪剪树叶，剪扫扫地啊，然后这些，后来。真的是这些师傅看他这样子就请他哈长期在这边帮忙，所以他就很开心，他说其实哈我跟师傅他们很有缘，是因为我在那个时候没有钱念书，那 爸爸呢也是没有办法供应我。那我很想念书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因缘，刚好碰到一个师父呢，就是在这个路当中碰到一个师父，跟他打个招呼，师父跟他师父阿弥陀佛，那师父就关心我了，然后知道我的状况，居然帮我付学费了。我说对啦，你就是这么样的慈悲，所以呢有佛缘呐、啊，所以呢自然呢师父的贵人呢、啊、就来帮助你了哈。所以同样的，说真的，他在这段时间呢，他越来越稳定哈。从他进来医院跟我们聊天啊，或什么的频率找我们频率哈，我们就知道非常非常稳定。然后前几天吧，他又过来了哈。那看到他高高壮壮的哈，又来了，我就很开心，我就陪着他出去聊一聊。他就告诉我说：“师姑，我告诉你哈。”我哈发现哈，我很忏悔呢。我以前哈妹妹乱的时候，我就打妹妹哈。那你告诉我不可以打，可是我真的很生气，那个拳头都捏得很紧哦，然后很生气妹妹怎么这样子。但是呢，慢慢慢慢的啊，说真的，这最近呢，我才发现啊，人家妹妹比我进步很多呢。她跟我讲了很多佛理哦。然后呢，我觉得哈，哎，我真的是很开心，但是觉得自己很惭愧了哈，比妹妹学佛早，可是什么？怎么是啊？没有办法体悟到妹妹那个心境。我说好啊，你们已经很棒了。你看看，信受佛法，然后呢，你们三位呢，虽然跟妈妈这样子哈，一家人三位，然后呢，这样的辛苦的在一起，可是呢，你们很幸福，因为你们有一个好妈妈，有个很温柔的妈妈，包容你们的妈妈，是观世音菩萨派来的，来照顾你们的。然后你更好是你，你还有这么多的师父哦，经那个道场的师父啊，每天就跟你打招呼，然后你还会把师父说的话呢，然后带回来给妹妹。所以呢，开心的送着她走，看着她的背影，她告诉我，她说就转回来告诉我，师姑。那我越来越老了怎么办？我说你有多老啊？他说我52岁。我说哈，我真的不知道他52岁哈，因为时间在流过哈，真的不知道他52。我说52岁很好啊，对不对哈？那可以怎么样？是正成熟的时候，而且呢，现在是真正的要经好好的修我们的心的时候。那有这么样子的佛缘好姻缘哈。你要好好的珍惜哦哈，那祝福妈妈哈，那也同样的，以前我们都会来的时候送点小吊饰啊，有些吃的啊就送给他们这样子。那有一次他就送了一个寺庙送给他的一个吉祥物，然后捧了就来送给我哈，那我真的很开心啊。我觉得哈，在陪伴别人当中，我们没有用什么样的一个大的物质或什么，但是那一份来的时候我们的爱语，然后呢我们的关心，那最重要是我们尊敬他们视线，感恩是他们视线给我们看，在病的时候，尤其是心病的时候呢，是多么样的辛苦，那个是没有人可以去理解的哈。所以上人给我们感恩、尊重、爱，我期待呢这几个字，我们所有的人呢，所有的志工们呢，都能够怎么样，看到每一个人的时候，都想到这感恩、尊重、爱、感恩。
9: 感恩师姐分享的这个案例哦。大家听了应该很感动，因为我体会到那个我们的医疗师工就是长久的这样，要用很有耐心的去关怀他、陪伴他，尤其是身心患者，可能需要更多的心力，然后陪伴他，让指引他一个明灯，让他走出来这样子。那我觉得那个师姐的那个温言软语啊，一定是感动了他，这样愿意敞开他的心胸。然后不止你们呢，不止关怀了他，而且就是做全人的关怀，而且还做到那个全家的一个医疗的一个关怀。你们真的是不医疗师工的一个桥梁，真的是名副其实。那感恩师姐就是在这个医疗师工上生根哦，感恩您。那感恩接下来。我们台北慈院郑庆峰副院长的分享，感恩你。
12: 上人、常住师父、各位师兄师姐，还有各位家人，大家好，还有德提师父好。那今天很高兴听到提师父的分享，更感恩在最后看到上人行脚的这一段影片，上人90高龄。那这次的行脚从花莲到台北， 然后到大林、高雄，那现在在台中，那将在下个星期一会回到我们台北新店金石堂，也很看到说大家都非常的精进，那因为我们会在下个星期二院长主秘准备好台北慈院的医疗分享，也欢迎大家在线上或者是实际参与我们的医疗分享跟报告。那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有朋自远方来，就是台北慈院因为身为慈济医疗事业的一部分，有的时候的确会有一些国际的访客来参观，那就在6月17号的时候，就是哈佛医学院有一位心理学的教授 Rose Marin， 他是由基金会邀请，那吴益成博士全程随行，那他有先到花莲，也在6月16号、17号进金色，有跟上人做会晤，然后大概也了解说他其实已经稍微知道慈济，那主要他这次从哈佛美国来到台湾，主要是来看一下说未来跟慈济尤其是慈善啊，或者是其他有什么可以合作的部分。那他是心理学的大师，也是很擅长于了解一个疾病，就是焦虑，他是畅销书的作者，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有特别安排我们的身心医学科李家副主任以及团队来一起接待，看看有什么跟台北慈院可以互动。那也因为他已经来过花莲，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说对于慈济的一些历史已经有了解，那所以在台北慈院我们的人文室跟我们的院部就安排了台北慈济医院2025年的大藏经来跟他分享。那因为他的行程只有短短半天，在了下午到傍晚他会在政大有一个正式的这个心理学的讲座，以及他的这个有点签书会，所以其实也蛮期待，但是因为我个人大概没办法参加，所以我们有些师姐就会跟着去参加。那当然是代表台北慈院，我们主要就是讲说台北慈院的医疗还有人文，那更重要的就是有志工的陪伴，让我们的病人在身心灵尤其是心理上能够得到非常好的照顾。那他其实因为已经去慈济大学参观过，也到金色拜见过上人，那缺的就是对于怎么样把四大之业结合在一起的这一块，所以我就稍微跟大家讲了一下。那慈院尤其是我们虽然是20年的一个年轻的医院，但是我们已经达到医学中心，他听了是非常感动，那也看了我们在医疗上面2025年的呈现。那因为在播完这个影片以后，他也问了一些问题，说其实他觉得慈济的这个四大事业联合的这个巧妙跟互为运用，可能就在焦虑上对病人心理其实有非常大的帮忙，所以我们也有安排像凯燕督导是身心医学科的，还有我们的金莲一起跟他互动。那后面的话就是一些参访，包括我们的黄宗正主任我们有一位年轻的刘云安医师就介绍我们整个身心医学科，那他本身是犹太教的，所以也安排了特别的一些餐食然后跟他一起在互动。那凯燕督导给这个教授看的就是因为我们在身心医学科护理现在用了非常多先进的这个 AI 做一些病人的排班跟病人，所以他也非常的赞赏那这个还有我们林可仁师姐是全程做英文的解说，所以我们也很佩服我们这个医疗职工里面的卧虎藏龙只要 James 师伯不在，可仁师姐就表现得非常好。那这个就是他的一本书叫凝视焦虑，那我也有机会看了一下，他主要就是说其实焦虑在现代人真的很重要，常常会面临到，那他主要是告诉我们说其实焦虑不要把它当成敌人，它其实是一种有正常功能的一种情绪，那我们其实是要面对它凝视它，反而有的时候能够化为不会让它恶化，而且变成一种接纳它，然后变成促进我们成长让我们来够面对未来或者是日常的一个生活这个可能是要把它当成一种帮忙，然后跟它共存。所以它有书里面有讲到几个方法，那其实都是在认知行为上面的调整，我觉得是蛮重要，但是就是要想到才会去做。那接着我那天其实蛮忙碌的， 那后来就再接了一个，就是从尼泊尔社区健康服务医院的这个团队来访。那这个是跟我们的中医科合作，因为这个也是一个有点类似慈济的这个慈善医疗活动，它是在尼泊尔的一个协会，它的简称叫 CCHS Council of Community and Health Service。 那为什么会有这段因缘呢？因为我们慈济的吴炫章主任，还尤其是林雅轩医师，他利用他的一个时间加入了台湾一个跟中医年轻中医的侠医会，有到在今年的这个三四月，有到尼泊尔的加德满都义诊，那主要是用中医跟结合他们的这个传统医疗。那他们本身是属于藏传佛教的，那他是只有到台北慈院，没有机会回花莲，所以这次我们在这个播放的时候，我们就是利用播这个英文版的慈济医疗史，告诉他说上人当初1966年创立慈济，怎么样从辛苦慈善，然后结合到医疗教育还有吴语良师的这个版本。那他看了这整个过程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说慈济这样这40年50年60年这样的这个置业， 他觉得这么大的这个成就现在骗到国际。那因为我们在尼泊尔兰比尼也有一个慈济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据点，也稍微跟他报告了一下，那他们也很客气。那这个他们的 chairman 这个 CCHS 是一个博士，那我们代表台北慈院跟他致赠一个礼品，然后他说他需要10分钟，他也致了一个欢迎词。那他蛮有趣，他就拿了一个很长的讲稿出来，就讲了10分钟。我想我第一次碰到说他们这么的慎重来到这个参访的医院，所以我们也非常非常开心能够代表台北慈院来欢迎他。那他也准备更丰富的礼物。
13: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14: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